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在广州增城有一支特别的农机小分队沈家五姐弟，这支队伍是父亲沈灿星一手创建的，如今老沈退居二线，把主要的管理权交给了大姐沈艳芬，老二老三从旁配合，老四老五专攻技术。您可能要问，好好的城里日子不过，五姐弟为啥偏要回农村风吹日晒呢？说到底是年轻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可回乡之后难题接踵而来，家人观念有冲突，团队不好带，农忙时农机不够用，梯田高低不平，收割难度特别大。姐弟之间怎么理顺管理，又怎么啃下梯田收割这块硬骨头，他们靠什么闯出新模式，把农机事业越做越大？接下来就带您认识这支特别的沈家军。

0: 这是一个农机小分队，核心成员有五个年轻人。仔细一瞅，五个人长得还挺像，他们可是亲姐弟。
1: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大沈艳芬，深圳返乡成为新农人。我们几兄弟姐妹呢，也都是农机二代，都是跨界回来的，学的专业都不同，各有所长。
0: 这是一支特殊的农机队，它由沈家五姐弟的父亲沈灿星一手创建。老沈现在退居二线，把农机队主要的管理工作交给了老大沈艳芬负责，老二老三打配合，老四老五主要负责技术工作。
2: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五沈志豪，大学毕业安天，我又决定了回来爱无人因。
3: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四沈孝芬，是增城首个持证上岗的女农机手。
4: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三沈志威，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回来的，现在负责合作社业务财务。
5: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二沈桂芬，我负责管钱管人管平台。
0: 2021年晚稻收割季，沈家农机队又开始忙着抢收任务了。石乡农机专业合作社由沈灿星创办于2009年，合作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从原本只有几台机器的小合作社，发展到如今增城区最大的农机专业合作社。面对日益增长的订单量，老沈暗自在心里打起了算盘。
6: 我怎么大的年纪把这个几个小孩叫他过来做大自强呢？
1: 我们肯定不愿意啊，是吧？我们在外面过得好好的，然后也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挺好的一个状态。
6: 我当时我最想的这个沈艳芬，他的大的回来的，他一急都不肯回来。
1: 就没有想过说要回农村发展，回农村来耕田。反正他叫我回来，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付得起我的工资吗？”
0: 本想着让老大起带头作用，不料却吃了闭门羹。于是老沈便打起了其他孩子的主意。
1: 我爸爸呢，他是那种你让他开机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说让他去做资料啊，去做好一些财务记账的一些工作啊，或者说去了解那些政策啊资讯看那些东西，他是一概不通。你让他做这些东西他头大了，他不知道怎么弄，所以话你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有年轻人来去给他打配合。
4: 那时候刚出来工作没多久，刚开始劝的时候，就我是不太愿意回来的，因为这个工作他常年都是在外面太阳晒着一身汗，这样生活挺辛苦。当时我们五兄弟姐妹全部都在外面，都是我爸我妈在家，然后那时候他们叫我回来帮忙弄一下那些资料申报的，因为他们老一辈的都不懂，所以我就回来帮他们弄一下。
1: 他肯回来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挺欣慰的，这个说明他有一种担当。
0: 沈家老三的回乡给合作社注入了一些年轻的血液，但随着合作社不断发展，又有很多新的问题凸显出来，缺乏综合管理能力，无法紧密结合政策把握发展方向，新老农机的信息管理等等，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更多年轻人来分担，到底要不要回来？
7: 我回来帮忙也是因为我受我爸的影响，也没有人叫我回来，那时候我自己有这个想法。有一次我接到我姐的电话，她说我爸撞车了，人没事，万幸人没事。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我很害怕我爸出什么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回来帮他分担一点，哪怕是一点我也愿意。
1: 老四跟老五呢是龙凤胎，刚毕业没多久他们就回来了。他们两个呢就真的是继承了我爸的衣钵，他的根技术。
8: 在外面帮别人打工还不如帮家里，那时候刚好就我妈病倒了，那时候也忙，我爸没有时间去陪她去看医生啊什么的，觉得哎好心酸了。
2: 主要一开始是家里需要，我也觉得无人一样尝试一下，还有一些是我老爸无忧的，又说非无人一不累啊。
0: 经过老沈的一番游说，四个孩子都陆续回到了他的身边，就剩下老大沈艳芬了。
1: 怎么讲呢，有时候还是会不耐烦，然后很多时候他周转不过来， 所以话他那会我还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他经常我会接到他电话，有时候还是一大早，他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转几千块钱过去。
6: 我看到讲个讲几年，他可能花这样个更大，我就先把几个孩子叫回来，把这个合作社这个公司做大做强的。
1: 他遇到了一个项目，他有难度。虽然我几个弟弟妹妹都回去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做过任何项目，然后呢，也没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没办法去承接这个事情。然后当时我爸爸就特别特别希望能把这个项目接下来做。
0: 看来沈艳芬还是很体谅父亲的，这些年老沈的坚持，他付出的心力和财力，沈艳芬都看在眼里。那究竟要不要回来？
1: 当时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吵过，但是呢，那几晚我感觉他睡不着，他还在家里面的客厅那里唉声叹气的，哎，我真的挺心酸的吧。后面的话我还是忍不住回来。
0: 在老沈的召唤下，沈家五姐弟都回了乡。农机队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需要五人积极配合才能顺利完成订单任务，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不，2021年晚稻收割季尤为繁忙，沈艳芬把永兴村的一笔订单忘得干干净净。
8: 刚刚永兴村那边那个森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居然把他那个订单给忘了，就是因为他之前已经跟我说，哎，他那边的河什么大概什么时候要割，但是呢具体的时间呢还没定，所以话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把机器啊什么的机具什么的调配出去了，然后现在有点头痛了，他那边明天就要收割。
0: 就因为自己小小的疏忽，有序的订单统筹工作就出了问题，农机调不开，农机手不够用，收割时间紧张等等，沈艳芬有些懊恼。可出了问题总得解决，最后姐弟几个还是商讨出了解决办法。
4: 石滩这个应该可以调一台出来。
8: 石滩哪一个？
4: 石湖这边。
8: 那还有呢？
4: 可能竹村那边可能会有一台。
8: 是那种梯田，高低不平的那种梯田，然后呢每一次我们出去运。
0: 永兴村这单任务有些棘手，一方面是时间紧任务重，另一方面是这块坝田地势凹凸不平，收割难度大大增加。沈艳芬心里没了底儿，他想这一次必须要请技术顾问老沈帮忙了，哪怕只是指点一二，也能让他心里踏实些。于是沈艳芬特意在收割前请老沈一起勘察田地情况。
8: 然后收割的话，你是要晚一点收割吧？
9: 10点钟好吗？9点钟不行吗？
8: 可以啊，我就担心到时候你早收的话，它的污水会比较
10: 重一点。
9: 能不能一天过完了10点钟？
8: 可以，
9: 可以，可以。
8: 就晚一点，我们加班

0: 点把它割完了一边嘛。好，那到时候你那边派几辆那个接缆车吗？
1: 我说派两辆车够就可以了。
2: 永兴村的这块田地总共95亩，按说面积不算大，正常来讲一台收割机一天的时间完成收割任务绰绰有余，可这块田偏偏是高低不平的田，收割过程耽误时间长不说，收割机在土地凹凸不平处极易发生陷机的情况，田主还特意嘱咐希望收割的时候慢一些，避免漏谷，要想保质保量完成收割任务可真是难上加难。面对难啃的骨头，老大沈艳芬满面愁容，他盘算明日一早提前去准备，牢牢盯住各环节，保证紧密衔接，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千算万算，沈艳芬怎么也没想到，平常最靠谱的父亲居然在关键时候掉了链子。
0: 老豆，你今日点解咁迟啊？
3: 等下先，
0: 人哋全世界喺度等你啊！
3: 一去到等住火，就收佢机。咁啊，我蒸个陈皮，我蒸，咁啊蒸个加鲜到佢过到佢，啱先到。
0: 但系你起码你如果你迟到，你又因为咩事迟到啊？你要同我讲声啊嘛！你因为你烂机咁样迟到咁样，你呢边耽误少少时间，你要同我讲啊嘛！打电话有机难咧，系嘛？咁你起码要等我知道。
3: 每一箱机佢嗱嗱声，佢就好似好啲，佢系打到电话，一时之间打到电话咁快噶，系嘛？
0: 你打电话有机难咧？
3: 我来到先，你先。
2: 压力加上紧绷的情绪，让沈艳芬一时间有些崩溃。
4: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有打过电话给他，但是他没有接。然后当时最开始之后，我是有点担心的。然后后面的话，他到了，我才知道是因为机器故障的原因导致了他迟到。但是呢，他没有跟我讲一声。所以当时我就有点恼火，你知道吗？真的，他经常是这样子，缺少一个团队精神吧。
2: 都说家族企业管理难，不仅仅是要顾及与父辈的思想鸿沟，同时还要考虑家庭成员们的情绪，如何能够跟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何去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这些对沈家老大沈艳芬来说都是难题。接手合作社的管理工作也有2年时间了。作为90后跨界入行的新农人，还是有很多事情在摸索学习。这几年来，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根本不够用。
4: 哎，管外面的人比管在家里面的人更容易吧？因为大家每天都生活在一起，大家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角色，平等的一个地位。所以话，那下面的弟弟就妹妹就觉得啊，我是为什么听你的呀？是吧？因为有这种很多时候他们就会不听你的安排，所以话就有会有一点难管。
0: 开条路等啲机落去，咁样隧道咁样排过去。
3: 我隧道机第一，
0: 省消防第一，省消防第二，范师傅第三，排机。
3: 哦，
0: 好不好 ？OK。
4: 我们目前呢，就像一个公司在运作，它不是一两个环节的问题。他是需要一个团队来运作他的，不可能两个人就可以搞定一个合作社啊，是吧？
2: 上下牙还有打架的时候，这么一大家子管理起来，想想都难呐。
5: 我小时候跟老大关系最不好，那时候经常和他抢玩具啊、电视。
6: 我大姐女强人三个字，比较强势吧。从小他就给我们分配任务，你要干嘛？你去洗碗，你去刷碗，你去干嘛？都是他分配任务的。一开始不服，后面就屈服了。
5: 我认为我爱也又有点比较严厉而已。
7: 我觉得他真的很能干，他和我爸都是我的偶像。他多给我任务，我学的越多，我能提升的越快。
2: 这褒奖不一的，不知道当事人听着作何感想。
4: 我再厉害，我也只是一个人，这个不行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关键一个核心。然后每一个人呢，他都要知道这个农机具好，农机手好，他们的一些性格特性。这样的话，我们才利于开展工作嘛，对不对？
2: 吵归吵，闹归闹，但5个人的心还是在一起的，都希望齐心。

0: 协力把农机队的工作做好。老沈的迟到确实是耽搁了一些时间，为了保证今天任务的顺利完成，今天除了沈家老四老五以外，还有一名外调的农机手。沈燕芬挨个叮嘱了一遍，希望不要再出错了。
1: 去调配分配。那还有同时呢，这个机手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在收割的时候呢，要尽量去降低这个机收减损率。
2: 就我的意思，在那个要求之内偏高一点会好一点。嗯，因为它是全位机器，不跟那个半位是不一样的。
1: 对，冯照，你这边有什么问题？
3: 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问题是吧？之前有操作过是吧？然后因为今天比较特殊，然后都是一些梯田，然后
2: 梯田就怕就是过田机而已。
1: 对 对, 对，就怕这一点。最后我们可以今天可以慢一点，因为我们今天有三辆车一起来收割，那今天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所以话大家注意一下就好。
2: 保证
4: 完成任务，
2: 加油！
5: 以前找不到机手的时候，是而且的话，我们各个项目在打架，就是因为没有机具调配不开来，然后呢，这边也急，那边也急，然后我们就头痛了，然后这个客户打电话，救命啊，你赶紧给我调机过来啊！那一边又说，哎呀，我这边真的是倒伏了，你还不过来收，就各种的难，哎呀，所以我们这边当时还是挺难、挺头痛的一件事情。我当时我就意识到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所有的农机合作社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状态，各自为战嘛，每一个人的规模都非常有限。
0: 石乡农机专业合作社也算在农机服务这个行业领域深耕了十多年，但仅靠一己之力要应对农忙时的订单任务，还真有点供不应求。增城现有12万亩的水稻田，可现状是市场化运作程度比较低，未来土地集约化、机械化、规模化是发展趋势。但目前农机服务的经营主体普遍为60后、70后，基本各自为战，规模受限，无法匹配市场的大需求。在这样一个行业背景下，沈燕芬开始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5: 就是找到了我们目前联合社的5家比较好的一个而且在当地也比较有实力的农机合作社，我们就商量着一起来成立了一家农机联合社，目前的话也是我们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
2: 自从成立了这个专业联合社的话，范围比较广，接的生意比较多，假如说这里边需要的话，我在那边忙完了没事做，我可过了这边支援帮忙，你闲着也是闲着，最起码你可以有一些收入。
0: 这次任务一共安排了3台联合收割机同时工作，其中一台机器比较旧，沈燕芬决定把旧机器安排给老四沈孝芬。面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知道老四是什么心情。
6: 当时的心情，天哪，既然是梯田，就过梯田的时候就会快倒的感觉，然后地面不平嘛，然后还有就是时间速度啊要控制好，他们认可我的技术的话，然后还有就是因为那台老机器嘛，然后没有驾驶室，所以的话他们都不太愿意用，因为两层口罩都挡不住那些灰尘，愿意也得愿意，因为毕竟别人是过来支援我们的，对，也不好意思让别人用老的机器。

0: 我爸是老机手啊，就是刚好是赶上农忙，然后我爸很忙，他就忙不过来，然后我就硬拉着我说，哎，你要不你上去试一下，然后我就上去试了，开了几圈，挺有趣的，然后就开始去让我爸教我。
1: 老四打小就聪颖好学，老沈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所以愿意倾囊相授。在老沈的悉心栽培下，老四很快就学会了农机操作的基本技能，加上他自身的努力，老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各种疑难杂症地形的农机操作技巧。
2: 那台机器呢，就是比较老款了，所以我就安排了它来。因为这块田的话，怎么讲呢，它是有点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尽量的降低这个机收减损率。那沈孝芬呢，对这一块是比较在行的，所以话我就想着说，他应该是可以有能力驾驭到这个机器的。
1: 老四之所以被委以重任，与他平常的勤奋刻苦脱不了关系。2021年7月，老四代表沈家农机队参加了广东省水稻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获得第二名的佳绩。从此，凡是遇到技术上的难事，沈家老四都首当其冲。
0: 有一次，我姐帮我报了一个名，她通知我说，下周你要去参加那个机收减损的大比武比赛，然后我就说，天哪，这么时间这么赶吗？那时候的话，我有说在比赛之前去苦练，去有练习，因为这个比赛天天去练，当时意料之外，同时也非常开心，
2: 我也感觉挺自豪的。所以我对外的话，我跟别人说，哎，这是我们的非常资深的一个女农机手。
0: 天哪，没想到第二名给一个女生拿了。宣布第二名的时候，全部哦，天哪，第二名竟然是她，一个小女生，我觉得突然就比较酷，像开着奔驰的感觉。没有管别人怎么说吧，就还是坚持做我自己的事情。
1: 随着收割机一辆辆下拖车，2021年的收割任务终于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0: 像我们家里啊，五兄弟姐妹，虽然小时候经常打闹，小时候过得很难，但是现在呢，我们团结一心，都回来家里帮忙，帮我爸把合作社做好。这份团结是独子没有的。然后我们一家人的话，虽然苦，但是欢乐的时光很多，就很欢乐啊，有商有量的。
1: 坐呢度过系嘛？系啊。
2: 一天的农活结束，母亲在家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五姐弟围着父亲有说有笑。此刻他们不是沈家农机小分队，他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3: 我回来了两年多一点，我觉得回来之前呢，做农业就是全部都是手工的，比较传统。然后没想到回来之后就学到就全程机械化了，就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农机这块的话还是大有可为的。
4: 然后农耕还比人耕更好，农耕越来越多，又永远都不缺工作一样。
0: 我觉得现在返乡创业是一个趋势了，很多人在城里面打工的话，真的找不到归属感，可能自身的价值没有最大化，但是返乡创业自己做老板就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实现最大化，比较自由嘛。
5: 新农人对我来讲的话，它是一种身份，然后农机二代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多意味着一份责任吧。我们父辈呢在这个领域耕耘了几十年时间，是吧？我相信他们对于这个领域是有一份执着跟信念在里面的。我特别特别希望说，我们年轻人回来可以真正的把它传承下去，可以把它做大做强，这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您见过用人工土种菜吗？这事儿山东人冯西红琢磨了20年。他原来是个记者，采访专家时发现好多科研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农民想要却没人给推广。

他就想自己当那座桥，一头连着专家，一头连着农户。2003年，冯锡宏受邀来到宁夏，这里的日光温室种久了，土壤盐碱化，越种越减产。老冯的办法是人工机制，用秸秆牛粪发酵成人工土代替土壤，这样盐碱地上也能种。可农户们不买账，没见过，嫌太贵，免费送的机制用两茬又换回了老办法。老冯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坚持，肯定有希望。永兴村成片的盐碱地，村里正为建大棚发愁，治理盐碱地又费钱又费力，用老冯的技术反而划算。21座大棚即将投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0: 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技术、我的品种，让你们有效益。搞宣传，今天我说你免软，我吃大亏的。这是我跟你说的行的，他。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人名叫冯西红，是一名农业科技人员。他正在向农户们推广的是这种人工机制针。
1: 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但农户们似乎并不买账。你是十几个棚，其中有四个棚日光温室，咱合作四个，我想四种四收。你们今年要是能和我咱合作，搞机制栽培，你搞成超市的，啊？
2: 能不能不行？
3: 不是现在人都不愿投资。
4: 对对对，是啊。
1: 那么一点点东西嘛啊。
0: 这不，长一茬也许都长不了口才，还别说长几茬、长三四茬。好多人都觉着，哎，种是肯定上当的。这样的场面，冯西红并不是第一次遇到。我原来是农村开发报记者，我经常采访专家，这个知道好多成果，都锁在抽屉里。 到农民当中呢，采访呢又发现了他们的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就他们渴望成果，没有人给他来推广成果。也就是说，过去在专家在科研和这个农民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条鸿沟。我呢就想给他建立一个桥梁。
4: 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蒸发量大，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区、地下水蒸发过后。
0: 土壤中盐分会大量累积，从而造成土地的盐碱化。这一次，老冯希望在这片盐碱地上搭起桥梁。
4: 宁夏的这个日光温室啊，总面积达到20万亩。宁夏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发展日光温室。
0: 这样的日光温室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瓜果蔬菜，提升农户的收入。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啊，尽管有很多优势，但是它也有先天不足。因为它是有个塑料布把这个雨啊、阳光啊都隔离了很多，让它这个土壤不能自然的分解一些毒素。
4: 所以，它就连作障碍非常严重，就导致了大幅度减产。当地发展日光温室比较早，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的日光温室使用时间都超过了10年，连续的耕种又会让原本的良田逐渐盐碱化，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入减少。老冯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减缓土地盐碱化的趋势。
0: 让农户的收成不再受到土地的局限。对，这个好，就这个是进口草炭，pH值达到酸碱度6.多，6.多不行，能达到6以下不？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机制呢，来降低它的这个pH 值啊，就是进口草炭多用点，这样就让它行吧，先把树记下来。 接下来下一步看看怎么再去调配，就是我们开始和全国的一些专家都共同。

0: 在2003年，他受到邀请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新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但在这里，完全不一样的农业发展情况，完全陌生的风土人情，让老冯的工作推进得极为艰难。
1: 我们这个技术啊，他们也没听到过，也没看到过。我们去了以后呢，即使我们送给人家，人家也不愿意用，所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很失落。
0: 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直接在这里生搬硬套，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冯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成果获得很多专利和荣誉，但是要想在这里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是得让当地的农户们对新技术有更直观的认识。

0: 这一天，在他的技术示范基地，老冯接待了一批前来参观的农户。
1: 大家你转过来身子看后边这些红果，你们摘下来，有的可以摘下来尝一尝，口感更好。
2: 西红柿真好
1: 啊，是吧？
2: 真好真好，
1: 对吧？有啥伤没有？
2: 有。
1: 你尝一尝，你感觉咋样？
3: 挺好吃的。
1: 再吃一口，怎么个好吃法？
3: 甜咸的。
4: 我们之前种的那个土壤栽培啊，那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但是这个极致种我们还没种过。
1: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是一个人工的土壤，里边有秸秆，有牛粪，经过微生物发酵呢，它是有各种全面的叫全营养，还有全营养素的，透气性好的这个人工土壤。为什么要用咱们这个人工土壤的这个栽培枕呢？是因为你土壤里边常年种植以后啊，就是它在连续种植，它就产生障碍，叫连作障碍，它就影响下一茬这个产量和品质，它就起到了新的土壤的作用。
2: 这个基地袋能用多少年？
1: 对呀，这个就是，正常呢，你可以用两年、三年都行。
5: 假如要说我们要种这个基地栽培，这基地的。其实这个每袋多少钱，这成本现在多少，我们能不能优惠啊？
1: 这个根据这个需要量，是吧？还有根据这个面积的量大了，这就价格就便宜，量小了你就就是你发不过去货就很贵。进来看，来。
0: 从现场的情况看，农民们担心的问题还是价格偏高，害怕难以收回成本。
1: 农民都反映价格高，我们也很矛盾。原因呢是这个栽培枕里边啊，一定要用一部分进口的草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它这个转化能力很强，所以说它的成本很高。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需要量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因为单价高，是因为用的量大，成本高。
0: 参观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是并没有农户愿意使用机制图。光有好技术却无人问津，着急的老冯决定从降低价格想些办法。
2: 我们的技术应该是配套的，全套的
1: 啊，
2: 大苗机制。
6: 这个机制供应我们可不可以成本价供应？
1: 嗯。
6: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苗，我们也是以成本价供应。
1: 嗯。
6: 然后算这个账的话，反过来我们给农民包输产品。
1: 嗯。
6: 底价包输，底价包输算过来，就是说我们就是亏起来，应该是也要比前两种方式要更划算一些。
7: 可以用苗推机制嘛？用我们机制种植，免费送苗子。
2: 对。
7: 对不对？这个方法
2: 很好。可以。
8: 买机制。送苗子，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水肥配套，水肥配套呢也没多少钱，可以赊给他，我们跟他签订这个包销合同，然后这个钱从这个收的这个产品里面扣除。
2: 行吧，咱就这么定，行吧，同志们。
1: 这项成果要是把它锁在抽屉里，对农民是不负责的，因为好多农民啊，好多种大户的农民，可能因为这个连锁障碍问题，要么

0: 给他免费一部分机制，要么给他免费苗子，啊，总之就开始让农民先进来这个门槛儿。
1: 我们开始踏上征程，谈项目，谈合作。好，老赵，咱们得聊聊。哪个棚啊？
2: 小心你慢点。哎
1: 呀，好好好。
0: 我那个定制一个月十天就卖果了，你这里才第二穗才开花。
2: 俺们就才点两穗花嘛。
0: 啊，两穗花才开花。我感觉就是咱们已经合作过，这叫机制栽培了，还又恢复到土壤，就是个退步，就是远离了高收入。就是我们探讨过了，就是我们给你买机制，这个我们送苗子，送大苗，50天的大苗，你只要是按市场价格给我们产品苗子钱就送了。
3: 这两个农户，老冯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在不久前，老冯为了把自己的新技术快速推广出去，曾经免费给他们栽培机制试用。但在经过两茬收获之后，这些村民却拒绝再使用机制，而是换回了原先的土壤来继续种植。
0: 我们这一项新的成果推广啊，在农民没有认知的情况下，你必须赠送给农民，否则农民不用。我的苗子要送给他，他省了钱了。再一个，他四茬的耕地费用他节省了，四茬的有机肥的费用他节约了。综合起来，他的投入产出比是高的，啊，回收是高的，最后就能认我的账，我有信心。
2: 你说俺们的风险太大了，农户的风险太大了。你看他们刚才说的，机制那样弄，现在我们不论种不种，俺们现在已经把10000多就投进去了。俺们现在就像这现在跟这个相比，俺们这一茬。现在没有种之前，俺们这一茬下来也就是个2000片左右，成本是2000片左右，甚至3000高一点，3000俺们就说3000片，这现在10000呢，高于俺们4倍了。这是实话，这是所有农民都就这么想的，不单单代表我，谁都种这个都是利益最大化。那再加后期万一这个东西价格区间的再有波动呢，1块钱成了5毛钱。咱们现在承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机制土，现在机制土如果是不收费，咱们就能行，或者是再适当减掉一点，减掉一部分。他们以前跟我们合作就是机制，咱们不花钱，苗款由农户来提，农户来承担这一部分，这个能承担。
4: 现在的农户啊，这边普遍都是这种现象，他不会考虑都是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啊，因为也是刚开始推啊，你说的再好听。农户他毕竟他没种过，他对这个是盲着，他不知道，他对后面就是能给他的产收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不清楚，他是有顾虑的，所以他还是就是比较就是有点这个接受不了。
0: 你那个棚闹不闹？
2: 我是想闹呢，就前车就是那个机制，太贵，俺们利润小，
0: 那这个事儿今天也不定呗。
2: 定不了，定在月份呢。
0: 月份定，好，这个成本呢，我们一直也在试图降低再降低，就是，我们降到了很微薄的利润，我们实在让不动了，就觉得投了那么多的资金，这个成果啊，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3: 新技术推广又失败了，这也让原本充满信心的老冯心情低落，带着满身的疲惫，老冯回到家中。
1: 西红柿让你炒鸡蛋，看看怎么样？西红柿、
5: 豆腐炒大葱炒豆腐吧，
1: 大葱炒豆腐。
3: 妻子不放心，年近60的老冯独自身在异乡，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山东老家过来看看。
1: 今天说的不错。
0: 你怎么想起给我带煎饼来了？这会儿
5: 你不是愿意吃吗？一个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特意给你买的，从超市里。好长时间没吃煎饼了吧？
0: 我这会儿来就断了煎饼了。正好你带来啊。哎呀，汤很小。很好。
6: 里心一意不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儿什么事儿顾不上，因为老人生病了他根本顾不上。当初他来宁夏的时候肯定家里都不愿意，这么大年龄了，老母亲也年龄大了，在这边就重新开始吧，重新创业。他那个性格脾气就干不成事，他不罢休。有一次那一年还是那个从那个大棚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那个锁骨给断了，锁骨断了就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担心家里担心嘛，没给父母说，没给老人说，第二天叫我来的，接着坐飞机过来。过来以后呢就是不干了吧，就算了，咱也不愁吃不愁喝了，起码是什么自己来说。他不行，他心心眼儿的还是要把这个事做下去，把这个事业。
0: 自古就是叫忠孝难以双全，你热爱的国家，你为国家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家庭的这个孝道你可能就尽的少，就像军人一样，是吧？我们有好多科学家，你包括南极啊北极的考察呀，你有多少科学家也都是几年不回家呀。你过去那些两弹一星老专家，是吧，几十年都这个隐姓埋名啊。所以就是你做这项工作你要有使命感。
3: 来自家人的关心和压在肩上的责任感让老冯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回到了刚到宁夏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尘封着一段让他难忘的往事。
0: 2005年呢，我在这里发展了500亩西瓜，农民出地出劳动力，我呢是负责出钱和出技术，前期非常好。到西瓜脱秧开始做瓜的时候，出瓜不及时，最后结果导致70%的西瓜呢达不到商品标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啊，就是我来宁夏马上要到20年了，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我很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啊，我把这块土地上再做出点亮点来，给这个村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给我自己的这个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有个交代。
3: 自从上次失败的经历之后，这还是老冯在宁夏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但这一次也同样没有让老冯消沉，他重新踏上了为新技术找销路的旅途。
0: 燕景地，你看这是2019年树立的红四浦区盐碱地农业改良技术示范区，说明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们宁夏著名的盐碱地。
3: 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周边盐碱地很多的村子，既然农户普遍反映价格太贵，那么想要把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出去，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别人接受这个价格的理由。老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就是这片这个地一共是多少亩？
2: 50亩。
0: 啊，对，这是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2: 对对对，
0: 这都是经过已经改良过的，是吧？
2: 对，这块原来没有盐碱。
0: 这块原来就没盐碱。
2: 这没有盐碱，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
0: 南高北低。
2: 所以它的这个大水漫灌，它的水是从高往低流，它把土壤中的碱分一直。洗到那个低洼地势啊，我们北边那块就是盐碱地。
7: 我们村当时考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北侧建设21座大棚，当时也是为了留住民宿旅游的客人，然后在这采摘，通过采摘留住客人。
0: 调研我看完他的现场以后啊，我就觉得几千亩的盐碱地啊。如果把温室建到这里，能增加农民收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啊，就是我到哪里都要把我的科技成果就介绍到哪里。
3: 原来这个村子正在建设21座大棚，但是村子周围盐碱地面积太大，如果治理，不但费时费力，成本也很高。村里正苦恼如何解决。
0: 这个地方叫白浆土，那个土啊就是种植蔬菜得需要大量大量有机肥，得需要两三年以上的改良才能种好的产品。
1: 团长，团长感觉怎么样？
3: 经过老冯的展示和讲解，村里人终于认可了他的新技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已经经过多种实验示范，希望能跟你们合作，啊，就是让满足你们这个旅游的需要。这叫民宿，是吧？大家在这里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我们有信心能跟你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8: 就是采摘在这里啊。
3: 此前在村民们眼中，价格太高的新技术要是用在这里，则比起治理盐碱地的费用要少得多。
0: 四万斤分水，
4: 这保温材料是也不存在问题，它是用的那种新型的保温材料。
0: 冬天最冷是多少度啊？
4: 最冷
0: 一月份，
4: 一月份可能达到七八度吧，
0: 七八度
4: 啊，然后
0: 那就可以了。
4: 白天的温度基本上在十七八度左右。
7: 它这个外面这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它到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啥，就是专门一个新型的那种保温材料。对，可以通过那个，就是这边把热量吸收好，然后晚上它可以发热。
0: 对对对，
7: 对，电就相对温差就比较小一点。
0: 对，好，行，这个就是四种四种没问题。
7: 正好你把你们的技术好好给我们指导指导。
0: 对，我们得到你们认可，我也觉得挺荣幸的。
7: 对，把大棚降到北侧之后呢，充分利用了咱们的盐碱地，最后是也是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皆大欢喜。一方面是减少了我们村集体一个支出的一个成本，另一方面是农户的土地留下来了。
0: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记得当时袁隆平老先生啊，给我亲自提了两段话。一段话呢是发展民族种业，振兴中国农业；还有一段话呢，就农业兴则国兴，农民兴则民兴。尽管我60岁了，现在感召着我用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就说，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干到70岁、80岁也不停歇。小车不倒，只管推。
3: 永兴村盐碱地上的21座日光温室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老冯的新技术推广有了良好的开端，将来他还要努力说服那些曾经拒绝自己的农户们，用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收获。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咱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可是有2800岁高龄了，您就算没去过也肯定听过它的名字，平遥古城。1997年，它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这里曾把控大清帝国的金融命脉，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于1823年在此诞生。现如今，金融传奇之外，平遥有了新的身份，我国唯一承办国际电影活动的县级城市。创办于2017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每年在古城如期举办，让这座千年县城成为光影交织的文化舞台。平遥还拥有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县级古城墙，现存最早的文庙大成殿，以及保存规模最大的县衙署。更难得的是，古城里至今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它不是一座空寂的博物馆，而是一座活着的城。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平遥，看它如何从汇通天下的金融中心蝶变为连接东西方光影的文化枢纽，在2800年的时光里始终鲜活如初。

0: 平遥，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历史古城。每天生活按照惯常的节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车水马龙声在古城的街道上回响，外来游客与当地居民在同一条小巷擦肩而过。这里既是当下，也属于过往。平遥古城最早的历史与中国许多古老的城市一样，介乎于传说和真实之间。据平遥县志记载，公元前823年，西周王朝的大将尹吉甫为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经过惨烈的征战，修建了一座防御外敌的城池，平遥古城因此诞生。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岳山以北，汾河跨境而过。在火车兴起之前的数千年时间里，山西曾是中国北方与西南的交通要道之一。串珠式盆地的地理结构打通了南北的交流，而平遥位于太原盆地的西南部，自古便是军事和商贸的战略要地。据史料记载，平遥最早被称为古陶，秦朝时属太原郡，西汉又至中都县，北魏时改称平遥，并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平遥古城面积为2.25平方公里，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县城之一，1997年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1: 它保存得非常完整，基本上能够看到我们明清以来汉民族县城的这种格局。
0: 邵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参与编制《平遥古城保护性详细规划》。
1: 你看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那个二进院啊，它的门是在那个东南方向，这儿有个。
0: 从青年到中年，他在20多年的时间里，见证了平遥古城发展中巨大的变与不变。
1: 古城里面既有保存完好的城墙，又有格局街巷，还有那么多的几千个传统民居，我们看到它能够体现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社会呀、经济呀、文化呀、宗教啊等等这些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见证，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公元1370年，明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平遥城重筑扩建，将传统封建礼制的庄严与中国古代城市的美学精神融为一体。古城四周有中都河围绕，而超山拱袖于前，吕梁山盘桓于后，曲折的河流与方正的城墙象征天圆地方。古人为求平安永固，将城池筑为龟形，寄托着平遥城固若金汤、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望。今天，每一位来到平遥的游客，对于古城的第一印象，都来源于眼前气势宏伟的城墙。这里不仅是平遥古城的标志，也是一代代平遥人最熟悉的记忆。
2: 打记事以来，我就一直就是在城墙根下长大的，爬城墙呀，在下面抓一些蟋蟀呀，这些都是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0: 39岁的少帅，在保护修缮平遥古城墙的路上已经走过11个年头。
2: 对于平遥古城墙日常的一个巡查，我们主要针对3个方面，一个是内墙夯土，一个是城顶的海漫，还有一个就是外墙的一个监护。
0: 每天少帅都要沿着这里步行巡查一整圈城墙。在他看来，守护城墙不仅是保留住儿时的记忆， 更是找回曾经的历史。环城而行，全长6公里的平遥城墙，每隔一段距离筑有一个突出的马面，供瞭望和侧射火力之用。马面上建有巍峨的敌楼。平遥城墙共有72个马面，3000个外筑垛口，据说象征着孔子有弟子3000、贤人72之数，意在劝喻后世之人演武修文，含蓄地吐露出人治天下的儒家思想。这样的城墙形式曾是明王朝数千座县城的标准配置。据当地县志记载，从明朝到清朝共维修了26次，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平遥人已将守护城墙变成自己的传统。在今天的城墙之上，细心的游客可以发现，不同的青砖上刻有不同的数字，而数字的背后是平遥城墙不同的维修年代。
2: 7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它会在那个砖上打上那个修缮的年代，比如说1979年我们修缮的这段，它会在砖上就压一个模子，就上面就1979年修缮的这段。
3: 那躺到里头睡草的灯，排水情况，没铁炕，啊是比较好的，就是，有局部的在拔草的情况，就这种的话处理就比较简单。
0: 今天，少帅从上一代平遥工匠师傅那里接过了守护的重担，同时也在培养着年轻一代的守护者。这一份份平遥古城墙最详实的测绘数据，从手绘到电脑记录，见证了一代代平遥工匠的执着与用心。
2: 对这个城墙，你一定要100%的付出真心，还有一个要敬畏的心，你一定要敬畏历史，一定要敬畏文化，因为你有了这些东西，你做事的时候你才会更加的认真。
0: 城就是家，家就是城，城与人相依共生的关系，如同古城的城墙一样，刻印在世代平遥人的血脉里。
4: 眼前看到这座古城是保存了明代文武3年，公元1370年的原貌，它是由4条大街、8条小街、72条幽园小巷，这横纵交错。
0: 陈海荣，平遥古城里最早的游览车驾驶员之一。20多年来，他每天在载送游客的同时，还义务讲解古城里的历史典故。这让每一位出来平遥的游客，不仅能在蜿蜒曲折的街巷里品读出古城隐藏的底蕴，还能感受到平遥人对家乡不变的热爱。
4: 这横纵交错的街道，都是一个庞大的八卦阵，呈现着乌龟背上的顺纹图。
0: 在平遥人看来，四通八达的街道小巷，将平遥古城连接为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南北大街连接成一条笔直的中轴线，这既是城市的脊梁，也是古代城市布局中决定里序的准绳。作为这条准绳的纽带，高耸的市楼矗立在城市的正中央。18.5米的高度和绝对中心的地理位置，让它不仅成为平遥古城的最高点，还担当了这个礼法世界中的唯一平衡者。从上空俯瞰，古城方正规整，中轴对称，东文西武，等级有序。这是一座儒家思想构建的城市，传统文化浸润在古城的每一处角落，千百年来已成为平遥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5: 老爷子，这个是板汤。
0: 每天早晨， 赵国松都要喝上一碗传统的平遥拌汤，这是他几十年来从未改变的老习惯。年近耄耋之年的赵国松是平遥古城里的古建修复工匠，虽然退休多年，但他依然喜欢漫步在古城的大街小巷之中。在赵国松看来，这里的每一座古民居都是平遥不可或缺的财富，守护他们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今天的平遥古城内至今还保存着近4000座民居院落，这些建于明清时期的四合院建筑追求用最简约的外观呈现出最雄浑的气势，这种外饰朴拙而内则俊朗的建筑风格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赞誉为外雄内秀。
3: 外面那个荷叶墩也是啊，原来那个荷叶墩也是有个整理，
5: 叫整
3: 啊，把我练整了。
0: 因为年代久远，平遥古城民居的每一次修缮对于平遥工匠来说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如何保留过去的原貌，这不仅需要手艺，更需要经验。每当这时，古建修复工匠们都会请赵国松出山为修缮工程把关指导。
3: 必须是这两地也整理了以后是故意做过去的那情况一样，所以是叫整旧弄旧。
0: 在平遥工匠的坚守下，一座座古民居凝固住了平遥的时光，让古城始终保持着古朴的完整，为今天生活在古城内的10000多名居民守护住不曾改变的家园气息。
6: 这是我姥爷家的宅子，我妈就是生在这个院子里，所以从小就一直就在这个院子里生长慢慢长大的。
0: 位于平遥古城仓巷49号的老四合院，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有着300多年的历史。这是刘兴东的祖宅，他是这里的第四代传人。
6: 像我这个院子吧，我起码都是保持原貌，没有让它动过。
0: 刘兴东是传统金银器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这门拥有1000年历史的技艺制作繁复，是手工与创意的精妙结合。贵重的金银上锤打錾刻出的各色纹饰，蕴含着匠人的巧思和对生活的美好遐想。
3: 或者在那头在捅啊，直接好好想一想，比如说拿的狗着亮在这里啊，都把好亮好叠叠的。
0: 刘兴东将手艺看作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把这处院落当成自己人生的归宿。落叶归根是中国古人悠久的传统，这些民居院落的主人们

0: 无论行上万里或是客居他乡，最终的归途都是回到家乡平遥。他们将自己的人生见解修筑到民居的角角落落，用最直观的方式彰显着家族传承的精神。
1: 你看，像咱们屋子里吧，像这种的石头吧，在每个炕和每个门口吧，它都会有这么一块石头。一个它是起的耐磨坚固的作用，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祖先告诫后人脚踏实地的个寓意。
0: 对于今天的平遥人来说，古老的民居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一本传承至今的家风家训。一砖一石中，一匾一柱里，都寄托着先辈对后人的殷殷期望。
1: 像崇文贵德吧，我老爷的名字就叫赵崇德，这块牌子也是崇文贵德，也是以我老爷的名字来题显的。这块牌子就像咱们家里的一个家训吧，你看，积敬积欲不如读书教子，匡地匡天莫若匡以待人。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把这个院子保护好，我们的后代再过来，它还是自己的一个家。
0: 一座座保留着记忆与情感的民居，是古城人难以割舍的家园。如今还在宅院中生活的后人们，自然成为最忠实的守护者。他们守护着现实的家园，也守护着精神的天地。
2: 古代这个武将吧，他夸张的好，我就一直还是学他那个夸张的那种感觉哈。
0: 每隔一段时间，雕塑修复师纪云丽都会来到平遥城外的双林寺。双林寺位于平遥古城西南6公里，始建年代已不可考证，现存建筑为明清时期所建。在平遥人的记忆里，这是古城最古老的寺院之一。据寺中的碑文记载，早在1400年前，双林寺就已矗立于此。双林寺被誉为东方彩塑艺术宝库，2000余尊彩塑在数百年的光阴中，始终保留着最初的鲜活生动。寺内大部分塑像都是用悬塑手法塑造的，泥像悬在空中，镜中透动，动中透镜，栩栩如生。这是纪云丽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2: 我就爬到那个火轴上面，趴着他的那个身体，跟他面对面，忽然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不是泥像，是一种有生命、有呼吸的感觉。从那以后，买受一种像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的活像，我受的像怎么才能活灵活现？这么多年一直在追求这一点。
0: 当纪云丽将雕像当作会呼吸的生命体，经他之手修复的古代雕像，也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2: 你比如说后边菩萨殿吧，他就是有意的把腰要拉长一点，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舒服。
0: 平遥的彩塑艺术在千年的传承中，成为记录历史的另一种方式。在古代匠人的手里，这些彩塑不再是冷冰冰的神像，而是突破了宗教的拘泥，流露出灵动的气息。虽然相隔几百年的时光，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用人间烟火塑造而成的佛国世界。这是古人用技法留给平遥的历史记忆。 让整座古城成为一个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如何将浸润着传统文化智慧的记忆变得生动鲜活，流传给未来的后人，这是今天新一代平遥守护者肩负的责任。
1: 咱们中国古代，大家看到孔子啊是端拱而坐，双手交叉拜这个孔子呢，在古代来说，作为学子作揖，左手搭在右手上，两个拇指伸起来向下扣下去，然后这是作揖。然后在古代的话呢，叫拜。
0: 每到开学季，从事旅游教育专业的郝欣喜都会带着新生来到平遥文庙。在他看来，这座古老的建筑是自己学生打开平遥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
1: 历程。
0: 平遥文庙始建于唐贞观初年，占地约40,000平方米。文庙的核心殿宇大成殿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庙建筑。根据平遥县志的记载，早在公元1163年，它就已经矗立在平遥城中，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金代建筑。
1: 我们现在走进大成殿里边以后，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空旷？它采用了一种减柱法，就在这个地方减掉了两颗柱子，而且它采用了两重梁，上面是两层的，那叫二龙戏柱。就这三个藻井当中，中间那个是一个火柱，那么两旁呢是两个龙。
0: 大成殿建在高1米的巨大方形基石上，宽25.9米，高7米，整个外观雄伟庄严，深具宋金遗风。它是向人们灌输伦理大义的布道之所，更是平遥人崇儒重教的精神殿堂。
1: 古代的在科举考试当中来说，把龙门这个地方呢，比喻举子们通过学习以后改变自己的命运，叫什么呢？鱼跃龙门。所以说我们现在走过这个龙门的话呢，它也是有很好的寓意的。
0: 在大成殿背后的山墙上，书写着一个巨大的“魁”字。据说这里曾放置一面大鼓，只有中了状元的平遥人才能敲响它。然而，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文庙后的状元大鼓从未被敲响过。平遥人闻达于世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但是他们却用一种新的方式，让这座古城的名字响彻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之上，这就是票号。
3: 哎呀，姑娘，这张汇票给你汇了多少？汇了90,000两白银，相当多少？相当6,000万人民币啊！96它是个吉祥数字，这上面它5种方言标记，你看叫图案上都是，就像人民币上面那个。功能兵图案是一样，它有好多印章。
0: 今天每一位来到平遥古城的游客都会来到日升昌票号。在他们看来，这里隐藏着古老中国的金融密码。日升昌票号坐落在平遥古城西大街上，不大的三开间铺面曾是一个王朝的金融支柱。位于古代商贸要道的平遥，在明清时期，从这里走出去的晋商遍布全国。如何解决跨地域的资金调拨和结算，成为商号是否能发展壮大的关键。公元1823年，随着西大街上日升昌的金字牌匾高高挂起，中国第一家专事金融汇兑业务的票号在平遥城诞生。之后，21家票号在这座小城接续建立，占据全国票号近半壁江山，西大街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
4: 平遥呢是晋商的发源地，创立于清道光三年的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做银两异地汇兑兼做存款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开山鼻祖。
0: 十九世纪末期，平遥票号业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条长不过数百米的西大街上，中国早期的银行家们正以票号的方式创造着积累财富的奇迹。仅日升昌票号高峰时期的年汇兑额就高达3800万两白银。当时的人们对平遥票号取得的成就和贡献给予了最高评价，那就是汇通天下。如今昔日繁荣的日升昌已成为游客如织的票号博物馆，人们在历史建筑和票号文物中寻找着逝去的过往，感叹着晋商求新求变的智慧。虽然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今天已风光不再，但平遥古城正在以它从未熄灭的激情拥抱着当下。2023年10月11日，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如期举办，这是中国唯一一个在县级城市举办的国际电影活动。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57部影片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从业者和观赏者，他们不仅在历史的穿越中感知中华文化的厚重，还能在现代的喧闹里领略不同文明的交流荟萃。平遥古城传统却不保守。公元1856年，营环志略的作者徐继余在平遥文庙的超山书院担任山长，这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他的到来让平遥人打开了新的视野，让这座古城呈现出生动而鲜活的印记。当今天的我们来到平遥，时光改变的是记录历史的方式，而不变的是生生不息家的味道。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山河，记得住乡愁，这座由一砖一瓦构建的千年古城正在用光影与色彩架起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无论时光如何荏苒，始终完整鲜活。平遥古老，但从未变老。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刚才咱们在平遥古城感受了晋商文化的厚重，接下来咱们要去一座越夜越美丽的城市贵阳。贵阳一座被青山绿水拥抱的国家森林城市，被誉为西南不夜城。当夜幕降临，南明河畔的贾秀楼亮起灯火，周边的夜市便热闹起来了。贵阳的夜市有多火呢？民生路、太平路、青云市集，每到夏季的时候，晚上9点，室外温度25摄氏度，凉爽的让人不想回家。香酥鸭的摊位前排着长队，非遗冰浆的杯子里装着童年的味道，酸汤牛肉火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蘸水自己调，辣度自己掌控，每一口都是爽爽的贵阳。接下来咱们一起去贵阳，感受这座西南不夜城的烟火气与松弛感。
4: 贵阳有座贾秀楼，凡切都在云里头。
7: 在我身后这座飞檐斗拱的古建筑就是贵阳的地标贾秀楼，它可是从明万历年间就镇守在这儿了。烟雨楼台山外寺，古老的贾秀楼如今周边商户林立，热闹非凡。浮玉桥连接古今，南明河倒映灯火，要想感受贵阳人火热的夜生活，跟我从这里出发就再适合不过了。
8: 总台记者跟随贵阳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于晶晶一起踏进流光溢彩的贵阳夜市里。晶晶告诉记者，贾秀楼附近的许多街巷都是到贵阳必打卡的地方，咱们就先跟着晶晶去逛逛贵阳最火的夜市，了解一下最受欢迎的贵阳夜市美食都有哪些吧。
9: 素粉，很好吃的贵阳素粉。
10: 冰浆，
11: 黄瓜味的冰浆，蛋包洋芋。
10: 还会想吃些啥？
11: 还想喝冰浆，还想吃蛋包洋芋。
12: 贵州人哪有不吃土豆的？
13: 然后感觉洋芋的做法很多，很爱吃洋芋的人，然后来这里感觉很幸福。
14: 炸洋芋啊，还有这个糖旺面呀、
15: 洋芋粑粑最好吃。
16: 糖旺面嘛，就是很香很香。贵州的折耳根也很好吃，因为本来我们重庆的嘛，也吃折耳根，很好吃。
17: 老锅特别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
18: 酸汤牛肉火锅
9: 挺不错。
19: 酸牛肉的话，可以自己拌辣椒。可以更符合自己的口味。
20: 苗族那个叫什么高山流水特别好，贵阳那个糍粑也特别好吃，酸汤鱼里边有那个西红柿，从喝完以后呢再吃那个鱼，哎，那个味道特别好。
8: 一条街装满了贵阳人的记忆，如今也成为外地游客的美食天堂。从清代开始，民生路就是整个贵州的心脏地带，可以说热闹了几百年。
7: 那现在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室外气温，25摄氏度，爽爽贵阳绝对不会浪得虚名哦。那正是因为我们夜晚的天气非常凉爽，所以大家都会出来逛逛夜市，吃吃小吃。那这里到底能体验些什么呢？走，我们一起去逛逛。
8: 位于民生路入口的这家百年老字号香酥鸭传承了五代人，每天排队是这家店的常态。凭借这一口酥麻征服了食客的味蕾，据说香酥鸭美味的秘方就藏在多种香料调制的卤水里，鸭肉入口越嚼越香，
10: 很香，感觉很适合追剧的时候吃。
8: 和香酥鸭成为绝配的就是颇受年轻人喜爱的贵州非遗冰浆。
7: 我手中的这一杯绿色的这个冰浆啊，其实是咱们贵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小吃。别看它卖相一般啊，但这个上面的开心果还有黄豆面，它会有浓浓的这个抹茶香混着坚果香，非常的养生和健康。
8: 民生路附近的太平路、电台街、虎门巷也都藏着不少老贵阳的味道。如今贵阳老城区的夜生活也走起了混搭路线，可以逛逛阳明祠，喝杯巷子里的手冲咖啡，再到文昌阁听一场路边音乐会。还不尽兴的话，附近的青云市集也是贵阳夜经济的顶流，看看这人气，据说这里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曾接待过20多万人。在这里又能解锁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呢？
21: 最推荐的话应该就是酸汤嘛，也是排队排了很久。
22: 酸汤火锅泡饭吃非常香，
23: 还挺好吃的，我感觉还挺有特色的，酸酸的。
8: 据说在贵阳本地火锅的吃法可以100天不重样，但要说起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得是这口地道的酸汤牛肉火锅。
24: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
25: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6: 这是遵义版的。
27: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8: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7: 其实我们贵阳人吃酸非常的讲究，太酸不行，太淡也不行，但今天的这个锅底啊就适中，很爽口。那这个牛肉呢，如果您喜欢吃带有嚼劲，口感会比较偏硬一点的，那我极力推荐这个板腱部位。那如果您喜欢入口即化，那一定要尝尝这个吊龙了，直接涮进去啊，这个就是满口爆油的口感了。 哦，这个酸汤它有一种就是很柔和的酸，
0: 它这个是要用那种毛辣果，就贵州特产用小毛辣果，然后把它发酵，一般要发酵180天以上之后才能拿来去制作我们现在这个酸。所以说这个酸的话，它喝下去它就不会像那种刺激啊，比较

0: 很重的，但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很多外地来的游客，
1: 就是比较综合一点。
0: 对，
2: 这炭烤的鲜鱼是保持了20年的贵阳老味道，鱼肉外焦里嫩，麻辣鲜香却不腻口，让人吃得过瘾。吃完烤鱼再到隔壁点一杯贵阳特色奶茶，既解辣又回味悠长。
3: 赤梨果茶酸酸甜甜当中带点鲜美，酸味比较浓，不过呢还是很可口的。
4: 我前面有181单，太火爆了，挺好喝的。抱抱猪的这个皮儿不是特别的喜欢，其他比较喜欢，它这个奶味和抹茶味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有机会还会点其他口味尝一下。
2: 这家创意茶饮店最拿手的就是把贵阳味道泡出新花样，将山野风物巧妙融入饮品中，可以说每一口都是来自大山的馈赠。
5: 我们的奶茶特别适合和烤鱼火锅来搭配，你会觉得说非常清爽和凉爽。清爽呢指的是口感，凉爽指的是体感。
2: 贵阳味道里最妙的一点就是运用普通食材也能做出灵魂级风味，就说这苗家白酸汤，看似普通的食材米汤经过发酵竟成就了千年美味。宋德先，一个在贵阳生活30年的新贵阳人，为了寻找最地道的白酸，他走遍苗乡，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黔东南黄平县的一个小村寨，他遇到了一位苗族阿姨，终于寻到了梦寐以求的白酸。如今他的后厨还专门有位师傅，每天像照顾宝贝一样照看着这些神奇的发酵菌呢。
6: 白酸也是苗族苗寨里面家喻户晓，每家每户都有的一个酸，他每那个灶台上都放的有一管酸啊，他那个酵母如果这家坏了他要去另外一家要，他那个酵母底他可以传300年都有哈、啊、然后他每天在淘米的时候把米煮一下那个米汤，然后就倒在里面，那么过第三天他就变酸了，直接舀一瓢来喝，很开胃，煮出来之后味道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从阿姨家拿过来的酵母有时候也会养死，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样，我说你爱它它就活得很好的发酵出很好的美味给你啊、品尝，如果你不珍惜它不爱它它就死给你看，就会变臭。
2: 这道白酸汤肉丸子是宋师傅家今年夜市的销冠，对于老贵阳人来说，一碗可口的白酸汤下肚，饭才算是吃好了。五花肉末调味后搅拌起胶备用，锅中的白酸汤加西红柿、拍蒜、蒜苗、猪油、盐、木姜子调味儿，待酸汤烧开后，将肉末挤成肉丸，加入酸汤煮熟即可。
7: 那个肉汁儿在里面和那个汤发酵完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喝。这种酸它是米发酵的，它和西红柿不一样。
8: 一口咬下去啊，光吃肉就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微微酸的发酵的一个鲜味儿。它不仅清爽，而且很开胃。
2: 藜麦小米渣同样是贵阳人的心头好，制作上并不复杂，就是对食材要求高，也非常耗时。糯小米、藜麦需要泡水12小时，加入五花肉搅拌均匀后蒸制2小时，之后加入古法红糖再蒸4小时，吃起来软糯香甜可口，甜甜黏黏的可以拉丝。贵阳辣子鸡烧肥肠是传统辣子鸡的升级版，把公鸡肉和肥肠进行混搭，香辣软糯还入味儿，一推出就爆火，让老菜品有了新灵魂。
8: 如果您吃得惯内脏的话，那这道菜一定会很喜欢了。这里面呢会有肥肠，它呢是有很有嚼劲，但是啊能吃出这个红烧的酱香。因为我们贵阳爱吃辣椒，我感觉还有我们叫做糍粑辣椒，然后是有一种特殊辣椒和油爆香的感觉。我们的贵阳的辣子鸡啊，它是这样油焖的，很水润，是软糯的口感，和重庆的那种油炸的香脆口的呢有很大的区别。
2: 贵州的酸种类丰富，红酸、白酸也

0: 盐酸，辣椒的种类也让人目不暇接。但您知道贵阳这山野与酸辣交融的美食风味有什么来历吗？主持人于晶晶特别邀请了一位重量级嘉宾，就请他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吧。
1: 前菜呢，首先我们的特点四个字，酸辣鲜野。因为贵阳呢，我们的这个海拔比较高一点，气候潮湿一点，所以我们需要辣的东西去驱寒。这个酸呢，我们贵州历史上我们缺盐，我们贵州的这个百姓啊，就发现了酸的东西从生理上说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钠离子的一种代谢的平衡，从口感上来说呢，调整我们的口味，使我们的口感更丰富啊。那么自然属性慢慢就演变出了我们丰富的酸的系列。
0: 何晶会长告诉记者，在贵阳酸和辣的种类都极其丰富，贵阳人不仅吃得丰富懂生活，同时也爱玩会玩，各种新鲜事物都愿意尝试。贵阳的夜市里还有哪些值得体验的娱乐与美食呢？
1: 如果想要咖啡的创新，可以来贵阳体验一下，很火，很多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呀，就是为了喝那杯咖啡，打那个卡来到贵阳。
0: 多元碰撞让咖啡成了本地日常，贵阳人钻研劲儿足，今年还拿了世界冲煮大赛冠军。折耳根美式、木姜子特调，这些听起来有点上头的咖啡从夜市火出圈，老少通吃，越喝越上瘾。
2: 它听起来很黑暗，但是喝起来的话其实是一个小清新，就是喝了确实挺上头的。今年我们把酒和咖啡也结合在一块了，然后意想不到的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3: 我今天就一定要大胆尝试，没想到这个折耳根的味道很重，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对于消费者和外地游客而言需要一点点接受度。那我再尝一口试一下，不行，有点上瘾。我觉得是好喝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啊，有一点中药材的味道，但是呢又有咖啡的这个浓香，融合的非常好，有点神奇，有点奇妙。
4: 您面前这款呢是带有本土风味的木姜子酸汤的咖啡，
3: 整体的感觉它是酸口的。
4: 你试着用你的舌的两侧去感受一下，因为舌的两侧对于酸的感受是非常敏感的。
3: 这里面居然有那种贵州酸汤鱼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违和，别说还真挺好喝的。
4: 没错，其实我们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贵州的酸汤，加上我们咖啡中的酸，两个酸叠加在一起。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样的风味叠加在一起真的很恐怖，其实真的错了。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测试，大众特别喜欢喝这样的咖啡，卖得非常的火爆。
5: 真正的咖啡行家是很愿意在咖啡里面捕捉到明亮的酸质的。
3: 那明亮的酸是什么样子的呢？
5: 就是当你喝到这杯咖啡的时候，这么一下，这个酸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明亮的酸。
0: 徐可欣告诉记者，为了让咖啡的酸品尝起来更可口，他们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一款贵州特色的蜡染咖啡杯。有了新奇的贵州本土特调咖啡，喝咖啡的时候随意搭配贵阳特色小吃丝娃娃、臭豆腐、洋芋粑粑，碰撞出了让人惊喜的味道。
3: 这么一说，咱们贵阳的咖啡是咖啡可以配一切。
4: 是的，没错，
3: 逛夜市的时候一定要来一杯这种新兴口味的贵阳特调。
0: 咖啡和茶饮有创意，非遗小吃宴也要玩出新意。在贵阳市中心的这家餐厅，可以一次尝遍贵州的特色小吃，不但味道惊艳，仪式感也要拉满。
3: 这个太吸睛了，这个是螺面具吗？
6: 对，这个是安顺的傩戏面具。我们现在来开机第一步，然后有请晶晶来给我们点一个火，要点任何一个地方。
3: 行，那我开始了。
6: 好，这个
3: 您要
6: 这叫点燃福气火，日子更红火。
0: 吃美食还能顺便了解一下贵州的传统文化，越吃越开心。形状像辣椒却能解辣的鹅肝慕斯，火上加火的火焰酱油饭压轴，这些混搭创新菜把贵州的酸辣鲜野玩出了新花样。这家餐厅里桌桌必点的还有贵阳非遗小吃丝娃娃。
6: 我们的丝娃娃每天可能要卖上千份， 然后我们每天排队高峰期的时候最高要排500桌，翻十轮。为什么火？我相信来自的都是它的山野风和野趣，还有原生食材的这个作用。
7: 还是觉得是在贵州当地的吃这个美食更加原汁原味，更加入口。一边吃饭边看楼，看看风景，吃吃美食。这个台子啊，稍微小了点，一下子上来，一下子上来，我来不及吃了。
8: 看来你有点意犹未尽。
7: 对，我觉得很好的。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我们吃的东西也爽，看的风景也爽，人也爽，还会再来。
0: 贵阳阿云朵仓是本地年轻人的夜生活主场，逛街、带娃、遛狗、发呆，你想怎么玩都行。这里特色小酒馆，光是米酒就能喝到6种不同口味，各种折耳根、木姜子口味的茶饮也没人会觉得奇怪。潮流版苗族高山流水一试，确实够嗨。
3: 就客人来了，就是让他喝爽。虽然说你在这里喝的是5度的酒，可能你出门吹的是53度的风，用的是我们贵州天然发酵的米酿，很好喝的。我们最受欢迎的就是鲜刺梨系列，刺梨是我们贵州的一个很代表性的水果，它是一个维 C 含量非常非常高的，小朋友都爱吃我们家的刺梨果冻，我们都是鲜果榨汁做的。然后呢，大人呢喜欢在这个地方嗑嗑瓜子、聊聊天，顺便喝点饮料这样子。
9: 其实我们这里用了非常多少数民族的元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很时尚，就感觉很青年化。
9: 对，阿云朵仓的这个名字是来自彝族的语言，它其实是我们的理想之地的意思。这个地方它就是又时尚又古老，然后又有民族又有特色。我们常州史记不仅有很多好吃的，我们其实用了当地的土布做一个很出彩的一个灯的设计，
3: 我就觉得很好看，想买。
9: 那也确实是非常多小姐姐会在打卡的一个选择。
3: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算得上是被动社交了，但其实在这样我们的年轻人是舒适的，他完全不会社恐。
0: 走进阿云朵仓的长桌食集，空气里都飘着折耳根和土豆的味道。晶晶告诉记者，这些来自贵州各地的地道小吃能更精准地击中贵阳本地年轻人的味蕾。贵阳的夜晚可不只有美食美景，非遗博物馆里玩蜡染，夜郎谷看傩戏，逛花溪十字街看天河潭烟花秀，夜游新华样还多着呢。
3: 这是我来青年必须打卡的一家店，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小饰品。那我们贵阳人啊，对蜡染、苗绣都是从小耳濡目染接触的，但它同时呢，又是我们贵阳人的文化密码和潮流密码。那今天我可以淘到一些什么样有趣的小东西呢？走，去逛逛。
0: 曾丽是一位苗绣收藏家，家中几代人已经从事苗绣保护设计工作49年了。这不，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和贵州民族银饰艺术大师张杰老师交流银饰设计的思路。
3: 我也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苗绣，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0: 苗绣的特点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不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三维世界的东西，它全是符号，一些神秘的符号，有待让我们去探寻的符号，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抽象的图案，特别有趣。年轻人更喜欢苗绣，因为他觉得苗绣充满了那个想象力，不是一种照相的那种功能。这个你看，我叫集文办理嘛，也就是说，这里上面的这个纹样全部是我们从村寨里面去采集到的。撕下来展开呢，就是一张包装纸，
3: 所有也很适合我们，
10: 很受欢迎。恰恰是这些传统的符号，因为它是我们文明的根，我们在保持这种根的这种基础上，让它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不管是穿的、用的、看的、摆的。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就是古老的智慧纹样把它放上去，我理解的是一种最好的保护，被需要才会产生保护。
0: 走进古镇，换上精美的民族服饰拍照打卡是不少女孩来这里的必选项。
10: 我们专门为年轻人开发了一些就是价格比较亲民的有机绣的，把核心的这种符号提炼出来以后呢，用印刷这种工艺来做的。在过去他们会花好多年的时间来刺绣一件衣服，今天依然还是有人 会很尊重，会很留念，就是我们手工时代匠心的那种东西。这个上面的话呢，就是有苗族的他们最敬仰的神蝴蝶妈妈。
3: 像这样的老物件啊，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土气，但现在触摸着这样的一个手感，我觉得是越来越有韵味了。
0: 在都市里感受民族风情，除了体验民族服饰，看表演也是个好选择。这台多彩贵州风一定不要错过。
3: 来贵阳体验夜生活，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我们非常好看的多彩贵州风民族歌舞表演。它现在有个特别厉害的点，是已经演出了5000多场了，而且只有我们贵阳可以体验到哦。
0: 这台大戏可是花了19年时间精心打磨的，集结了17个少数民族，上千位演员同台演出。您能想到的贵州特色，这里全都包含在内。苗家水姑娘的柔美舞姿，巴沙汉子的阳刚气概，还有那被誉为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等等。这出戏还把贵州的多彩文化带向了全世界。2025年演出还全新升级，增加了蓝门酒互动和篝火晚会，让您不仅能看演出，还能亲身感受扑面而来的民族风，体验感满满。
3: 那个蓝门酒是为了整个演出专门做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互动，这是我们的苗族姑娘，一共有12道，你可以亲自去品鉴一下，而且酒是那种刺鼻酒，非常的甜美，
11: 度数不是很高，不是很辣口，特别好喝。
6: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山西平遥的晋商票号一路欣赏到了贵州贵阳的夜市烟火。说实话，这一趟下来，心里和味蕾都被震撼到了。从晋商的汇通天下，到西南不夜城的热闹，从古城砖瓦的厚重到酸汤牛肉的醇厚，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都藏着同样深沉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说到这儿了，期待下次一起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4: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席秋华，程保姆打造脐橙管户新方案。重庆市奉节县华为农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席秋华掌握了一套管户脐橙的完整方案，让果农做到产量和品质双丰收，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程保姆。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梨的名字从何而来？梨最早是在哪儿被发现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人工栽培的呢？梨为什么被称为百果之宗？梨在我国的重要性？我国有着怎样的梨文化？梨在其他国家的境遇如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叫席秋华，他是重庆市奉节县华为农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07年，他跟随他的丈夫来到了重庆市奉节县发展，他发现奉节县遍地种脐橙，而他自己呢恰恰学的又是果蔬专业，所以他就开始去探索和钻研脐橙的种植技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与脐橙结下了不解之缘。奉节县80%的脐橙种植户都认识他，在种植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会想到他，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程保姆。今天我们就走进程保姆席秋华的故事。
5: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是一个介壳虫，大爷就说我种了一辈子田了，我还不认识介壳虫了。
6: 最初进行农技指导的时候，果农们不信任不服气，他是如何应对的呢？
5: 像一年365天，至少有过2/3的时间在下乡啊，然后像这种培训的时间的话，一年至少应该还是有过40-50场吧。
6: 他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成了果农心目中的大红人。
3: 席老师您好。
5: 哎，凤婷你好。
3: 席老师，是这样的，就是在采访您之前啊，我翻看了很多您的资料，大部分都是照片哈，这些照片特别的多，有的是您在田间地头的，有的是在大广场上的，有的是在可能是类似教室这样的啊房间内，总之不论是在哪里，都看到您在下面听课的这个学员啊，我们的农民朋友，我们的果农特别特别的多。曾经讲课最多的一堂课有多少学生？
5: 最多的一堂的话是385人，就是在一个村委会的一个大坝坝里边。大坝子。
3: 大坝子其实就是我们北方所说的大广场，是不是？
5: 差不多是这样。
3: 给那么多人讲课的时候会不会紧张？
5: 不紧张啊，还好吧，跟平时有时候像我们的院报会几十个人啊，100多200人都差不多，都是讲没关系。
3: 你看，这是在果园里面，在山上啊，果园里面的一些图片，大家听得很认真，好多人还拿出手机来录音拍照。你看这个呢，是在室内，啊，您给大家整理了一个系统的 PPT， 是不是？在讲课，
5: 有，
3: 对，还有的是您跟面对面的和很多的这个农户在交流，您拿着手机手把手的在指导他们的，是吧？
5: 是的，因为我们一般的培训的话都是有那个室内的理论，然后再到室外的一个现场，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在现场指导一下有些什么问题。
3: 是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哈。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当中啊，也是在一个教室里面讲课，我看到除了坐着的还有很多站着的，这站着听讲的听得也格外的认真，非常专注，这几位大叔啊，站着也听得很认真。
5: 是的，那一天我记得是222个人，好像那一天就是站在外面的，我们准备的凳子好像是180多个，后面凳子不够。
3: 哦，小石，当看到那么多的果农哈，尤其是慕名而来听您的课的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感受啊？
5: 第一个是很激动吧。就是觉得一定不要辜负他们的一个信任。需要他们今天来了，也希望他们有所收获，然后把我知道的，把我平时接触到的一些什么问题，一些什么情况，都给他们分享一点。
3: 是的，倾尽所有的哈，告诉他们。
5: 是的，去现场跟他们直接说的话就很直观了。解决一些问题。
3: 你有没有算过这一年当中大概会有多少的时间是在外头给大家讲课的？
5: 粗略算了一下的话，就是针对下乡的时间，像一年365天，至少有个2/3的时间在下乡。然后像这种培训的时间的话，一年至少应该还是有个40-50场吧，粗略估计。
3: 那剩余的时间可能就是您自己也需要外出学习，进一步补充一些知识，是不是？
5: 对，因为我们像这种培训的话，它有时候就是我们当地的培训学校或者一些机构组织的一些培训，然后平时的话，像我们自己也会去一对一的一个指导一些学员。
3: 是的，那大家听了您的课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反馈啊？
5: 就是觉得这些活动然后多搞，像这种培训然后多去，然后线上指导的话就更好了，因为直接的话就指导他有什么问题马上就提起出来，给他一个方案然后怎么去解决，就是就要多去就更好了。比如像我们有学员，然后他听到课了以后，然后就按照我们的方案，就是对那个田间哈进行一个管理，管理了以后呢，比如说产量也增加了呀，果子的品质也提高了呀，然后就觉得特别高兴嘛，特别兴奋，然后有一个好的收入啊，然后就给我打电话，然后给我们说或者让我们去看一下他的果子怎么样，请我们去品尝啊，或者就是说卖了有钱了啊哈，多一份收入啊，也会晚上10点钟给我打电话，就说告诉我一个这个高兴的事儿嘛。
3: 就是大家有收获了，或者说他的这个果树上的毛病问题得到改善了，都会很兴奋的跟您进行一个汇报，是不是？
5: 是的，都觉得很高兴的嘛，那种。尤其像我们这种比较偏远一点的山区哈，所以说特别希望我们对他们多一点的指导，让他像我们土话说的，不走冤路，或者说少走冤路。
3: 是这样的。刚才我看到您的大部分的图片确实是山区啊，因为交通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所以这些技术这些先进的理念送到他们身边可能会有一些难度。那您这个驱车亲自到他们的果园里面，到他们的这个基地里头去进行指导，这是非常珍贵的哈，所以他们也很珍惜。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学员啊，就是您的培训对象都是一些40-50岁甚至60-70岁的满头白发的，有的还有很多的妇女哈。我想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农村的这些留守的老人啊妇女啊，大部分就是种植的群体是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他们对这种新鲜事物啊，对这种技术啊知识的这种接受程度可能会要差一些，所以给他们上课有难度吗？
5: 就是说的这个问题哈，是我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培训，然后我们的种植户他就会说，你种过田吗？你懂吗？我们都干了几十年了。这是第一个遇到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最开始下乡的第一次去培训吧，我们的种植户就拿着一只柑橘树的枝条，然后拿起过来，然后他就问我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是一个介壳虫，是一个红蜡苣，我们那个大爷就说我种了一辈子田了，我还不认识介壳虫了，然后我就给他耐心的跟他讲，我说我们现在不管是气候还是狗的一些问题哈，遇到一个可能在你这个村或者说你们家里面确实没有遇到这种类似的介壳虫，因为我们当时遇到就是一个红蜡苣，它那个地方确实没有，它一般在这碰干上面比较多一点，然后我就细心的跟他讲了以后，然后哦他说的也是哈，我以前都没见过了，种了一辈子没见过，我当时一种感受就是自己的专业知识一定要丰富，要不然的话还没开始他就问你这个问题了以后，如果你不知道或者说没有福气，他肯定这个课我们就讲不下去了，就看不起来了。
3: 是的，就是说我们懂得的我们知道的一定要比他们更多更丰富更专业，才能够这个取信于他们，对吧？
5: 是的
3: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刚回去很多的果农来质疑您，您是慢慢的怎么来解决的这些问题，怎么打消的大家的顾虑呢？
5: 比如说像通过刚才这件事情，他不是质疑嘛，就觉得这个病我们见过或者这个虫哈，然后我们就通过示范，比如说就在这个农夫家里面，他针对这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用一个方案，第一个对于我来说我就知道这是个什么虫，它在每一个季节容易发生，然后我们就做示范试验，然后在每一个容易发生的这个季节，然后我们就提前做好预防工作，做好预防工作了以后，然后我们在发生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每一个季节时候，我们就现场开农民会，像这种农民会的话，我们几乎说每一个村种柑橘的都铺设到，就是做那种示范试点，当我们的种植户在春天在夏天或者说在冬天每一个季节我们都去看了这个现场，这个果子确实通过这种绿色防控，通过果子的一个需求这么去管理了，这个效果确实还好不光是相当以前可能走一些冤路哈，但是现在通过这种方案来管理了以后，果子的质量也还好产量也还不错，所以说就是通过这个慢慢来，今年明年每一年我们到现在这么多年了都还是在做这些工作，就是通过这些工作慢慢的让农夫来认可因为像我们面对了农夫没有别的什么捷径可走，也不要跟他们说的高大上的东西，就是很直接看到有效果了。
3: 是的，可能这个刚开始让他们相信您的过程也是有些漫长的，
5: 太漫长了，
3: 病症不是说立竿见影的，它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呈现，才会呈现那个治疗效果，是吧？
5: 对。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8: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9: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0: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1: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5: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5: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 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5: 当时这个事情太恐怖了，几十个人政治部就围着我们了，不让我们走。
6: 是什么事儿让他至今提起来都毛骨悚然呢？
5: 我的眼泪一下就滚出来了。
3: 嗯，
5: 然后我们的那个领导就说：“小西，我知道你委屈了。”
6: 又是什么事情让他委屈的流下了眼泪呢？
3: 您2004年是在北京，然后2007年跟随丈夫回乡，对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3: 啊，那个时候您在北京做什么？
5: 哎，那个时候我就在北京，也是做这个农业哦，就是在北京的一家公司，现在这个公司也还是我们国内的一个研发公司嘛，然后就在中国农大这边一个植保学院那个院里面，然后做我们的农机服务工作嘛，也就是病虫害的服务工作。
3: 嗯，所以您一直其实就是做的三农领域的这个技术指导，是吧？
5: 是，
3: 一直是专业对口。那在北京那个时候大概的这个收入情况怎么样？
5: 那个时候说实话感觉还行呢，因为作为在北京来说，当时作为像我这种农村出去的哈，而且文化学历也不高，像北京这种大城市，研究生博士生到处都是，像我们这种当时文化水平很低的那种，都觉得有一个公司收留我都不错了，所以说我一定不能辜负这种信任，然后好好干工作。像当时虽然说我的学历没有我们的同事的高哈，但是我的业绩还算是前三前五吧，还是很不容易。就是觉得我没有别的，就是说这种条件好一点的、高知识、高学历的，但是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少休息一点，然后把那些专业上面或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多研究，然后多去做一些嘛。
3: 嗯，那既然那个时候在北京，应该说也是您很卖力，也很喜欢这个工作哈。
5: 哎，
3: 为什么选择返乡了呢？
5: 像我们老家说的，不能老在外面打工嘛，还是要回来离家近一点啊，家里面就是。

0: 还有老人有小孩嘛，就觉得离家近一点嘛，所以说就后面就选择回来了。
1: 回来之后又是怎么跟橙子结缘的呢？
0: 因为回来以后的话，最开始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邮政哈，凤姐邮政当时就是3楼1号物业做那个3楼服务嘛，而我正好专业对口，就去邮政做3楼。后面呢，我就是觉得还是自己创业，所以说后面就自己创业了。
1: 创
0: 因为
1: 业，
0: 凤姐全部都是种的有橙子，
1: 您等于是现在在做的这个公司，就是给大家提供技术指导服务的，是吧？
0: 是的。
1: 回来之后啊，通过您的努力，也得到大家认可了。现在大家亲切地称呼您为"程保姆"哈，
0: 是的，
1: 这个称呼您自己喜欢吗？
0: 也很喜欢啦，同时也是一份责任，有这种责任，然后也有那份义务，都觉得要通过自己多做一点，让我们的种植部，在种植过程当中更轻松一点吧。
1: 是这样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当刚开始回乡的时候，就是逐渐摸索的这个过程，公司成立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会经历一些让您特别难忘的这个经历呢？
0: 说到这个的话，感觉就是一言难尽了。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创业的理念，就是从种那种绿色方向发展。第一个是让种植部少走冤路，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更多的消费者吃上那种最安全、绿色的一些食品嘛。所以说，我们的这种理念在我们当地这个小地方来说还是不多，也会遇到像我们一些同行哈，对我们的一个质疑。都觉得你的那种理念，而且做起出来的效果，或者说涉及到我们公司的一些利益哈，这个问题真的是一把辛酸一把泪呀。
1: 具
0: 是
1: 体
0: 的，
1: 是个什
0: 是
1: 么
0: 的。
1: 情况呢？
0: 一言难尽，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村做了示范，像我们刚才说的，做了一些示范哈，示范了以后呢，可能我们这一个村的种植户是我们同行的客户，但是通过我们1年2年，做了那个效果了以后。然后我们的这些种植户都觉得，哎，这个方法也还行哈，对于我们也受益很多。然后就在我们这个地方直接一点，就是来买东西了嘛哈，就变成我们的客户了。但是我们的同行肯定都觉得心里还是有点不服气嘛。我们不光是先进理念，而付诸实际行动出来以后，还是得到我们种植户的认可嘛。然后他相当于就失去这些客户了，然后他就被比如说我们柑橘上面的话，他可能会遇到一些那气候不好。比如说我们谢花的时候的温度高，或者说温度特别低，它对于我们这个坐果就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种植户的话，他看的话不是全年看，他就是看见，比如说我们森林落果有1期、2期、3期的森林落果，他可能看在第一期森林落果的时候，然后他都觉得，哎，我的果子为什么掉这么多？而且像我们这种在我们当地来说，资历还是比较浅嘛，毕竟才开始创业哈。比起像我们的老一辈儿的话，肯定，他都觉得，哎，我去问一下，我以前在谁哪个地方去买的东西，反正去问一下他哈。然后他问了以后呢，像我们的同行，他可能就会说，哎，那可能是什么什么哪儿出了问题，他懂啥嘛，才开始做什么的哈，他就可能会鼓动，然后让我们的种植户来闹我们嘛。当时这个事情太恐怖了，几十个人种植户就围着我们了，不让我们走，这种事情都会有啊。然后不让我们走，当时我可怕极了，我就觉得要是把我打一顿怎么办？虽然说打人是犯法的，现在也是法治社会哈，但是我们的种植户当时如果真的是心情很激动的那个时候，可能会做出不理智的这种行为，而且几十个人围着的时候还是很可怕的。所以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也是经历了村里面的，就说支书啊，还有镇里面的，分管农业的领导，包括还有分管农业的，就是那个农机服务中心的主任，这种协调沟通的这种情况，包括我们还到县里面的执法嘛，这种肯定都会涉及到了一些方面哈。虽然说后面这个事情不是我们的问题哈，到后面第二期森林落果，再到第三期，到最终这一年。我们的种植户其实它的收成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管理和我们的方案，包括我们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到最后还是理解了。但是当时这个事情确实很可怕、很恐怖，到现在我们的种植户哈，就是像我们的种植户，因为当时通过这个事情，他也不好意思在我们这里直接来购买东西，包括跟我们直接联系哈，但是他会通过他们家里面的儿子啊，或者说他的媳妇女儿啦，还是在我们这里购买东西，或者有什么问题还是问我们。
1: 你怎么

0: 知道是通过其他的家里人呢？您都认识他的家里人？
1: 嗯，其实人不认识，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下乡啊，先下就去逛农夫嘛，就是去我们去他田里面逛，看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穿乡穿镇，就是说我们进村如百户，这种哈情况。然后去看的话，我就会发现他们家里面有我们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写的一些东西啊，
0: 您
1: 我
0: 都
1: 一
0: 认
1: 看
0: 得。
1: 就知道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说，虽然当时他们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啊，但是后期发现误解您了，您的这个东西也好，还是产品也好，还是技术也好，还是非常过关的，所以他还是在您那儿持续的进行一个购买了。
1: 是的，是的，是
0: 是的。
1: 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其实您还有几次赔偿果农损失的情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说到赔偿的话，干农业的说实话风险还是很大的，就是因为我们做种植做那个农业，它本来就是靠天吃饭，不可控的因素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就是我们农业上面，像我们做工作还是做得很细致哈，就是说怎么每一个时间段该用什么产品，然后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一二三四五，我们该用产品的顺序，都要跟它标上。因为比如像我们产品农药上面，它可能一些乳油啊，它和我们的水一溶解，它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如果产生化学反应了过后，它可能前面再用一些苯基或者说一些肥料，它就会可能起到化学反应了以后就没有达到一个效果。然后我们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种植部沟通了，而且说清楚了，我们每一都会跟他开单子，也跟他把产品上面都会跟他标上顺序。这些事情我们工作都做了，
0: 很严格的。
7: 那是必须的，这是对我们的种植户负责，也是对我自己负责。
0: 是的，
7: 然后呢，我们的种植户回去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他去年，就是他前面的一年用了一个叶面肥，用了一个叶面肥以后呢，他就觉得，我去年都用了叶面肥的是吧？ 然后呢，我今年我就在把它加在里面打这个页面肥，就加在一起用了嘛，意思就是。但是呢，我不知道它那个是个什么产品呢，因为我只能按照我们的一些产品，然后跟它标识怎么用，是不是？然后他回去加的产品，他又没给我讲，他就直接加了，因为在他心目中都觉得，我去年都用了，我今年就可以继续用，是吧？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像刚才讲的，它一些产品被加在里面产生化学反应，比如说我们的页面肥它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等离子页面肥，它就不能和我们的同质剂或者和我们一些矿物油油质剂的一些混用，就不能用。然后它就用了，用了以后呢，就把我们的那个干菌素的那个叶片就打成我们说的包包坑坑，就是我们市面说凹凸不平的那种哈，包包坑坑。然后他打了以后肯定就来找我麻烦了，他说你这个产品有问题呀、他说把我的那个干菌素叶子全部都打成包包坑坑了。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做示范做实验每一个阶段。然后作为像这种事情的话，我自己心里非常有底气。其实一个就是我做了很多示范，在每一个季节用多少剂量，哪些产品可能费用在什么样的温度，然后我自己心里有底气，我知道啊，我就说我们这个不可能打成包包坑坑的，不可能。我说怎么可能？然后我问他用了别的什么东西，他说我用了呀，我就是回去把我去年的用的那个燕麦肥加在里面了。加在里面一起用了，他说我去年用了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今年用了就有问题？就是你的产品有问题嘛。但是呢，像遇到这种情况，你给种植部讲，说实话，这种就真没办法讲了。然后你跟他说起了化学反应，是不是？他跟你说我去年都用了没有问题，今年用肯定就没有问题，肯定就是你这个药的也有问题。当然这个事情肯定他说我的产品有问题也会又到执法大队那里去了嘛。就是又弄到政府那个地方去了。去了以后呢，一样的程序，执法部门的查我们的产品没问题，方案没有问题，一样的程序查。但是后面就是我们执法部门就要查他另外去年用的那个产品页面肥有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没有问题，一查呢，这个产品就是一个小公司，说直白一点就是不合格嘛。不光是不合格，它加上等离子页面肥的话，它确实也不能和同质剂和那个混用，种植部它确实也用了我们的东西，用了我们的产品。后面的解决就是就把那个就是他去年用那个页面肥的这个公司，这是这个产品哈，和我们的一起和那个种植部沟通，沟通了以后啊，哎呀，说起这个事情，沟通了这个事情了是吧？然后他就说用了你的产品嘛，你们觉得种植部是弱势群体嘛，然后对他一点补偿嘛，然后后面这个事情又出了12,000，然后当时一出钱，我的眼泪一下就滚出来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领导就说，小西，我知道你委屈了，哎呀，我真的是越说我都感觉就要哭出来这种感觉，但是我还是忍住没有哭。说的我现在都还很委屈，
0: 让您委屈了。这些事儿虽然不是您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做出了一定的赔偿，让您觉得很委屈。就这些事儿有没有打击到您？要继续为我们的农户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服务，但是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不太理解您的，有没有打击到您，让您却步？
7: 怎么讲呢？你说没有受打击哈，这种是不可能的。说实话，我都觉得我自己至少说这么些年来真的是尽心尽力，一心一意，全心全力，真的是让我们的种植部少走冤路，而且我一直也在为我们产业做一些贡献，怎么去绿色发展做事情哈。既然我这样去做，全心在于这么去做，说实话是早出晚归，不管天晴下雨这么去干，还遇到这种事情了过后，你说没有打击，说实话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虽然说我的内心是受了打击，但是我现在回想一下，也是让我的内心更加坚定和强大起来吧。我们在创业路上和我们不管怎么说，人生当中经历一些事情了以后，就会让我们成长起来。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些事情来说，感觉对我自己的成长也是成长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打击是一方面，但是我没有退缩，就是因为我最开始坚定或坚信我要走这条路，就是我一定要绿色，一定要让我们种植部，虽然说你不理解是不是，但是就像我刚才举第一个例子的一样，虽然说当时发生这种全部围过来的这种很害怕，但是后面通过这么些年，包括到现在，他一样的有什么问题，包括他一样的使用我们的产品，我也觉得这是也是一个途径的动力。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4: 上可供于岁贡，下可奉于盘蒸。作为我国众多水果中分布最广的一个，它凭借自己超强的适应性，荣获百果之宗的美誉。早在3000多年前，先人们就发现树上有种野果子分外好吃，而且吃起来特别解渴，于是开始栽培种植。慢慢后人发现这种水果不仅好吃解渴，竟然还有止咳的疗效，简直就是大大的有利，于是起名栗树，后因仓颉造字加上一个木，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张栋。每到秋冬季节呀，这个空气干燥，很多朋友呢容易咳嗽，这时候呢喝点梨汤是不错的选择。如今的水果种类啊真是琳琅满目，非常的丰富啊。那其中的梨呢，无论是鲜食还是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拔丝都是不错的选择。不仅作为饮食中的一部分啊，那梨呢也有着独特的梨文化啊，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生活中啊，我们形容女子柔美常常会说梨花带雨，而戏曲界呢也被称为梨园。教育子女啊，我们常提到孔融让梨的故事。哎，可见梨被称为百果之宗真是当之无愧啊。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颗神奇的水果梨。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薛华柏。薛老师啊，可是我国梨育种方面的专家。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薛老师。你好，薛老师。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薛老师，首先啊，我们来说说这个梨子的名称吧。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啊，人们发现吃梨可以止咳，认为这种树呢对百姓是有利的，所以啊叫它栗树。后来仓颉造字的时候啊，因为它是果木，所以呢就在栗字下面加了一个木字，从此呢这种树就叫梨树，果实呢也叫梨。那这个说法您觉得可靠吗？
15: 这个传说哈，这个说法是否可靠，目前无从考据，但是确实就有一定的道理。梨果实呢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哈，具有清心润肺止咳的功效，它本身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也早已为人们所知，并且被广泛利用造福于人类。此外呢，旧时印书常用梨木或者枣木刻板，除了梨果，梨木也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活动息息相关。曾与摘梨获枣用来指刻印无用的书哈，摘集作版的梨木和枣木。所以梨树是栗树是千真万确毋庸置疑的。那么说文解字中也说哈，说这个梨是果名，从木栗生，而这个梨呢也通黎民百姓的梨，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啊这个梨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系。我们虽然不知道古人造梨的时候究竟是怎么考虑的，但是梨树是有利于万民的栗树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14: 是的，这个梨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确实是非常密切啊，这个关系。那既然梨是这么好的水果呀，我们就想着追根溯源一下啊。所以想请问一下薛老师，这个梨最早啊是在哪儿被发现的呢？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工栽培的呢？
15: 这个梨啊，其实在史前时期就有栽种，在以采集和涉猎经济这个为主的原始社会哈，包括梨在内的一些树木的果实已经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那么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我们中国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梨的果实出。

0: 检务阀，招驳所拔。然后《诗经·秦风》中也有记载说，山有刨地，溪有溯水。这个陈启源就注释哈，他说招之甘棠，秦之溯水，皆是野泥。所以一般而言，文字的技术呢，往往要晚于实际生产活动。
1: 是的。
0: 那么据此推测，这个我们国家梨的栽培历史哈，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并且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向栽培一种过渡。
1: 哦，3000多年前了。
0: 哎，对对对。那么其实最迟在汉代的时候，梨果生产呢已经是黄河流域的一项重要的产业。那么韩英的《韩诗外传》啊，卷七就提到说，果园梨栗，这个梨是梨子的梨，栗是板栗的栗哈，说明梨是当时人们经常栽培的果树。那么西汉的时候呢，人们已经在栽培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注意到梨、柿子等果树适宜栽培于这个秋冬具有一定低温的寒凉气候地区。史游的急救篇就记载说，梨是耐桃带霜露。那么唐代学者颜师古注言说，言此四果皆得霜露之气，乃能成熟，夏则带露，秋则带霜，故总云带露霜也。所以这种经验总结哈，和我们当今梨的主要产区分布于华北和西北一带是相符的。
1: 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徐老师，您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这个水果的种类啊，非常的丰富多彩啊，有这么多的水果，那为什么单单是梨被称为是百果之宗呢？这是为什么呢？
0: 哦，这个梨啊，在古人生活中其实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南北朝的时候啊，张夫称其为百果之宗。元代的这个王真农书中评价梨哈，是上可供于岁贡，下可奉于盘蒸。真正的上得厅堂，入得厨房，这个贫富皆可老少咸宜。
1: 是
0: 百果之宗的意思呢，就是说梨是水果的祖宗，是水果的杰出代表。梨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地位哈，首先在于它适应性非常强，是我国众多水果中分布最广的一种，而且产量比较高。那么直到这个20世纪50年代，仍然是我国最重要的果品，约占全国水果总量的20%左右。那么品种之多呢，在我国各种水果中排名第一。后来随着柑橘、苹果等水果生产崛起，梨在水果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最重要的果树之一。然后梨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地位哈，还在于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医药价值。那么梨富含维生素、有机酸、糖类，还有钾、钙、钠、镁等中微量元素，以及纤维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中医呢就认为这个梨性甘，微酸，凉，归肺经、胃经、心经和肝经，具有生津、润燥、清热、化痰、解酒的功效。那么魏晋时期有个这个山水记哈，就是《南岳总胜集》里面就说祝融峰上有紫梨，吃了这个梨哈就能长生不死。说明梨很早就作为这个珍贵的水果为人们所食用。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全国果树资源调查就发现哈，中国梨属植物种类多，品种资源丰富，目前已知有15个种，那么品种资源大概有3000份，很多名特优品种，具有品质好、风味佳、耐贮藏的特点，在我国形成了诸多具有地方特色和地域特征的这个优势生产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在我们国家这个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征收支付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也是我国梨主产区重要的支柱性产业，为我国的果农脱贫致富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当下呢我们实施乡村振兴的优选的产业。
1: 是的，听了徐老师的介绍啊，更加能感觉到这个梨被称为百果之宗，真是当之无愧啊。 您看古人喜欢吃梨，我们现代人呢也喜欢吃。

0: 是梨啊，早在东汉时期啊，就有这个孔融让梨的故事。小时候我们也都学过这样的故事啊。正如《三字经》中说的“融四岁能让梨”，那孔融呢是东汉时期的文学家，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啊，这个吃梨就已经比较普遍了啊。那到后来的南宋呢，有爱国诗人陆游有这样的诗句，他说：“一路梨花处处开。”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啊，这个梨不光能吃啊，有营养啊，有药用价值，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中啊，也形成了比较独特的梨文化，是吧？
1: 是的，是的，我们国家这个梨的栽培历史啊非常悠久，文化渊源也很流长。那么早在3000年前哈，人们就开始栽培梨树。那么在《周礼》啊、《礼记》啊、《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众多中国古籍中，均有梨的记载。那么中国梨文化既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的这个植梨、食梨、赏梨、忆梨、送梨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瑰宝。梨文化呢，通过一定的物质形态、文化形式和文化心理表现出来，囊括了梨的科学性、实用性、审美性和象征性等等。比如说吃梨的风俗哈，我们中国千百年来流传的道德教育故事中，孔融让梨的故事，那么家喻户晓，体现了中国人谦恭礼让的这个美德。另外呢，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和合之美，所以我们中国人通常不分梨吃。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故事哈，就是说传说，就是说正濂碎梨的故事。说明代浙江金华有一个郑氏家族，上千口人啊聚居在一处，和睦融洽，是出了名的公平有序、忠信孝悌之家。那么明太祖朱元璋呢，听说后十分惊讶和好奇，他就想考验一下这个正濂，就赐给他2个香梨。正濂拿到梨，并没有自己吃掉，而是立刻召集全族，叩谢皇恩，然后他就把这个梨捣碎了，分别放进两个这个大水缸里面搅匀，然后分给每个人一碗梨水，这样全族的人都分到了皇帝的赏赐。这就是我们一些吃梨的风俗哈，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梨的文化的一部分。
0: 是的，曲老师有很多与梨相关的优美的诗句，还有一些词语啊，比如我们在形容女孩子的柔美啊、娇美的时候呢，常会说“梨花带雨”。那我想这个较真儿一下，为什么是梨花带雨呢，而不是桃花、杏花这些呢？这体现了梨花什么样的特色呢？
1: 是这个从古至今哈，关于梨的诗文很多，大体可以分为第一个就是以花写景。那么我们中国同治年间哈，《南平县志》记载，梨花多白，人以雪比之，把梨花的形神韵写得最出神入化的，当属陈升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里面说：“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以花喻人。梨花因为花色洁白，艳而不妖，常被用以比喻美人。那么最早把梨花比作美人的是白居易。那么他在《长恨歌》中形容杨贵妃，妻如雨下，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那么以后呢，这个梨花带雨就用来形容女子凄泪如雨的姿容，就是刚刚你说的。至于为什么是梨花带雨而不是桃花杏花，我想哈，这应该首先跟当时梨树是最为常见的果树是有关系的。其次呢，梨花它的花瓣是白色的，本身呢自带纯洁之态、凄婉之姿和忧愁之意，而桃花、杏花都是粉红颜色，常用来渲染浪漫喜悦的场景，比如崔护《题都城南庄》这当中写的哈：“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所以用梨花带雨形容美人垂泪更为贴切。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还有以花抒情的。梨花一般在寒食节前后开放，清明节时分哈，很容易引起人们这个惜别伤感之情。
0: 是的。
1: 比如周邦彦的这个《兰陵王·柳》，这个“闲寻旧踪迹，又久趁哀弦，灯照梨渡，梨花渔火催寒食。
0: 是的，曲老师，现在我们称戏曲界为梨园行，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梨园怎么就跟戏曲扯上关系了呢？
1: 这个说法哈，就是有这样一个来历，就是唐代的时候，梨树在中国啊已经很普遍。 那么唐明皇李隆基的御花园里面啊，最大的果园就是梨园。那么唐明皇本人呢，他也是酷爱戏曲，又通晓音律，便召集了舞伎、艺人等数百人，组成戏班子。那么他亲自担任班头兼作曲，每天在这个梨园里面、演习歌舞戏曲。所以当时的一些翰林学士或文人雅士，比如说李白、贺知章、雷海清、公孙大良等等，也常被这个唐明皇拉来做编剧或担任其他剧务。
0: 哦，
1: 那么因为是在梨园里面，人们便随口称这个戏班子为梨园。那么在这里学习过的都叫梨园弟子，久而久之呢，人们便称戏曲界为梨园界或梨园行。
0: 哦，
1: 过去呢，戏曲界大多是世代相传，子承父业，那么这样的家族人们就称其为梨园世家。梨园这个称呼呢，就这样影响了后世1000多年。这个唐明皇呢，也被称为梨园的始祖。
0: 是的，那这个梨还真的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梨凭借着自己香甜美味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药用保健价值，征服了人类，摘得百果之宗的桂冠。可梨子野心远不止于此，不仅要在水果界有一席之地，还要跨界进入娱乐圈。千树万树梨花开，梨花一枝春带雨，梨园界、梨园行，处处都有梨的身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完了梨的辉煌历史，我们再来聚焦梨的未来。梨在走出国门之后，它的国际化发展路线进展如何？梨系庞大家族未来走向又是怎样的呢？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梨育种专家薛华柏继续为您介绍。 梨传到其他国家之后待遇怎么样呢？也像在我们国家一样受欢迎吗？
1: 是的。那么梨从发祥地，就是我们国家西南部的山区分别向东向西传播，并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不断受到驯化，形成了全球各地的优良品种，成为深受各地人们喜爱的水果。那么梨从发祥地北上向东移动，经过中国大陆延伸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就形成了东亚种群。那么日本、韩国和朝鲜现在也是梨的重要产区。并且日本和韩国的这个梨日韩梨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肉质细腻，比较甜，一些品种后来又引入我国并获得栽培应用，这当然也得益于他们长期有目的的人工选育。那么在向西的移动过程当中呢，那么一部分就到达了中亚和周边，另一部分呢经过高加索、小亚细亚到达了欧洲，形成了西方梨的种群。西方梨又进一步传播到非洲、美洲、大洋洲，比如说像这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是重要的西洋梨的产梨国，当然这些国家的人们也比较喜欢吃梨。
0: 刚才薛老师介绍了这个梨传播的历史以及在各个地方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历史上有孔融让梨这样的故事那孔融吃的梨那可是1800多年前的梨了我们今天吃的梨与孔融吃的梨，您觉得这个形态口感是一样的吗？
1: 关于我们今天吃的梨和孔融当时吃的梨其实有几个事实。第一个呢，就是孔融时代的梨肯定没有我们今天的梨好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从我们先民利用栽培梨开始就开始了对这个梨的食生和变异种群进行纯优去劣、去芜存菁的这个驯化选择的这个伟大进程那么在这个进程当中呢，人们对当时更好吃更好看的这个梨通过留种嫁接等手段不断进行选择和固定利用。那么经过数千年的漫长迭代过程，优良的基因持续聚合，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苏梨、鸭梨、雪花梨、香梨等传统的地方品种。 那么孔融当时吃的梨肯定没有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这些传统地方品种好吃，更比不上我们通过现代育种技术新选育的一些梨品种。第二个呢，就是说孔融时代的梨跟我们现在见到的苏梨、亚梨等品种一样，也是脆肉型的啊，就是我们从树上采下来就能吃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们通过现代这个分子生物学手段哈、啊、进行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个脆肉型的东方梨和软肉型的西方梨分开以后是各自进化的。
0: 嗯，
1: 那么各自的肉质类型并没有再产生大的质变，所以说孔融时代吃的梨跟我们现在吃的梨都同属于脆肉型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正是由于东方梨和西方梨分开以后各自独立进化，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村时代哈，我们能够引进并且吃到的软肉型的这个西洋梨，孔融时代这个他们是吃不到的。
0: 嗯，是的。还有一点是明确的啊，孔融那时候吃的梨的品种也没有今天的人们吃的品种那么多，是吧？
1: 对，对。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那如今我们常吃的梨有哪些品种呢，徐老师？
1: 我们国家栽培的梨品种长期以来呢，还主要是以传统的地方品种为主，比如说像苏梨、鸭梨、雪花梨等等品种，我们现在都还在吃。那么除此以外呢，得益于改革开放以后啊，我们国家这个梨品种的引进和品种选育工作的开展啊，我们现在还能吃到像风水、秋月等日韩梨的品种，
0: 嗯，
1: 以及康弗伦斯、红茄等西洋梨的品种，包括我们国家现在自己选育的翠冠、皇冠、红香酥等等优良品种。那么从孔融时代至今啊，梨的果实、外观和内质都比过去有了巨大的改观，品种类型呢也更加丰富多样了。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梨啊，商品性更好了。
0: 徐老师，刚才咱们聊了梨子的昨天和今天啊，那不妨我们再畅想一下未来。您是做梨品种育种这方面的研究啊，那您和您的同事啊，现在在做梨的育种的时候啊，主要是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研究呢？
1: 我们总体还是围绕这个好吃、好看、好管跟耐储藏这个总体的目标来设定。
0: 嗯，
1: 房子是用来住的，水果是用来吃的。
0: 是
1: 这个检验鲜食梨的这个首要标准啊，就是要好吃。所以我们设定育种目标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归梨的本来属性。那么糖酸、肉质、汁液含量是果实内在品质的最主要的构成。那么选育含糖量高、糖酸比合适、风味浓郁、肉质细嫩、汁水丰富的梨品种依然是未来我们育种的基础目标。那么在这个基础目标的基础上哈，我们在选育果形端正、果面光洁、皮色鲜艳等良好的外观目标，以及香气浓郁、果肉红色、及早熟等特色性状目标，还有舒适中庸、易成花、抗病抗逆性良好的这个栽培目标，还有就是耐储藏、耐运输、这个货架期长等良好的储运目标。那么这些目标呢，共同构成了我们未来梨育种的这个努力方向。
0: 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与梨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1: 啊，不客气。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4: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5: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被一条新闻刷屏了。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五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涵盖45个遗产点位，完整地展现了10世纪至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的创新发展历程，见证了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景德镇本地的朋友，资深瓷器买手程派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推介他的家乡景德镇，一个既能学到知识，又好吃好玩好逛好买，还非常值得咱们中国人自豪的城市。
3: 那首先请派派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好，大家好，我是派派，然后我是一个在北京的一个景德镇人，对，北漂的景德镇人，对。然后呢，我自己呢是现在有在和我们的家乡去做结合，在北京这边创立了一个景德镇的陶瓷品牌啊，平常是更乐于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景德镇现在很鲜活的一些景德镇陶瓷。
3: 嗯，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录制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派派他的这个品牌的店里面，然后我刚才去开了开眼界。因为我没有去过景德镇
4: 啊，
3: 但是景德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熟悉的名字。
4: 对，
3: 但是想到景德镇，但就是你要让我说这么熟悉的名字里面它有什么能作为代表，或者能有哪个特别具象的画面，你可能也就是在视频上能看到的开窑的那一瞬间
4: 啊，
3: 或者是那个能看到大家歌里面唱的青花瓷，
4: 对对对，
3: 等等。但是真正它具象到生活的每一个器具当中，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瓷器的或者是这些用具的人，就也许没有那么的了解。
4: 最近实在是很热。
3: 对，今天我其实跟大家一起咱们去聊的就是跟瓷器相关的内容，然后除了派派还有小张，
5: 你一定要去一次。
3: 这么遗憾吗？
5: 对，我
3: 就是不是在我没去之前我不会感觉很遗憾，去完以后就会遗憾来的这么晚。
5: 我这几年休年假都会选择景德镇，有的时候是专程为了他去一趟，或者有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路过的目的地，我一定要去一趟。我现在的人生理想
3: 要当景漂。
4: 哎，我其实现在我现在会觉得啊，自己是有一点点逆向景漂的感觉，就是我其实已经很长阶段都一直在北京了，最近十几年我都在北京深扎在这边，但反而是因为我开始在做这件事儿，开始我会频繁的回去景德镇，在那边小待。我比如我一般回去基本上可能都会去待一周，甚至可能10天左右这样的时间哈，我会觉得自己是一点浅浅的逆向景漂回去，这样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3: 就是本来在之前没做这事儿的时候，回去的没那么多。
4: 对，我对家里的感知，因为可能对我来说会太平常了，然后反而没有留太多的这个心思和视角去看他们，去观察他们，去感受他们。而现在不是的，现在是我每一次回去，因为说实话虽然有7天10天，可能比你们放假的时候去一下那个会相对的听起来充裕一点，但是可能我会有很多的工作安排，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紧凑的，我会需要去不遗余力的去把我的所有的时间安排到非常的慢，然后我希望能够非常深度的去探索里面所有的细节。
5: 如果我的老家是景德镇，我一逢年过节有假必回。
3: 不，因为你生在那儿了，你可能也未必是就这么想了。
4: 我觉得他和大家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旅游城市的朋友的这种心态是一样的，就是在身在这儿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很平常。
3: 那你是青岛人，你觉得吃嘎了你就还行。
4: 对，我以前就是这个感觉啊，包括我之前的在我之前从事的公关领域的时候，经常有人一听说你是景德镇人啊，然后那个你了解陶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然后我会发现我大脑一片空白。
5: 你是从多大离开景德镇的？
4: 我是从初中高中上学我就不在。
5: 那你这里人有从事陶瓷相关的工作吗？
4: 挺多的，其实挺多的啊，因为
3: 就是我们成长时期的叛逆。
4: 对，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在身边都太平常，它已经对你来说不是个事儿。你走到哪儿，你可能走到哪个亲戚家，他家的一楼的那个大客厅可能就是一个作坊啊。甚至我老妈跟我说，她在她就是刚出学校的有一个阶段，她都还去瓷厂，那个时候还是国有化的瓷厂，她有在瓷厂里面画青花。
3: 哦，
4: 对，
3: 这个我知道，我是山西人，
4: 嗯，
3: 山西不是汾酒吗？
4: 嗯，
3: 汾酒有一款，它是那个青花瓷的，上面那个，
4: 那是我们景德镇做的，
3: 对，这是这一款那个汾酒的卖点之一，
4: 嗯，
3: 是首先它那个瓷是景德镇的瓷器，然后上面的汾字就是有一款那个汾酒，就是比较特殊的一款，嗯、上面这个汾字是手绘的。就是每一瓶都是有一个那个师傅在那自己写完这个字儿，然后下一瓶写完这个字儿下一瓶，
4: 这就是
5: 和那个粉字不是印上去的，
3: 对，就有些是印上去的，
4: 它对它应该大批量的那种还是得通过我们工厂化是贴花啊，它可能有所谓的珍藏版还是什么的，我估计可能是这样的。
3: 咱们这不做广告，所以不说哪一版，但是确实是有。然后那个有到什么程度呢？我仔细对比过，在他那个店里面。就真的这个粉字每一个每一瓶上面那个不一样，
4: 是
3: 吧？那个点的长短呢分的不一样，包括这个笔锋最后的收尾不一样，它是真不一样。
4: 这个他想一样也很难。
3: 对对，那确实是大体是你觉得它很差不多的。
4: 对，
3: 所以这个是跟景德镇有着极其强的关联的。
4: 对，
3: 这也就是为数不多作为一个我山西人来说对景德镇瓷器的接触了，就是啊，看见你我给你买上，这个时候能摸景德镇瓷器。
4: 其实我觉得我开始做这件事儿有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起源于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场景，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景德镇这个字或者叫景德镇陶瓷这两个词哈，更多意义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只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名字，在我们课本里面，在我们任何的传媒里面听见了一个名字，然后景德镇陶瓷很牛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我知道它很牛，但是我后来是因为就是去年我比较巧合的有去接待了几波就是我在北京的朋友们去到景德镇玩，
3: 嗯，
4: 然后我看到他们当下的那个反馈让我其实很触动，
3: 嗯，
4: 因为他们就会跟我表达到有这样的意思，就是知道他很景德镇陶瓷很牛，对，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是牛成我看见的这个样子的啊，是如此的鲜活如此的丰富多彩，对，所以就是他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场景下哈，他都能发现超多的惊喜，就是每一秒他都觉得都是惊喜的啊，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我才决心说，哎，现在因为其实不是说今年景德镇申遗成功它才突然火热起来的啊，它其实是最近这几年，就是像您最近其实都会经常过去嘛，我们那边现在已经是处于一个没有淡季的一个状态了，现在只有旺季和更旺季。
5: 我刚刚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去的几次人真的都太多了，
4: 嗯，
5: 我非常想深度的或者细细的品味，趁什么时候人少的时候再去一次好好玩。我刚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是淡季，
3: 就是几年前
4: 对，没有淡季啊，现在只有就是相对 OK 一点的时间，比如说我现在就会非常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在十月的中下旬到十一月份的那个阶段啊，因为其实十一是一个超级高峰啊，然后慢慢的会相对的冷却一点点，而且那个时候气候会好很多。然后说回来其实就是当下的那个感受，就是景德镇很热，然后包括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市文旅啊，然后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些在努力的这些人们，其实大家都已经在做很多的努力，哎，吸引大家去到我们的景德镇啊。然后但与此同时景德镇它这个能量完全有机会而且有这样的必要去更大的去 向外释放嘛。对，我相信就是从我们本身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个城市来说也是希望说进一步的往外走的啊，所以我们就是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作为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据点，让它能够形成这种卫星发射式的这样的一个向外的一个宣传平台。对，所以我们其实我当下是因为就是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感触啊，然后以及结合到当下对于说大家对于我们景德镇文化景德镇陶瓷这个宣传这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才想到说，哎，那我可以去做一个小反向的一个事情啊，从小开始去做这个。对，
3: 嗯，
5: 哎，那我就比较好奇啊，那你小时候的景德镇，你的家乡是什么样的呀？和我现在看到的景德镇有巨大的差别吗？
4: 说实话，我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感觉是它的变化很快，很发展很快，但其实它的变化又没有很大啊。它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它是有两种体感的，一个是我现在回去，我依然能感觉我们是一个很闲适的小镇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比如说我回去，我可能是进入到就很快速会切换回到一个本地人的一个状态。
5: 那这里我纠正一下，景德镇可不是一个镇，景德镇市。
4: 对，是的，对，但我们的那种生活状态你会有那种江南小镇，就是江南小镇这种感觉啊。因为比如说我们住的，至少我家，因为我家正好就是三宝村门口，包括大家可能听说过胡田古窑址，对，我老妈就是胡田村的，对，所以胡田古窑址其实就在三宝村的门口嘛，我们老家就在那边啊，所以其实真的是一个依山傍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们从小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所以我在我印象里的这个景德镇哈，包括我现在回去更多的时候待的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现在你会看见随着商业化的发展，我们很火热啊，很多人过去，但实际上我们对于本地人来说，你的感受它还是一个比较的这个怡然自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和节奏。包括我前段时间跟在景德镇的朋友聊，我因为当然半开玩笑的，我经常会说我好想回来啊，因为我会发现那边的人脸上的神情和我在北京或者在上海等等其他的地方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他们不忙，他们也忙啊，比如说早高峰的时候，但你会看见他们脸上的那种状态，他们我的个人体感是更加舒适更加从容的，
5: 非常的松弛。
4: 对，
5: 进每个店老板非常愿意跟你聊天，而不是把这件瓷器卖给你。
4: 对，是的，因为他们很希望说你会去理解他们，就这个东西你能理解他们，去接受他们。
5: 聊天的时候他们就给你泡茶。
4: 对对，
5: 你坐很久。
4: 对，是的，就我能感受到的人物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即便我现在回到景德镇哈，你能看见其实人们比以前更繁忙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那种从心里透出来的那种气质和节奏，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对，能说到发生很大变化的，那可能是基于我们整体一个城市文化发展啊，带来的包括比如说我们的陶溪川，然后包括我们其他一些这个文化集合点的这些区域的一个发展，这个的确是有很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很鲜明的发展。
3: 老家人，
4: 嗯，
3: 或者你成长过程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他们是会更在意说怎么把这个瓷器做好，然后赶紧卖出去，还是说也会比如说因为我们这儿很骄傲有这个瓷器，所以也会要求大家小朋友们得、你得记住啊，就有哪些历史文化跟瓷器相关的，跟这些的
4: 是这样子的。我能感受到的哈，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在之前的阶段反而这个意识其实没有那么的强，真正只有是说在就是实打实自己手操作这些事儿的人，他们心里会对这个就对这件事情有一定的敬畏心。但是你要说他有多强的意识说这个东西我希望他能更顺畅的能传承到新一代的人身上，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至少在我小时候的整个的一个体感来说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烈的，
3: 更多是一个养活生计的手艺。
4: 对，然后而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潜意识是说反正你迟早都会被这个东西熏陶浸染，然后你迟早都会去了解，但实际上没有。比如说我其实就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案例，包括可能我身边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同年龄段的哈，就是会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去从事到这个行业的，大家对这个的感知是没有那么的强烈的。不管是工艺也好，还是说它里面去藏着的我们的历史故事文化等等这些也好，我们可能是 因为我们后来接触的很信息源等等这些其实已经更丰富了、啊、然后对于这个部分反而因为太容易得到而没有去关注到他们、
3: 嗯、
4: 对，反而而真正的这件事情更加的被有体感，大家更愿意去向下去传递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近这几年你才会有感受、啊、因为有 我不确定是不是在某个契机点下面他的这个骄傲感荣誉感被激发出来了，然后呢大家会更加的开始去重视这个部分、哎、然后会开始去想要说、哎、当身边有小朋友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会愿意说、哎、你来看一看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伴随着你觉得怎么样开始我就要跟你去输出这些怎么样了、就是、对，就是然后包括最近像我们景德镇申遗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本身申遗它不是说今年就直接宣告出来，
5: 对，很长时间的
4: 很长周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3: 嗯、
4: 这个准备工作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来源于以我们这个政府啊等等这些为牵头，它有一系列的这个文化宣传、
3: 嗯、
4: 啊，然后包括教育包括立法保护等等这一系列就是非常全面的这些工作事项，那这里面无形当中是推动了我们的这个文化传承和文化教育的，那这里面有很多是定向到我们的陶瓷的这些内容啊，这些的一个宣导里面，
3: 这还真是，就是我们总会说很多这种手艺啊，包括非遗啊，活态传承，不是说有一个活着的人传承，而是很重要的在于是传承人，他真的能通过这项手艺，他能有特别好的感受。
4: 对，
3: 他不是苦哈哈的在那儿传这项东西，然后就特别像那个影视作品里那样的，就哇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终于有一天重见天日。这事实上的这种手艺传承不是这样，而是真的是大家在传的过程当中，以前可能更多的是说我用这个来能够托举我的孩子们能上学，能有一个好的生活，而现在就像刚才派派说的，大家突然有了那种自豪感，是因为更多人开始关注了。
4: 对，
3: 然后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咱就可以说的很直白，就是我们的收入变得更多了。
4: 嗯，
3: 那
4: 对，
3: 那我因为这项东西受到了别人的关注，甚至受到了别人的追捧，然后我还挣到了更多的钱。
4: 嗯，
3: 我能不爱他吗？
4: 是的。
3: 所以还真就得是能让大家实打实的感受到，因为我传承这个东西，我获得了这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
4: 对，
3: 未必他这个东西一定是钱。
4: 对，
3: 但是我确实是有所得。
4: 对，
3: 所以我才能更愿意接着去做它，甚至去发扬它，然后那个愿意让我的身边的朋友们也去接触它。
4: 对，
3: 这个是我觉得对于这项手艺传的过程，所以其实它会有一些波动和起伏。
4: 对，
3: 随着大家的关注点的变化。
4: 嗯，我有一个很明确，就是很就

0: 是很舒适、很开心的一个体验点。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在我们园区，然后好像是唐山那边的有一个高校的老师，他们也是陶瓷类别的，因为那边也有陶瓷，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当下那个老师在我们这边逛完以后，然后就忍不住跟我们聊天嘛，然后他就由衷的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他说：“只有你们景德镇才能做出这些的陶瓷。”因为只有你们景德镇才有这样子包容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和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能够让这一切发生。就是他当下有一点点小遗憾啊，他说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在学的，可能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热情，因为他会发现，因为他们那边可能更多是以那种工业化的餐具或者是卫浴之类的那一类别的为主，然后会他说我们的学生经常会感叹说，在景德镇的学生好幸福。
1: 对，
2: 我突然能感觉到，首先做大学生就很幸福，然后
0: 对，然后
2: 你还在一个那么有趣的地方做大学生。
0: 景德镇也很好，景德镇真的，我觉得景德镇有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条件，就是只要你不懒，然后只
1: 只
0: 要
1: 要你
0: 不
1: 不
0: 懒，
1: 懒啊，我
0: 对，
2: 听着只要你不来，你就没有什么感觉，
0: 没有没有，就是
2: 也不
0: 只要
2: 懒。
0: 你不懒，你在那边就一定能活得还不错哦。对，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可以给你在任何的角落提供正向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对，因为各个方向，不管是政府方面，还是一些商业的这些环境，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啊，你能去做出你的表达，然后呢，又有足够体量的我们的游客啊，然后包括现在线上端啊等等这些，能够帮助你把你的所有的产出这些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机会啊，所以就是学生们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创作者们，在那边其实只要不懒，都可以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1: 哎，那我比较好奇，你刚才说到游客这件事了啊，作为一个我
2: 资深游客，
1: 资深游客，我去过的那些跟陶瓷相关的景点，你都去过吗？你刚刚说就是这个跟陶瓷相关的知识，家里人没有，就是从小一定要按头教给你。
2: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本地人不去，就是北京人不去天安门，然后
0: 对，是，
2: 对吧？大同人不去那个悬空寺，这种感觉。
0: 我略惭愧的就是，我是其实这2年才开始去，也是陪朋友。对啊，比如
2: 当导游，
0: 我就出现过一波，就是我前面几波陪的朋友，他们会发现哦，这个地方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没有去过，然后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发现，然后一起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1: 30多岁的本地人第一次走到这些，就是御窑博物馆呀，还是
0: 对，对对对，
1: 陶瓷博物馆，你什么感觉？
0: 就是。我由衷的会带着一点点惭愧，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2: 但你会被那个，你会像一个普通游客一样进去，感觉很震撼
0: 很
2: 吗？
0: 会依然是
1: 他的惭愧来自于
0: 我没
1: 太
0: 有，
1: 震撼了，
0: 对，是
1: 没
0: 的，
1: 有早来。
0: 对，我会觉得说我前面我会我就是我有这么好的条件，就先天条件在这个地方，但我却错过了它30多年。以及我觉得我其实应该很好的去感受他们、消化他们、理解他们，并且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不一定说是像现在这种商业化的形式哈，有更多我过去的这么长的阶段里面，有很多的场景、很多的机会，其实是可以去让更多的人能看见、去了解我们景德镇的陶瓷、我们景德镇的历史这些东西啊。所以当其实，在过去有很多的场景，在陪伴我朋友去逛这些地方的很多的场景下，一方面我很急切的去吸收那些内容啊，那些知识，同时，的确那种惭愧的心态是存在伴随我有一个阶段的。
1: 我跟他有一样的感觉，我走出来也是有一点点惭愧的，
2: 啊哈，
1: 对我知识的匮乏。我本
0: 对
1: 来
0: 对
1: 以为
0: 对，
1: 我
0: 是
1: 自
0: 的。
1: 己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但是进去了之后，反正大脑经常有空白，不太知道这个知识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出来我就一定下定决心要系统的学习一下中国的陶瓷史，买一本厚厚的书。
0: 对，就是陶瓷，它真的能承载太多，而且能串联很多啊，它会让你可以就是像一步一步那个电影短片一样，去闪回很多的历史画面，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知识的内容有很多的填充进来。对，再加上这个时候，我又去关联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根源，会发现说，哦，原来我有这么多的 就是不应该的仪式啊，所以那种心态会在这。

0: 里面有一点。
1: 妈，那你是没跟我去，你要跟我去，你们的惭愧就只会来源于朋友的嘲讽。是我嘲讽你，你这本地人，就你们，哎呀，你也没来过。
0: 对，我这是这个样子的。即便到现在，我可能有些地方都还没能有特别的完整的这个深入的去好好玩过。
1: 嗯
0: 啊，对，现在可能当然几个博物馆有认真的去玩过几次了。对，然后其他的一些地方。姚里，我甚至姚里我现在都没有去过。然后
1: 姚里是个地方，
0: 姚里是一个古镇，也是
1: 我寻思是
0: 周边的一个古镇。
1: 哦，我以为是说我没有进过那个窑，没有被
0: 不是，没那我还真进了，窑我进很多现在。对，
1: 明白。那像这个，你刚才说到那个博物馆，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博物馆，是吗？
0: 我们博物馆很多，然后可能最有名的，现在就是大家必去了必逛的，其实有两个嘛，一个是中国陶瓷博物馆，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御窑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它是一个更通史类的啊，然后是更全品类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御窑博物馆呢，它其实是以我们明清年代的这个御窑为整个一个历史线来去开展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啊，对，两个分别有一个侧重。
2: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一件展品你一定知道。
1: 嗯，我
0: 还不一定，
1: 你不一定，你不要高估我的
2: 知识水平，没有什么关系，你一定刷到过，至少
0: 有可能。嗯，
2: 吴宇国，
1: 那个我知道，我还有他表情包呢。
2: 对，戏称吴宇国的那个官方的名称应该叫沉思罗汉。
1: 哦，他是个罗汉，
2: 没有历史很悠久，他其实是创作于民国时期的。
1: 哦，
0: 他还有很多的同事。你有进那个馆吗？
2: 人太多了，我
1: 一个假游客，
0: 我也是没有。
2: 很多人排队，
1: 他因为他在网上火了嘛，对吧？
2: 但其实人家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是他，
1: 是谁？
2: 人家那个官方称呼叫
0: 缠枝牡丹纹梅瓶，梅瓶是一个器型，一会儿我到外面给你展示，有一个器型。
2: 哦，
0: 对，我们古代的传统的器型，它有很多的这个名称，很优雅的，梅瓶啊，我们的还有玉壶春啊等等这些，对。然后梅瓶是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器型，然后呢，缠枝牡丹纹也是我们经典的这个画片之一啊，包括有缠枝莲、缠枝牡丹等等这些不一样的。
2: 人家这个镇馆之宝有7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很多人都错过了他去看那个吴宇佛、沉思罗汉。
0: 他也给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会，它是个双向双面的嘛。他的确也吸引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啊，同时大家也会因为他也感受到更多其他的震撼。
2: 对，
1: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刚才可能派派提到过的，说是包容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允许阳春白雪，
0: 对，
1: 也允许下里巴人，
0: 是这个，
1: 就是我允许，我真的是冲着它的本身的文化价值，冲着历史去的。你比如说刚才给我们讲梅瓶是一个器型，但是你对于普通人来说，我看到这件镇馆之宝的时候，我未必能感受得到它有多牛，
0: 对，
1: 它有多么的难能可贵。但是当我学习到一些知识的时候，我可能说，哦，这个不一样。就像比如说我之前去那个莫高窟，然后莫高窟普窟，然后也会有特窟，特窟要单独去再去参观。然后我就问到那个导游，我说，我就问这个特窟怎么去啊，怎么回事的？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0: 嗯，
1: 我说是第一次。他说那你，我推荐你其实可以再去看看普通的其他的窟，你来几次之后你再考虑特窟，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感受得到这个特窟的到底特在哪儿。
0: 啊，是这样子。
1: 哎，这个东西它很启发我。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博物馆或者在我们在景德镇去逛的时候，我也许第一次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真的感受得到它这些东西那么牛那么牛，但是当像小张一样开始有了兴趣，他开始恶补了中国陶瓷史，他再去看这个的时候就会不一样。
0: 对，
1: 但是你给我不了解，
0: 对，
1: 那我就觉得沉思罗汉更适合拍两张照片然后发一下朋友圈。然后呢，因为我这次来过这儿了，所以我可能某一瞬间在某一个老板的店里，我们聊着特别开心，我对这个陶瓷有了更多的兴趣。
0: 对，
1: 然后我就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可能就能再看一个400年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再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梅瓶啊有水平，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就是不管是任何类型的文化，包括我们陶瓷文化，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也好，我们其实会觉得说，包括景德镇现在很大范围在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希望去提供这样的通路和这样的台阶，让更多的人先喜欢我们现在的很当代的、很设计感的、很创意的这些的陶瓷作品，先让大家喜欢作品啊、喜欢陶瓷。对，然后开始去接触、去了解、去进一步的挖掘感受，慢慢的一定会再回归到更加经典传统的一些的这样的文化啊，所以是给更多的大众有这样的一个接触他喜欢他的机会
2: 对，
0: 啊。
2: 我们先让大众能够走进博物馆去了
0: 对
2: 解
0: 对
2: 一下，
0: 对，是的，
2: 是。
0: 啊，就是当大家因为吴与佛去到了我们进到我们的博物馆，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进去以后，他看见吴与佛的同时，他一定也会看见其他的，他会留下他的这个印象和埋下新的种子。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瓷器是景德镇甚至古代中国的最重要商品之一。今天，世界上著名博物馆中几乎80%最重要的瓷器文物都产自这里。在这个城市的发展史里，遍布着偶然和契机。但巧合的是，这个城市成长起来的每一步都正好踩在历史发展正确的节奏上，让景德镇从一个中国传统农业乡村逐渐演变成一个世界知名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在千年前的江西东北部山区，机缘巧合地汇聚了大量能工巧匠。随着人口迁徙和土地发展，一个全新的产业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独立出来。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地方的影响力日益扩张，逐渐赶超当时名震天下的汝窑、定窑等北方窑口。宋真宗甚至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予这个当时的蛮荒之地。
4: 这里也许是中国人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地方，无数传奇和故事都从眼前的昌江起航，飘向大海和地球的各个角落。若将时光倒转千年，一切寂静索然，河水清澈见底，能打破沉默的全靠自然发出的动静，偶然路过的原住民。世事如棋，本来在中国地图上难以发现的坐标，竟然令世界魂牵梦绕。这里地处偏僻，但事业宏大，无数窑工以不凡智慧诱惑着人们的感官世界，将中国的形象和名字遍传全球，以永不消散的瓷器来见证人世沧桑，记录世界幻变。这就是景德镇。近千年来，在今天江西省东北部的群山之间，集中了世界上最杰出的制瓷匠人，成就叹为观止的艺术天堂。那些难以计数的手工艺人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但传世作品却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紧紧握住人们的呼吸，拥有遍布全球的崇拜者。景德镇早在数百年前就成为全球瓷器艺术中心。
5: 景德镇的陶瓷历史上 对陶瓷之路啊起了作用，今天仍然起新的作用。
4: 意大利哲学家克洛奇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请跟随我们贴近这个全球仅存的单一手工业城市，去仔细看看它，去看看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将中国文化传遍全球。

汤辉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后，便决心用碎瓷片来拼接景德镇的身世。他在寻找碎瓷片，汤辉相信景德镇许多未知的故事连同碎瓷片一起被掩埋在各个角落。用碎瓷片拼接城市历史，只有在景德镇才能实现。

这些用废弃窑砖筑起的弄堂，也是穿越时空的证人，静静注视这个城市的过往，哪怕早已物是人非。手握这些瓷片，唐奎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景德镇故事，如同被掩埋的碎瓷片，头绪万千，无穷无尽。

0: 每周一凌晨三点，距离景德镇中心不远，人们开始汇集。黑暗中，有一种交易正在进行。在这里，有人瞬间发家致富，也可能丧失一切。据说，这种黑暗中的交易至少持续了数百年，人们称之为鬼市。传统上，黑暗中的交易带有神秘色彩，往往与销赃联系在一起。但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大、存在于夜幕下的瓷器交易场所——鬼市的意义，更多在于考验交易双方的眼力和手感。因此，参与其中的几乎都是行家里手。
1: 五毛钱，可贵了点，少一点吧。
2: 三毛钱，
3: 五
1: 十，这五十。
3: 50块钱是吧？50块钱啊。
0: 频繁的交易表明，这个城市下面隐藏着取之不尽的财富。今天的景德镇，建立在近千年的瓷片堆积之上。每块瓷片都蕴含丰富信息。只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才能理解这块白里泛青的碎片是瓷盘的一部分。仔细观察，这种釉色透亮的瓷器，青中带白，白中闪青，沉静素雅，莹润如玉。
4: 它的油的透明性比较好，流动性比较大，所以在那里刻花以后的话，它是这样的，它只要凹进去的地方它就颜色深，凸出来的地方颜色浅。
5: 它的光泽，它的重量，它不是那么重，然后它的光泽又上了釉之后 有一种 混这个温润、的一种光，仅次于玉的那种光彩了。
0: 令人不解的是，这种瓷器不仅釉色完美，而且姿态纤薄，花纹在逆光下清晰可见，质感令人联想到温润的玉器。

也许只有玉器才具备如此光泽和质感。千年前的景德镇如何能凭空制造出这种人间奇迹？

0: 飞的。
1: 来个这地方从来要用那个，那风堵起来，不然的话这个落石头会危险的。
2: 景德镇东北部，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幻变，平静的群山几乎没有变化，但在地层深处，隐藏着瓷器的秘密。

埋藏在群山之下的白色矿石，由于质量优异且数量稀少，已受到政府严格管制，除非特许，任何单位与个人都不允许开采。管制令井的镇瓷器制造蒙上神秘色彩，

这些白色的石块经过碾碎调和，高温烧造后，最终在瓷器上幻化出神秘的青白之色。这种皎洁如玉的瓷器将昌南这个偏远之地的名声带出群山，传到千里之外的皇帝耳朵里。公元1004年，宋代真宗皇帝做了两个重大决定。首先，他与辽国签订著名的澶渊之盟，换来宋朝百年和平。而另一件事却鲜为人知，也是在这一年，真宗皇帝按捺不住对青白瓷器的喜爱，干脆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赏赐给这个瓷器产地，从此昌南镇改名景德镇。今天许多人不认识宋真宗，但几乎无人不知景德镇。这种冰清玉洁的瓷器名为青白瓷，后人将世界上最美好的词语都赋予它，形容它薄如纸，声如镜，白如玉，明如镜。白如玉，明如镜，说明其使用的釉料质量之高，清澈透亮。声如镜是形容瓷器在高温烧制之后坚硬异常，敲击后声如激磬。而薄如纸就是用手工制造出厚度小于0.5毫米的薄胎。在古代世界，只有景德镇拥有这样无与伦比的制瓷技术。这四个特点令世界对景德镇瓷器爱不释手。能手工制造薄胎瓷的人凤毛麟角，

在景德镇是许多人穷其一生的追求。多数景德镇工匠被淹没在历史中，极少能留下名字。眼前的熊老二这辈子只干一件事，就是把瓷坯尽可能削薄，

子女对熊老二而言是有生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个子批将会在他手中完成生命的蜕变。力批需要极强专注力，在瞬间与世界屏蔽，最大程度安静下来。过程中需要对双手实行超强控制力，精确持久地掌握刀锋与磁劈的距离。熊老二的这种技术早在千年前就已经被景德镇工匠掌握，到了宋代，景德镇瓷器无论数量还是艺术造诣都有了质的飞跃。资料显示，公元1077年，景德镇得名后70年，当地税收约占饶州府的1/3，销售数量和财税记录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千年前的景德镇完全意识到巧夺天工制瓷技术不仅是艺术创造，更是绝好的生意。历史证明，任何的成功都离不开时代推动。

0: 七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偏安杭州的南宋集体重视商贸，国内外贸易迅速增长。南宋嘉定年间，仅福建泉州就与56个国家和地区有商贸往来。而瓷器作为当时中国独有的商品，自然销路极广。由于战争原因，北方陶瓷产地脱离南宋朝廷管理，能集中大量生产瓷器的首推浙江和江西地区，于是景德镇迎来了历史上产能的第一次快速扩张。这些底部印有生产者名号的器物，就诞生于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商品的款号说明，南宋时的景德镇已经出现分工明确的陶瓷作坊，而大量不同的名号则反映竞争的激烈程度。
1: 当时的景德镇的窑应该是分散在方圆100里左右，就是景德镇周边，也包括到祁门婺源，零零星星的窑里，这应该方圆100里左右，应该是一陶一农。农闲的时候做陶。
0: 从宋代晚期至元代，专业制瓷工匠不断增加，内部分工逐渐细化。从考古成果观察，当时瓷窑主要集中在东河、南河流域和景德镇镇区。作为农村副业的制瓷工作逐渐与农业分离，

0: 公元1278年，赐予景德镇名字的宋朝正式结束。同年，忽必烈在距离景德镇约20公里外的浮梁县建立浮梁祠局。直至今日，浮梁人也常以此强调本地的重要性。他们当然应该骄傲，因为浮梁祠局设立之日，元朝作为一个朝代都立足未稳，却迫不及待设立祠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人们说马背民族大多行事鲁莽，但就设置浮梁祠局一事，可谓目光远大。这是一个平静山谷，追逐狡猾野鱼之所以令饶克勤兴趣盎然，是因为看似平静水面下，其实暗流汹涌，变幻莫测。能够在不确定中抓住重点，准确锁定目标并将其捕获，这种胜利的意义早已超越钓鱼运动本身。30年前，一种在迷雾深处的瓷器也令他难以自拔，那就是元青花。这种曾经被中国古陶瓷泰斗陈万里先生誉为中国陶瓷史上最难以理解的瓷器，身上有太多谜团。元青花，中国瓷器史上的集大成者，而这一切都是历史的巧合。景德镇在元朝时期发现高岭土，于是中国瓷器突破尺寸限制，开始烧制大型器物。又是在景德镇，优质瓷土为优雅的青花提供绝佳底色。然而绘制青色的颜料却来自遥远的波斯。
1: 其实这个古蓝蓝色其实并不是中国人就是传统上喜欢的这个色彩，明初的曹昭的《格古要论》还说它俗。
0: 在疆域庞大的元朝，文明融合就如同奇妙魔法，将西亚的颜料图案与中国制瓷工艺调和在一起。这是收藏在扬州博物馆的祁兰釉白龙纹梅瓶，中国人将来自西亚的蓝色变化得精美绝伦。景德镇最晚在元朝便已出现世界制瓷中心的雏形，不过完全揭开元青花谜团依然距离遥远。在景德镇的一个宁静山谷，大门关闭便与世界隔绝。饶克勤和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钻研古法制造元青花。

0: 高度仿制，古而有之，这是历代艺人钻研失传工艺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是对历史上大师和绝技的致敬。仿制元青花被认为极其困难，在全球顶级博物馆中，流传有序的元青花存世量也只有数百件，常人根本无法近距离完整观察。即便在其诞生地景德镇，除了一些碎片和新近发现的古代窑址之外，也没有留下更多线索。当前几乎无人能够准确描述历史上元青花完整的生产流程和细节。在过去30年间，饶克勤将掌握的元青花资料临摹了无数遍，对制坯、颜料、釉料都有深刻认识，成为景德镇屈指可数的元青花高仿大师。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渔场背后的长江偷捕黑手，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中华法宴慈母多败儿。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长江十年禁渔，不少地方水清鱼多，生态一天天变好，可总有人心存侥幸，盯上江里的野生鱼。野生江鱼市面上价格高，有不法分子就动起歪心思，打着生态鱼的幌子高价往外售卖。一处位置十分反常的渔场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嫌疑人专挑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动，分工明确，放哨下江捕捞，一条龙，警方只能化妆潜伏，等待人赃并获的抓捕时机。潜伏的民警能不能顺利把这个团伙一网打尽呢？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听渔场背后的长江偷捕黑手。
3: 我们侦查人员化妆成钓鱼游客到徐某的渔场，
4: 我们民警在垂钓的时候心里也是没有底，因为技术也不是特别好。
5: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和工作人员直接接触，就在渔场内钓鱼。
4: 当时我们民警在钓了几尾鱼的时候，渔场的工作人员也没什么反应。
6: 我们这次的化妆侦查还真的是一次愿者上钩的行动，就算我们的侦查人员钓上来再多的鱼，但是我们想要的那条鱼一直不出现，一直不咬钩，那我们这次的行动也真的是毫无意义。
7: 2023年4月，在一次日常巡逻中，有群众向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的民警反映了一条线索，疑似与非法捕捞案件有关。
6: 当时我们民警在游轮上巡逻的时候，有一个服务人员，然后就向我们民警举报了这条线索，说他当时，在船上服务的时候，然后听到两个客人在聊天，
8: 说在江津石吗这个地方可以吃到长江鱼。当时这个服务员也比较好奇，就顺便问了一下，当时旅客就搪塞过去了。
6: 因为我们平时对这些相关的非捕的政策宣传的也是比较到位，

0: 所以说那个服务人员就立马就开始警觉起来，对这点。
1: 服务员想进一步上前打听时，两名游客对此闭口不谈。
2: 针对这条线索，警方开展了调查，结果却发现当地市面上所谓的野生鱼都只是个幌子，实际上售卖的是人工养殖的鱼类，并不涉及非法捕捞。
3: 有些商家在用野生鱼当噱头来贩卖家养鱼，因为野生鱼的价格比家养鱼的价格要高很多。
2: 就在警方以为是虚惊一场的时候，重庆市江津区洪湖护鱼志愿队在一次日常巡逻中又发现了异常。
4: 我们是在那个石麻镇水域，当时在江边，我们巡逻船我们是例行朝上游巡逻，巡逻时候看到江边有开始看到有一两条死鱼，有死鱼，一般是很敏感，你三四月份的季节出现死鱼是很不正常的，我们就船就靠边，然后就检查了那个边上有几条鱼，我们翻过来一看，那电鱼烧死的，因为烧死的鱼它的背节是打断了的。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和长航公安这边去对接。
1: 护鱼队人员将现场的音视频资料传给我们民警进行进一步分析之后，我们民警也进一步认为这符合电捕鱼之后一个遗留的现场的一个特征。
2: 确认有人真的在实施电捕鱼的行为，警方一下子就警觉了起来。
5: 电捕鱼它是所有捕捞行为当中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因为电捕鱼它是通过一些非法改装的一些逆变器，然后在电鱼的时候，它会在那一瞬间释放高压，然后就把那个区域的那些水生生物，包括一些鱼啊、虾呀，还有浮游生物之类的，不是打死就是打残，而且它对那些造成的水质危害是不可逆的，修复起来的困难也是相当大。
0: 当这两条线索汇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对第一条线索提起了一定的重视程度，因为服务人员说那个游客说的是在江津区石麻镇可以吃到野生鱼类，然后这个护鱼队又是在石麻水域发现的电击致死的这个鱼类尸体，我们把这两条线索进行了汇总，怀疑可能真的有人在这个水域是用电捕鱼的形式进行的非法捕捞。
2: 长江上的非法捕捞行为一直是长航警方重点打击的对象。2019年1月，国家在长江大保护战略框架下作出重大决策，明确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施为期10年的全面禁渔政策。这一政策自2020年1月1日正式实施，覆盖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及大型通江湖泊。
6: 长江10年禁渔是保护长江猛禽河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7: 近年来，长航公安机关会同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地方公安和检察机关开展平安长江春季护渔等打击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长江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有力维护了长江生态安全。
2: 而这次发现非法捕捞线索的地点更是非同一般。
0: 根据护渔队提供的这条线索，我们大概确定他们非法捕捞的地点就处在这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在这个保护区中存在着众多国家一二级保护的鱼类，类似胭脂鱼、对盐源鲤或者长江鲟，所以说在这个保护区内进行非法捕捞对生态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2: 胭脂鱼是我国特有的淡水鱼，颜色艳丽，有亚洲美人鱼之称，曾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经济鱼类，但因多种原因，其野生种群的数量已经岌岌可危，濒临灭绝。盐源鲤同样也是被列在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二级保护动物，而有水中活化石之称的长江鲟更是一度被国际上认定已经野外灭绝，直到长江开展十年禁渔之后，这些珍稀鱼类的种群数量才有所回升。事态严峻，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立即决定成立专案组，对保护区水域及沿岸周边地区开展调查。
3: 当时我们发现的死鱼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而且长江的水域是流动的，我们网上研判了 因为石麻镇的长江水域是有几十公里宽，而且沿线地理位置比较复杂，很多的地方我们侦查员是下不到江边去，所以我们沿线走了大概20多公里，一直没有发现类似的痕迹。但在我们沿着岸线往前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附近新增了一所渔场。
0: 这家渔场为什么引起民警的注意呢？是因为普通的渔场为了盈利的目的，他都会把渔场建在靠近乡镇或者经济交通枢纽的地方，但是这家渔场呢，它的建址是在离长江很近的地方。
3: 这个渔场的位置啊，地理位置啊比较奇怪，因为普通的渔场它是不能直接取用长江里面的水，它仅仅只能使用地下水或者是自来水来进行饲养。
0: 禁止这些渔场从长江里直接取水，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这样
2: 不能从长江里直接取水用于养殖，也没有便利的交通，可以说这个渔场修建在这里并不利于经营。反常现象的背后必有缘故，警方决定对该渔场开展进一步调查。经查，该渔场的负责人为徐某，在当地小有名气，曾经从事过捕鱼工作。为了不引起徐某的警觉，警方并没有贸然进入渔场进行调查。
3: 于是我们利用无人机对这个渔场进行了航拍，在航拍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渔场的规模并不大，但是渔场内却有一个比较大规格的橡皮艇，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奇怪。
2: 这个渔场平时只有2名工作人员在维护打理，可这个橡皮艇看上去有3-4米长，可乘人数应在5人以上，明显超出了正常运营所需。
0: 所以说我们就怀疑是个皮划艇，是不是这个渔场的主人用来进行非法捕捞所用的工具。
2: 这条大号的橡皮艇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警方对这家渔场的怀疑。了解到该渔场也有对外的垂钓项目，侦查员索性找来渔具，以垂钓爱好者的身份进入了渔场，找机会向渔场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0: 他们平时也很少钓鱼，这个时候可能也是正好是运气好，正好碰巧钓上了一条大鱼，他们也很激动。
2: 民警略有些夸张地欢呼了起来，希望能借机跟渔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对方却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并没有过多关注他们。
8: 当时民警就想了一下，这么一直侦查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想着假装不会抄鱼，就让渔场的工作人员赶紧过来帮着抄一下嘛。
0: 就借着在喊渔场员工帮忙捞鱼的过程中，侦查员就借机开始向跟他们攀谈，去询问他们这个渔场中摆放的那个大型皮划艇作用是什么。
9: 那工作人员说这橡皮艇是他们老板的，具体做什么他也不清楚，反正这个橡皮艇没用于他们这个鱼塘日常的清理工作，养鱼这方面。
2: 可是侦查员却又注意到这条橡皮艇上似乎还有水渍，似乎最近下过水，可是渔场工作人员又说渔场维护用不到它。由此警方愈发怀疑这条橡皮艇可能与之前发现的非法捕捞线索有关。
8: 在我们确定了这个橡皮艇它是用来非法捕捞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也就加大了外围的观察力度。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晚上有几辆车在8-9点的时候就到了他们的渔塘。
0: 但是据我们调查所知，徐某这个渔场啊是并没有开发出夜钓的这个活动的，他平时都是下午4-5点就已经关门了。那这批人晚上8-9点来到徐某渔场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民警就对这个事儿提起了一定的警觉。
2: 为了弄清这些人深夜来到徐某渔场的原因，警方决定继续外围观察，一直蹲守到了第二天的凌晨，侦查员果然有所发现。
0: 发现，这批人在凌晨2-3点抬着徐某渔场中那个橡皮艇，到向长江边的方向走。
2: 侦查员借助望远镜，发现加上徐某在内共有5人抬着橡皮艇去往了江边方向。
8: 当时我们观察的条件不是很好，对周边的地形也不是很熟悉。至于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当时我们心里没有底。
2: 但受地形所限，侦查员无法进一步上前跟踪。
0: 因为从徐某的渔场到长江边的路虽然很近，但是非常狭窄。如果我们民警再继续追踪跟踪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民警被发现，那么这个案子的调查可能也就前功尽弃了。
2: 错失了一次宝贵的战机，侦查员都十分懊恼，认为需要尽快找到更合适的蹲守点位，便于取证和实施抓捕。他们在蹲守点苦等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就开始行动起来。
3: 紧接着第二天白天，我们就去往了这个水域的岸边沿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摸索。
1: 我们侦查人员对现场地形进行了分析研判，首先排除了江边近岸点以及江对岸这类容易被嫌疑人发现的地点，
8: 最终确定在一个山头上有一个制高点。这个点在夜间是比较隐蔽的，有大量的丛林可以遮蔽我们，
9: 并且嫌疑人很不容易察觉到这个位置，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是在长江边还有这个附近的公路上，不可能想到观察哨在这个山顶上。
0: 但是这个观察哨的弊端就是距离徐某的渔场和徐某他们下到江边的那个路线是有一定距离的，白天的时候还可以进行一个观察，但是夜晚的时候就基本看不到什么东西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在夜晚的时候使用热成像仪对徐某的渔场周围的环境进行一个观察。
2: 就在警方在新的观察点潜伏下来没多久，徐某的渔场突然向外高价出售了一批水产，
1: 发现徐某渔场的渔获部销售价格通常是正常家养鱼的2到3倍。
3: 但即使是这样，它的销量也是十分可观的，通常它的鱼一来都会被卖完，然后别人描述它说它的鱼可能是生态鱼。
2: 生态鱼通常指的是通过生态养殖方式培育出来的鱼类，但是徐某渔场的经营方式显然跟生态鱼的要求相去甚远，鱼塘里的鱼肯定达不到生态鱼的品质，可那些买家为何还愿意花高价买他的鱼呢？专案组分析后认为，徐某极有可能借售卖生态鱼之名，实际出售的是其从长江非法捕捞所得的野生鱼类。很快，警方就发现徐某等人又趁着夜色抬着橡皮艇去了江边。
0: 我们就紧急通知我们山顶的观察哨，用热成像去观察他们徐某的动向。
10: 收到，嫌疑人已从渔场出发。
11: 观察哨收到。
2: 侦查员通过热成像夜视仪，发现在江中有3个热源，岸边有2个热源。
9: 一个热源点也代表一个人。
2: 夜色中，侦查员对橡皮艇观察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发现其运动的方式和轨迹都十分可疑。
3: 正常的橡皮艇，他们要么是游玩，要么是赶往目的地，他们的前进方式肯定是匀速行驶的，但他们这的橡皮艇啊是走走停停，他们的轨迹十分可疑，更像是在进行非法捕捞。因为在电捕鱼的过程中，他们会将电极伸入水中将鱼电晕，然后趁机将鱼摇起来，然后再前往下一个地方再进行此类的活动。
2: 徐某等人驾驶橡皮艇活动的区域正是护渔队发现死鱼的地点，加上徐某的渔场出售的高价鱼货物，种种线索汇集起来，让警方得出了一个十分确定的答案，
3: 基本确定了是在实行电捕鱼行为。
2: 虽然已经确定了徐某等人正在实施非法捕捞，但是此时警方没有贸然进行抓捕。
0: 对于打击非法捕捞这种案件来说，人赃俱获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链条。但是当时的情况下，外围还有2个侦查放哨的人员，如果我们贸然进行抓捕的话，可能会导致外围的放哨人员警觉，向船上的3个人传达信息，他们船上的3个人就会进行一个毁灭证据的行为，这样我们抓到人也抓不到证据，就会导致我们的此次行动功亏一篑。
9: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当时就没有实施抓捕。
2: 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成员对现有线索进行分析，经过2次蹲守，侦查员发现2次参与非法捕捞的人员并不完全一致，这说明该团伙每次作案的人员并不固定，该团伙随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12: 警方决定外围继续对徐某的渔场进行布控，以摸清该团伙的人员结构。徐某等人两次作案的时间只间隔了5天，如果是以这种

0: 频率实施作案，那嫌疑人对长江生态造成的破坏远比警方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1: 犯罪嫌疑人嘛，他是多次的在同一江段进行电捕鱼作业，而这个江段是我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因为我们长江里面多种鱼类它都有或多或少的洄游习性，如果一个大鱼它性成熟了要往上游的江段去采卵，走到这个区域如果多次的反复的有人在电鱼，那么鱼类可能会受到电场的这样一种刺激，本能的就回避这片区域，它就觉得前面有个屏障，它就很难上去了，而整个这个洄游通道在一定上就受到了一定阻隔。所以我说它对长江不仅仅是影响这个作案江段，而是对整个上游下游江段都有很大的影响，对整个长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系统大范围都有很大的影响。
0: 现在摆在警方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对徐某等人进行抓捕。
2: 发现以徐某为首的这个非法捕捞团伙，他的人员随机性比较大，每次出去非法捕捞都是不同的人员组成，但是最后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汇总，发现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总人数应该是13人。
0: 每次作案，徐某会随机邀约4人前来，作案时间都选择在凌晨。
2: 徐某主要在其中负责是驾驶皮划艇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其他的任务就是交给他纠结的一群社会闲散人员，这些操控电捕鱼工具啊、捞鱼啊，或者是在岸边放哨这样的一个工作，都是交给他们去完成。
0: 想要达到人赃并获的抓捕效果，警方需要进一步掌握徐某等人的活动规律。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调查，我们发现徐某等人在完成非法捕捞活动之后，会把打捞的鱼获物和橡皮艇一起抬回徐某的渔场。这个时候呢，在外围放哨的那两个人员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回到渔场里。
3: 鉴于他们这种情况，我们综合了考虑多种抓捕方式，最后选择了等待他们实施非法捕捞行为后，在渔场内将他们抓获。为了防止有人员进行逃离，我们在公路两侧也实施了警力，来堵截那些想要逃脱的嫌疑人。
0: 2023年4月14日凌晨，警方得到消息，徐某等人再次出动实施非法捕捞。闻讯后，专案组迅速集结警力，按原计划就位，等待抓捕时机。不久后，前方蹲守的侦查员汇报，徐某等人已经完成非法捕捞作业，全部回到岸上，正在返回渔场。
3: 我们第一时间来到了渔场内，就发现他们当时开了车正准备走，将其中4名可疑人员直接控制在了堤坝中。
0: 警方随后在嫌疑人驾驶的车辆上发现了电捕工具，在渔场内也找到了刚刚捕捞上来的鱼获物。
3: 但是我们核查身份的时候发现主犯徐某是没有在其中的，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2: 发现徐某不见之后，就想着徐某是当时就没有跟他们一起返回渔场吗？还是说在发现我们侦查员开始进行抓捕之后躲到哪里去了？当时心里就是非常焦急。
3: 当晚是有5名人员来实施了这个非法捕捞行为，我们的道路两旁的民警他们也没有发现徐某有从渔场出来的痕迹。
2: 我们就对渔场进行了一个仔细的检查搜索。
4: 抓住名侦，来人！抓住名侦，徐先生，老管手。
2: 最后，在一个角落的摩托车后面，发现了徐某，他躲在摩托车后面。
0: 徐某等5名嫌疑人到案后，面对人赃并获的局面，对自己组织参与非法捕捞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3: 在后续的侦查过程中，我们陆续将其余8名曾经参与过徐某团伙的犯罪人员陆续抓获，至此徐某团伙的1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在我们审讯过程中，徐某对他实行非法捕捞的事情是供认不讳的，他也向我们表述他最初是想经营一个生态渔场，但后来由于自己缺乏技术，好逸恶劳，导致渔场濒临破产，他于是就打起了野生长江鱼的主意。
0: 后续案件侦办中，警方发现该团伙共计使用电捕鱼工具实施非法捕捞行为8次， 非法捕捞渔获物86公斤，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盐源鲤5尾。经专家评估，徐某等人的非法捕捞行为造成水生生物资源直接损害为人民币30余万元，间接损害为人民币320余万元。2024年5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徐某等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至6个月不等。此外，本刑事判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徐某等人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共计人民币18万余元。
5: 我们觉得处罚不是目的，提高大家的意识才是我们的最终手段。所以说，我们也在徐某等人他们被捕之后，他们联合检察院进行了一个政治放流，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也进行了一个修复，通过法律效应和经济代价这种组合拳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只有保护好长江的水域生态环境和当地的渔业资源，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生活下去，才能够实现和长江的共同发展。
0: 全面禁渔工作开展以来，长江干流重庆段鱼类资源量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较禁捕前增加47种，达到93种。每年增殖放流各种鱼类达1500万尾以上，其中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占10%，长江干流鱼类种群结构明显改善。
6: 据有关部门监测，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向好，长江干流已连续5年保持二类水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0: 然而，要想从根本上遏制非法捕捞行为，除了增强执法力度和提升违法成本外，每一位公民参与到长江生态保护也是至关重要。
7: 我们呼吁学习长江保护法等相关法规，了解法律约束，不参与非法捕捞活动，参与社会监督，发现非法捕捞违法犯罪线索，积极向公安和农业农村部门举报，倡导绿色消费，拒绝购买食用野生江鲜，从源头斩断非法捕捞的利链。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守护好一江碧水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做长江生态的守护者，法治文明的践行者，共同绘就水清鱼跃、岸绿景美的美丽画卷。
8: 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野生江鱼，发现非法捕捞线索，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共同守护长江水生资源。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到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民间流传着一句古谚，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古人所说的慈母，侧重指只有本能疼爱，却缺少管教约束的情形。古代史料当中，既有长辈依规训诫子女的记载，也有因放任纵容，最终违法犯罪的历史案例。透过这些故事可以看到，父母不只是血缘亲情意义上的身份，更是被法律制度明确界定的法律身份。不管生母、继母还是养母，法律都会明确对应抚养、教育、管束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古代法律如何界定母亲这一身份？这些古代的制度设计对我们今天理解监护制度又有哪些借鉴？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一起来听中华法院慈母多败儿的解读。
18: 增广贤文上说呀，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这是中国传统家教的经典总结，也是父母家庭教育角色分工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重点解读慈母多败儿。这句俗谚较早的来源出自司马光的家范。司马光引用慈母败子的这句古谚呢，阐明了一个观点，当母亲的不怕不慈爱，就怕只知爱而不知教，对子女一味宠爱迁就姑息，最后换来的就是大恶大利，在家打鸡骂狗，出门惹是生非，稍不如意就怼天怼地怼空气，最后触碰法网，要么亡命江湖，要么毙命监狱，这就是惯子如杀子，都是慈母种下的恶果。司马光这里所讲的慈母啊，和今天汉语词汇当中的慈母有很大区别，没有包含贤母的成分，它特指的是母亲动物般的本能之爱，有爱的温度，但缺乏教的高度。真正的慈母必然是贤母，慈而有度，慈而有威。所谓的度啊，是指不乏慈爱，但知道规矩底线；所谓的威，是指孩子一旦违反规矩逾越底线，就需要严加规训甚至惩戒。历史上这样的贤母慈母不少，即便孩子已经成人，甚至官居高位或者成为亿万富翁，也不会手软留情。北宋时期阆中人陈尧咨算是文武全才，论文千言一马可待，后来高中状元，论武射箭百发百中，被称为箭神，连欧阳修啊都禁不住点赞，后来一路高歌，仕途平顺，担任荆南一带知府，位高权重，在任的时候炫耀箭术，圈粉无数，成为网红。哪知道回家跟老太太一聊，老太太立马变脸，责令跪下，拿着家法就是一顿猛揍。你爹教诲你当官勤政爱民，没让你拿着个破功炫耀显摆，要是你喜欢杀猪，几年市长当下来要杀多少猪，对百姓又有什么好处？相反的例子似乎更多。北齐后主告伟的弟弟琅琊王高演，聪明绝顶，深得父皇赞许，更得母后娇宠，哥哥当了太子，这位弟弟什么都要和太子看齐，哥哥当了皇帝，什么也要和皇帝享受同等规格， 看到进贡的冰块和时鲜水果，回到宫殿就大吵大闹，皇帝都有，凭什么我就没有？到了青春期更加骄狂肆虐，从衣服到用具到游乐项目，什么都要和皇帝一比高下，乃至于后来发现宰相不听话，竟然杀掉宰相，最后被著名的杀手刘桃枝杀死，人生永远定格在14岁。四个姨父子生下后全部被杀死，颜之推他就认为啊，高岩死得太惨太冤，但害死他的就是最宠爱他的母亲。说起来，慈母多败儿素燕无非是家庭教育引发的悲剧呈现和经验总结，和法律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要作为法院解读？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母亲角色有自然生成的属性，但更有社会赋予的属性，是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的高度统一，是法律对这两种角色混合后的制度建构。第二个原因，法律建构母亲角色的动力是为了建构特定的身份法权，进而匹配相应的权利义务。由此而论，慈母多败儿素燕更深层次反映的是权利义务匹配的科学性合理性问题，本质上都属于法律问题。母亲是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的高度统一，这种角色都来自于法律的制度确证。母亲身份涉及三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母亲身份从何而来？考据中西法文化，母亲身份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自然事实，而是法律认定或者推定事实后的一种身份确认。在罗马法上，母亲的身份依靠两种方式来获得。第一种，法律规定，这是中西法文化最常见的方式。古罗马法确定的母亲恒定原则，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739条规定的母子关系，都是产生于出生的单纯事实，或者说也都是以分娩作为母亲身份获得的自然法基础。谁产下婴儿，谁就是他的母亲。这一事实会被记录在出生证明、户口簿以及其他社会管理文件当中，并获得法律效力。第二种，法律推定，这是法律规定的例外，也就是孩子母亲的身份并不能通过上述法定有效文件来确证，但可以根据姓氏、抚养现状、共同生活等外部特征呢加以推定。这就是罗马法上的身份占有，德国法上的身份权时效取得，日本的绿原婚习俗都是采取的这种模式。法律推定母亲身份的标准一般有三个，一是姓氏，孩子跟自己姓或者跟同居的生父姓；二是母亲对孩子以子女身份对待；三是上述两项表征啊，这种母子关系在一定范围内为人所知并且获得承认。所以按照这些标准，到了今天民法典时代，现实生活中的母亲呢，实际上有三种：生母、继母、养母。因为享有共同的母亲身份，他们在法律上自然也就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并受法律同等保护。第二个问题，母亲身份有哪些特征？母亲身份，特别是生母的身份，具有先父性、永久性、支配性等特征。所谓先父性啊，指的是母子关系基于子女出生而自然生成，与生俱来天然生成。所谓永久性，是指母子关系一经产生啊，就具有永续性，不受其他任何事由阻却而中断。自然法上也从来不存在断绝母子关系的法权效力。所谓支配性，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学这种角色理论的影响，认为从孩子胚胎形成到出生，母亲都掌握了一定的支配权，与孩子之间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角色关系。转换到法律维面，也就是母亲基于特定身份权而享有的抚养、教育、保护、惩戒等权利。第三个问题，法律为什么要确定母亲身份？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对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做法和逻辑啊高度质疑 强力部门。

父报仇才算孝子，但按照国法，继母如母，师母属于大逆，罪在不赦。所以这案子在基层久拖不决，孝子逆子两派观点针锋相对。最终案子到了汉景帝手中，汉景帝上看下看也是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裁决。这时候他12岁的儿子刘志出面了。 说这案子很好解决呀。第一，当继母杀丈夫的时候，已经属于义绝，夫妻关系已经不存在了，继母身份自然也就丧失了。那么，房年为父报仇，杀的就不是母亲，而是杀父仇人。第二，依法禁止私相仇杀，虽然有杀父之仇，但房年应当依法告官处置，不得擅杀。 所以最后结论很简单，房年并不存在师母的罪过，不能以大逆定死罪，而应以擅杀定罪量刑。汉景帝豁然开朗，完全采纳了儿子的意见。试想，如果刘志不推翻继母的身份，房年就会被依法处死，成为天大冤案。说起来是依法杀人，但绝对违背情理。 顺便说一句，刘志后来改名叫刘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汉武帝。第二大功能，推定孩子父亲的身份，并确证两者之间的亲子关系。母亲身份是推定父子关系的中介。在古代，母亲可以通过分娩的自然事实来确定，这是罗马法母亲恒定原则的基础。 但父亲关系怎么确诊？在没有 DNA 技术进行身份鉴定的古代，世界各地通用的方式就是通过婚姻推定孩子父亲的身份。王小二、刘三妹结婚生下孩子王小三，只要没有相反证据，法律就推定王小二是王小三的父亲。即便王小二、刘三妹两人在非婚情况下生下了王小三。 也可以通过姓氏同居关系、父亲的抚养、认领等方式，推定王小二和王小三之间他的父子关系，也就刚才讲到的，可以通过身份占有确证父亲身份，让王小三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无疑的底。在传统中国，父亲与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分工。 母亲角色对孩子，特别是对幼儿的作用远远大于父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母爱的缺失对孩子有哪些不良影响？如果母爱变成溺爱，母亲对子女无原则放纵、无条件满足、无底线原谅，又会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慈母。 多拜尔。法律为什么要介入身份权，并确立身份标准？宏观上讲，是为了有限实现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统计婚姻人口男女比例，进而确立抚税、兵源、劳役义务的匹配标准。微观上讲，是为了匹配对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等义务，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在维护基本人伦前提下，确保国家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人类特有的古老智慧，也是人类共同的制度发明。无论是1959年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宣言，还是1895年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都确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求各国的法律政策的制定、推行都应当恪守此项原则。 为此，德国在1998年修改了民法典，专门增加了母亲身份认定的条款。在第1591条强调，子女的母亲是生育该子女的女子，这就表明啊，德国法律只承认传统意义上的母亲，也就是生育该子女的妇女，并不承认生育者与卵子贡献者或者捐献者之间通过协议对母亲身份进行的处分。换言之，

一生下孩子，谁就是孩子他妈。严格意义上讲啊，无论是基于出生的自然法事实，或者是通过收养、认领等社会性事实，都可以确定母亲身份。但为什么还要经过法律确证？因母亲身份是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的统一体，不仅决定着身份和地位，还决定着社会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利义务配置。 这就必然与法权设计和制度共济发生关联。比如，传统中国的父亲母亲在家庭教育当中啊，就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分工。作为父教，最重要的是价值引领、规范生产和行为纪律。所以，汉语中啊，“父”的本字本意就是持杖而教。《说文解字》解释说：“父举也，家长率教者，从幼。” 举杖，也就是一个人拿着棍子训话子女的意思。这是中国式“子不教，父之过；鞭朴不可废于家，棍棒之下出孝子”，黄金棍下出好人，这些民间法院产生的语学基础。而母亲的“母”，在《说文解字》当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怀孕，一个是哺育，都是母亲角色的自然功能呈现。 无论是从生理学还是从心理角度讲，母亲角色对孩子，特别是对幼儿的作用，都远远大于父亲。比如生物学实验印证了母亲刻板印象，说明了一个孩子从一生下来就和母亲呢保持深度持续的联系。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英国心理学家斯托尔发现呢，一个从小被爱的孩子。 都会拥有强烈的自我价值感，能够坚强快乐应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天。相反，如果遭遇母亲的忽视、拒绝，孩子哪怕以后再成功，也会心无所归，难以体味成功的快乐和喜悦。精神病理学更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幼儿对母亲爱的渴望呢？ 和食物同等重要。母亲的缺席缺位，很容易激活幼儿这种失落、不满、恐惧。正因为如此啊，弗洛姆在《爱的艺术》当中将母亲和幼儿之间的关系视为无条件的情感世界，但这种爱呀，稍不留意，就会陷入溺爱，种下恶果。慈母多巴尔法院呈现的正是。 母爱母教中最值得警惕的三种现象：无原则放纵、无条件满足、无底线原谅，最终引发三大严重后果：诱发内部矛盾，加重利益冲突，突破法律人伦的双重底线。前面讲到的琅琊王高冶就是典型。作为母亲的胡皇后对幼子的骄纵放任。 什么标准都和大儿子，也就是太子高伟看齐，不仅不利于亲兄弟之间的正常相处，反倒激化了母子之间同胞兄弟之间的矛盾。皇帝高伟送给母亲太后的食物，太后母亲送给皇帝儿子高伟的食物，两母子都担心对方下毒，不敢下嘴。到了这个关头。 胡太后还一味袒护保护幼子高冶。凡是有人送来的食物，都是自己先尝先试，确认无毒之后，才让高冶进食。作为高冶，母亲啊，这无疑是伟大的；但作为高冶，高伟兄弟的生母，这无疑又是蠢笨的。到了后来，作为皇帝的高伟，背离法律和人伦。 一方面囚禁太后母亲，另一方面直排杀手杀掉亲弟弟，连四个刚刚出生的侄儿都难逃厄运，酿成人伦惨剧。大明晚期，皇帝们无力也无心驾驭朝政和大臣，最终江山易主，社稷危亡，演绎了慈母多拜儿的另类图景。那么明朝的衰落与小皇帝们母教的缺失有着什么样的隐秘关联？母亲角色的定位，除了法律意义，还有哪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

0: 子母多拜耳。
1: 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高度赞赏西方古代母权制，在《母权论》一书当中指出啊，女性是正义和和平的守护者，是自然法的践行者，更是人类福祉的源泉和保障。这是对母权制的赞歌，更是对母亲角色的历史还原。当人类历史进化到父权制，再进化到今天的男女平权，母亲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发生改变，那就是母亲对子女的影响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在传统中国，周礼时代确立了乾坤定位以男女分工的男主外女主内格局，但柔性暖性的母亲角色在子女习惯养成、人格形成等方面远非父亲角色所能比拟。如果母教得法，自然是人才辈出，要是母爱泛滥，一味放纵，再优秀的子女也会被带偏。这就是司马光一再强调娶儿媳一定要慎之又慎的真正原因。所以养女儿的家庭呢，除了注重对男性子女他的教诲，但也绝不会放松对女性子孙的管理，否则一旦为他人父他人母，就可能导致家庭的急剧败落甚至毁灭。这就让母亲角色在法律意义之外呀，更增添了一种社会意义甚至政治意义。我们探讨一个很有趣也很沉痛的话题，明朝为什么会走向穷途末路？原因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后期的皇帝群落既没有像先祖辈那样经历过大漠风沙，更没有经历过战争洗礼，而是养育深宫之中，育保姆之手。这些保姆本来没有任何法律地位，但作为乳母，无论是从自然连接的个人情感上，还是从母亲文化传递的人伦道义上，都被替换为准母亲角色，和皇室皇帝产生特别的社会关联、政治关联。比如明成祖朱棣的保姆冯氏，明宪宗朱见深和保姆万贵妃，明熹宗朱由校与保姆克氏。那如果说朱棣追封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是为了占据政治道德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那么后期保姆的封赏愈演愈烈，大多与准母亲的人伦道义挂钩了。说起来，明代法律当中有女官，但绝无保姆的一席之地。朱棣开先帝之后啊，赐封保姆就成了特例惯例。凡是夫人名号里面带圣字的，那就是亲自哺育过皇帝的优生待遇。比如名人中朱高炽啊，就封了两个保姆，一个叫义圣恭惠夫人，一个叫卫圣夫人。一旦有了这个封号，活着锦衣玉食，尊显无比，还可以为家人带来封赏，死后国家还得为其设立守坟户，专门看管陵墓，每年的清明节和冬至节还有两次大型的祭祀活动，可谓生享尊荣，死享哀荣。皇家保姆行业从此不仅有了人性的光芒，还有了金色的利益和紫色的官运。无论是基于母性情节的真心付出，还是基于寻求封赏的功利追求，明代保姆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母亲的地位，这是明代防止外戚专权乱政的政治制度设计，很精巧，很管用。但最大的问题也如期而至，这些保姆都是妥妥的打了引号的慈母，只知道千方百计对皇帝好，除了来嘴饮食和柔顺温情，根本不懂得什么社稷江山、军国大政、人际交往，很难培育出适格的统帅之才。娇懒怠惰几成常态，身体素质到知识结构，再到人格性格，都渐次扭曲。所以大明晚期呀，虽然有人继位司统，却无力也无心驾驭朝政和大臣，最终江山易主，社稷覆亡。 演绎了慈母多拜儿的另类图景。简单总结一下，母亲身份和角色是法律建构的产物，也是人类繁衍进化的显性标志。慈母多拜儿法院反映了传统中国对母亲角色的特定文化指向，母亲不仅要慈爱，还必须贤能，否则一味娇宠放任，母爱不仅会退化到动物般的本能驱使，还会带来可怕的人伦惨剧和无数的社会隐患。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 AI 种田这几年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当眼下火热的 AI 智能体遇上京郊土特产，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最近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指导，北京农业电商协会承办的2026年北京市 AI 小龙虾赋能乡村土特产营销高素质农民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了。常言道，酒香不怕巷子深，可如今好农货也怕巷子深，优质农产品想在营销上借 AI 智能体一臂之力，该怎么借？企业管理者、村集体带头人又能把哪些活儿交给 AI 智能体来分担？培训期间，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采访了农场负责人、驻村书记和培训讲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眼中的 AI 智能体。
3: 90后新农人刘密，2023年在北京的密云区创办农场，从一开始的30亩地到1780亩地，目前一年的流水超过了3000万，而且帮助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作为电商直播小白，刘密对 AI 智能体的定位是他的企业副总，而他对 AI 智能体的期待非常直接，那就是引导他实现直播从0到1的成长。
4: 我有了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之后，他就是我一个副总。我来了第二天，我就觉得，他可以一键形成。他是原来是一个问答，就是你问他答，你问他答，不会提问，然后可能他答的也并非你想要的，就是你给他投喂的东西太少。但是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然后就不一样，他是直接要给你交付结果的。你要它生成海报什么风格的，然后什么那个你要投放在哪呢？你要投放在视频号上的，还是小红书上的，还是抖音的？还精准的能给你根据这种平台的喜好，然后客户的，然后这个定位给你出，你把你的客户画像给他，他给你精准的捕捉到你客户的喜好，都是你一个老板可能认知范围那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它就能给你输入进来，然后完成你海报设计呀，然后那个你的直播方案呀，你的伴手礼的设计呀，这种交付方案直接就给到你结果了。就省了我就想带着一个24小时不用休息的副总在你手里面，而且他是一个这个方面的专家，比你老板还要厉害。
5: 那你之前用 AI 一般都干嘛呢？
4: 这个 AI 我觉得给我的情绪价值比较高，我说什么他都觉得你说的好，你说的对，你说的那个就给我情绪价值，其实到最后已经跑偏了，然后就那个不是我初期问他这个话题了，他我说什么他都你说的太好了，然后就给我造成盲区，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对的。你再问他即使不对的，他也觉得你这个模式太好了，就是这种天天太好了太好了的，就觉得你自己很好。你这个模式也好，但是通过这几天上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它就不是这样，它给到你这个执行力。就是我是虽然从耕种管服3年多，但是我始终没卖出去我要到公寓上面获客，到平台上直播这一步，就是因为我的精力不够，我一个老板我又得天天管这一趟线这么多事儿，我天天还要直播，我天天晚上回去还要带孩子，然后就没有，真的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个事儿，也自己也迈不出那个坎儿。我说我面向镜头要说什么，要做什么， 然后我的定位定在哪儿？我觉得这个智能体它是可以替你真正的替你，你睡觉了它都可以去你替你干活的，但是前期它要跟着你陪同着你，就像你一个刚生下来一岁的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你要输入啊，我是你的妈妈，他是你的爸爸，然后你到一岁了，你要学会走了，就是把我的企业要怎么成长过来的，咱们现在在做什么，这个工作流跑通，然后再搭建成工作台，就是你才能脱手，就说让他，你只能说让确认，哎，明天咱们要那个。比如说12月份咱的草莓要下来了，下来大概一天产出多少斤，我要在哪个平台上销售，然后我要销售的包装是什么，然后它的组合是什么，你给到他，他就提前给你做这个计划，就是从现在就开始，就是说我如果12月份销售的话就需要准备什么，提前准备什么了，他每天就跟你在这儿确认，然后搜索，第一是客户需要草莓的北京这个大概就零售价，每一单多少钱，他会给你做数据分析，然后还每天会去给你复盘，这种呢，我觉得是这个 AI 达不到这个深度，就只是说你需要上自媒体上卖，然后自媒体上怎么卖，再一问他一答，你问他一答，就是半天你问不出最终的结果来。但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它就给你一个计划，你如果认为这个计划和这个方案你认同的话，你就可以，就是说我确定，然后它就一点一点的，它需要什么，需要你可能每天提供那我3张草莓的长势，今天长成什么样了，然后做一个视频，然后去提前就开始做这个宣传了，然后让大家知道啊，这个蜜山记里面有草莓，草莓已经种下了，然后12月份就出来了，每天就有一个溯源的这种过程，认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是真的农场，它每天都在培育这个，再根据自己的，我还是觉得它的品牌宣传加上营销能力，确实就是我们，你做一个，原来你可能善于说做抖音。然后你不可能，你说你又会做抖音，你又会做那个小红书，你又会做视频号，因为它三个平台它的就是结果都不是一样的。
5: 那当时你冲着啥来的呢？就觉得它能帮我做营销。
4: 对，帮我做直播，我今年要做那个直播，我今年要做营销，我今年要做运营，是我团队里面没有的这些，而且往常我就想图省心，看谁的运营好，然后我花钱雇人家，可是不能说骗子很多吧，就是他不了解你这个企业，他也不了解你的产品，然后现在的顾客就是你又不专业性，你没有专业性，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买单呢？他承诺你的销售也好什么的也好，其实他还是一个轻资产，但是你是重投入，你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如果这个番茄比如说我10月份下来了1万斤，他承诺我销1万斤，他没销出去，这个番茄还在我手里呀，那我得给他卖出去啊，我不能全靠他呀，所有的核心都得靠自己，我就觉得得出去学习运营和这个销售得抓在自己手里面。
5: 那你觉得就是上课上到现在，你觉得他会能够帮你做这个直播了吗？
4: 我觉得他可以，就是我们3年确实没有尝试他去这个直播，然后就一直跟他说我是个小白，然后我毫无那个直播的经验，我也没有起号的基础，然后他会从就是你要怎么起这个号，你的标签是什么，你的定位是谁，你的产品是什么，你的简介是什么，就是怎么写，然后你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让人家了解你主打的赛道和你的风格是什么样的，他会一点一点去就是问，也是虽然一开始也是在问你，你问他一下，他问你几个问题，然后就是你没法一次性的输入告诉他我是谁谁谁谁谁，然后我是干啥的，他会追问到你之后，他就说哦，那我对你了解了，我就会命令他你是我的营销专家， 你是我的营销教练，然后你的角色是这个，你要带着我然后去起号，然后那个他会告诉你九月你要干什么，十月你要干什么，你要完成多少的营业额 GMV， 你的 KPI 是什么，你能做多少 SKU， 然后这个 SKU 我给你做图片，你把产品的信息给我，卖点我给你做，图片我给你做，然后就是建议零售价我给你做，你只要确认就好，就会引领着你一步一步的，真是就是我觉得真是手把手，你需要你确认的，只要你给到他足够的信息，然后你这个一岁的孩子很快就成了18岁的大孩子。你这个起步阶段来说，你要告诉他你的真实情况，我还是对他投入很比较大的信任的，就是我对你，我就开放这个一个营销的一个营销专家也好，就是你就是我的营销专家，我要一点一点的，你而且他还不会烦躁的，你问他什么就是你可以很粗暴很直白的去问他，这不嫌烦。如果你是就是即使你雇的运营经理运营总，然后你都要是不是出嘴之前要考虑一下，我这样跟他说他会不会质疑咱们的企业的不专业性，然后会不会质疑啊，老板啥也不懂，那我就做主了，他有的事情他就可能就不会跟你再去汇报啊，就是自己就做决策了。但是他你就是可以粗暴一点，可以很直白，也不用考虑那么多就是人情世故，我说这句话合不合适，然后有没有情绪这种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反正是比较适合我们。嗯，我们现在就是三农领域确实我们雇不起人，我们也雇不起那个高工资的这些高管，我们也雇不起HR。
5: 我以前就是看过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段子哈，就是说那个有个 A 员工问说，为什么我拿一个月拿5000，另外一个员工一个月拿两万，然后呢老板就告诉他说，哎，你去问一下即将来访的那个合作团队什么时候来，然后他就去问了，说哦12点来，然后老板问怎么来，不知道，又去问，然后等问 B 员工的时候，老板说你去问一下对方什么时候来，B 员工就了解了怎么来，几个人来，需不需要安排住宿，
4: 对，
5: 然后需不需要安排车，然后对方是比如说那个，
4: 就是他考虑的比较全面，
5: 就所以这个是，你觉得这个是可以比喻成这个 B 员工吗？
4: 可以啊，可以。我他就是确实就是你在有时候你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答案往往就是会超出你，他答回答的就比较全面，然后他把哪个是风险点，哪个是高风险，哪个是需要你避的坑，然后我觉得背后都是这些资深的老专家在帮你孜孜不倦的，然后再帮你那个输出。
5: 你觉得他更像一个副手还更像一个导师？
4: 我觉得他像我的教练。
5: 就是引领。
4: 对，引领。农业就是一个千人千面的一个事儿，但是这个 AI 智能体它就是一个千人千面的事儿，就是你可以跟他说你明天要干一个什么，你有什么想法，你要注意什么，然后他想到的比你想到的还多呢。然后我说只要比我想到的还多，就实现了你自己的希望，你就实现了。
5: 你会不会担心就是对他太过于依赖？
4: 我不会担心，我觉得能用则用，而且要多学多用。我觉得我
5: 让自己反而丧失了就是决策的那个能力。
4: 这个目前不会，就是我不会担心他。我希望他真的，然后把他培养出来，他就是第二个我，而且我认为他比我还强，我是乐此不疲的。我不会担心他超越我，你腾出时间来陪陪孩子，是不？生活，也有自己的生活，不是也挺好吗？都不用焦虑了，替自己，然后，你无论是说写稿也好，写文案也好，做计划也好，做交付也好，给客人做定制方案也好，都交给他无所谓。 你又不是把钱交给他了，他是给你挣钱的，你又不是把钱交给他了，所以不焦虑。
3: 董斌是北京银行派驻怀柔区琉璃庙镇河北村的第一书记，在他的认知中 AI 智能体更像是他的助手，能整理三农政策，能做村里的宣传物料，整理信息，还是直播的好帮手。作为驻村书记，董斌更理解农村缺的不是资源，而是运营人才，而 AI 智能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紧缺。
5: 您的工作性质，您刚才说了，会对这些 AI 的工具有了解，是吧？
6: 对。
5: 那来之前是有什么期待的吗？
6: 来之前的期待是这样，就是其实刚才聊到我也是八零后，就八零后相当于是用过算盘，用过 DOS， 还用过 Windows， 然后现在又接触了 AI。 因为之前无论是在原来银行的工作岗位，还是驻村以后，这个我常用的一些 AI 软件对于我的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手。但是呢，也有一些核心的痛点，就是每次我都要就是给这个 AI 不断的去训练它，喂给它数据。对于我的工作领域呢，第一，它解决了我以前的一些痛点，就是 AI 不能持续的工作，或者说它不能把我的某项工作提炼出来，作为一个长期的助手。现在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工作训练成一个专家，然后可以给这个专家起一个名字啊，比如叫助农助手或者第一书记助手，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在某一个领域，例如我为村里经常去跑一些市集去卖货，需要做一些展板，做一些宣传物料，所以我就可以我一旦做跟 AI 互动做成了一次之后，以后参加不同主题的展会，我把我的展会的材料输给他，他就可以帮我自动生成参加展会的物料，还有需要备多少货，备哪些类型的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做直播的时候，他也可以帮我梳理话术，帮我及时整理订单信息这些。另外呢，就是驻村的工作，我之前也是每天在拍驻村的视频，因为我们村的特点是属于深山区，大家缺乏了解，然后它已经是北部深山区了，其实说实话，知道的周围知道的同事或者朋友比较少，所以我感觉我要更多的去宣传这个琉璃庙镇，宣传我们河北村，所以我日常当中就会录很多视频呢。我发现刚开始驻村的时候工作没那么忙，还有时间去剪这个视频，但是当我驻村工作千头万绪，接触的工作多了以后，接触的项目多了以后，我就没有时间去剪这个视频。后来我就改成了拍照片，但是拍照片确实在现在这个互联网传播的时代呢，它有局限性，所以现在我给它训练一个视频剪辑的一个专家，这样我把我对视频剪辑的一些偏好、一些习惯和一些知识化的东西固定下来，这样就可以帮我去剪辑视频，包括发送视频，这些都可以做到自动化。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农村农业是比较接地气，现在接触农村农业的其实是需要大量的高科技，比如你新的品种，你的运营模式，还有你所接触的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其实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而且现在农业其实都是跟科技高度绑定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些农业的一些产品，蔬果、粮食作物，包括我们种的有什么羊肚菌、榛蘑、木耳，这些它都是需要一些科技含量，然后就是说育种啊、栽培成长，或者有些运营民宿的同事，他其实都有一些都是学设计的啊，或者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5: 你觉得那个 AI 智能体给你的最大的惊喜是啥？
6: 它是可以把我以前跟 AI 的对话或者给他的学习提炼成一个专家，然后这个专家是可以分享给别人的，或者说可以把它提炼下来，脱机

0: 给另外一台电脑去实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是可以操作我电脑里的文件的，但是是在我的绝对授权下，我给它规定，比如说 D 盘的新建文件夹或者某一个目录，你只可以动这一个文件夹。这一个文件夹的目录，你可以去学习这目录里下的所有文件。然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帮我把它归类、分析，然后汇总提炼。我觉得这个是给我最大的惊喜。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做驻村第一书记，一定要非常了解政策。但是现在国家政府对惠农支农的政策又非常多，然后呢，我就需要他。可以在互联网上帮我去检索我感兴趣的领域，就比如说我们村儿这个特色产业，蜂蜜和榛蘑相关的，国家的政策、销路或者是培训，如果他搜索到了，他可以推送给我，推送给我之后呢，我再根据我感兴趣的，我再细细的去研读，这样就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
1: 那待会儿您直播的时候要卖什么呢？是咱们村里的吗？
0: 啊，我待会儿主要要售卖的就是我们村的蜂蜜，天然的椴树蜜。因为我们这个村的蜂蜜的特点呢，就是一是纯天然无污染，它是全部由自然发酵的，一年只采一次。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产量小，每年只产一次，每年就产四五千斤，所以它不太适于我们推向商超或者做大批量的宣传。所以它其实现在我们就想做。私域流量，或者定向的投放，面对的目标客群去投放这种蜂蜜。
1: 那具体怎么通过 AI 智能体来实现你这个，帮助你做这个直播呢？
0: 就是 AI 能帮我在就卖蜂蜜这一件事呢，能帮我做的事情非常多。就是首先，它可以帮我做产品设计，比如产品的包装、产品的 logo，还有产品的，第二就是产品的宣发，做一些海报。视频进行推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是单个，就直播来讲，它可以帮我编直播的话术的脚本、话术，然后直播的流程，然后什么时间段直播比较好。因为比如说，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就双节将至，那可能这个点我是在中秋节前3天还是前15天去直播，可能他会给我一些建议，然后呢，他也会帮我处理订单。分轻重缓急，或者是说订单，它可以帮我分类啊，处理这些订单数据。因为现在很多直播平台可以后台导出 Excel 表啊，去分析这些直播数据和订单数据。其实以前我在银行也做过数据分析，因为数据分析可能是一个很专业的事儿，就是如果大家没基础，可能分析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呼叫他一个数据分析方面的专家。他就可以直接帮我用他现成的经验去分析，这个对我帮助非常大。
1: 你觉得那个你会信赖他的决策吗？还是说我还是要自己做一个甄别？
0: 所有的 AI，其实它是你的一个工具，它并不是你的领导，或者说，我感觉所有的 AI 更像一个新入职的大学生，就是。你作为一个领导，或者作为一个使用者，你怎么去培养他？你怎么去做甄别和决策？因为我以前上学的专业叫计算机信息管理，其实他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数据转化成信息，信息是供你去决策的。其实 AI 也是这个道理，就是 AI 做出的提供给你的信息，取决于你喂它的数据。你喂它的数据对了，它的信息就是对的；喂的数据是错的，信息肯定是错的。最终，你针对信息做的决策也是对的或者错的。其实这是一个三步走的一个环节。
1: 学完这个课程之后，回村儿里是这个工具是您自己应用呢，还是说还会向更多的人来做这个讲授呢？
0: 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技术的进步，它一定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比如10多年前，我们知道，那个围棋的李世石跟那个深蓝去下象棋，就是可能人工就能跟 AI 去对弈，但是可能 它下一场棋所耗的电是一个小型城市所耗的电，它的算力就是用电嘛。但是呢，过了10年20年，我们现在 AI 每天都可以跟豆包聊天，成本非常低，或者操作也非常简单。这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技术的进步一定是把它大众化、普惠化。所以呢，一个是我刚才讲，就是现在农村农业的人的素质在提高。第二呢，就是现在科技的水平是把以前复杂的东西，给它推向了普惠化或者大众化。所以 OpenAI 这个工具或者所有的 AI 的工具，以后一定会升值到农业的场景当中。就像我们的无人机，就像我们现在手机操作喷淋灌溉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很好的抓住这个风口，我相信是村里边的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我感觉现在农村缺的不是资源，缺的是运营。因为我们现在做农村文旅也好，并不是简单的看山看水然后就走，我们更多的是沉浸的体验，去了解这个文化，或者是一些课程上的体验，或者一个人与人的体验。所以最缺的是运营人才。所以现在我觉得 OpenAI 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村文旅包括生产一些运营方面的事儿，可以由 OpenAI 提炼出一些专家，就是它专家是这个 OpenAI 的一个功能，就像机器人，把它提炼之后把这个留在村里。就是这也是我们第一书记的痛点，可能第一书记一般任期是2年，你可能在的时候村里你接触的事儿很好，没有问题，都能运行，然后你接待的团建党建，你讲的故事，大家参观的点，你在讲的都非常好，你在这个产品卖的非常好。但是你走了，你回原单位了，没有第一书记了，或者换了一个第一书记，这个第一书记这个工作能不能延续下去？我相信如果我作为一个试点，我把它提炼出成一个 OpenAI 的专家，我把这个专家留在村儿，可能是对于第一书记工作的一个延续。
2: 80后的郭红不但经营农场，还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里生产的红薯、草莓等农产品是供不应求的，但是郭红却不满足于现状，希望通过 AI 智能体能够带领合作社的社员销售出更多的农产品。
3: 然后通过这次呢，这个事情对于我一个就是经营农场的管理人来说，它能够形成我第二个我，给我们实现了一个自己很理智，然后呢能够循序渐进，能够按时按点一个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自己，就很规范。其实农业它是一个非标准的一个这样一个行业，它很难实现一个标准，但是它可以分割化，在某一部分可以实现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它可以分段去标准化，这个它对我有很大的一个从管理上来说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然后再有一个从功能上，原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老板，我可能会很少用电脑，我不用去电脑，或者是用像我有找高成他去用电脑就可以了。但是我发现用了小龙虾之后，就是当我把它养出来，养完了之后，我发现就是很简单，就当他已经知道我所有的思想，在我的思想和我的要求，包括他会知道我的情感诉求，然后在一定的感情色彩的情况下，他能够实现我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一个要求。所以说它能够实现我的一个相对标准的一个指令，这个是一个。
1: 培训之前您是对这个 AI 智能体有了解的吗？
3: 只是听说，这个今天我们用完之后，包括它生成一些我的就日常的文案呀，包括写 PPT， 那就太简单了，用它来说。然后再有一个给它就是通过这个能够实现就是农场的日常管理，包括轮作的种植，它能够及时的去提醒， 甚至一些植保类的你可以直接输入，然后去做一个提醒啊什么的，对农场的经营还是有很大作用的。然后最大的观点是什么，就是作为其实农业大概率还是偏传统一点，但是呢直播这块我们都是弱点弱项，因为不是传媒行业的。但是我发现有了这个之后直接生成，包括我今天让它重新生成了我一个抖音的就是新的一个形象，哎，真的非常好看。然后把所有的从头像到我的简介到我的这个名称整个都重新给我梳理了一遍，然后包括从直播的整个脉络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1: 您是觉得这个是特别
3: 实用
1: 的，
3: 对
1: 对，就是能够直接能用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的，
3: 是的，
1: 非常直接的帮助的。
3: 对对，
1: 您把您的那个东西信息喂给他，就包括说您的比如说您的草莓是什么样，包装是什么样，单价是单价克重您的之类的，喂给他之后他有没有给您一些输出一些新的内容，让您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3: 我这个试了，从销售上来说好像他因为我本专业也是学经商管理的工商管理的，从销售上来说他好像从运营模式上来说他给的不是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也想都是全，但是呢从经营和这个范围上他给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1: 比如说
3: 就是他会把国外的就是类似你看像因为我要我这个农场也比较有点特性是在哪儿，它是虽然它是一产但是它兼顾着三产，然后呢它这里边它给我找到了相匹配的这样一个国外的，然后它有一些能够数据上它有一些是能够给我抓取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作为老板可能关注的是一个是销售点，但是呢他会把产品端的特性他会给你总结出来，然后呢你的就比如说像我做的五色的草莓五色的蔬菜然后五色的红薯这样，他会告诉我就是你这个点能够做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点作为什么样的产品来去做销售，他会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然后还能找到跟我能够让我去借鉴的这种国外的一些农场，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的。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觉得自己就这个一直有，我一直想上镜头感，然后呢现在就发现当自己去直播的时候啊发现自己好像不专业也没有培训过，有了这个之后让我知道就是让我自己也能有我自己的一个感情色彩，然后呢能够去自己去当主编自己当编导当演员，然后去乐不思蜀的去干这件事情，这个是我当下的一个心情。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让这个孩子们来去干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外收获。
1: 你觉得那个学完之后可以自己一个人做这个直播的整个的就相当于自己一个人做了一个团队带着那个AI 智能体就能做起来这个直播，我不需要什么运营直播助手之类的。
3: 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
1: 会把这个工具再介绍给其他的伙伴吗？
3: 会。我今天就推荐给了一个哥哥，这个哥哥50岁了，他很少用电脑，然后包括我也要在想去推荐给一个就是工业化的企业，就是他们也有很多就是在还在进行就是简单的用这个办公室软件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发现用这个对它完全就能够实现了。
1: 现在是9月份，大概11月份草莓就上市了吧？
3: 对，10月中旬到底。
1: 就开始要运用这个 AI 智能体来。
3: 对，我现在有两个想法在用这个 AI 智能体，一个是我要总结我自己农场的数据，第二个呢是在做草莓的每一种草莓的数据，我通过它来去给我生成总结成我自己的一套就是农场所有的这种日志也好，或者我农场的一个数据库吧。我觉得这个
1: 它会指导除了营销之外它会指导你的生产吗？
3: 你给他输入之后，今年输入了之后，明年不就知道了吗？
1: 啊，
3: 对吧？ 是不是？因为现在你看北京的天气已经在跟往南方的这种天气去在变化，那我这是啊，我这把天气和时间和我自己的这种认知，就是我种了十年地的基本上的一个认知，我去说给他，那他我想他会就是能够给我一个相对标准的指导。
1: 他会判断失误吗？你会担心他判断失误？

0: 现在目前通过我使用来看，它还算严谨，它还算严谨。嗯，
1: 就是自己还是会对他的决策做一个判断。
0: 对对，所以我在试，我要用一年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之后我看看他的具体之后的是不是跟我自己的认知和就是最终的决定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话，他就能完全替代一个就是可以复制了嘛，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1: 就是你觉得还需要一个，就整个一个周期的
0: 对，
1: 验证
0: 对，
1: 啊，
0: 嗯，
1: 是，挺好。那您这农场那个什么红薯啊之类的卖的好不？
0: 我这农场，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大，红薯我也是按几个颜色，像红薯，然后蜜薯，然后还有紫薯，我都会种一些口感好的，然后品质好的，就是然后呢用这种，因为我那块地方它就是沙性土壤。所以我一直坚持用好土、好水、好肥、好种子，再加好人去种这个地。所以我的东西呢，一直就不低，价格从来没有低过。就是像红薯，就所有的东西都是，除了草莓啊，所有的东西基本都是15块钱一斤，就是会员价。然后呢，非会员呢就是25元一斤，但不一定你能够去，就是非会
1: 买
0: 员，
1: 到。
0: 对。非会员是一定会员买完了之后才能是他，有余的才是他的。
1: 那其实就是除了草莓这种，就是竞争比较激烈的产品，不太耐储的产品之外，其他的产品其实是不太愁销路。
0: 其实，但这里边草莓也有一个它的优势，很多人都很愿意采摘。所以，草莓是面临着什么呢？就是当它，就比如说在咱们中国，都会在大年前或者是大家放寒假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草莓真的是供不应求，就是供不应求。你无论是你只要好，真的是没有余量的那。从去年和前年来看呢，以前的时候是过了大年就不好过了，就是初一到十五这个阶段也不好过。但是后来近这2年，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好的品种和好的水果的一个认知，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不好卖的时候就变到了是3月初到4月初。这段时间这一个月，草莓是不太好卖的，因为冲击力太大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草莓，可能就很多地方的草莓就不能再便宜了，然后可能满世界都是草莓，然后价格差参差不齐，9块9到99，就是什么样的都有。然后呢，到5月份以后呢，那草莓又是一个稀缺了，所以咱家的草莓是到6月底，所以我还能卖两，所以我能够一直坚持着，就是。不降价，不降品质，是这样的。
1: 那听下来，其实总体来说，您的那个农场的农产品其实是不愁销路的。
0: 是因为第一个，目前是我尽量做到不愁销路。你看这里边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我控制了产量。因为我已经种了10年了嘛，所以我大概其已经预估出我这个今年能卖多少，所以呢，我就会按照这个我去种多少，那不是像有一些就是盲目的扩大生产，所以现在呢，我也面临着我要去，就当我不够的时候，其实我也要扩大，所以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希望能够把草莓去标准化。然后，所以说为什么说我要喂养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远在咱这这个，我要养好我自己的这个，这个那个小宝宝，就是目的性，我能够把我的社员培养成一个我可复制的，这样达到我自己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市场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就是如果您的 AI 那个智能体这个工具用得比较好，您的营销售能力上来之后，就可以带动咱们合作社的更多的销量，
0: 对对，
1: 是
0: 他
1: 吧？
0: 就可以按照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去做这件事情了。
1: 其实还挺有意义的，我觉得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因为很多人还是在盲种，就是都就
1: 种
0: 是，
1: 出来再抽销，再找销路。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能够去很明确，然后也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哎呀，我这种的成不成，我这管理的好不好，不需要过多的去担心了。因为它有一套，流程，它是可以标准的嘛。

0: AI 智能体跟我们去年 AI 软件的差异点其实有以下几点。第一点是，就是它可以纯自动化的来跑，而传统的 AI 软件只是跟它有一个问答对话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你要做很多工作，你还得把它的对话整理完，然后你自己再去付诸实践。那 AI 智能体它就完全可以自动的把这些权限掌握，然后它可以自动的给你去交付物，无论是 Word、Excel、PPT，还是你整个运营的整体流程，它不光给你输出常规化的这种 Office 办公软件的文本，还可以给你可以生成 HTML 的文档呈现的格式，以及它还可以能够搭建自己个人的一个工作台，这是它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第二个一个特点，是它可以能够自动化定时的去设置一些提醒任务，在6月份上线的时候，它只是有一些，比如定时提醒天气呀，然后定时收发邮件呀，这些很基础的功能，但是可以能够完全自动跑通的。但现在经过短短3个月的时间，然后 AI 智能体不在国内不断的进化和迭代和更新版本。所以它在实际工作场景的应用，已经从一开始的这种很简单的操作，现在可以变成很智能的一个搭建个人工作台，然后把整个业务流程全部嵌套进工作台来，然后可以让企业的负责人还有各个模块的管理者，可以能够定时定点的去收发这儿的信息，然后有这儿的风险预警，然后对我们整个业务的流程，然后它是有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把控。
1: 那您觉得，对于他们这些三农的从业者来说，这个 AI 智能体的好处在哪儿呢？
0: 就农业而言，我们是，就是属于人员比较稀缺的一个行业。就是第一，它流动量也特别的大；第二，招人特别难招。AI 智能体呢，它可以能够自动的能够承担起很多的工作，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为企业在搭建了一个数字员工。这些数字员工可以完成我们园区常态化在电脑上的一些操作，然后让老板第一可以能够专注于经营，第二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品牌的宣传呀、园区的运营啊，还有一些我们园区文化的扩散呀，在互联网的传播啊，这些形式都可以定时定点的，然后让 AI 智能体它自动的去宣发，我们仅仅需要为它输入素材就可以。
1: 那您觉得像您那个这些会学员来之后，您了解没了解他们最大的诉求是什么？
0: 他们诉求比较集中的就是员工的离职率会比较高，然后新员工基本上进园区以后成长为老员工，大概培养1、2年的时间，但是因为个人的种种原因就会离开，离开了以后呢，又面临着重新再招募员工，重新再培养人员这个特点。在就农业而言，我们不像互联网大厂那样有很高的一个薪酬去吸引这儿的人才加入我们农业这个行业，所以就是人员的频繁流失对企业造成的这种无形的人力成本是伤害是比较大的。那 AI 智能体，它作为数字员工，它可以沉淀很多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它自己具有不断进化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培养这个数字员工。我们把他当一个新员工招进来一样，他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工作1年、2年，这个智能体还会不断的在进化。然后这个 AI 智能体给我们员工来使用，哪怕随着这个员工的离开，他沉淀的这些技能同样在智能体会留下来，它会让我们企业一直保持这儿有一个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这么一个数字员工，而且这个员工是真真正正可以干活的，同时懂我们企业的。
1: 那对营销方面呢？
0: 农业在运营人才的方面是比较匮乏的，营销的前端、中端还有末端整体的运营人才，我们说第一招起来比较难，第二它的知识短板会不足，所以 AI 智能体它会弥补整个运营，就是它可以跑通运营的全流程，然后可以把我们的客户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多，这整个环节的搭建，都会由我们AI 的智能体，然后由它来完成。 那员工在使用 AI 智能体的时候，他在各个模块他有所长。

0: 也有所不足，它所长的地方我们会把它沉淀下来，它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用数字员工把它填补上。因为 AI 智能体有一很强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不断的完善它的 skill 技能。它的 skill 技能呢，是随着不断的打磨，企业可以沉淀真真正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专家，而不是广泛意义的对某一个行业了解的专家。这个专家是懂他企业的，同时也是懂这行业专业的。
1: 嗯，您会觉得这个工具是更适合决策者来使用吗？还是说我普通的员工，我普通的农户也需要这个玩意儿呢？
0: 只要是我们付诸到电脑上的行动的这些措施 ，AI 智能体都可以来实现。然后在我们生产末端的执行者而言，就是我们 AI 智能体可以能够提供给他决策上的参考，然后在很大意义上程度上避免了生产末端这些人劳动力的浪费，经营的决策，然后决定了他整个园区未来运营的一个方向以及他的经营范围。然后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再就业的这些创新型的岗位出来。
1: 嗯，
0: 我们对 AI 的定义啊，不管是 AI 软件还是 AI 智能体，它一定都是为我们来服务的。最终的决策权其实在我们手里，它给我们提供的无论是投资性的建议也好，还是农业的生产建议也好，我们要去做最终的一个决策。这是 AI 智能体无论它怎么进化，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完全要相信 AI 智能体或者 AI 软件，那就得不偿失了。因为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尽信书不如无书。
1: 根据您的观察，如果是没有这个相关的知识使用的经历，他上手能给这个企业或者给他们那个比如说合作社啊做一些建议啊决策啊，上手的话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
0: 基本上我们现在培训8天的培训班，现在仅仅进行了3天。3天我们还有我们的先导课，还有工具的使用课。其实我们实际操作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但我们的这些70位学员，大家几乎都能上手了。
1: 嗯，他已经开始为他们实际工作已经做忙碌了。
0: 培训班8天结束的时候，那我们这70位同学可能对他的理解会上升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不光是去使用它，是让它真真意义上能够成为企业的，尤其我们三农行业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得力的一个助手。
1: 嗯，
0: 也就是让我们农业插上 AI 的翅膀，
1: 嗯，
0: 起飞。
1: 嗯，说那个 OPC 在呗，咱们是为什么设计这个环节？就是检验大家实战的一个效果嘛，就是实操的一个效果。
0: 对，是的，我们的初衷就是以赛促学。因为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会很多，但其实我们从培训结束然后回到各自的岗位，尤其我们农业这个行业，然后如果它生产规模比较小的话，您比如经营一个园区，经营一个果园，大概几百亩地，它可能它的庞大的精力可能会用在我们的种植啊、生产啊，尤其是农产品，它这些加工到加工这个领域其实都偏少。就是我们的学员会种地，然后也能种出好的农作物，但是不太会卖。尤其是到我们现在新媒体，像抖音呀、像那个视频号啊这些在直播的时候，它是比较欠缺这方面知识的。就是我们尤其是北京本土的这些农业好产品很多，然后呢我们又绿色又无公害，然后但是它售卖一直在售卖上有瓶颈，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到自己的好产品让更多的用户，尤其我们的北京市民能够知道。那我们 AI 智能体呢能够给他提供这儿的经营建议。 OPC 一人公司呢其实就相当于我这一个人然后再经营这一家公司，他会有很多的岗位角色在里边。比如就直播这件事情而言，那直播不光是我要有主播在，然后还要有我的助播，然后为我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考，然后为我传递一些商品，然后还有场控要负责掌控整体的我们直播的一个流程，以及还有我们的技术人员然后做推流。然后最最难的其实是怎么去进行直播文案的撰写，直播脚本的策划。但这些我们在 AI 智能体当中可以把这些角色定义成不同角色的数字员工，然后他呢就会能成为我整个直播团队的一部分，那相当于我一个人能够有很多的数字员工然后来支持我，然后我可以一个人就可以能够搭建起一套公司的一整套流程，所以这是 OPC 它的一个理念。
1: 那如果这个比赛它的结果怎么判定是谁胜出，标准是什么呢？
0: 它的标准是完全个人独立操作全套的流程，用我们的 AI 智能体我跑通。从他的选题，然后到他的直播主题，然后到他的直播脚本，然后到他的直播策划，然后到他的直播实施，然后到他的商品售卖，然后到他的直播的复盘，这一整套流程，然后我们可以搭建一个工作台，在每一个环节会介入进来，然后会让这儿的 AI 智能体全程去介入，然后对他全套打包成属于他本企业的一套技能，也就是 skill，
1: 就是不光看我的销售额，这只是一部分。就整个的每个环节都有评分的标准。
0: 是的，颗粒度会比较细一些。
1: 假如说是普通的那个农户来问你说要不要学习这个，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0: 我们建议大家去接触去了解，因为我们农业普遍相比二三产业来说，我们的很多市场意识就是后知后觉一些，但是其实我们又是在一产，又跟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所以就是我们除了在新时代吧，反正除了会种地，能种地，能种出好产品，更要把这儿的这种健康的理念，我们的好产品推荐给更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让大家知道这一个西瓜是怎么从一粒种子长成我们这儿的西瓜，为什么一个西瓜它好吃，它有的西瓜它不好吃，然后我们这一个贝贝南瓜虽然平时很小，超市卖得很贵，但是我们本土做的这个东西可能会比它的品质会更优，价格有的价格可能会比超市要便宜，有的价格可能会比超市要贵，但贵有贵的道理，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2: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在广州增城有一支特别的农机小分队沈家五姐弟，这支队伍是父亲沈灿星一手创建的，如今老沈退居二线，把主要的管理权交给了大姐沈艳芬，老二老三从旁配合，老四老五专攻技术。您可能要问，好好的城里日子不过，五姐弟为啥偏要回农村风吹日晒呢？说到底是年轻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可回乡之后难题接踵而来，家人观念有冲突，团队不好带，农忙时农机不够用，梯田高低不平，收割难度特别大。姐弟之间怎么理顺管理，又怎么啃下梯田收割这块硬骨头，他们靠什么闯出新模式，把农机事业越做越大？接下来就带您认识这支特别的沈家军。

0: 这是一个农机小分队，核心成员有5个年轻人。仔细一瞅，5个人长得还挺像，他们可是亲姐弟。
1: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大沈艳芬，深圳返乡成为新农人。我们几兄弟姐妹呢，也都是农机二代，都是跨界回来的，学的专业都不同，各有所长。
0: 这是一支特殊的农机队，它由沈家五姐弟的父亲沈灿星一手创建。老沈现在退居二线，把农机队主要的管理工作交给了老大沈艳芬负责，老二老三打配合，老四老五主要负责技术工作。
2: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五沈志豪，二月毕业安天，我又约定了回来，爱无人因。
3: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四沈孝芬，是增城首个辞职上岗的女农机手。
4: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三沈志威，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回来的，现在负责合作社业务财务。
5: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二沈桂芬，我负责管钱管人管平台。
0: 2021年晚稻收割季，沈家农机队又开始忙着抢收任务了。石乡农机专业合作社由沈灿星创办于2009年，合作社经过10多年的发展，从原本只有几台机器的小合作社，发展到如今增城区最大的农机专业合作社。面对日益增长的订单量，老沈暗自在心里打起了算盘。
6: 我怎么大的年纪把这个几个小孩叫他过来做大自强呢？
1: 我们肯定不愿意啊，是吧？我们在外面过得好好的，然后也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挺好的一个状态。
6: 我当时我最想的这个沈又芬，他的大的回来的，他一急都不肯回来。
1: 就没有想过说要回农村发展，回农村来耕田。反正他叫我回来，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付得起我的工资吗？
0: 本想着让老大起带头作用，不料却吃了闭门羹，于是老沈便打起了其他孩子的主意。
1: 我爸爸呢，他是那种你让他开机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说让他去做资料啊，去做好一些财务记账的一些工作啊，或者说去了解那些政策啊资讯看那些东西，他是一概不通。你让他做这些东西他头大了，他不知道怎么弄，所以话你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有年轻人来去给他打配合。
4: 当时候刚出来工作没多久，刚开始劝的时候，就我是不太愿意回来的，因为这个工作他常年都是在外面太阳晒着一身汗，这样生活挺辛苦。当时我们五兄弟姐妹全部都在外面，都是我爸我妈在家，然后那时候他们叫我回来帮忙弄一下那些资料申报的，因为他们老一辈的都不懂，所以我就回来帮他们弄一下。
1: 他肯回来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挺欣慰的，这个说明他有一种担当。
0: 沈家老三的回乡给合作社注入了一些年轻的血液，但随着合作社不断发展，又有很多新的问题凸显出来，缺乏综合管理能力，无法紧密结合政策把握发展方向，新老农机的信息管理等等，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更多年轻人来分担。到底要不要回来？
7: 我回来帮忙也是因为我受我爸的影响，也没有人叫我回来。那时候我自己有这个想法，有一次我接到我姐的电话，她说我爸撞车了，人没事，万幸人没事。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我很害怕我爸出什么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回来帮他分担一点，哪怕是一点我也愿意。
1: 老四跟老五呢是龙凤胎，刚毕业没多久他们就回来了。他们两个呢就真的是继承了我爸的衣钵，他的根基术。
8: 在外面帮别人打工还不如帮家里，那时候刚好就我妈病倒了，那时候也忙，我爸没有时间去陪他去看医生啊什么的，觉得哎好心酸啊。
2: 主要一挨子是压力需要，我也觉得无人一样当日一样，还有一些是我老爸无忧的，又多非无人也不累啊。
0: 经过老沈的一番游说，四个孩子都陆续回到了他的身边，就剩下老大沈艳芬了。
1: 怎么讲呢，有时候还是会不耐烦，然后很多时候他周转不过来， 翠花他那会我还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他经常我会接到他电话，有时候还是一大早，他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转几千块钱过去。
6: 我看到这个小几年他可能花这样的一个更大，我就先把几个孩子叫回来，把这个合作社这个公司做大做强的。
1: 他遇到了一个项目，很有难度。虽然我几个弟弟妹妹都回去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做过任何项目，然后呢，也没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没办法去承接这个事情。然后当时我爸爸就特别特别希望能把这个项目接下来做。
0: 看来沈艳芬还是很体谅父亲的，这些年老沈的坚持，他付出的心力和财力，沈艳芬都看在眼里。那究竟要不要回来？
1: 当时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吵过，但是呢，那几晚我感觉他睡不着，他还在家里面的客厅那里唉声叹气的。哎，我真的挺心酸的吧。后面的话我还是忍不住回来。
0: 在老沈的召唤下，沈家五姐弟都回了乡。农机队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需要五人积极配合才能顺利完成订单任务，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不，2021年晚稻收割季尤为繁忙，沈艳芬把永兴村的一笔订单忘得干干净净。
8: 刚刚永兴村那边那个森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居然把他那个订单给忘了，就是因为他之前已经跟我说，哎，他那边的河什么大概什么时候要割，但是呢具体的时间呢还没定，所以话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把机器啊什么的机具什么的调配出去了，然后现在有点头痛了，他那边明天就要收割。
0: 就因为自己小小的疏忽，有序的订单统筹工作就出了问题，农机调不开，农机手不够用，收割时间紧张等等，沈艳芬有些懊恼。可出了问题总得解决，最后姐弟几个还是商讨出了解决办法。
4: 食堂这个应该可以调一台出来。
8: 食堂哪一个？
4: 石湖这边。
8: 那还有呢？
4: 可能珠村那边可能会有一台。
8: 那个地形是那种梯田，高低不平的那种梯田，然后呢每一次我们出去运。
0: 永兴村这单任务有些棘手，一方面是时间紧任务重，另一方面是这块坝田地势凹凸不平，收割难度大大增加。沈艳芬心里没了底儿，他想这一次必须要请技术顾问老沈帮忙了，哪怕只是指点一二，也能让他心里踏实些。于是沈艳芬特意在收割前请老沈一起勘察田地情况。
8: 然后收割的话，你是要晚一点收割吧？
9: 10点钟好吗？9点钟不行吗？
8: 可以啊，我就担心到时候你早收的话，它的污水会
10: 比较重
8: 一点。
9: 能不能一天过完了10点钟？
8: 可以
9: 。
8: 就晚一点，我们加班加点把它割完了一天嘛。
9: 好。
8: 那到时候你那边派几辆那个接缆车吗？
9: 我是派2辆车过去可以了。
0: 永兴村的这块田地总共95亩，按说面积不算大，正常来讲一台收割机一天的时间完成收割任务绰绰有余，可这块田偏偏是高低不平的田，收割过程耽误时间长不说，收割机在土地凹凸不平处极易发生陷机的情况，田主还特意嘱咐希望收割的时候慢一些，避免漏谷，要想保质保量完成收割任务可真是难上加难。面对难啃的骨头，老大沈艳芬满面愁容，他盘算明日一早提前去准备，牢牢盯住各环节，保证紧密衔接，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千算万算，沈艳芬怎么也没想到，平常最靠谱的父亲居然在关键时候掉了链子。
1: 老豆，你今日点解咁迟啊？
6: 那先，
1: 人哋全世界喺度等你啊！
6: 一去到等住火，就收割机， 咁啊，我蒸啊蒸啊，就俾我蒸，咁啊蒸啊，加鲜到佢过到佢啱先到。
10: 但系你起码你如果你迟到，你有因为咩事迟到啊？你要同我讲声啊嘛！你因为你烂机咁样迟到咁样，你呢边耽误少少时间，你要同我讲啊嘛！打电话有几难咧？系嘛？咁你起码要等我知道。
6: 每一声机佢嗱嗱声，佢就好似好啲，佢系弹到电话，一时之间弹到电话咁快噶，系嘛？
10: 你打电话有几难咧？
6: 我来到先，你睇先。
10: 因为你。
0: 压力加上紧绷的情绪，让沈燕芬一时间有些崩溃。
1: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有打过电话给他，但是他没有接。然后当时最开始之后，我是有点担心的。然后后面的话，他到了，我才知道是因为机器故障的原因导致了他迟到。但是呢，他没有跟我讲一声。所以当时我就有点恼火，你知道吗？真的，他经常是这样子，缺少一个团队精神吧。
0: 都说家族企业管理难，不仅仅是要顾及与父辈的思想鸿沟，同时还要考虑家庭成员们的情绪，如何能够跟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何去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这些对沈家老大沈燕芬来说都是难题。接手合作社的管理工作也有两年时间了。作为90后跨界入行的新农人，还是有很多事情在摸索学习。这几年来，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根本不够用。
1: 哎，管外面的人比管在家里面的人更容易吧？因为大家每天都生活在一起，大家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角色，平等的一个地位。所以话，那下面的弟弟就妹妹就觉得啊，我是为什么听你的呀？是吧？因为有这种很多时候他们就会不听你的安排，所以话就有会有点难管。
10: 开条路等啲机落去，咁样隧道咁样排过去。
6: 我隧道机第一，
10: 沈孝芬第一，沈兆豪第二，范师傅第三，排机。
6: 哦，
10: 好不好 ？OK。
1: 我们目前呢，就像一个公司在运作，它不是一两个环节的问题，它是需要一个团队来运作它的。不可能两个人就可以搞定一个合作社啊，是吧？
0: 上下牙还有打架的时候，这么一大家子管理起来，想想都难呐。
4: 我小时候跟老大关系最不好，那时候经常和他抢玩具啊、电视。
8: 我大姐女强人三个字，比较强势吧。从小她就给我们分配任务，你要干嘛？你去洗碗，你去刷碗，你去干嘛？都是她分配任务的。一开始不服，后面就屈服了。
2: 我认为我爱也又有点比较严厉而已。
7: 我觉得他真的很能干，他和我爸都是我的偶像。他多给我任务，我学的越多，我能提升的越快。
0: 这褒奖不一的，不知道当事人听着作何感想。
1: 我再厉害，我也只是一个人，这个不行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关键一个核心。然后每一个人呢，他都要知道这个农机具好，农机手好，他们的一些性格特性。这样的话，我们才利于开展工作嘛，对不对？
0: 吵归吵，闹归闹，但五个人的心还是在一起的，都希望齐心协力把农机队的工作做好。老沈的迟到确实是耽搁了一些时间。为了保证今天任务的顺利完成，今天除了沈家老四老五以外，还有一名外调的农机手。沈燕芬挨个叮嘱了一遍，希望不要再出错了。
10: 去调配分配。那还有同时呢，这个机手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在收割的时候呢，要尽量去降低这个机收减损率。
11: 就我的意思，在那个要求之内偏高一点会好一点。因为它是全位机器，不跟那个半位是不一样的。
10: 对。沈兆，你这边有什么问题？
12: 没有什么问题。
10: 没有问题是吧？之前有操作过是吧？然后因为今天比较特殊，然后都是一些梯田，然后
11: 梯田就怕就是过田机而已。
10: 对 对, 对，就怕这一点。所以话我们可以今天可以慢一点，因为我们今天有三辆车一起来收割，那今天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所以话大家注意一下就好。
11: 保证
7: 完成任务，
11: 加油！
1: 以前找不到接手的时候，就而且的话，我们各个项目在打架，就是因为没有接具调配不开来，然后呢，这边也接，那边也接，然后我们就头痛了。然后这个客户打电话，救命啊！你赶紧给我调机过来啊！那一边又说，哎呀，我这边真的是倒伏了，你还不过来收，就各种的难。哎呀，所以我们这边当时还是挺难、挺头痛的一件事情。我当时我就意识到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所有的农机合作社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状态，各自为战嘛，每一个人的规模都非常有限。
0: 石乡农机专业合作社也算在农机服务这个行业领域深耕了十多年，但仅靠一己之力要应对农忙时的订单任务，还真有点供不应求。增城现有12万亩的水稻田。可现状是市场化运作程度比较低，未来土地集约化、机械化、规模化是发展趋势。但目前农机服务的经营主体普遍为60后、70后，基本各自为战，规模受限，无法匹配市场的大需求。在这样一个行业背景下，沈艳芬开始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1: 就是找到了我们目前联合社的5家比较好的一个而且在当地也比较有实力的农机合作社，我们就商量着一起来成立了一家农机联合社，目前的话也是我们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
13: 自从成立了这个专业联合社的话，范围比较广，接的生意比较多，假如说这里边需要的话，我在那边忙完了没事做，我可过了这边支援帮忙，你闲着也是闲着，最起码你可以有一些收入。
0: 这次任务一共安排了3台联合收割机同时工作，其中一台机器比较旧，沈艳芬决定把旧机器安排给老四沈孝芬。面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知道老四是什么心情。
8: 当时的心情，天哪，既然是梯田，就过梯田的时候就会快倒的感觉，然后地面不平嘛，然后还有就是时间速度啊要控制好，他们认可我的技术的话，然后还有就是因为那台老机器嘛，然后没有驾驶室，所以的话他们都不太愿意用，因为两层口罩都挡不住那些灰尘，愿意也得愿意，因为毕竟别人是过来支援我们的，对，也不好意思让别人用老的机器。

0: 我爸是老机手啊，就是刚好是赶上农忙，然后我爸很忙，他就忙不过来，然后我就硬拉着我说，哎，你要不你上去试一下，然后我就上去试了，开了几圈，挺有趣的，然后就开始去让我爸教我。
1: 老四打小就聪颖好学，老沈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所以愿意倾囊相授。在老沈的悉心栽培下，老四很快就学会了农机操作的基本技能，加上他自身的努力，老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各种疑难杂症地形的农机操作技巧。
2: 那台机器呢，就是比较老款了，所以我就安排了它来，因为这块田的话

0: 怎么讲呢，它是有点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尽量的降低这个接收减损率。那省校分呢对这一块是比较在行的，所以话我就想着说他应该是可以有能力驾驭到这个机器的。
1: 老四之所以被委以重任，与他平常的勤奋刻苦脱不了关系。2021年7月，老四代表沈家农机队参加了广东省水稻吸收减损技能大比武，获得第二名的佳绩。从此凡是遇到技术上的难事，沈家老四都首当其冲。
2: 有一次我姐帮我报了一个名，她通知我说下周你要去参加那个吸收减损的大比武比赛，然后我就说天哪，这么时间这么赶吗？那时候的话我有说在比赛之前去苦练，去有练习，因为这个比赛天天去练，当时意料之外，同时也非常开心。
0: 我也感觉挺自豪的，所以我对外的话我跟别人说，哎，这是我们的非常资深的一个女农机手。
2: 天哪，没想到第二名给一个女生拿了。宣布第二名的时候全部哦天哪，第二名竟然是她，一个小女生，我觉得突然就比较酷，像开着奔驰的感觉。没有管别人怎么说吧，就还是坚持做我自己的事情。
1: 随着收割机一辆辆下拖车，2021年的收割任务终于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0: 像我们家里啊，五兄弟姐妹，虽然小时候经常打闹，小时候过得很难，但是现在呢，我们团结一心，都回来家里帮忙，帮我爸把合作社做好。这份团结是独子没有的。然后我们一家人的话，虽然苦，但是欢乐的时光很多，就很欢乐啊，有商有量的。
1: 做呢度过系嘛？系啊。
2: 一天的农活结束，母亲在家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五姐弟围着父亲有说有笑。此刻他们不是沈家农机小分队，他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3: 我回来了两年多一点，我觉得回来之前呢，做农业就是全部都是手工的，比较传统。然后没想到回来之后就学到了，就全程机械化了，就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农机这块的话还是大有可为的。
4: 然后农耕还比人更好，农耕越来越多，又永远都不缺工作一样。
0: 我觉得现在返乡创业是一个趋势了，很多人在城里面打工的话，真的找不到归属感，可能自身的价值没有最大化，但是返乡创业自己做老板就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实现最大化，比较自由嘛。
3: 新农人对我来讲的话，它是一种身份，然后农机二代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多意味着一份责任吧。我们父辈呢在这个领域耕耘了几十年时间，是吧？我相信他们对于这个领域是有一份执着跟信念在里面的。我特别特别希望说，我们年轻人回来可以真正的把它传承下去，可以把它做大做强，这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您见过用人工土种菜吗？这事儿山东人冯西红琢磨了20年。他原来是个记者，采访专家时发现好多科研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农民想要却没人给推广，他就想自己当那座桥，一头连着专家，一头连着农户。2003年，冯西红受邀来到宁夏，这里的日光温室种久了，土壤盐碱化，越种越减产。老冯的办法是人工机制，用秸秆牛粪发酵成人工土代替土壤，这样盐碱地上也能种。可农户们不买账，没见过，嫌太贵，免费送的机制用两茬又换回了老办法。老冯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坚持，肯定有希望。永兴村成片的盐碱地，村里正为建大棚发愁，治理盐碱地又费钱又费力，用老冯的技术反而划算。21座大棚即将投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0: 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技术我的品种让你们有效益。
1: 搞宣传今天不少你面软我吃大亏的。这是我跟你说听的话。
2: 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人名叫冯西红，是一名农业科技人员。他正在向农户们推广的是这种人工机制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但农户们似乎并不买账。
0: 你是十几个棚，其中有四个棚日光温室，咱合作四个，我想四种四收。你们今年要是能和我咱合作，搞机制栽培，你搞成超市的，啊？
3: 不是现在人都不愿投资。
0: 对对对，是啊。
3: 那么一点点东西嘛啊，觉着不长一茬，也许都长不了口才，还别说长几茬，长三四茬。好多人都就觉着，哎，种是肯定上当的。
2: 这样的场面，冯西红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0: 我原来是农村开发报记者。我经常采访专家，这个知道好多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到农民当中呢，采访呢又发现了他们的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就是他们渴望成果，没有人给他来推广成果。也就是说，过去在专家在科研和这个农民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条鸿沟。我呢就想给他建立一个桥梁。
2: 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蒸发量大，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区，地下水蒸发过后，土壤中盐分会大量累积，从而造成土地的盐碱化。这一次，老冯希望在这片盐碱地上搭起桥梁。
0: 宁夏的这个日光温室啊，总面积达到20万亩。
2: 宁夏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发展日光温室。这样的日光温室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瓜果蔬菜，提升农户的收入。
0: 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啊，尽管有很多优势，但是它也有先天不足。因为它是有个塑料布把这个雨啊、阳光啊都隔离了很多，让它这个土壤不能自然的分解一些毒素，所以它就连锁障碍非常严重，就导致了大幅度减产。
2: 当地发展日光温室比较早，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的日光温室使用时间都超过了10年，连续的耕种又会让原本的良田逐渐盐碱化，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入减少。老冯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减缓土地盐碱化的趋势，让农户的收成不再受到土地的局限。
0: 啊，对，这个好，就是这个是进口草炭 ，pH 是达到
4: 酸碱度6.多，
0: 6点多不行，能达到6以下不？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机制呢，来降低它的这个pH 值啊。

0: 啊，就是金谷草堂多用点，这样就让它。行吧，先把树记下来，记下来，下一步看看怎么再去调配。就是我们开始和全国的，一些专家，都共同的开始立项，在非耕地上，种植园艺作物，也就是包括在沙漠上、在戈壁上、在盐碱地上，种植花卉、蔬菜、果树，啊，这样一个大课题，全国是18个单位，科研单位。大家都成功了，大家都获得了成果。为什么没有推开呢？就是因为每个的省份条件不一样。
1: 事实上，老冯并不是宁夏本地人，他来自农业大省山东，对日光温室方面的技术非常了解。20多年前，老冯就在老家凭借着自己研发的农业技术，在业内闯出了一些名气。也因此，在2003年，他受到邀请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新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但在这里，完全不一样的农业发展情况，完全陌生的风土人情，让老冯的工作推进得极为艰难。
0: 我们这个技术啊，他们也没听到过，也没看到过。我们去了以后呢，即使我们送给人家，人家也不愿意用，所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很失落。
1: 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直接在这里生搬硬套，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冯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成果获得很多专利和荣誉，但是要想在这里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是得让当地的农户们对新技术有更直观的认识。

0: 这一天，在他的技术示范基地，老冯接待了一批前来参观的农户。
1: 大家，你转过来身子看后边这些红果，你们摘下来，有的可以摘下来尝一尝，口感更好。
2: 这西红柿真好
1: 啊，是吧？
2: 真好，真好，
1: 对吧？有啥瓤没有？
2: 有。
1: 你尝一尝，你感觉咋样？
3: 挺好吃的。
1: 再吃一口，怎么个好吃法？
3: 甜甜的。
4: 我们之前种的那个土壤栽培啊，那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但是这个极致种我们还没种过。
1: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是一个人工的土壤，里边有秸秆，有牛粪，经过微生物发酵呢，它是有各种全面的叫全营养，还有全营养素的，透气性好的这个人工土壤。为什么要用咱们这个人工土壤的这个栽培种呢？是因为你土壤里边常年种植以后啊，就是它在连续种植，它就产生障碍，叫连作障碍，它就影响下一茬这个产量和品质，它就起到了新的土壤的作用。
2: 这个基地袋能用多少年？
1: 对呀，这个就是，正常呢，你可以用两年、三年都行。
5: 假如要是我们要种这个基地栽培，这基地袋这个每袋多少钱？这成本现在多少？我们能不能优惠啊？
1: 这个根据这个需要量，是吧？还有根据这个面积的量大了，这就价格就便宜；量小了，你就就是你发不过去货就很贵。进来看，来，
0: 从现场的情况看，农民们担心的问题还是价格偏高，害怕难以收回成本。
1: 农民都反映价格高，我们也很矛盾。原因呢，是这个栽培种里边啊，一定要用一部分进口的草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它这个转化能力很强，所以说它的成本很高。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需要量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因为单价高，是因为用的量大，成本高。
0: 参观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是并没有农户愿意使用机制图，光有好技术却无人问津，着急的老冯决定从降低价格想些办法。
2: 我们的技术应该是配套的，全套的
1: 啊，
2: 大苗机制。
6: 这个机制供应我们可不可以成本价供应？

0: 负责的，因为好多农民啊，好多种大部分的农民，可能因为这个连作障碍问题，要么给他免费一部分机制，要么给他免费苗子，啊，总之就开始让农民先进来这个门槛儿。
1: 我们开始洽商征程，谈项目，谈合作。好，
2: 老周，咱们得聊聊。哪个棚啊？小心你慢点。哎呀，
0: 好好好。我那个定制一个月10天就卖果了，你这里才第二穗才开花。
2: 啊，这才结两穗花嘛。
0: 啊，两穗花才开花。 我感觉就是，咱们已经合作过，这叫机制栽培了，还又恢复到土壤，就是个退步，叫远离了高收入。就是我们探讨过了，就是我们给你买几只，这个我们送苗子，送大苗，50天的大苗，你只要是按市场价格给我们产品苗子钱就送了。
3: 这两个农户，老冯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 在不久前，老冯为了把自己的新技术快速推广出去，曾经免费给他们栽培机制试用。
0: 但在经过两茬收获之后，这些村民却拒绝再使用机制，而是换回了原先的土壤来继续种植。我们这一项新的成果推广啊，在农民没有认知的情况下，你必须赠送给农民，否则农民不用。
2: 我的苗子要送给他，他省了钱了。再一个，他视察的耕地费用他节省了，视察的有机肥的费用他节约了，综合起来他的投入产出比是高的，啊，回收是高的，最后就能认我的账，我有信心。你说俺们存钱太大了，弄回存钱太大了。你看，他们刚才说的，几只量农，现在不论种不种，俺们现在已经把1万多就投进去了。俺们现在这样，这现在跟这个项比，俺这一产。 现在没有种植钱，俺们这一产下来也就是个2000片左右，成本是2000片左右，甚至3000高一点，3000俺们就说3000片，这现在10万2000，高于俺们4倍了。这是实话，这是所有农民都是都就这么想的，不单单代表我。谁都种这个都是利率最大化，那再加上后期万一这个东西价格区间的再有波动呢，1块钱成了5毛钱了。咱们现在承受不了的就是那个。 机制图，现在机制图如果是不收费，咱们就能行，或者是再适当减掉一点，减掉一部分。他们以前跟我们合作就是机制，咱们不花钱，苗苗款由农户来承担这个部分，这个能承担。
4: 现在的农户啊，这边普遍都是这种现象，他不会考虑都是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啊，因为也是刚开始推啊，你说的再好听，农户他毕竟他没种过。 他对这个什么忙着，他不知道，他对后面的就是能给他的产收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不清楚，他是有顾虑的，所以他还是就是比较就是有点这个接受不了。
2: 你那个棚闹不闹？闹是想闹呢，就偏车就是那个机制，
0: 太贵，俺们利润小。那这个事儿今天也不定呗。
3: 定，啊，好，这个成本呢，我们一直也在试图降低再降低，啊，就是，我们降到了很微薄的利润，我们实在让不动了，啊，就觉着投入那么多的资金，这个成果啊，可能就血本无归了。新技术推广又失败了，这也让原本充满信心的老冯心情低落，带着满身的疲惫，老冯回到家中。
0: 啊，西红柿让你炒鸡蛋。
5: 啊。
0: 看看怎么样，西红柿。
5: 豆腐炒大葱炒豆腐吗？这个。
0: 啊，大葱炒豆腐。
5: 妻子不放心，年近60旬的老冯独自身在异乡，
3: 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山东老家过来看看。
0: 啊，现在说的不错。
5: 你怎么想起给我带煎饼来了？这会儿，
0: 啊，你不是愿意吃吗？一个是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特意给你买的，从超市里。好长时间没吃煎饼了吧？我这会儿就断了煎饼了。嗯，正好就带来啊。
1: 哎呀，他很。

0: 笑，嗯，很好。
1: 他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儿什么事也顾不上，因为老人生病了，他根本顾不上。当初他来宁夏的时候，肯定家里都不愿意，这么大年龄了，老母亲也年龄大了，在这边就重新开始吧，重新创业。他那个性格脾气就干不成事，他不罢休。有一次那一年还是那个从那个大棚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那个锁骨给断了。锁骨断了就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担心家里担心嘛，没给父母说，没给老人说啊。第二天叫我来的，接着坐飞机过来以后呢，就是不干了吧，就算了，咱也不愁吃不愁喝了，起码是什么自己来说。他不行，他心心眼儿的还是要把这个事儿做下去，把这个事业。
0: 自古就是叫，忠孝难以双全。你热爱的国家，你为国家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家庭的这个。孝道你可能就尽的少，就像军人一样，是吧？我们有好多科学家，你包括南极啊、北极的考察呀，你有多少科学家也都是几年不回家呀？你过去那些两弹一星老专家，是吧？几十年都这个隐姓埋名啊，所以就是你做这项工作，你要有使命感。
2: 来自家人的关心和压在肩上的责任感，让老冯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回到了刚到宁夏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尘封着一段让他难忘的往事。
0: 2005年呢，我在这里发展了500亩西瓜，农民出地，出劳动力，我呢是负责出钱。出技术，前期非常好，到西瓜脱芽开始做瓜的时候，收瓜不及时，最后结果导致70%的西瓜呢，达不到商品标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啊，就是我来宁夏马上要到20年了，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我很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啊，我把这块土地上再做出点亮点来，给。这个村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给我自己的这个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有个交代。
2: 自从上次失败的经历之后，这还是老冯在宁夏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但这一次也同样没有让老冯消沉，他重新踏上了为新技术找销路的旅途。
0: 盐碱地，你看，这是2019年树立的红四浦区盐碱地农业改良技术示范区，说明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们宁夏著名的盐碱地。
2: 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周边盐碱地很多的村子。既然农户普遍反映价格太贵，那么想要把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出去，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别人接受这个价格的理由。老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就是这片这个地一共是多少亩？
3: 50亩。
0: 啊，对，这是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3: 对对对，
0: 这都是经过已经改良过的，是吧？
3: 这块原来没有盐碱，
0: 这块原来就没盐碱、
3: 这没有盐碱，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
0: 南高北低
3: 啊、所以它的这个大水漫灌，它的水是从高往低流，它把土壤中的碱分一直洗掉，洗到那个低洼地势
0: 啊，
3: 我们北边那块就是盐碱地。
4: 我们村当时考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北侧建设21座大棚，当时也是为了留住民宿旅游的客人，然后在这儿采摘，通过采摘留住客人。
0: 调研我看完他的现场以后啊，我就觉得几千亩的盐碱地啊，如果把温室建在这里，能增加农民收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啊，就是我到哪里都要把我的科技成果就介绍到哪里。
2: 原来这个村子正在建设21座大棚，但是村子周围盐碱地面积太大，如果治理不但费时费力，成本也很高，村里正苦恼如何解决。
0: 这个地方叫白浆土，那个土啊就是种植蔬菜得需要大量大量有机肥，得需要两三年以上的改良才能种好的产品。
4: 团长，团长感觉怎么样？
2: 经过老冯的展示和讲解，村里人终于认可了他的新技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已经经过了多种实验示范，希望能跟你们合作，啊，就是让满足你们这个旅游的需要。这叫民宿，是吧？大家在这里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我们有信心能跟你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3: 就是采摘在这里啊。
2: 此前在村民们眼中，价格太高的新技术，要是用在这里，则比起治理盐碱地的费用要少得多。
0: 四万斤分钱。
4: 这保温材料是也不存在问题，它是用的那种新型的保温材料。
0: 冬天最冷是多少度？
4: 最冷
0: 一月份。
4: 一月份可能达到七八度吧。
0: 七八度
4: 啊，然后
0: 那就可以了。
4: 白天的温度基本上在十七八度左右。它这个外面这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它到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啥，就是专门一个新型的那种保温材料。对，可以通过那个，就是这边把热量吸收好，然后晚上它可以发热。
0: 对对对，
4: 对，电就相对温差就比较小一点。
0: 挺好，行，这个就是四种四种没问题。
4: 正好你把你们的技术好好给我们指导指导。
0: 对，我们得到你们认可，我也觉得挺荣幸的。
4: 对，把大棚建在北侧之后呢，充分利用了咱们的盐碱地，最后是也是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皆大欢喜。一方面是减少了我们村集体一个支出的一个成本，另一方面是农户的土地留下来了。
0: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记得当时袁隆平老先生啊，给我亲自提了两段话。一段话呢是发展民族种业，振兴中国农业；还有一段话呢，就农业兴则国兴，农民兴则民兴。尽管我60岁了，现在感召着我用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就说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干到70岁80岁也不停歇，小车不倒只管推。
2: 永兴村盐碱地上的21座日光温室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老冯的新技术推广有了良好的开端，将来他还要努力说服那些曾经拒绝自己的农户们，用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收获。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9月12号是预防出生缺陷日，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都承载着家庭的无限期盼，而预防出生缺陷就是为宝宝的健康筑起第一道防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出生缺陷遗传学研究室教授郝婵娟，和您聊一聊备孕怀孕期间的关键检查，比如备孕时为什么要提前补充叶酸，怀孕后 NT 检查、大排畸又分别查的是什么。专家还会告诉我们如何避开那些可能影响宝宝健康的风险，以及如何利用现代医学技术为迎接一个健康的宝宝保驾护航。
2: 早晨7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迎来忙碌的一天。围产保健科主任刘凯波在门诊迎来了他今天的第一位病人。
3: 把你那个建档的那一套化验单给我。
4: 比如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特别多发的畸形，我们就觉得跟染色体特别相关，因为一般来说染色体异常，就是我们遗传物质发生异常的孩子，他都不会只是一个表型。
2: 从业20多年，刘凯波见证了无数准妈妈的欣喜、担忧以及无奈。
3: 就有一个案例，孕19周一查，结果风疹病毒的 IgM 抗体是阳性的。问了妈妈，妈妈说的早孕期间有轻微的感冒症状，孕原体感染了母亲以后，实际上是没有很严重的症状的，但是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这个小孩也是颅脑的发育也有一些异常，心脏也有异常，最后诊断了风疹病毒综合征，这个孩子只好治疗性引产。但如果我们孕前我们去打这个麻风腮的疫苗进行注射，它产生抗体以后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它是一个终生免疫的。
2: 没有按时进行孕期检查，换来一段灰色的人生记忆，这是一个刘凯波很不愿意提起的病例，但也促使他无数次的提醒准妈妈们一定要按时孕检，因为这是守护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二线的生育的女性朋友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健康的常识的哈，知道怀孕之后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定期的检查，来看胎内的这个胎儿的情况，包括自己的一些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从这个多少月龄的时候就应该去做这个第一次的检查了呢？
3: 您这个概念呢还不是特别的科学，
5: 怀孕
3: 对定期产检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而且咱们国家是有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政府是有很大投入的，就我们现在各个省都在做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怀孕一定要有计划，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意外妊娠的发生率还是挺高的啊，从全世界的发生率的统计来看，意外妊娠的发生率可能会在40%到60%，就是说有一半怀孕的女性都是没打算怀孕，等于孕前保健这一块没有做好，实际上就有可能因为孕前的一些因素导致我们出生缺陷孩子的发生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特别要提倡的，就是孕前优生的一个5项检查，就是查我们的套齿。那这个套齿里头包括弓形虫、风疹病毒、T 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以及一些其他的，有的地方还会查B19呀、细小病毒。啊，那我们检查这些病毒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病毒如果在孕早期感染，对于胎儿的致畸性是非常高的。首先要来看一下出生缺陷的定义，啊，那我们出生缺陷的定义是指胎儿在宫内发生的先天异常或者是功能性的异常，啊，它强调的一定是宫内。所以说呢，出生缺陷和孩子生出来以后，有一些其他的缺陷其实性质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脑瘫，那脑瘫的孩子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他是出生缺陷，但实际上他不是我们出生缺陷的范畴，因为他是在分娩的时候由于胎儿大脑缺氧而导致的胎儿后续的一系列异常，并不是在宫内就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出生缺陷的概念一定是先天的异常 啊，就是在宫内的时候就出现的功能性的异常或者先天的一些异常，这才是出生缺陷。比如说哈，我们在器官发育过程中，像我们常见的神经管缺陷、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异常，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出来以后有本病童尿症，这涉及到我们第三级的预防，就是先天性代谢病的筛查哈，或者耳聋。那我们孩子听不见，但是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他得在数月或者数年以后才发生，这些都是出生缺陷的概念。那我们国家其实是一个出生缺陷的发生大国啊。2012年中国发布了出生缺陷的一个防治报告，在防治报告里特意提到了我们中国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大概是5.6%，出生缺陷发生率最低的国家在法国，它当时测算是3.9%。那出生缺陷的发生肯定是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跟我们的医疗资源、跟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然后跟我们的很多的社会保障的投入等等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出生缺陷它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们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的啊。那在我们健康中国2030的行动方案里面，实际上出生缺陷的防控是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来政府保障和进行实施的。现在因为我们有了各种技术，像细胞遗传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都使我们出生缺陷的检出率大大的提高。
5: 所以对于结完婚之后的这个小两口来说，要有计划性的去准备怀孕，
3: 对
5: 啊，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发生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
3: 对
5: 啊，这一步非常非常的关键。那这一个工作最好提前多长时间来做呢？
3: 我们是怀孕前3个月到6个月。
5: 哦，哎呦，那是小半年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充分的。
3: 是，有孕妇说，那我提前去查身体健康不就可以怀了吗？那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增补叶酸。
5: 对于这个准备怀孕的女性来说，如果没有补够足够的叶酸的话，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出生缺陷的风险？
3: 全球广泛认为，缺乏叶酸是发生神经管缺陷的独立风险因素。神经管是所有的胎儿的组织器官里最早开始形成分化的，就是最早出现的。
5: 大概在
3: 就是停经以后的33天到40来天左右，
5: 最早期那个阶段。
3: 对，
5: 神经管畸形会让孩子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呀？
3: 神经管畸形一共有三类，一类就是无脑儿，另外一个就是脑膨出，还有一个就是脊柱裂。无脑儿和严重的脑膨出，基本上这个孩子在宫内就不能存活了。有一部分的脊柱裂没有发现，如果孩子生出来以后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肢的功能，一般来说也都是需要反复的手术来进行治疗的。神经管缺陷的发生，通过增补叶酸至少可以预防70%到90%，所以这个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叶酸也并不昂贵，就是我们的孕妇增补实际上是最具有成本效益比的。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提前3个月来进行孕前保健，就是因为我们发现0.4毫克的叶酸要吃3个月才能够达到我们预防神经管缺陷的体内的一个红细胞内叶酸的水平啊，所以这个叶酸一定要提前吃。
5: 孕妇不是说每天要补0.6毫克才足够吗？
3: 因为我们还有饮食
5: 哦，还可以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3: 我们这个增补0.4毫克的叶酸，剩下0.2毫克的叶酸是可以从我们的食品里获得的。
5: 嗯，比如说深色的绿叶子的蔬菜、
3: 橙汁，多吃橙子，然后我们有一些坚果，还有一些蛋类，对，
5: 都是富含这个叶酸的。
3: 叶酸除了预防神经管缺陷以外，它也可以预防先天性心脏病，也可以预防一些泌尿生殖系统的畸形和我们骨骼的畸形，包括我们的颌面裂，
5: 可能就是唇腭裂，
3: 对，都跟增补叶酸是有一定关系的。就叶酸之所以能够预防出生缺陷，是因为它对我们 DNA 的形成和修复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参与了我们体内的甲基化的过程啊，所以这些过程都是导致我们出生缺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5: 估计可能有一些已经怀孕的妈妈们看到这会儿呢，会有一点隐隐的担心，因为可能他们在准备怀孕期间，包括怀孕的前面的这个阶段，没有补足叶酸，这会儿该怎么办呢？现在再吃还来得及吗？
3: 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孕期，随时发现自己怀孕，随时增补叶酸都会获益。
5: 你可不可以多补一些，把以前没有补足的那一部分再给它补回来？
4: 不可以，就是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叶酸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你多吃了它也会随着我们的尿液和汗液啊等等就排出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叶酸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依从率，就是一定要天天补。我在门诊也看见这样的孕妇，已经怀孕了，来跟我说，说的主任，我没有做好这个叶酸增补的工作，这一胎我不要了。然后说的那个，我下次好好补叶酸，我再留着。实际上这是我们特别不倡导的啊。实际上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在人群里没有进行这个叶酸增补之前，它的发病率也只有1/1000。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小概率事件，啊，那不是说我不吃叶酸就一定会生出神经管缺陷的孩子，这两个之间是不能画这样的等号的。
5: 明白。
4: 那我们增补叶酸有利于预防它，并不是说我不补它就一定是不好的孩子。在整个的神经管缺陷的筛查上，也不光包括叶酸，我们后续会有15周到20周的一个血生化的筛查中，我们会查一个甲胎蛋白。如果我的甲胎蛋白特别高，那我们可能会考虑你有开放性的神经管缺陷，那我们还会通过超声来进行明确的再去看、再去诊断、再去预防。所以我们整个的预防神经管缺陷，它是一个系列性的一个措施的落实。所以妈妈们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啊，就是前面我们没补，我们随时吃随时都不晚，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不要因为没有增补叶酸我们就说害怕一定孩子是输生缺陷，它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第三个就是我们依从医生，一定要全程续贯的完成后续的筛查，不要再错过我们的一些出生缺陷防控的措施。
2: 想要宝宝健康，准爸爸准妈妈要提前3到6个月进入状态，叶酸补起来可别晚了。进入孕早期，检查措施必须跟上，才能为准妈妈们保驾护航哦。孕期第11周到13周，这项检查千万别错过。这是妇产医院门诊的日常，准妈妈们在家人的陪伴下，按照孕期来做相应的检查。在确定怀孕后，最早应该在6周左右进行 B 超检测，确定胚胎是否在宫内。在第11到13周的时候，就要接受孕早期最重要的一项检查 ——NT 超声，来明确胎儿是否存在畸形。早晨7:30，围产医学部主任陈毅准时出现在病房。
6: 一直是在我们医院产检的是吧？
7: 对。
6: 早期都挺顺利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啊，我看一眼他最后的那个 B 超。这次超声我们主要看的是胎儿的一个颈后透明层，它是一个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叫 NT。 颈后的透明层呢，就是孩子脖子后面这一块的一个厚度。为什么要看这？因为这个厚度过厚，或者说看到孩子没有鼻骨，鼻骨消失，这个往往呢可能跟孩子先天的21-3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2: 唐氏综合征的病因是21号染色体异常引发的，它会严重影响宝宝的智力、面部特征及生长发育。为了避免出现意外，一定别错过检查时间。为什么要选在11周到13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11周之前扫描，从技术上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宝宝太小了，而过了14周，过多的液体有可能被宝宝正在发育的淋巴系统吸收了，所以准妈妈千万要记牢了这个检查时间。可以说，在整个孕产期，准妈妈和医生就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准妈妈们都喜欢认真负责、医术高超的医生，医生又何尝不喜欢那些遵医嘱、按时孕检的准妈妈呢？守护生命健康的防线就在医生一次次的叮嘱里，按时科学的接受孕期检查，最大程度降低妊娠风险，迎来健康宝宝的到来。
5: 在怀孕的这个头3个月期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引起来未来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危险呢？
6: 有可能致畸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抗癫痫的药、抗病毒的药，像利巴韦林，有时候治脸上痤疮的 EVA 酸那个药啊，也是明显的增加孩子发生畸形的一些风险的。还有一个就是放射线的一个暴露，比如说苯
5: 铅这种的重金属的暴露，高浓度的甲醛的一个暴露，都是增加后续发生出生缺陷的这些风险。
7: 这个和南方有关系吗？
5: 也可能跟南方是有关系，比如说南方它的这个年龄过大啊，或者精子的畸形率高啊等等，也有可能增加出生缺陷发生的风险。
7: 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哈，在怀孕的前三个月，那感冒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对这个胎儿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他未来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会带来一些影响吗？
5: 那么我们要看看这感冒是什么样的感冒，比如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也没有明显的高热的这种情况，也不是流感，不是确定的病毒的这种的感冒，有可能对这个胚胎不会造成明确的影响的。主要造成影响的可能一些病毒，比如说风疹病毒的感染，或者说巨细胞病毒的感染，这个会造成我们胎儿的影响，比如包括它影响到它的骨骼的发育，或者说影响它的视网膜的发育啊等等，对神经系统有一些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在早孕期感染，比如说甲流啊、乙流这种流行性感冒，有可能增加它发生胎停育或者说自然流产的这个风险。
7: 在怀孕头三个月如果感染了病毒的话，很有可能会增加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妈妈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怀孕之前，她身体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艾滋病病毒、梅毒病毒或者是乙肝病毒，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有效的措施和
5: 这个也是我们早孕期会进行相应的筛查。如果说你本身就是有这个病毒携带，比如说艾滋病的病毒，相对来说这样的人群会少一些。如果真是有携带艾滋病病毒，我们也是北京市会通过正规的转诊流程，把他们转到地坛医院或者佑安医院进行一些专业 的
7: 感染性医院，
5: 对专业的一些检测，包括孕期的监测啊，有特殊情况可能是需要进行一些阻断的。
7: 地方上也是一样是吗？
5: 对，都是有专门的转诊
7: 疾病，
5: 对，都是有专门的转诊医院的。像梅毒来说，我们要看它是如果是既往感染的，有过明确的这个治疗阻断的这个病史，这次的只是一个梅毒病毒的一个携带，那我们就可以孕期给它定期的监测。那如果它是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在孕期也会给它进行最起码一次的梅毒病毒的这个抗梅治疗的。
7: 哦，这个得从什么时间段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5: 就是早孕期，我们一旦发现了它有这个病毒携带的时候，都要进行一次正规的这个抗梅的治疗的。
7: 那具体是多少月龄呢？
5: 就是早孕期，就12周之前就要开始了啊。
7: 哦，就一旦要是怀孕之后就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了。
8: 对对对，
7: 就抽血的时候也会化验是否有这些病毒的感染，
5: 有没有这个病毒的携带啊，这是所有的孕产妇都要做的，国家免费会做的一项项目。
7: 哦，如果发现确实携带病毒，那我们就要去治疗。
5: 对，根据他的情况来有相应不同的分层级的这个干预的办法。
7: 那能够把这个孩子就是发生这种出生缺陷的风险率降到多少呢？
5: 基本上就90%多都可以是阻断的啊、阻断这个母婴的传播的。
7: 太好了。
2: 孕早期按时做 B 超，远离出生缺陷的困扰。到了孕中期，胎儿迅速发育长大，此时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要从头到脚挨个查一遍了，可千万别错过哦。时间过得飞快，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们又将迎来一次至关重要的检查，因为要对宝宝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全面排除出生缺陷的风险，所以这次检查俗称大排畸。很直观的，先从宝宝的外形结构查起，头部、面部、胸肺、腹部、脊柱、四肢。出生缺陷中最为严重的脑积水、无脑儿、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脊柱裂、先天性隔疝等问题都将在这次检查中被筛出。接着就是检查宝宝的头围、腹围等生长指标是否正常，同时评估羊水的量、颜色、清晰度等是否正常，以判断宝宝的生长环境是否良好。最后是检查胎盘的位置、厚度和成熟度，以及脐带的长度和缠绕情况，以确保孩子能够获得充足的营养和氧气。通过大排畸检查，医生可以进一步核实胎儿的孕周，确保孕期管理的准确性。
7: 其实他的这个小小的生命和小小的身体都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5: 他的器官基本上都是在前三个月有一个快速的发育期。为什么我们要在中期才看呢？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器官基本上都
7: 长成了，我们看的时候孩子大小是适中的，羊水量也是适中的，我们各个切面都能切得比较清楚，能够非常清晰地了解孩子各个器官发育的情况有没有一些结构的异常，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段来去进行这个系统的超声的检查。
5: 嗯，这个是从这个孕妈妈怀孕多少周之后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7: 通常呢我们是选择22周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大排畸的超声检查。
5: 嗯，
7: 我们做的太早有可能器官还没有发育好，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遗漏了啊。
5: 嗯，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做这个 B 超之外，还有必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检查呢？
7: 产前筛查除了超声以外，还有就是血液的一些检查。原来做的比较多的都是唐氏筛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成熟了，现在又有了无创 DNA 的检测技术。那它呢，其实也是抽妈妈的血，但是这个血里面可能会有胎儿的 DNA 的成分，通过胎儿的 DNA 的成分，我们可以了解孩子有没有染色体的非整倍体的一些畸形，甚至还可以了解他有没有一些微缺失和微重复的情况。像唐氏筛查和最初版本的无创 DNA 能够检测21三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还有13三体和18三体的综合征，它是严重的染色体的异常，经常会发生胎死宫内，它可能都活不到足月的。像21三体有可能会活到足月，会出生，但是就是我们知道的先天愚型的唐氏儿啊。嗯，
5: 会影响他们的智力发育
7: 啊？对，这个是明显影响到他的智力发育的，他智力水平是很低的，

0: 可能将来出生以后没有独立的生活的能力，需要长期的人的照顾的。
1: 这位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正在进行的抽血检查，采用的就是无创 DNA 技术。几周前常规的唐氏筛查结果出来了，风险值有些高，虽然还不至于高到要做羊水穿刺的程度，但一颗心毕竟是悬着的。遵医嘱，这位准妈妈做了无创 DNA 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数值在正常范围，准妈妈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2: 但是您刚才特别强调，其实这个无创 DNA 我们检查只能测出来它有这个出生缺陷的
0: 风险，对，
2: 但还没有确诊。
0: 对对对。
2: 那要想确诊的话，得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0: 它要确诊，我们就是产前诊断的方法。那么我们通常是刚才说的最早期的，就是12周左右可以绒毛取样检测，查染色体和基因。再有，如果孕周相对来说过了这个早孕期取绒毛的时间，我们可以做羊水穿刺。其实羊水穿刺也是老百姓基本上比较熟知的一项产前诊断的技术。
2: 我们对这个名词相对来说还熟悉一些，但是对于这个操作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但是好像能够想象是有一个锐器啊，深入到宫中，然后取一部分的这个液体再去做检测。
0: 对对对，
2: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我们是这样的。比如说在10几年20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靠我们的临床的技术，其实是就是用一支穿刺针，然后我们摸摸肚子宫底的高度在哪儿，摸摸在哪儿羊水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拿穿刺针穿刺进去，然后抽一部分的羊水，把羊水去送检。那时候呢叫盲穿，也就是我们只能凭我们的经验和技术，觉得哪儿没有孩子的这个肢体，没有孩子的部分，在羊水多的地方去穿刺。
2: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羊水穿刺的技术手段又升级了吧？
0: 对，我们这个安全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现在的穿刺都在超声的引导下去进行穿刺，也就是超声的探头放在妈妈的这个肚子上，然后呢我们看哪儿的位置最合适，然后穿刺针在超声的探头的引导下直接穿进去，在羊水最多的地方，避开孩子的地方去进行穿刺，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安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提高。这个是非常成熟的技术，而且是现在对于我们产前诊断的医生，也不是说普通医生就可以做这个手术，他是要有进行专业的产前咨询、产前诊断相应的学习和培训之后，还要经过考试，包括理论考试、操作考试，你拿了这个穿刺的证，你才能去做这项手术，而且要求你每年要完成多少例的手术，这都是对于你这个不断的工作积累这些经验来提升你的手术技能是有帮助的。国家对产前诊断的这个资质都是有相应的要求，不是说所有的机构都能做这个产前诊断的工作。
1: 在新生儿病房，这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婴儿刚刚出生一周，他的妈妈是一位36岁的高龄产妇，这是他第三次怀宝宝了，前两次都因为孩子存在出生缺陷而未能顺利降生，快10年了，他一直梦想着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这一次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了。但天不遂人愿，第22周产前检查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一下天都塌了。
0: 多少年前对我们来说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可能孩子就不太好了，将来即使出生的可能也没有生活质量，可能生后不久就不行了，
2: 是会早夭。
0: 对对对，但是经过我们小儿心脏外科的医生评估，觉得他是有手术机会的啊，所以呢就是建议我们孕期严密监测，动态观察，看他的心脏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后来一直给他保胎到35周多，孩子肺发育的基本上到了35周多，也基本成熟了，通过这个也是北京市的转诊的网络给他转到专科医院里去接受 分娩的过程，然后进行孩子心脏的一些手术的治疗。
2: 对，我还听说有一种技术手段，就是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在胎内给胎儿进行手术的、嗯、是这样吧？
0: 其实这个就是以目前的这个胎儿医学和宫内治疗。那么我们比如说对于孩子在宫内，比如先天性乳糜胸，他在宫内的时候就有这个严重的胸腔积液、嗯、我们可以在他孕中期的时候给他通过超声引导下胸腔置管。

0: 管把它这个引流液进一步的给引流出来，这样呢孩子不影响他的肺发育。要如果胸腔积液特别多的话，有可能就影响他肺发育，他出生，对，他出生以后没有一个很好的肺的发育，呼吸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中期可以做的一些相应的干预。
1: 嗯，
0: 那么现在还有的干预就是对于先天性膈疝的这个病人，先天性膈疝呢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这个出生缺陷。
1: 膈疝是这个位置，
0: 对，膈肌的地方有一些薄弱的地方，然后就有一个缺损的地方，可能腹腔内的器官就都跑到胸腔里面了啊。对于严重的这种膈疝呢，孩子在孕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严重的影响他的这个肺的情况。现在还有尝试用胎儿镜在孕期的时候经过他的气管做一个这个堵塞，然后呢能够改善他这个在宫内情况的肺的这个环境，避免他肺受到严重的一些损害，出生以后呢影响他的肺的这个进一步的发育。
2: 医学的进步让未知变成已知并可干预，而且干预的周期越来越早，越来越有效，预防出生缺陷的防线也因此越筑越牢。孕中期的超声检查全部合格，准妈妈就能高枕无忧吗？有些听力视觉的畸形可能随着孕周的增长才出现，来到孕晚期有一项特别技能准妈妈们可得要学会呀。
1: 那在这个孕晚期哈，那除了像您刚才提到要听医生的话啊，要按这个时间的要求去做这个产检之外，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她自己能够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工作，您一定要特别的叮嘱一下。
3: 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数胎动，它是预防我们胎死宫内，
1: 哦，
3: 啊，就更重要啊，
1: 这是有关乎于生命的。
3: 一个小时少于三次的话，我们一定要尽快就医。我们建议啊，就是你固定的时间，早中晚各取一个小时来感受孩子的胎动。然后呢，这三个小时都去数，数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小时他的胎动超过三次以上，这一次胎动跟下一次胎动之间要间隔三分钟，就是孩子就相对安静三分钟以后，你再算另下一次的胎动，啊，所以说呢，就是一串的动作我们算一次。
1: 所以无论是监测胎心还是胎动，其实就是避免孩子在这个孕晚期的阶段发生胎死宫内的这个危险。
3: 对。对，
2: 这是一场模拟急救演练，急救的对象是一位马上临产的高龄孕妇。
4: 现在血压多少？
5: 160、110。
4: 给她持续的心电监护，就说10分钟测一次血压，因为现在属于高血压急症。
5: 好，
4: 你晚上有什么化验吗？
5: 查了血常规、凝血、加脂、晚喝 PNT、生化、尿常规和肾二，然后做了心电图、血气，然后呼叫了同房超声。
4: 孩子子宫放松是好的。
5: 有宫缩，
4: 有宫缩。
5: 5到8分钟一次。
2: 其实像这样的危急重症病例并不少见。2025年2月1日，大年初四，一位怀孕37周的孕妇因臀位胎膜早破紧急赶到急诊。急诊室医生第一时间发现胎儿的脐带脱出约6厘米，坏了，是脐带脱垂。
6: 在家里边破水了之后，他们自己开车来的，准备给病人做病情诊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脐带脱垂。
2: 这是一种严重的产科急症，脐带一旦受压，供血供氧就会中断，胎儿随时可能因缺氧而失去生命。
6: 因为脐带脱垂最怕的是，如果孩子的手一旦出来的话，脐带随着惯性有可能会再滑出来一点，如果短时间内孩子出不来，生命是会有危险的。这种情况一旦要是发生，宫内孩子在受压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短时间内引起他的窒息，甚至发生胎死宫内。
2: 院方立即启动抢救应急预案，此时胎心已降到每分钟70次，命悬一线。危急时刻，围产医学部、麻醉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抢救团队联手进行了一次与死神的较量。无影灯下，剖宫产手术顺利进行。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母子平安的喜讯让这个冬日倍感温暖。孕产妇急救时的冷静判断与迅速行动，考验着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医疗团队有条不紊的急救思维。 及时采取有效救治措施，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抢救成功率，也正是医生们坚持不懈进行急救演练的初衷。
3: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妊娠期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那在孕晚期的时候，我们要求孕妇自己在家进行相应监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给她监测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32周以后，现在各家医疗机构都开始做胎心监护了啊，那我们就是要看胎儿是不是有宫内缺氧的一些情况啊。那当胎儿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让孩子从母体里出来是可以让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预后的啊。但是如果持续的宫内缺氧，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胎儿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严重的就胎死宫内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孕晚期就是遵医嘱，像有一些高危因素，我们可能会让你来得更勤一点啊，那我们一定要遵医嘱，及时到医院就诊。
1: 据我所了解，您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最近几年一直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哈，也是我们应该是北京市的这个妇幼保健机构联合来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危重孕产妇的一个绿色的转诊的通道。
3: 孕妇怀孕以后就要及时到我们的社区领取母子健康手册，领了母子健康手册的同时，我们就会对一些高危因素进行初筛啊。那我们的社区医生会指导，比如说高危因素比较多的孕妇或者级别比较高的孕妇到我们的一些区级抢救中心或者市级抢救中心来进行建档，这样的话后续她就能够有获得更高水平的一个医疗保健服务。
1: 什么样的孕产妇算是高危级别的孕产妇？比如说出现什么问题？
3: 对，比如说双胎，我们可能就会提升这个管理级别
1: 啊，
3: 或者我有孕前的糖尿病需要用胰岛素来处理的，那我们也会建议他上来做这个保健，对他的管理更有利。北京地区对于高危孕妇，我们需要他2周回诊的时候他没来，那我们的医疗机构是要进行追访的。
1: 哦，好负责任
7: 啊。
3: 医疗机构追不到，我们的社区为什么要在社区拿母子健康手册？就是我们对孕妇来说是医疗机构跟社区共管，那医疗机构说我追不到了，我们的社区就要在常住地入户上门追访。
7: 哦，
3: 啊，如果要是孕妇还不回来，我们就要上报到区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和市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来共同的找这个孕妇。
1: 哦，这是盯人政策。
3: 所以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医疗机构在整个孕期过程中随时进行高危因素的一个筛查。我们有这个黄球、橙球、红球。
1: 颜色越深，啊，风险指数越高。
3: 达到了需要往上转诊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转到对口的上级单位。那我们这些单位都是一对一的，就是肯定能保证孕妇全部能够获得上级单位的服务，所以孕妇都会非常安心。你只要需要更高级别、更高技术的医疗机构给你保驾护航，那你就能获得这样的医疗资源。
1: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孕中晚期的时候，可能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发现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有可能就是在出生的那个阶段
3: 有可能
1: 突然间发现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还能再转诊吗？
3: 危重孕产妇抢救的网络里面实际上也有很多其他部门的支持啊，包括我们的血库是一律绿色开放的，包括了我们的急救系统，就近的120优先来保障孕产妇的急救转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会诊的网络。
1: 所以这真的是全社会协同起来，一同来构建孩子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3: 对对。
2: 迎接健康新生命的到来，精准防控出生缺陷，中国医学界一直在努力。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队列项目启动，
8: 因为出生缺陷的发生啊，主要是在孕12周之前，所以在孕早期把这些数据呀、样本呀得到，对于未来呢出生缺陷发生之后，我们寻找它的原因啊，有重要意义、重要价值。
2: 10年工程，如今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妇幼生物样本库，样本数超过200万份。涵盖了母亲孕早期的外周血、胎儿组织、脐带血、胎盘，以及部分孕妇的饮水及当地空气环境等信息。
8: 当然，我们这里边收集的标本呢，可以用于遗传学的筛查诊断，可以用于和环境因素的比较。这样呢，我们既可以做遗传的 的因素分析，又能做环境因素的分析，也能做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这样呢使出生缺陷的病因研究啊

0: 得到提升。那么在病因的这个提升的基础上，那自然我们就可以针对病因精准的进行防控，制定出生缺陷防控的有效的路径和针对性的防控方案，从而呢提高出生缺陷的防控的有效性。
1: 这项超大型研究为破解生命早期健康密码提供了一份厚重的中国方案，为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础。
2: 作为一名产科医生，特别是在我们这样有66年传承的妇产专科院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始终铭记的，我们是生命之初的一个守护者。我们年分娩量大概有10000例的这样临床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更加认识到，对于出生缺陷的防控，其实不只是技术上的攻坚，还有对于生命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医生来说，包括对孕产妇和她的家庭来说，都有了更多的希望。因此现在对于出生缺陷来说，其实不再像过去它是一个终点，但现在呢有可能是我们医学进一步努力的一个起点，为我们老百姓呢建立起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3: 作为一名妇幼人，实际上我们的使命是光荣而伟大的啊！那我们几代人的奋斗和努力，让我们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以及严重的出生缺陷的发生率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和成效。那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新技术能够运用到我们妇幼领域，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母婴安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人人都向往健康长寿，那些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啊，长寿的秘密就藏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小习惯里。今天我们请到了湖北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巴元明，和大家分享中医视角下的长寿密码三个平衡：情志平衡、饮食平衡、运动平衡。专家会告诉我们情绪是怎样影响身体健康的，教大家如何科学地疏导情绪，还会聊一聊粗茶淡饭到底该怎么吃，以及在家就能做的养生小动作，帮大家动静结合，把简单的健康准则融入日常生活。
2: 今天我们来说说长寿的话题。从古至今，人人都向往健康长寿，我们总是好奇，哎呀，那些百岁老人他们的长寿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啊，在中医看来，健康长寿的秘密就藏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小习惯里。调整生活方式，守住简单的健康准则，就能帮助我们抵御病痛，延缓衰老，解锁长寿密码。
3: 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中医院巴元明，我行医40多年，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人怎样才能健康长寿。近几年我终于有了答案，人要长寿就是要做到三个平衡：情志平衡、饮食平衡、运动平衡。先说第一，情志平衡。情志是正常的生理活动，但是情志失调就可以导致疾病。现在网络上常说精神内耗伤身，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把这个道理讲透了。《黄帝内经》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当情志过度时，对应的脏腑就会出现功能失调。情志失调导致疾病有许多历史故事，如怒伤肝。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临重前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喜伤心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看了报帖说，咦，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悲伤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平时呢多愁善感，最后内尽而逝。恐伤肾，伍子胥过韶关，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一夜白头。我最喜欢思伤脾的典故。李清照18岁嫁给她的丈夫赵明诚，结婚不久，赵明诚赴籍远游，李清照深深思念自己的丈夫，就写了这首流传千古的《醉花阴》。你们看在最后一段，不要说这忧愁思念不销魂，西风转年，人比那黄花还瘦，人比黄花瘦，便成为千古绝唱。情志失调应该怎样调节呢？情志失调的主要原因是情绪压抑或深陷其中，所以调节情志就是要疏导情绪。当愤怒时不要强行压抑，找一种适当的方式释放，比方说跑步、打球，通过运动把气发泄出来。当思虑过度

0: 时，试着把想法写出来，分析清楚哪些是可以解决的，哪些是无法控制的，专注可以解决的问题，放下无法控制的焦虑。当悲伤时，不要独自承受，找家人或者朋友倾诉，或者适当哭泣，释放情绪。适当哭泣就是一种很好的疏肝解郁方式。第二，饮食平衡。我总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是要做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一是一个原则，食物多样，合理搭配。二是每天200克到300克的谷类食物。三是每天300克的液态奶。四是每天鱼肉蛋禽总量小于4两。五是每天500克的蔬菜和水果，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六是每天主动步行6000步。七是每天7-8杯水，也就是1500到1700毫升。饮食平衡中医怎么讲呢？有老中医说，要想身体安，三分饥和寒，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中国人还是粗茶淡饭好啊。粗指的是全谷物，不是粗糙，而是保留种皮和胚芽的糙米、燕麦、杂豆等，富含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淡指的是少盐少油，不是无盐无油，而是减少加工调料和重口味，食材本身的味道更突出。粗茶淡饭不是吃得差，而是吃得净，吃食物本身的样子，少放糖少放油，让身体接收干净信号。三，运动平衡。人体既不能劳累过度，也不能安逸过度。黄帝内经就说，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说明人体不能运动过度。那就不要运动吧，不行，人体呢又不能安逸过度。所以黄帝内经又说，久卧伤气，久坐伤肉。健康之道就是要动静结合。我平时啊喜欢的运动在家里就能做，如贯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治疗耳鸣耳聋。比方说两手撞肾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治疗腰肌劳损和腰椎病。我尤其喜欢经常一称瘦针10年，就是拉阳经和拉阴经。人的手臂外侧属阳，手臂内侧属阴。我首先拉阳经，两手平举与肩同宽，五指并拢，这个五指并拢也叫阴指，尽量往下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是拉阳经。下面拉阴经，两手平举，手掌往上，尽量使手腕呈90度，往外拉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是拉阴经，也是4个8拍。你看我们拉一次都微微汗出。我写了一首胆诗，方便大家日常记忆这3个平衡。情志平衡，七情中宜，饮食平衡，补精益气，运动平衡，动静协一，伤痕共受，百岁可期。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被一条新闻刷屏了。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涵盖45个遗产点位，完整地展现了10世纪至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的创新发展历程，见证了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0: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景德镇本地的朋友，资深瓷器买手程派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推介他的家乡景德镇，一个既能学到知识，又好吃好玩好逛好买，还非常值得咱们中国人自豪的城市。
1: 那首先请派派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好，大家好，我是派派，然后我是一个在北京的一个景德镇人，对，北漂的景德镇人，对。然后呢，我自己呢是现在有在和我们的家乡去做结合，在北京这边创立了一个景德镇的陶瓷品牌啊，平常是更乐于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景德镇现在很鲜活的一些景德镇陶瓷。
1: 嗯，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录制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派派他的这个品牌的店里面，然后我刚才去开了开眼界。因为我没有去过景德镇
2: 啊，
1: 但是景德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熟悉的名字。
2: 对，
1: 但是想到景德镇，但就是你要让我说这么熟悉的名字里面它有什么能作为代表，或者能有哪个特别具象的画面，
2: 嗯，
1: 你可能也就是在视频上能看到的开窑的那一瞬间
2: 啊，
1: 或者是那个能看到大家歌里面唱的青花瓷，
2: 对对对，
1: 等等。但是真正它具象到生活的每一个器具当中，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瓷器的或者是这些用具的人，就也许没有那么的了解。
2: 最近实在是很热。
1: 对，今天我其实跟大家一起咱们去聊的就是跟瓷器相关的内容，然后除了派派还有小张，
3: 你一定要去一次。
1: 这么遗憾吗？
3: 对，我
1: 就是不是在我没去之前我不会感觉很遗憾，去完以后就会遗憾来的这么晚。
3: 我这几年休年假都会选择景德镇，有的时候是专程为了他去一趟，或者有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路过的目的地，我一定要去一趟。我现在的人生理想
1: 当景漂。
2: 哎，我其实现在我现在会觉得啊，自己是有一点点逆向景漂的感觉。
1: 嗯，
2: 就是我其实已经很长阶段都一直在北京了，最近十几年我都在北京深扎在这边，但反而是因为我开始在做这件事儿，开始我会频繁的回去景德镇，在那边小待。我比如我一般回去基本上可能都会去待一周甚至可能十天左右这样的时间哈，我会觉得自己是一点浅浅的逆向景漂回去，这样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就是本来在之前没做这事儿的时候回去的没那么多。
2: 对，我对家里的感知，因为可能对我来说会太平常了，然后反而没有留太多的这个心思和视角去看他们，去观察他们，去感受他们。而现在不是的，现在是我每一次回去，因为说实话虽然有七天十天，可能比你们放假的时候去一下那个会相对的听起来充裕一点，但是可能我会有很多的工作安排，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紧凑的，我会需要去不遗余力的去把我的所有的时间安排到非常的慢，然后我希望能够非常深度的去探索里面所有的细节。
3: 如果我的老家是景德镇，我一逢年过节有假必回。
1: 不，因为你生在那儿了，你可能也未必是真这么想
2: 的。我觉得他和大家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旅游城市的朋友的这种心态是一样的，就是在生在这儿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很平常。
1: 那你是青岛人，你觉得吃嘎了你就还行。
2: 对，我以前就是这个感觉。包括我之前的在我之前从事的公关领域的时候，经常有人一听说你是景德镇人啊，然后那个你了解陶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然后我会发现我大脑一片空白。
3: 你是从多大离开景德镇的？
2: 我是从初中高中上学我就不在。
3: 那你这里人有从事陶瓷相关的工作吗？
2: 挺多的，其实挺多的啊，因为
1: 那就是我们成长时期的叛逆。
2: 对，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在身边都太平常，它已经对你来说不是个事儿。你走到哪儿，你可能走到哪个亲戚家，他家的一楼的那个大客厅可能就是一个作坊啊。甚至我老妈跟我说，她在她就是刚出学校的有一个阶段，她都还去瓷厂，那个时候还是国有化的瓷厂，她有在瓷厂里面画青花。对，
1: 这个我知道，我是山西人，山西不是汾酒吗？汾酒有一款，它是那个青花瓷的，上面那个，
2: 那是我们景德镇做的。
1: 对，这是这一款那个汾酒的卖点之一。是首先它那个瓷是景德镇的瓷器，然后上面的汾字，就是有一款那个汾酒，就是比较特殊的一款，上面这个汾字是手绘的，就是每一瓶都是有一个那个 师傅在那自己写完这个字儿，然后下一瓶，写完这个字儿下一瓶，
2: 这就是
3: 和那个粉字不是印上去的。
1: 对，就有些是印上去的。
2: 它对，它应该大批量的那种，还是得通过我们工厂化是贴花啊，它可能有所谓的珍藏版还是什么的，我估计可能是这样的一个。
1: 咱们这不做广告，所以不说哪一版，但它确实是有。然后那个有到什么程度呢？我仔细对比过，在他那个店里面，就真的这个粉字每一个每一瓶上面那个不一样。就是那个点的长短呢分出来不一样，包括这个笔锋最后的收尾不一样，它是真不一样。
2: 这个他想一样也很难。
1: 对对，那确实是大体是你觉得它很差不多的。
2: 对，
1: 所以这个是跟景德镇有着极其强的关联的。
2: 对，
1: 这也就是为数不多作为一个我山西人来说对景德镇瓷器的接触了，就是啊，我给你马上这个时候的摸景德镇瓷器。
2: 其实我觉得我开始做这件事儿有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起源于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场景，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景德镇这个字或者叫景德镇陶瓷这两个词哈，更多意义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只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名字，在我们课本里面，在我们任何的传媒里面听见了一个名字，然后景德镇陶瓷很牛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好，我知道它很牛，但是我后来是因为就是去年我比较巧合的有去接待了几波就是我在北京的朋友们去到景德镇玩，然后我看到他们当下的那个反馈让我其实很触动，因为他们就会跟我表达到有这样的意思，就是知道它很景德镇陶瓷很牛，对，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是牛成我看见的这个样子的啊，是如此的鲜活，如此的丰富多彩，对，所以就是他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场景下哈，他都能发现超多的惊喜，就是每一秒他都觉得都是惊喜的啊，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我才决心说，哎，现在因为其实不是说今年景德镇申遗成功他才突然火热起来的啊，他其实是最近这几年，就是像您最近其实都会经常过去嘛，我们那边现在已经是处于一个没有淡季的一个状态了，现在只有旺季和更旺季。
3: 我刚刚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去了几次人真的都太多了，
2: 嗯，
3: 我非常想深度的或者细细的品味，趁什么时候人少的时候再去一次好好玩。我刚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是淡季，
1: 就是几年前
2: 对，没有淡季啊，现在只有就是相对 OK 一点的时间，比如说我现在就会非常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在十月的中下旬到十一月份的那个阶段啊，因为其实十一是一个超级高峰啊，然后慢慢的会相对的冷却一点点，而且那个时候气候会好很多。然后说回来，其实就是当下的那个感受就是很景德镇很热，然后包括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市文旅啊，然后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些在努力的这些人们，其实大家都已经在做很多的努力，哎，吸引大家去到我们的景德镇啊。然后但与此同时，景德镇它这个能量完全有机会而且有这样的必要去更大的去向外释放嘛，对，我相信就是从我们本身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个城市来说也是希望说进一步的往外走的啊，所以我们就是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作为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据点，让它能够形成这种卫星发射式的这样的一个向外的一个宣传平台，对，所以我们其实我当下是因为就是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感触啊，然后以及结合到当下对于说大家对于我们景德镇文化景德镇陶瓷这个宣传这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才想到说，哎，那我可以去做一个小反向的一个事情啊，从小开始去做这个，对，
1: 嗯，
3: 哎，那我就比较好奇啊，那你小时候的景德镇你的家乡是什么样的呀，和我现在看到的景德镇有巨大的差别吗？
2: 说实话我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感觉是它的变化很快，很发展很快，但其实它的变化又没有很大啊。它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它是有两种体感的，一个是我现在回去，我依然能感觉我们是一个很闲适的小镇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比如说我回去，我可能是进入到就很快速会切换回到一个本地人的一个状态。
3: 那这里我纠正一下，景德镇可不是一个镇，景德镇市。
2: 对，是的，对，但我们的那种生活状态 你会有那种江南小镇，就是江南小镇这种感觉啊。因为比如说我们住的，至少我家，因为我家正好就是三宝村门口，包括大家可能听说过胡田古窑址，对，我老妈就是胡田村的，对，所以胡田古窑址其实就在三宝村的门口嘛，我们老家就在那边啊，所以其实真的是一个依山傍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们从小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所以我在我印象里的这个景德镇哈，包括我现在回去更多的时候待的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现在你会看见随着商业化的发展，我们很火热啊，很多人过去，但实际上我们对于本地人来说，你的感受它还是一个比较的这个怡然自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和节奏。包括我前段时间跟在景德镇的朋友聊，我因为当然半开玩笑的，我经常会说我好想回来啊，因为我会发现那边的人脸上的神情和我在北京或者在上海等等其他的地方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他们不忙，他们也忙啊，比如说早高峰的时候，但你会看见他们脸上的那种状态，他们我的个人体感是更加舒适更加从容的，
3: 非常的松弛。
2: 对，
3: 进每个店老板非常愿意跟你聊天，而不是把这件瓷器卖给你。
2: 对，是的，因为他们很希望说你会去理解他们，就这个东西你能理解他们，去接受他们。
3: 聊天的时候他们就给你泡茶。
2: 对对，
3: 你坐很久。
2: 对，是的，就我能感受到的人物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即便我现在回到景德镇哈，你能看见其实人们比以前更繁忙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那种从心里透出来的那种气质和节奏，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对，能说到发生很大变化的，那可能是基于我们整体一个城市文化发展啊，带来的，包括比如说我们的陶溪川，然后包括我们其他一些这个文化集合点的这些区域的一个发展，这个的确是有很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很鲜明的发展。
1: 老家人，
2: 嗯，
1: 或者你成长过程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他们是会更在意说怎么把这个瓷器做好，然后赶紧卖出去，还是说也会，比如说因为我们这儿很骄傲有这个瓷器，所以也会要求大家小朋友们得，你得记住啊，就有哪些。历史文化跟瓷器相关的，跟这些的
2: 是这样子的。我能感受到的哈，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在之前的阶段，反而这个意识其实没有那么的强，真正只有是说在就是实打实自己手操作这些事儿的人，他们心里会对这个就对这件事情有一定的敬畏心。但是你要说他有多强的意识，说这个东西我希望他能更顺畅的能传承到新一代的人身上，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至少在我小时候的整个的一个体感来说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烈的，
1: 更多是一个养活生计的手艺。
2: 对，然后而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潜意识是说反正你迟早都会被这个东西熏陶浸染，然后你迟早都会去了解，但实际上没有。比如说我其实就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案例，包括可能我身边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都是同年龄段的哈，就是会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去从事到这个行业的，大家对这个的感知是没有那么的强烈的，不管是工艺也好，还是说它里面去藏着的我们的历史故事文化等等这些也好，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后来接触的很信息源等等这些其实已经更丰富了啊，然后对于这个部分反而因为太容易得到而没有去关注到他们，对，反而而真正的这件事情更加的被有体感，大家更愿意去向下去传递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近这几年你才会有感受啊。因为有我不确定是不是在某个契机点下面他的这个骄傲感荣誉感被激发出来了，然后呢大家会更加的开始去重视这个部分，然后会开始去想要说，哎，当身边有小朋友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会愿意说，哎，你来看一看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伴随着你觉得怎么样开始我就要跟你去输出这些怎么样了，就是，对，就是，然后包括最近像我们景德镇申遗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本身申遗它不是说今年就直接宣告出来结果，
3: 很长时间的
2: 很长周期的一个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来源于以我们这个政府啊等等这些为牵头，它有一系列的这个文化宣传，然后包括教育包括立法保护等等这一系列就是非常全面的这些工作事项，那这里面无形当中是推动了我们的这个文化传承和文化教育的， 那这里面有很多是定向到我们的陶瓷的这些内容啊，这些的一个宣导里面。
1: 这还真是，就是我们总会说很多这种手艺啊，包括非遗啊，活态传承，不是说有一个活着的人传承，而是很重要的在于是传承人他真的能通过这项手艺他能有特别好的感受。
2: 对，
1: 他不是苦哈哈的在那儿传这项东西，然后就特别像那个影视作品里那样的，就哇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终于有一天重见天日。这事实上的这种手艺传承不是这样，而是真的是大家在传的过程当中，以前可能更多的是说我用这个来能够托举我的孩子们能上学，能有一个好的生活。而现在就像刚才派派说的，大家突然有了那种自豪感，是因为更多人开始关注了。
2: 对，
1: 然后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咱就可以说的很直白，就是我们的收入变得更多了。
2: 嗯，对，
1: 那我因为这项东西受到了别人的关注，甚至受到别人的追捧，然后我还挣到了更多的钱。
2: 嗯，
1: 我能不爱他吗？
2: 是的。
1: 所以还真就得是能让大家实打实的感受到，因为我穿上这个东西我获得了这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
2: 对，
1: 未必他这个东西一定是钱。
2: 对，
1: 但是我确实是有所得。
2: 对，
1: 所以我才能更愿意接着去做它，甚至去发扬它，然后那个愿意让我的身边的朋友们也去接触它。
2: 对，
1: 这个是我觉得对于这项手艺传的过程，所以其实它会有一些波动和起伏。
2: 对，
1: 随着大家的关注点的变化。
2: 嗯，我有一个很明确，就是很舒适很开心的一个体验点，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在我们园区，然后好像是唐山那边的有一个高校的老师，他们也是陶瓷类别的，因为那边也有陶瓷，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当下那个老师在我们这边逛完以后，然后就忍不住跟我们聊天嘛，然后他就由衷的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他说只有你们景德镇才能做出这些的陶瓷，因为只有你们景德镇才有这样子包容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和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能够让这一切发生。就是他当下有一点点小遗憾啊，他说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在学的可能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热情，因为他会发现因为他们那边可能更多是以那种工业化的餐具或者是卫浴之类的那一类别的为主，然后会他说我们的学生经常会感叹说在景德镇的学生好幸福。
3: 对，
1: 我主要能感觉到首先做大学生就很幸福
2: 然后
1: 你还在一个那么有趣的地方做大学生。
2: 景德镇也很好，景德镇真的，我觉得景德镇有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条件，就是只要你不懒，然后
3: 只要
2: 不
3: 懒
2: 啊，
1: 我听着只要你不来你就没有什么感觉
2: 没有，就是只要你不懒
1: ，
2: 你在那边就一定能活得还不错。
3: 嗯，
2: 哦，对，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可以给你在任何的角落提供正向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1: 嗯，
2: 对，因为各个方向，不管是政府方面还是一些商业的这些环境，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啊，你能去做出你的表达，然后呢又有足够体量的我们的游客啊，然后包括现在线上端啊等等这些能够帮助你把你的所有的产出这些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嗯，
2: 所以就是学生们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创作者们在那边其实只要不懒都可以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1: 嗯，
3: 哎，那我比较好奇，你刚才说到游客这件事了啊。
1: 嗯，
3: 作为一个
1: 资深游客，
3: 我去过的那些跟陶瓷相关的景点，
2: 嗯，
3: 你都去过吗？你刚刚说就是这个跟陶瓷相关的知识，家里人没有，就是从小一定要按头教给你。
1: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本地人不去，就是北京人不去天安门，然后
2: 对，
1: 是吧？大同人不去那个悬空寺，这是一种感觉。
2: 我略惭愧的就是我是其实这两年才开始去，也是陪朋友。对啊，比如我就出现过一波，就是我前面几波陪的朋友，他们会发现哦，这个地方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没有去过，然后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发现，然后一起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3: 三十多岁的本地人第一次走到这些就是御窑博物馆呀，
2: 对，
3: 陶瓷博物馆，你什么感觉？
2: 就是。我由衷的会带着一点点惭愧，那个时候啊，就是因为
1: 但你会被那个，你会像一个普通游客一样进去，感觉很震撼，
2: 会依然是
3: 惭愧来自于
2: 我没有
3: 震撼了，
2: 对，是的，
3: 没有早来，
2: 对，我会觉得说我前面我 就是我有这么好的条件，就先天条件在这个地方，但我却错过了它三十多年。
1: 哦，
2: 以及我觉得我其实应该很好的去感受他们，消化他们，理解他们，并且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不一定说是像现在这种商业化的形式哈，有更多我过去的这么长的阶段里面，有很多的场景，很多的机会，其实是可以去让更多的人能看见，去了解我们景德镇的陶瓷，我们景德镇的历史这些东西啊。所以当其实在过去有很多的场景，在陪伴我朋友去逛这些地方的很多的场景下，一方面我很急切的去吸收那些内容啊，那些知识，同时

0: 的确，那种惭愧的心态是存在，伴随我有一个阶段的。
1: 我跟他有一样的感觉，我走出来也是有一点点惭愧的，
0: 啊哈，
1: 对我知识的匮乏。我本
0: 对
1: 来
0: 对
1: 以为
0: 对，
1: 我
0: 是
1: 自
0: 的。
1: 己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但是进去了之后，反正大脑经常有空白，不太知道这个知识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出来我就一定下定决心要系统的学习一下中国的陶瓷史，买一本厚厚的书。
0: 对，就是陶瓷，它真的能承载太多，而且能串联很多啊，它会让你可以就是像一步一步那个电影短片一样去闪回很多的历史画面，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知识的内容有很多的填充进来。对，再加上这个时候，我又去关联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根源，会发现说，哦，原来我有这么多的，就是不应该的仪式啊，所以那种心态会在这里面有一点，
2: 妈，那你是没跟我去呢？你要跟我去，你们的惭愧就只会来源于朋友的嘲讽。是我嘲讽你，你这本地人，这个你妈，哎呀，这你也没来过。
0: 对，我这是这个样子的，即便到现在，我可能有些地方都还没能有特别的完整的这个深入的去好好玩过啊。就是现在可能当然几个博物馆有认真的去玩过几次了，对，然后其他的一些地方，窑里我甚至窑里我现在都没有去过。然后
2: 窑里是个地方，
0: 窑里是一个古镇，也是
2: 我
0: 一个
2: 寻思是，
0: 周边的一个古镇。
2: 我以为是说我没有进过那个窑，没有被
0: 不
2: 识
0: 是，
2: 破。
0: 那我还真进了，有 我进很多现在。对，
2: 明白。那像这个，你刚才说到那个博物馆，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博物馆，是吗？
0: 我们博物馆很多，然后可能最有名的，现在就是大家必逛的，其实有两个嘛，一个是中国陶瓷博物馆，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御窑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它是一个更通史类的。然后是更全品类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御窑博物馆呢，它其实是以我们明清年代的这个御窑为整个一个历史线来去开展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对，两个分别有一个侧重。
1: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一件展品，你一定知道。
2: 我一
0: 还不一定
2: 你不一定，你不要高估我的水平。
1: 知识水平没有什么关系，你一定刷到过，至少。
0: 有可能
1: 吴宇博，
2: 那个我知道，我还有他表情包呢。
1: 戏称吴宇博的那个官方的名称应该叫陈思罗汉，
2: 他是个罗汉。
1: 没有历史很悠久，他其实是创作于民国时期的。
0: 他还有很多的同事。你有进那个馆吗？
1: 人太多了，
2: 一个假游客，
0: 我也是。
1: 很多人排队，
2: 他因为他在网上火了嘛，对吧？
0: 太火了。
1: 但其实人家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是他，
2: 是谁？
1: 人家那个官方称呼叫
0: 缠枝牡丹纹梅瓶，梅瓶是一个器型，一会儿我到外面给你展示，有一个器型。对，我们古代的传统的器型，它有很多的这个名称，很优雅的，梅瓶啊，我们的还有玉壶春啊等等这些。对，然后梅瓶是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器型，然后呢，缠枝牡丹纹也是我们经典的这个画片之一啊，包括有缠枝莲、缠枝牡丹等等这些不一样的。
1: 人家这个镇馆之宝有7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很多人都错过了他去看那个吴宇佛、陈思罗汉。
0: 他也给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会，它是个双面的嘛。他的确也吸引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啊，同时大家也会因为他也感受到更多其他的震撼啊。
2: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刚才可能拍拍。提到过呢，说是包容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允许阳春白雪，也允许下里巴人，
0: 是这个样
2: 就是
0: 子。
2: 我允许我真的是冲着它的本身的文化价值，冲着历史去的。你比如说刚才给我们讲梅瓶是一个器型，但是你对于普通人来说，我看到这件镇馆之宝的时候，我未必能感受得到它有多牛，或者
0: 对，
2: 它有多么的难能可贵。但是当我学习到一些知识的时候，我可能说，哦，这个不一样。就像比如说我之前去那个莫高窟。然后莫高窟普窟，然后也会有特窟，特窟要单独去再去参观。然后我就问到那个导游，我说，我就问这个特窟怎么去啊，怎么回事的？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们是第一次来吗？然后我说是第一次。他说那你我推荐你其实可以再去看看普通的其他的窟，你来几次之后你再考虑特窟，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感受得到这个特窟它到底特在哪儿。
0: 是这样子。
2: 哎，这个东西它很启发我。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博物馆，或者在我们在景德镇去逛的时候，我也许第一次的时候。

0: 我是没有办法真的感受得到他这些东西那么牛那么牛。
1: 嗯、
0: 但是当像小张一样开始有了兴趣，他开始恶补了中国陶瓷史，他再去看这个的时候就会不一样。
1: 对，
0: 但是你给我，我不了解，
1: 对，
0: 那我就觉得陈思罗汉，
1: 嗯，
0: 更适合拍两张照片，然后发一下朋友圈。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这次来过这儿了，所以我可能某一瞬间，在某一个老板的店里，我们聊着特别开心，我对这个陶瓷有着更多的兴趣。然后我就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可能就能再看一个400年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再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发现，嗯，这个梅瓶啊，有水平。
1: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不管是任何类型的文化，包括我们陶瓷文化，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也好，我们其实会觉得说，包括景德镇现在很大范围在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希望去提供这样的通路和这样的台阶，让更多的人先喜欢我们现在的很当代的。很设计感的、很创意的这些的陶瓷作品，先让他喜欢作品啊、喜欢陶瓷，对，然后开始去接触、去了解、去进一步的挖掘感受，慢慢的一定会再回归到更加经典传统的一些的这样的文化啊，所以是给更多的大众有这样的一个接触他喜欢他的机会
2: 对，
1: 啊。
2: 我们先让大众能够走进博物馆去了
1: 对对
2: 解一下。
1: 对，是的，啊，就是当大家因为吴与佛去到了我们进到我们的博物馆，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进去以后，他看见吴与佛的同时，他一定也会看见其他的，他会留下他的这个印象和埋下新的种子。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瓷器是景德镇甚至古代中国的最重要商品之一，今天世界上著名博物馆中几乎80%最重要的瓷器文物都产自这里。在这个城市的发展史里遍布着偶然和契机，但巧合的是，这个城市成长起来的每一步都正好踩在历史发展正确的节奏上，让景德镇从一个中国传统农业乡村逐渐演变成一个世界知名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在千年前的江西东北部山区，机缘巧合地汇聚了大量能工巧匠。随着人口迁徙和土地发展，一个全新的产业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独立出来。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地方的影响力日益扩张，逐渐赶超当时名震天下的汝窑、定窑等北方窑口。宋真宗甚至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予这个当时的蛮荒之地。
4: 这里也许是中国人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地方，无数传奇和故事都从眼前的昌江起航，飘向大海和地球的各个角落。若将时光倒转千年，一切寂静索然，河水清澈见底，能打破沉默的全靠自然发出的动静，偶然路过的原住民。世事如棋，本来在中国地图上难以发现的坐标，竟然令世界魂牵梦绕。这里地处偏僻，但视野宏大，无数窑工以不凡智慧诱惑着人们的感官世界，将中国的形象和名字遍穿全球，以永不消散的瓷器来见证人世沧桑，记录世界幻变。这就是景德镇。近千年来，在今天江西省东北部的群山之间，集中了世界上最杰出的制瓷匠人，成就叹为观止的艺术天堂。 那些难以计数的手工艺人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但传世作品却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紧紧握住人们的呼吸，拥有遍布全球的崇拜者。景德镇早在数百年前就成为全球瓷器艺术中心。
5: 景德镇的陶瓷啊，历史上对陶瓷之路啊起了作用，今天仍然起新的作用。
4: 意大利哲学家克洛奇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请跟随我们贴近这个全球仅存的单一手工业城市，去仔细看看它，去看看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将中国文化传遍全球。

汤辉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后，便决心用碎瓷片来拼接景德镇的身世。他在寻找碎瓷片，汤辉相信景德镇许多未知的故事连同碎瓷片一起被掩埋在各个角落。用碎瓷片拼接城市历史，只有在景德镇才能实现。

这些用废弃窑砖筑起的弄堂，也是穿越时空的证人，静静注视这个城市的过往，哪怕早已物是人非。手握这些瓷片，唐奎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景德镇故事，如同被掩埋的碎瓷片，头绪万千，无穷无尽。

0: 每周一凌晨三点，距离景德镇中心不远，人们开始汇集。黑暗中，有一种交易正在进行。在这里，有人瞬间发家致富，也可能丧失一切。据说，这种黑暗中的交易至少持续了数百年，人们称之为鬼市。传统上，黑暗中的交易带有神秘色彩，往往与销赃联系在一起。但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大、存在于夜幕下的瓷器交易场所，鬼市的意义，更多在于考验交易双方的眼力和手感。因此，参与其中的几乎都是行家里手。
1: 五毛钱，可贵了点，少一点吧。
2: 3毛钱，
3: 行吗？
2: 十
3: 块。
2: 这50。
3: 毛五，10块钱是吧？10块钱啊。
0: 频繁的交易表明，这个城市下面隐藏着取之不尽的财富。今天的景德镇，建立在近千年的瓷片堆积之上。每块瓷片都蕴含丰富信息。只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才能理解这块白里泛青的碎片是瓷盘的一部分。

0: 仔细观察，这种釉色透亮的瓷器，青中带白，白中闪青，沉静素雅，莹润如玉。
1: 它的油的透明性比较好，流动性比较大，所以在那里刻花以后的话，它是这样的，它只要凹进去的地方它就颜色深，凸出来的地方颜色浅。
2: 它的光泽，它的重量，它不是那么重，然后它的光泽又上了釉之后 有一种 混这个温润、啊、的一种光、哎、仅次于玉的那种光彩了。
0: 令人不解的是，这种瓷器不仅釉色完美，而且姿态纤薄，花纹在逆光下清晰可见，质感令人联想到温润的玉器。这种巧夺天工的瓷器究竟从何而来？景德镇制瓷历史据说最早可追溯至汉代，这里古称新平，因地处昌江以南，在唐代改称昌南。相传当时一名叫陶玉的商人将本地瓷器贩运到长安，因巧夺天工，甚至被人误以为玉器，于是朝廷命令陶玉烧制瓷器进贡，作为皇家御用之物，于是昌南瓷器名扬天下。也许只有玉器才具备如此光泽和质感，千年前的景德镇如何能凭空制造出这种人间奇迹？

那个背上，这地方从来要用那个风阻的来，不然的话它就落石头会有危险的。静的镇东北部，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幻变，平静的群山几乎没有变化，但在地层深处，隐藏着瓷器的秘密。

埋藏在群山之下的白色矿石，由于质量优异且数量稀少，已受到政府严格管制，除非特许，任何单位与个人都不允许开采。管制令景德镇瓷器制造蒙上神秘色彩。

这些白色的石块经过碾碎调和，高温烧造后，最终在瓷器上幻化出神秘的青白之色。这种皎洁如玉的瓷器将昌南这个偏远之地的名声带出群山，传到千里之外的皇帝耳朵里。公元1004年，宋代真宗皇帝做了两个重大决定。首先，他与辽国签订著名的澶渊之盟，换来宋朝

名为青白瓷，后人将世界上最美好的词语都赋予它，形容它薄如纸，生如镜，白如玉，明如镜。白如玉，明如镜，说明其使用的釉料质量之高，清澈透亮。生如镜，是形容瓷器在高温烧制之后坚硬异常，敲击后生如激磬。而薄如纸，就是用手工制造出厚度小于0.5毫米的薄胎。在古代世界，只有景德镇拥有这样无与伦比的制瓷技术。这四个特点令世界对景德镇瓷器爱不释手。能手工制造薄胎瓷的人凤毛麟角，在景德镇是许多人穷其一生的追求。多数景德镇工匠被淹没在历史中，极少能留下名字。眼前的熊老二这辈子只干一件事，就是把瓷坯尽可能削薄，

此女对熊老二而言是有生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个子批将会在他手中完成生命的蜕变。力批需要极强专注力，在瞬间与世界屏蔽，最大程度安静下来。过程中需要对双手实行超强控制力，精确持久地掌握刀锋与磁劈的距离。熊老二的这种技术早在千年前就已经被景德镇工匠掌握，到了宋代，景德镇瓷器无论数量还是艺术造诣都有了质的飞跃。资料显示，公元1077年，景德镇得名后70年，当地税收约占饶州府的1/3，销售数量和财税记录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千年前的景德镇完全意识到巧夺天工制瓷技术不仅是艺术创造，更是绝好的生意。历史证明，任何的成功都离不开时代推动。

七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偏安杭州的南宋集体重视商贸，国内外贸易迅速增长。南宋嘉定年间，仅福建泉州就与56个国家和地区有商贸往来。而瓷器作为当时中国独有的商品，自然销路极广。由于战争原因，北方陶瓷产地脱离南宋朝廷管理，能集中大量生产瓷器的首推浙江和江西地区，于是景德镇迎来了历史上产能的第一次快速扩张。这些底部印有

0: 生产者名号的器物，就诞生于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商品的款号说明，南宋时的景德镇已经出现分工明确的陶瓷作坊，而大量不同的名号则反映竞争的激烈程度。
1: 当时的景德镇的窑应该是分散在方圆100里左右，就是景德镇周边，也包括到祁门婺源，零零星星的窑里，这应该方圆100里左右，应该是一陶一农，农闲的时候做陶。
0: 从宋代晚期至元代，专业制瓷工匠不断增加，内部分工逐渐细化。从考古成果观察，当时瓷窑主要集中在东河、南河流域和景德镇镇区。作为农村副业的制瓷工作逐渐与农业分离，农民开始转变为手工艺人。据统计，当时景德镇周边瓷窑竟然超过300座。

0: 公元1278年，赐予景德镇名字的宋朝正式结束。同年，忽必烈在距离景德镇约20公里外的浮梁县建立浮梁祠局。直至今日，浮梁人也常以此强调本地的重要性。他们当然应该骄傲，因为浮梁祠局设立之日，元朝作为一个朝代都立足未稳，却迫不及待设立祠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人们说马背民族大多行事鲁莽，但就设置浮梁祠局一事，可谓目光远大。这是一个平静山谷，追逐狡猾野鱼之所以令饶克勤兴趣盎然，是因为看似平静水面下，其实暗流汹涌，变幻莫测。能够在不确定中抓住重点，准确锁定目标并将其捕获，这种胜利的意义早已超越钓鱼运动本身。30年前，一种在迷雾深处的瓷器也令他难以自拔，那就是元青花。这种曾经被中国古陶瓷泰斗陈万里先生誉为中国陶瓷史上最难以理解的瓷器，身上有太多谜团。元青花，中国瓷器史上的集大成者，而这一切都是历史的巧合。景德镇在元朝时期发现高岭土，于是中国瓷器突破尺寸限制，开始烧制大型器物。又是在景德镇，优质瓷土为优雅的青花提供绝佳底色。然而绘制青色的颜料却来自遥远的波斯。
1: 其实这个古蓝蓝色其实并不是中国人就是传统上喜欢的这个色彩，明初的曹昭的《格古要论》还说它俗。
0: 在疆域庞大的元朝，文明融合就如同奇妙魔法，将西亚的颜料图案与中国制瓷工艺调和在一起。这是收藏在扬州博物馆的祁兰釉白龙纹梅瓶，中国人将来自西亚的蓝

色变化得精美绝伦。景德镇最晚在元朝便已出现世界制瓷中心的雏形，不过完全揭开元青花谜团依然距离遥远。在景德镇的一个宁静山谷，大门关闭便与世界隔绝。饶克勤和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钻研古法制造元青花。

0: 高度仿制，古而有之，这是历代艺人钻研失传工艺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是对历史上大师和绝技的致敬。仿制元青花被认为极其困难，在全球顶级博物馆中，流传有序的元青花存世量也只有数百件，常人根本无法近距离完整观察。即便在其诞生地景德镇，除了一些碎片和新近发现的古代窑址之外，也没有留下更多线索。当前几乎无人能够准确描述历史上元青花完整的生产流程和细节。在过去30年间，饶克勤将掌握的元青花资料临摹了无数遍，对制坯、颜料、釉料都有深刻认识，成为景德镇屈指可数的元青花高仿大师。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咱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可是有2800岁高龄了，您就算没去过也肯定听过它的名字，平遥古城。1997年，它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这里曾把控大清帝国的金融命脉，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于1823年在此诞生。现如今，金融传奇之外，平遥有了新的身份，我国唯一承办国际电影活动的县级城市。创办于2017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每年在古城如期举办，让这座千年县城成为光影交织的文化舞台。平遥还拥有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县级古城墙，现存最早的文庙大成殿，以及保存规模最大的县衙署。更难得的是，古城里至今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它不是一座空寂的博物馆，而是一座活着的城。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平遥，看它如何从汇通天下的金融中心蝶变为连接东西方光影的文化枢纽，在2800年的时光里始终鲜活如初。

0: 平遥，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历史古城。每天生活按照惯常的节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车水马龙声在古城的街道上回响，外来游客与当地居民在同一条小巷擦肩而过。这里既是当下，也属于过往。平遥古城最早的历史，与中国许多古老的城市一样，介乎于传说和真实之间。据平遥县志记载，公元前823年，西周王朝的大将尹吉甫为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经过惨烈的征战，修建了一座防御外敌的城池，平遥古城因此诞生。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岳山以北，汾河跨境而过。在火车兴起之前的数千年时间里，山西曾是中国北方与西南的交通要道之一。串珠式盆地的地理结构打通了南北的交流，而平遥位于太原盆地的西南部，自古便是军事和商贸的战略要地。据史料记载，平遥最早被称为古陶，秦朝时属太原郡，西汉又至中都县，北魏时改称平遥，并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平遥古城面积为2.25平方公里，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县城之一，1997年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1: 它保存得非常完整，基本上能够看到我们明清以来汉民族县城的这种格局。
0: 邵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参与编制平遥古城保护性详细规划。
1: 你看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那个二进院啊，它的门是在那个东南方向，这儿有个。
0: 从青年到中年，他在20多年的时间里，见证了平遥古城发展中巨大的变与不变。
1: 古城里面既有保存完好的城墙，又有格局街巷，还有那么多的几千个传统民居，我们看到它能够体现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社会呀、经济呀、文化呀、宗教啊等等这些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见证，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公元1370年，明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平遥城重筑扩建，将传统封建礼制的庄严与中国古代城市的美学精神融为一体。古城四周有中都河围绕，而超山拱袖于前，吕梁山盘桓于后，曲折的河流与方正的城墙象征天圆地方。古人为求平安永固，将城池筑为龟形，寄托着平遥城固若金汤、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望。今天每一位来到平遥的游客，对于古城的第一印象都来源于眼前气势宏伟的城墙。这里不仅是平遥古城的标志，也是一代代平遥人最熟悉的记忆。
2: 打记事以来，我就一直就是在城墙根下长大的，爬城墙呀，在下面抓一些蟋蟀呀，这些都是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0: 39岁的少帅，在保护修缮平遥古城墙的路上已经走过11个年头。
2: 对于平遥古城墙日常的一个巡查，我们主要针对3个方面，一个是内墙夯土，一个是城顶的海幔，还有一个就是外墙的一个监护。
0: 每天少帅都要沿着这里步行巡查一整圈城墙。在他看来，守护城墙不仅是保留住儿时的记忆， 更是找回曾经的历史。环城而行，全长6公里的平遥城墙，每隔一段距离筑有一个突出的马面，供瞭望和测射火力之用。马面上建有巍峨的敌楼。平遥城墙共有72个马面，3000个外筑垛口，据说象征着孔子有弟子3000、贤人72之数，意在劝喻后世之人言武修文，含蓄地吐露出人治天下的儒家思想。这样的城墙形式曾是明王朝数千座县城的标准配置。据当地县志记载，从明朝到清朝共维修了26次。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平遥人已将守护城墙变成自己的传统。在今天的城墙之上，细心的游客可以发现，不同的青砖上刻有不同的数字，而数字的背后是平遥城墙不同的维修年代。
2: 7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他会在那个砖上打上那个修缮的年代，比如说1979年我们修缮的这段，他会在砖上就压一个模字，就上面就1979年修缮的这段。
3: 不然看到他水草的在排水情况没铁扛啊，是比较好的，就是有局部的在长草的情况，就这种的话处理就比较简单。
0: 今天少帅从上一代平遥工匠师傅那里接过了守护的重担，同时也在培养着年轻一代的守护者。这一份份平遥古城墙最详实的测绘数据，从手绘到电脑记录，见证了一代代平遥工匠的执着与用心。
2: 对这个城墙，你一定要100%的付出真心，还有一个要敬畏的心，你一定要敬畏历史，一定要敬畏文化，因为你有了这些东西，你做事的时候你才会更加的认真。
0: 城就是家，家就是城，城与人相依共生的关系，如同古城的城墙一样，刻印在世代平遥人的血脉里。
4: 眼前看到这座古城是保存了明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的原貌，它是由4条大街、8条小街、72条游园小巷的横纵交错。
0: 车海荣，平遥古城里最早的游览车驾驶员之一，20多年来他每天在载送游客的同时还义务讲解古城里的历史典故，这让每一位出来平遥的游客不仅能在蜿蜒曲折的街巷里品读出古城隐藏的底蕴，还能感受到平遥人对家乡不变的热爱。
4: 这横纵交错的街道都是一个庞大的八卦阵，称谢着乌龟背上的顺纹图。
0: 在平遥人看来，四通八达的街道小巷将平遥古城连接为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南北大街连接成一条笔直的中轴线，这既是城市的脊梁，也是古代城市布局中决定里序的准绳。作为这条准绳的纽带，高耸的市楼矗立在城市的正中央，18.5米的高度和绝对中心的地理位置，让它不仅成为平遥古城的最高点，还担当了这个礼法世界中的唯一平衡者。从上空俯瞰，古城方正规整，中轴对称，东文西武，等级有序。这是一座儒家思想构建的城市，传统文化浸润在古城的每一处角落，千百年来已成为平遥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5: 老爷子，这个是拌汤。
0: 每天早晨， 赵国松都要喝上一碗传统的平遥拌汤，这是他几十年来从未改变的老习惯。年近耄耋之年的赵国松是平遥古城里的古建修复工匠，虽然退休多年，但他依然喜欢漫步在古城的大街小巷之中。在赵国松看来，这里的每一座古民居都是平遥不可或缺的财富，守护他们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今天的平遥古城内至今还保存着近4000座民居院落，这些建于明清时期的四合院建筑追求用最简约的外观呈现出最雄浑的气势，这种外饰朴拙而内则俊朗的建筑风格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赞誉为外雄内秀。
5: 外面这个荷叶段也是啊，原来这个荷叶段也是应该整理一下，
6: 对，再整
5: 啊，把我练整了点。
0: 因为年代久远，平遥古城民居的每一次修缮对于平遥工匠来说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如何保留过去的原貌，这不仅需要手艺，更需要经验。每当这时，古建修复工匠们都会请赵国松出山为修缮工程把关指导。
5: 那必须是质量第一，整理了以后是故意做过去的那情况一样，所以是叫拯救拯救。
0: 在平遥工匠的坚守下，一座座古民居凝固住了平遥的时光，让古城始终保持着古朴的完整，为今天生活在古城内的10000多名居民守护住不曾改变的家园气息。
7: 这是我姥爷家的宅子，我妈就是生在这个院子里，所以从小就一直就在这个院子里生长着，慢慢长大的。
0: 位于平遥古城仓巷49号的老四合院，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有着300多年的历史。这是刘兴东的祖宅，他是这里的第4代传人。
7: 像我这个院子吧，我起码都是保持原貌，没有让它动过。
0: 刘兴东是传统金银器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这门拥有1000年历史的技艺制作繁复，是手工与创意的精妙结合。贵重的金银上捶打錾刻出的各色纹饰，蕴含着匠人的巧思和对生活的美好遐想。
5: 或者在那头在通啊，直接画画想象，就是说拿在勾好两点到你啊，不是勾好两块叠叠的。
0: 刘兴东将手艺看作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把这处院落当成自己人生的归宿。落叶归根是中国古人悠久的传统，这些民居院落的主人们无论行商万里或是客居他乡，最终的归途都是回到家乡平遥。他们将自己的人生见解修筑到民居的角角落落，用最直观的方式彰显着家族传承的精神。
7: 你看，像咱们屋子里吧，像这种的石头吧，在每个炕和每个门口吧，它都会有这么一块石头。一个它是起的耐磨坚固的作用，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祖先告诫后人脚踏实地的寓意。
0: 对于今天的平遥人来说，古老的民居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一本传承至今的家风家训。 一砖一石中，一匾一柱里，都寄托着先辈对后人的殷殷期望。
6: 像崇文贵德吧，我老爷的名字就叫赵崇德，这块牌子也是崇文贵德，也是以我老爷的名字来题写的。这块牌子就像咱们家里的一个家训吧，你看，积敬积欲不如读书教子，匡地匡天莫若匡以待人。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把这个院子保护好，我们的后代再过来，它还是自己的一个家。
0: 一座座保留着记忆与情感的民居，是古城人难以割舍的家园。如今还在宅院中生活的后人们，自然成为最忠实的守护者。他们守护着现实的家园，也守护着精神的天地。
1: 古代这个武将吧，他夸张的好，我就一直还是学他那个夸张的那种感觉哈。
0: 每隔一段时间，雕塑修复师纪云丽都会来到平遥城外的双林寺。双林寺位于平遥古城西南6公里，始建年代已不可考证，现存建筑为明清时期所建。在平遥人的记忆里，这是古城最古老的寺院之一。据寺中的碑文记载，早在1400年前，双林寺就已矗立于此。双林寺被誉为东方彩塑艺术宝库，2000余尊彩塑在数百年的光阴中，始终保留着最初的鲜活生动。寺内大部分塑像都是用悬塑手法塑造的，泥像悬在空中，镜中透动，动中透镜，栩栩如生。这是纪云丽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1: 我就爬到那个佛舟上面，趴着他的那个身体，跟他面对面，忽然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不是泥像，是一种有生命有呼吸的感觉。从那以后买塑一种像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的活像，我塑的像怎么才能活灵活现，这么多年一直在追求这一点。
0: 当纪云丽将雕像当作会呼吸的生命体，经他之手修复的古代雕像也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1: 你比如说后边菩萨殿吧，它就是有意的把腰要拉长一点，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舒服。
0: 平遥的彩塑艺术在千年的传承中，成为记录历史的另一种方式。在古代匠人的手里，这些彩塑不再是冷冰冰的神像，而是突破了宗教的拘泥，流露出灵动的气息。虽然相隔几百年的时光，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用人间烟火塑造而成的佛国世界。这是古人用技法留给平遥的历史记忆，让整座古城成为一个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如何将浸润着传统文化智慧的记忆变得生动鲜活，流传给未来的后人，这是今天新一代平遥守护者肩负的责任。
8: 咱们中国古代大家看到孔子啊，是端拱而坐，双手交叉拜这个孔子呢，在古代来说作为学子作揖，左手搭在右手上，两个拇指伸起来向下扣下去，然后这是作揖，然后在古代的话呢叫拜。
0: 每到开学季，从事旅游教育专业的郝欣喜都会带着新生来到平遥文庙。在他看来，这座古老的建筑是自己学生打开平遥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
8: 李成
0: 平遥文庙始建于唐贞观初年，占地约4万平方米。文庙的核心殿宇大成殿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庙建筑。根据平遥县志的记载，早在公元116

0: 1923年，他就已经矗立在平遥城中，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金代建筑。
1: 我们现在走进大成殿里边以后，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空旷？它采用了一种减柱法，就在这个地方减掉了两颗柱子，而且它采用了两重梁，上面是两层的，那叫二龙戏柱。就这三个藻井当中，中间那个是一个火柱，那么两旁呢是两个龙。
0: 大成殿建在高一米的巨大方形基石上，宽25.9米，高7米，整个外观雄伟庄严，深具宋金遗风。它是向人们灌输伦理大义的布道之所，更是平遥人崇儒重教的精神殿堂。
1: 古代的在科举考试当中来说，把龙门这个地方呢比喻举子们通过学习以后改变自己的命运，叫什么呢？逾越龙门。所以说我们现在走过这个龙门的话呢，还是有很好的寓意的。
0: 在大成殿背后的山墙上书写着一个巨大的魁字，据说这里曾放置一面大鼓，只有中了状元的平遥人才能敲响它。然而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文庙后的状元大鼓从未被敲响过，平遥人闻达于世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但是他们却用一种新的方式，让这座古城的名字响彻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之上，这就是票号。
2: 哎呀，姑娘，这张汇票给你汇了多少？汇了90,200银，相当多少？相当6,000万人民币啊！九六它是个吉祥数字，这上面它五种方言标记，你看叫图案上都是，就像人民币上面那个功能兵图案是一样，它有好多印章。
0: 今天每一位来到平遥古城的游客，都会来到日升昌票号。在他们看来，这里隐藏着古老中国的金融密码。日升昌票号坐落在平遥古城西大街上，不大的三开间铺面，曾是一个王朝的金融支柱。位于古代商贸要道的平遥，在明清时期，从这里走出去的晋商遍布全国。如何解决跨地域的资金调拨和结算，成为商号是否能发展壮大的关键。公元1823年，随着西大街上日升昌的金字牌匾高高挂起，中国第一家专事金融汇兑业务的票号在平遥城诞生。之后，21家票号在这座小城接续建立，占据全国票号近半壁江山，西大街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
3: 平遥呢是晋商的发源地，创立于清道光3年的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做银两异地汇兑兼做存款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开山鼻祖。
0: 19世纪末期，平遥票号业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条长不过数百米的西大街上，中国早期的银行家们正以票号的方式创造着积累财富的奇迹。仅日升昌票号高峰时期的年汇兑额就高达3800万两白银。当时的人们对平遥票号取得的成就和贡献给予了最高评价，那就是汇通天下。如今昔日繁荣的日升昌已成为游客如织的票号博物馆，人们在历史建筑和票号文物中寻找着逝去的过往，感叹着晋商求新求变的智慧。虽然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今天已风光不再，但平遥古城正在以它从未熄灭的激情拥抱着当下。2023年10月11日，第7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如期举办。这是中国唯一一个在县级城市举办的国际电影活动。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57部影。

0: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从业者和观赏者。他们不仅在历史的穿越中感知中华文化的厚重，还能在现代的喧闹里领略不同文明的交流荟萃。平遥古城传统却不保守。公元1856年，迎环志略的作者徐继余在平遥文庙的超山书院担任山长，这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他的到来让平遥人打开了新的视野，让这座古城呈现出生动而鲜活的印记。当今天的我们来到平遥，时光改变的是记录历史的方式，而不变的是生生不息家的味道。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山河，记得住乡愁。这座由一砖一瓦构建的千年古城，正在用光影与色彩架起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无论时光如何荏苒，始终完整鲜活。平遥古老，但从未变老。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刚才咱们在平遥古城感受了晋商文化的厚重，接下来咱们要去一座越夜越美丽的城市——贵阳。贵阳，一座被青山绿水拥抱的国家森林城市，被誉为西南不夜城。当夜幕降临，南明河畔的贾秀楼亮起灯火，周边的夜市便热闹起来了。贵阳的夜市有多火呢？民生路、太平路、青云市集，每到夏季的时候，晚上9点，室外温度25摄氏度，凉爽的让人不想回家。香酥鸭的摊位前排着长队，非遗冰浆的杯子里装着童年的味道，酸汤牛肉火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蘸水自己调，辣度自己掌控，每一口都是爽爽的贵阳。接下来咱们一起去贵阳，感受这座西南不夜城的烟火气与松弛感。
3: 贵阳有座贾秀楼，半截都在云里头。在我身后这座飞檐斗拱的古建筑就是贵阳的地标贾秀楼，它可是从明万历年间就镇守在这儿了。烟雨楼台山外寺，古老的贾秀楼如今周边商户林立，热闹非凡。浮玉桥连接古今，南明河倒映灯火。要想感受贵阳人火热的夜生活，跟我从这里出发就再适合不过了。
4: 总台记者跟随贵阳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于晶晶一起踏进流光溢彩的贵阳夜市里。晶晶告诉记者，贾秀楼附近的许多街巷都是到贵阳必打卡的地方，咱们就先跟着晶晶去逛逛贵阳最火的夜市，了解一下最受欢迎的贵阳夜市美食都有哪些吧。
5: 素粉，很好吃的贵阳素粉。
6: 冰浆，
7: 黄瓜味的冰浆，蛋包洋芋。
6: 还会想吃些啥？
7: 还想喝冰浆，还想吃蛋包洋芋。
8: 到贵州来哪有不吃土豆的？
9: 然后感觉洋芋的做法很多，很爱吃洋芋的人，然后来这里感觉很幸福。
10: 炸洋芋啊，还有这个糖旺面呀、
11: 洋芋粑粑最好吃。
12: 糖旺面嘛，就是很香很香。贵州的折耳根也很好吃，因为本来我们重庆的嘛，也吃折耳根，很好吃。
13: 老锅特别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
14: 酸汤牛肉火锅
15: 挺不错。
16: 酸牛肉的话，可以自己拌辣椒。可以更符合自己的口味。
17: 苗族那个叫什么高山流水特别好，贵阳那个糍粑
6: 也特别好吃，酸汤鱼里边有那个西红柿，红的，喝完以后呢再吃那个鱼，哎，那个味道特别好。
4: 一条街装满了贵阳人的记忆，如今也成为外地游客的美食天堂。从清代开始，民生路就是整个贵州的心脏地带，可以说热闹了几百年。
11: 那现在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室外气温，25摄氏度，爽爽贵阳绝对不会浪得虚名哦。那正是因为我们夜晚的天气非常凉爽，所以大家都会出来逛逛夜市，吃吃小吃。那这里到底能体验些什么呢？走，我们一起去逛逛。
4: 位于民生路入口的这家百年老字号香酥鸭，传承了五代人，每天排队是这家店的常态。凭借这一口酥麻，征服了食客的味蕾。据说香酥鸭美味的秘方就藏在多种香料调制的卤水里，鸭肉入口越嚼越香，
15: 很香，感觉很适合追剧的时候吃。
4: 和香酥鸭成为绝配的就是颇受年轻人喜爱的贵州非遗冰浆。
11: 我手中的这一杯绿色的这个冰浆啊，其实是咱们贵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小吃。别看它卖相一般啊，但这个上面的开心果还有黄豆面，它会有浓浓的这个抹茶香混着坚果香，非常的养生和健康。
4: 民生路附近的太平路、电台街、虎门巷也都藏着不少老贵阳的味道。如今贵阳老城区的夜生活也走起了混搭路线，可以逛逛阳明祠，喝杯巷子里的手冲咖啡，再到文昌阁听一场路边音乐会。还不尽兴的话，附近的青云市集也是贵阳夜经济的顶流，看看这人气。据说这里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曾接待过20多万人。在这里，又能解锁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呢？
17: 最推荐的话，应该就是酸汤嘛，也是排队排了很久。
18: 酸汤火锅泡饭吃，非常的香，
19: 还挺好吃的，我感觉还挺有特色的，酸酸的。
4: 据说在贵阳，本地火锅的吃法可以100天不重样，但要说起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得是这口地道的酸汤牛肉火锅。
20: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
21: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2: 这是综艺版的。
23: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4: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11: 其实我们贵阳人吃酸非常的讲究，太酸不行，太淡也不行。但今天的这个锅底啊，就适中，很爽口。那这个牛肉呢，如果您喜欢吃带有嚼劲、口感会比较偏硬一点的，那我极力推荐这个板腱部位。那如果您喜欢入口即化，那一定要尝尝这个吊龙了，直接涮进去啊，这个就是满口爆油的口感了。哦，这个酸汤它有一种就是很柔和的酸，
25: 它这个是要用那种毛辣果，就贵州特产用小毛辣果，然后把它发酵，一般要发酵180天以上之后才能拿来去制作我们现在这个酸。所以说这个酸的话，它喝下去它就不会像那种刺激啊比较养胃的这么一些功效在里面。
11: 今天这一大桌子美食啊，都是咱们的贵阳特色，地地道道的烤鱼，可以喝汤又味美的酸汤牛肉，还有我们这个解辣可口消暑的饮品。那燕老师啊，我们今年夏天哪款就是美食卖得最好？
26: 这是我们的招牌烤鱼。
27: 嗯，好吃。
26: 我们贵阳的这个爽爽的天气，你这个用炭火烤上来，吃上吹点汗，微风一吹，这个感觉爽心又爽口。
27: 烤鱼
23: 入味嘛，就莫名而来了。
4: 贵阳人离不开酸，对辣的口味也同样难以割舍。那这贵阳的辣，游客们的感受又如何呢？
28: 我们那边的话就偏重辣，味道很重的，但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很多外地来的游客，
29: 就是比较中和一点。
28: 对，
4: 这炭烤的鲜鱼是保持了20年的贵阳老味道，鱼肉外焦里嫩，麻辣鲜香却不腻口，让人吃得过瘾。吃完烤鱼，再到隔壁点一杯贵阳特色奶茶，既解辣又回味悠长。
0: 赤梨果茶，酸酸甜甜当中带点鲜美，酸味比较浓，不过呢还是很可口的。
1: 我前面有181单，太火爆了，挺好喝的。抱抱猪的这个皮儿不是特别的喜欢，其他比较喜欢，它这个奶味和抹茶味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有机会还会点其他口味尝。
4: 这家创意茶饮店最拿手的就是把贵阳味道泡出新花样，将山野风物巧妙融入饮品中，可以说每一口都是来自大山的馈赠。
2: 我们的奶茶特别适合和烤鱼火锅来搭配，你会觉得说非常清爽和凉爽，清爽呢指的是口感，凉爽指的是体感。
4: 贵阳味道里最妙的一点就是运用普通食材也能做出灵魂级风味，就说这苗家白酸汤，看似普通的食材米汤，经过发酵竟成就了千年美味。宋德先，一个在贵阳生活30年的新贵阳人，为了寻找最地道的白酸，他走遍苗乡，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黔东南黄平县的一个小村寨，他遇到了一位苗族阿姨，终于寻到了梦寐以求的白酸。如今他的后厨还专门有位师傅，每天像照顾宝贝一样照看着这些神奇的发酵菌呢。
3: 白酸也是苗族苗寨里面家喻户晓，每家每户都有的一个酸，他每那个灶台上都放的有一管酸哈，他那个酵母如果这家坏了，他要去另外一家要，他那个酵母底他可以传300年都有哈。然后他每天在淘米的时候把米煮一下那个米汤，然后就倒在里面，那么过第三天他就变酸了，直接舀一瓢来喝，很开胃，煮出来之后味道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从阿姨家拿过来的酵母有时候也会养死，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样，我说你爱它它就活得很好的发酵出很好的美味给你品尝，如果你不珍惜它不爱它，它就死给你看，就会变臭。
4: 这道白酸汤肉丸子是宋师傅家今年夜市的销冠，对于老贵阳人来说，一碗可口的白酸汤下肚，饭才算是吃好了。五花肉末调味后搅拌起胶备用，锅中的白酸汤加西红柿、拍蒜、蒜苗、猪油、盐、木姜子调味儿，待酸汤烧开后，将肉末挤成肉丸，加入酸汤煮熟即可。
5: 那个肉汁儿在里面和那个汤发酵完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喝。这种酸它是米发酵的，它和西红柿不一样。
11: 一口咬下去啊，光吃肉就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微微酸的发酵的一个鲜味儿。它不仅清爽，而且很开胃。
4: 藜麦小米渣同样是贵阳人的心头好，制作上并不复杂，就是对食材要求高，也非常耗时。糯小米、藜麦需要泡水12小时，加入五花肉搅拌均匀后蒸制2小时，之后加入古法红糖再蒸4小时，吃起来软糯香甜可口，甜甜黏黏的可以拉丝。贵阳辣子鸡烧肥肠是传统辣子鸡的升级版，把公鸡肉和肥肠进行混搭，香辣软糯还入味儿，一推出就爆火，让老菜品有了新灵魂。
11: 如果您吃得惯内脏的话，那这道菜一定会很喜欢了。这里面呢会有肥肠，它呢是有很有嚼劲，但是啊能吃出这个红烧的酱香。因为我们贵阳爱吃辣椒，我感觉还有我们叫做糍粑辣椒，然后是有一种特殊辣椒和油爆香的感觉。我们的贵阳的辣子鸡啊，它是这样油焖的，很水润，是软糯的口感，和重庆的那种油炸的香脆口的呢有很大的区别。
4: 贵州的酸种类丰富，红酸、白酸、盐酸，辣椒的种类也让人目不暇接。但您知道贵阳这山野与酸辣交融的美食风味有什么来历吗？主持人于晶晶特别邀请了一位重量级嘉宾，就请他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吧。
7: 前菜呢，首先我们的特点4个字，酸辣
6: 鲜野，因为贵阳呢，我们的这个海拔比较高一点，气候潮湿一点，所以我们需要辣的东西去驱寒。

0: 杯打那个卡来的贵阳。
1: 多元碰撞让咖啡成了本地日常，贵阳人钻研劲儿足，今年还拿了世界冲煮大赛冠军。折耳根美式、木姜子特调，这些听起来有点上头的咖啡从夜市火出圈，老少通吃，越喝越上瘾。
2: 它听起来很黑暗，但是喝起来的话其实是一个小清新，就是喝了确实挺上头的。今年我们把酒和咖啡也结合在一块了，然后意想不到的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3: 我今天就一定要大胆尝试，没想到这个折耳根的味道很重，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对于消费者和外地游客而言需要一点点接受度。那我再尝一口试一下。不行，有点上瘾。我觉得是好喝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啊，有一点中药材的味道，但是呢又有咖啡的这个浓香，融合的非常好，有点神奇，有点奇妙。
4: 您面前这款呢是带有本土风味的木姜子酸汤的咖啡，
3: 整体的感觉它是酸口的。
4: 你试着用你的舌的两侧去感受一下，因为舌的两侧对于酸的感受是非常敏感的。
3: 这里面居然有那种贵州酸汤鱼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违和，别说还真挺好喝的。
4: 没错，其实我们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贵州的酸汤，加上我们咖啡中的酸，两个酸叠加在一起，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样的风味叠加在一起真的很恐怖，其实真的错了。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测试，大众特别喜欢喝这样的咖啡，卖得非常的火爆。
5: 真正的咖啡行家是很愿意在咖啡里面捕捉到明亮的酸质的。
3: 那明亮的酸是什么样子的呢？
5: 就是当你喝到这杯咖啡的时候，这么一下，这个酸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明亮的酸。
1: 徐可欣告诉记者，为了让咖啡的酸品尝起来更可口，他们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一款贵州特色的蜡染咖啡杯。有了新奇的贵州本土特调咖啡，喝咖啡的时候随意搭配贵阳特色小吃丝娃娃、臭豆腐、洋芋粑粑，碰撞出了让人惊喜的味道。
3: 这么一说，咱们贵阳的咖啡是咖啡可以配一切。
4: 是的，没错，
3: 逛夜市的时候一定要来一杯这种新兴口味的贵阳特调。
1: 咖啡和茶饮有创意，非遗小吃宴也要玩出新意。在贵阳市中心的这家餐厅，可以一次尝遍贵州的特色小吃，不但味道惊艳，仪式感也要拉满。
3: 这个太吸睛了。这个是螺面具吗？
6: 对，这个是安顺的挪戏面具。我们现在来开机第一步，然后有请晶晶来给我们点一个火，要点任何一个地方。
3: 行，那我开始了。
6: 好，这个
3: 您要
6: 这叫点燃福气火，日子更红火。
1: 吃美食还能顺便了解一下贵州的传统文化，越吃越开心。形状像辣椒却能解辣的鹅肝慕斯，火上加火的火焰酱油饭压轴，这些混搭创新菜把贵州的酸辣鲜野玩出了新花样。这家餐厅里桌桌必点的还有贵阳非遗小吃丝娃娃。
6: 我们的丝娃娃每天可能要卖上千份啊，然后我们每天排队高峰期的时候最高要排500桌，翻10轮。为什么火？我相信来自的都是它的山野风和野趣，还有原生食材的这个作用。
7: 还是觉得是在贵州当地的吃这个美食更加原汁原味，更加入口。一边吃饭边看楼，看看风景，吃吃美食。这个台子啊，稍微小了点，一下子上来，一下子上来，我来不及吃了。
4: 看来您有点意犹未尽。
7: 对，我觉得很好的。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我们吃的东西也爽，看的风景也爽，人也爽，还会再来。
1: 贵阳阿云朵仓是本地年轻人的夜生活主场，逛街、带娃、遛狗、发呆，你想怎么玩都行。这里特色小酒馆，光是米酒就能喝到6种不同口味，各种折耳根、木姜子口味的茶饮也没人会觉得奇怪。潮流版苗族高山流水仪式确实够嗨。
3: 就是客人来了就是让他喝爽。虽然说你在这里喝的是5度的酒，可能你出门吹的是53度的风，用的是我们贵州天然发酵的米酿，很好喝的。我们最受欢迎的就是鲜刺梨系列，刺梨是我们贵州的一个很代表性的水果，它是一个维 C 含量非常非常高的，小朋友都爱吃我们家的刺梨果冻，我们都是鲜果榨汁做的。然后呢，大人呢喜欢在这个地方嗑嗑瓜子聊聊天，顺便喝点饮料这样子。
5: 其实我们这里用了非常

0: 很多少数民族的元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
1: 但其实我觉得很时尚，就感觉很青年化。
0: 对，马英果仓的这个名字是来自彝族的语言，它其实是我们的理想之地的意思。这个地方它就是又时尚又古老，然后又有民族又有特色。我们常州市集不仅有很多好吃的，我们其实用了当地的土布做一个很出彩的一个灯的设计，
1: 我是觉得很好看，想买。
0: 那也确实是非常多小姐姐会在打卡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算得上是被动社交了，但其实在这样我们的年轻人是舒适的，他完全不会社恐。
2: 走进阿云朵仓的长桌石集，空气里都飘着折耳根和土豆的味道。晶晶告诉记者，这些来自贵州各地的地道小吃能更精准地击中贵阳本地年轻人的味蕾。贵阳的夜晚可不只有美食美景，非遗博物馆里玩蜡染，夜郎谷看傩戏，逛花溪十字街看天河潭烟花秀，夜游新华样还多着呢。
1: 这是我来青岩必须打卡的一家店，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小饰品。那我们贵阳人啊，对蜡染、苗绣都是从小耳濡目染接触的，但它同时呢，又是我们贵阳人的文化密码和潮流密码。那今天我可以淘到一些什么样有趣的小东西呢？走，去逛逛。
2: 曾丽是一位苗绣收藏家，家中几代人已经从事苗绣保护设计工作49年了。这不，我们遇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和贵州民族银饰艺术大师张锦老师交流银饰设计的思路。
1: 我也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苗绣，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3: 苗绣的特点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不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三维世界的东西，它全是符号，一些神秘的符号，有待让我们去探寻的符号啊，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抽象的图案，哎，特别有趣。年轻人更喜欢苗绣，因为他觉得苗绣充满了那个想象力，啊，不是一种照相的那种功能。这个你看，我叫集纹办理嘛，也就是说，这里上面的这个纹样全部是我们从村寨里面去采集到的。撕下来展开呢，就是一张包装纸，
1: 卖的也很适合我们，
3: 很受欢迎。恰恰是这些传统的符号，因为它是我们文明的根，我们在保持这种根的这种基础上，让它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不管是穿的、用的、看的、摆的。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就是古老的智慧纹样把它放上去，我理解的是一种最好的保护，被需要才会产生保护。
2: 走进古镇，换上精美的民族服饰拍照打卡是不少女孩来这里的必选项。
3: 我们专门为年轻人开发了一些就是价格比较亲民的有机绣的，把核心的这种符号提炼出来以后呢，用印刷这种工艺来做的。在过去他们会花好多年的时间来刺绣一件衣服，今天依然还是有人会很尊重，会很留念就是我们手工时代匠心的那种东西。这个上面的话呢，就是有苗族的他们最敬仰的神蝴蝶妈妈。
1: 像这样的老物件啊，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土气，但现在触摸着这样的一个手感，我觉得是越来越有韵味了。
2: 在都市里感受民族风情，除了体验民族服饰，看表演也是个好选择。这台多彩贵州风一定不要错过。
1: 来贵阳体验夜生活，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我们非常好看的多彩贵州风民族歌舞表演。它现在有个特别厉害的点，是已经演出了5000多场了，而且只有我们贵阳可以体验到哦。
2: 这台大戏可是花了19年时间精心打磨的，集结了17个少数民族，1000位演员同台演出。您能想到的贵州特色，这里全都包含在内。苗家水姑娘的柔美舞姿，巴沙汉子的阳刚气概，还有那被誉为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等等，这出戏还把贵州的多彩文化带向了全世界。2025年演出还全新升级，增加了蓝门酒互动和篝火晚会， 让您不仅能看演出，还能亲身感受扑面而来的民族风，体验感满满。
4: 那个南门酒是为了整个演出专门做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互动，这是我们的苗族姑娘，一共有12道，你可以亲自去品鉴一下，而且酒是那种刺梨酒，非常的甜美，
5: 度数不是很高，不是很辣口，特别好喝。
6: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山西平遥的晋商票号一路欣赏到了贵州贵阳的夜市烟火，说实话，这一趟下来心里和味蕾都被震撼到了。从晋商的汇通烟霞到西南不夜城的热闹，从古城砖瓦的厚重到酸汤牛肉的醇厚，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都藏着同样深沉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说到这儿了，期待下次一起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 AI 种田这几年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当眼下火热的 AI 智能体遇上京郊土特产，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最近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指导，北京农业电商协会承办的2026年北京市 AI 小龙虾赋能乡村土特产营销高素质农民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了。常言道，酒香不怕巷子深，可如今好农货也怕巷子深，优质农产品想在营销上借 AI 智能体一臂之力，该怎么借？企业管理者、村集体带头人又能把哪些活交给 AI 智能体来分担？培训期间，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采访了农场负责人、驻村书记和培训讲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眼中的 AI 智能体。
3: 90后新农人刘密2023年在北京的密云区创办农场，从一开始的30亩地到1780亩地，目前一年的流水超过了3000万，而且帮助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作为电商直播小白，刘密对 AI 智能体的定位是他的企业副总，而他对 AI 智能体的期待非常直接，那就是引导他实现直播从零到一的成长。
4: 我有了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之后，他就是我一个副总。我来了第二天，我就觉得，他可以一键形成。他是原来是一个问答，就是你问他答，你问他答，不会提问，然后可能他答的也并非你想要的，就是你给他投喂的东西太少。但是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然后就不一样，他是直接要给你交付结果的。你要它生成海报什么风格的，然后什么那个你要投放在哪呢？你要投放在视频号上的，还是小红书上的，还是抖音的？还精准的能给你根据这种平台的喜好，然后客户的，然后这个定位给你出，你把你的客户画像给他，他给你精准的捕捉到你客户的喜好，都是你一个老板可能认知范围那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它就能给你输入进来，然后完成你海报设计呀，然后那个你的直播方案呀，你的伴手礼的设计呀，这种交付方案直接就给到你结果了。就省了我就想带着一个24小时不用休息的副总在你手里面，而且他是一个这个方面的专家，比你老板还要厉害。
5: 那你之前用 AI 一般都干嘛呢？
4: 这个 AI 我觉得给我的情绪价值比较高，我说

0: 什么，他都觉得，你说的好，你说的对，你说的那个，就给我情绪价值。其实到最后已经跑偏了，然后就那个不是我初期问他这个话题了，我说什么他都，你说的太好了，然后就给我造成盲区，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对的。你再问他，即使不对的，他也觉得，你这个模式太好了，就是这种天天太好了，太好了的，就觉得你自己很好，你这个模式也好，但是通过这几天上这个 AI 这个智能题，它就不是这样，它给到你这个执行力，就是我是虽然从耕种管服3年多，但是我始终没迈出去，我要到公寓上面获客，到平台上直播这一步。就是因为我的精力不够，我一个老板，我又得天天管这一趟线这么多事儿，我天天还要直播，我天天晚上回去还要带孩子，然后就没有，真的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个事儿，也自己也迈不出那个坎儿。我说我面向镜头要说什么，要做什么，然后我的定位定在哪儿？我觉得这个智能体它是可以替你真正的替你，你睡觉了它都可以去你。替你干活的，但是前期他要跟着你，陪同着你，就像你一个刚生下来1岁的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你要输入啊，我是你的妈妈，他是你的爸爸，然后你到1岁了，你要学会走了，就是把我的企业要怎么成长过来的，咱们现在在做什么，这个工作流跑通，然后再搭建成工作台，就是你才能。脱手就说让他，你只能说让确认，哎，明天咱们要那个，比如说12月份咱的草莓要下来了，下来大概一天产出多少斤，我要在哪个平台上销售，然后我要销售的包装是什么，然后它的组合是什么，你给到他，他就提前给你做这个计划。就是从现在就开始，就是说我如果12月份销售的话，就需要准备什么，提前准备什么了。他每天就跟你在这儿确认，然后搜索，第一是客户需要草莓的北京这个大概就零售价，每一单多少钱，他会给你做数据分析，然后还每天会去给你复盘。这种呢，我觉得是这个 AI 达不到这个深度。就只是说，你需要上自媒体上卖，然后自媒体上怎么卖？再一问他一答，你问他一答，就是半天你问不出最终的结果来。但这种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它就给你一个计划，你如果认为这个计划和这个方案你认同的话，你就可以就是我确定，然后它就一点一点的，它需要什么？需要你可能每天提供那我3张草莓的长势。今天长成什么样了？然后做一个视频，然后去提前就开始做这个宣传了，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蜜山记里面有草莓，草莓已经种下了，然后12月份就出来了，每天就有一个溯源的这种过程，大家也知道这个是真的农场，它每天都在培育这个，再根据自己的，我还是觉得它的品牌宣传加上营销能力确实。就是我们，你做一个，原来你可能善于说做抖音，然后你不可能你说你又会做抖音，你又会做那个小红书，你又会做视频号，因为它3个平台，它的就是结果都不是一样的。
1: 那当时你冲着啥来的呢？就觉得他能帮我做营销。
0: 对。帮我做直播，我今年要做那个直播，我今年要做营销，我今年要做运营，是我团队里面没有的这些。而且往常我就想图省心，看谁的运营好，然后我花钱雇人家。可是，不能说骗子很多吧，就是他不了解你这个企业，他也不了解你的产品，然后。现在的顾客就是你又不专业性，你没有专业性，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买单呢？他承诺你的销售也好，什么的也好，其实他还是一个轻资产，但是你是重投入，你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如果这个番茄，比如说我10月份下来了1万斤，他承诺我销1万斤，还没销出去，这番茄还在我手里呀，那我得给他卖出去啊，我不能全靠他呀，所有的核心都得靠自己。 我就觉得得出去学习运营和这个销售得抓在自己手里面。
1: 那你觉得就是上课上到现在，你觉得他会能够帮你做这个直播了吗？
0: 我觉得他可以，就是我们三年确实没有尝试他去这个直播，然后就一直跟他说我是个小白，然后我毫无那个直播的经验，我也没有起号的基础，然后他会从就是你要怎么起这个号，你的标签是什么，你的定位是谁，你的产品是什么，你的简介是什么，就是怎么写，然后你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让人家了解你，你主打的赛道和你的风格是什么样的，他会一点一点去就是问，也是虽然一开始也是在问你，你问他一下，他问你几个问题，然后就是你没法一次性的输入告诉他我是谁谁谁谁谁，然后我是干啥的干啥的，他会追问你，追问到你之后他就说哦，那我对你了解了，我就会命令他你是我的营销专家，你是我的营销教练，然后你的角色是这个，你要带着我然后去起号，然后那个他会告诉你九月你要干什么，十月你要干什么，你要完成多少的营业额 GMV， 你的 KPI 是什么，你能做多少 SKU， 然后这个 SKU 我给你做图片，你把产品的信息给我，卖点我给你做，图片我给你做，然后就是建议零售价我给你做，你只要确认就好，就会引领着你一步一步的，真是就是我觉得真是手把手，你需要你确认的，只要你给到他足够的信息，然后你这个一岁的孩子很快就成了18岁的大孩子。你这个起步阶段来说，你要告诉他你的真实情况，我还是对他投入很比较大的信任的，就是我对你，我就开放这个一个营销的一个营销专家也好，就是你就是我的营销专家，我要一点一点的，你而且他还不会烦躁的，你问他什么就是你可以很粗暴很直白的去问他，这不嫌烦。如果你是就是即使你雇的运营经理运营总，然后你都要是不是出嘴之前要考虑一下，我这样跟他说他会不会质疑咱们的企业的不专业性，然后会不会质疑啊，老板啥也不懂，那我就做主了，他有的事情他就可能就不会跟你再去汇报啊，就是自己就做决策了。但是他你就是可以粗暴一点，可以很直白，也不用考虑那么多就是人情世故，我说这句话合不合适，然后有没有情绪这种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反正是比较适合我们。我们现在就是三能领域确实我们雇不起人，我们也雇不起那个高工资的这些高管，我们也雇不起HR。
1: 我以前就是看过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段子哈，就是说那个有个 A 员工问说，为什么我拿一个月拿5000，另外一个员工一个月拿两万，然后呢，老板就告诉他说，哎，你去问一下即将来访的那个合作团队什么时候来，然后他就去问了，说，哦，12点来，然后老板问怎么来，不知道，又去问，然后等问 B 员工的时候，老板说，你去问一下对方什么时候来，B 员工就了解了怎么来，几个人来，需不需要安排住宿，
0: 对，
1: 然后需不需要安排车，然后对方是比如说那个，
0: 就是他考虑的比较全面，
1: 对，
0: 嗯，
1: 就所以这个是，你觉得这个是可以比喻成这个B员工吗？
0: 可以啊，可以，他就是确实就是你在有时候你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答案往往就是会超出你，他回答的就比较全面，然后他把哪个是风险点，哪个是高风险，哪个是需要你避的坑，然后我觉得背后都是这些资深的老专家在帮你孜孜不倦的，然后再帮你那个输出。
1: 你觉得他更像一个副手还更像一个导师？
0: 我觉得他像我的教练。
1: 就是引领。
0: 对，引领。农业就是一个千人千面的一个事儿，但是这个 AI 智能体它就是一个千人千面的事儿， 就是你可以跟他说你明天要干一个什么，你有什么想法，你要注意什么，然后他想到的比你想到的还多呢。然后我说只要比我想到的还多，就实现了你自己的希望，你就实现了。
1: 你会不会担心就是对他太过于依赖？
0: 我不会担心，我觉得能用则用，而且要多学多用。我觉得我
1: 让自己反而丧失了就是决策的那个能力。
0: 这个目前不会，就是我不会担心他。我希望他真的，然后把他培养出来，他就是第二个我，而且我认为他比我还强，我是乐此不疲的。我不会担心他超越我。你腾出时间来陪陪孩子，是不？生活也有自己的生活，不是也挺好吗？都不用焦虑了，替自己，然后你无论是说写稿也好，写文案也好，做计划也好，做交付也好，给客人做定制方案也好，都交给他无所谓。你又不是把钱交给他了，他是给你挣钱的，你又不是把钱交给他了，所以不焦虑。
2: 董斌是北京银行派驻怀柔区琉璃庙镇河北村的第一书记，在他的认知中 AI 智能体更像是他的助手，能整理三农政策，能做村里的宣传物料，整理信息，还是直播的好帮手。作为驻村书记，董斌更理解农村缺的不是资源，而是运营人才，而 AI 智能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紧缺。
1: 那个工作性质你刚才说了，会对这些 AI 的工具有了解，是吧？
3: 对。
1: 那来之前是有什么期待的吗？
3: 来之前的期待是这样，就是其实刚才聊到我也是80后，就80后相当于是用过算盘，用过 DOS， 还用过 Windows， 然后现在又接触了 AI。 因为之前无论是在原来银行的工作岗位，还是驻村以后，这个我常用的一些 AI 软件对于我的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手。但是呢，也有一些核心的痛点，就是每次我都要就是给这个 AI 不断的去训练它，喂给它数据。对于我的工作领域呢，第一，它解决了我以前的一些痛点，就是 AI 不能持续的工作，或者说它不能把我的某项工作提炼出来，作为一个长期的助手。现在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工作训练成一个专家，然后可以给这个专家起一个名字啊，比如叫助农助手或者第一书记助手，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在某一个领域，例如我为村里经常去跑一些市集去卖货，需要做一些展板，做一些宣传物料，所以我就可以我一旦做跟 AI 互动做成了一次之后，以后参加不同主题的展会，我把我的展会的材料输给他，他就可以帮我自动生成参加展会的物料，还有需要备多少货，备哪些类型的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做直播的时候，他也可以帮我梳理话术，帮我及时整理订单信息这些。另外呢，就是驻村的工作，我之前也是每天在拍驻村的视频。因为我们村的特点是属于深山区，大家缺乏了解，然后它已经是北部深山区了。其实说实话，周围知道的同事或者朋友比较少，所以我感觉我要更多的去宣传这个琉璃庙镇，宣传我们河北村，所以我日常当中就会录很多视频呢。我发现刚开始驻村的时候工作没那么忙，还有时间去剪这个视频。但是当我驻村工作千头万绪，接触的工作多了以后，接触的项目多了以后，我就没有时间去剪这个视频。后来我就改成了拍照片，但是拍照片确实在现在这个互联网传播的时代呢，它有局限性，所以现在我给他训练一个视频剪辑的一个专家，这样我把我对视频剪辑的一些偏好、一些习惯和一些知识化的东西固定下来，这样就可以帮我去剪辑视频，包括发送视频，这些都可以做到自动化。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 农村农业是比较接地气，现在接触农村农业的其实是需要大量的高科技，比如你新的品种你的运营模式，还有你所接触的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其实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而且现在农业其实都是跟科技高度绑定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些农业的一些产品蔬果粮食作物，包括我们种的有什么羊肚菌榛蘑木耳，这些它都是需要一些科技含量，然后就是说育种啊栽培成长，或者有些运营民宿的同事，他其实都有一些都是学设计的或者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1: 你觉得那个 AI 智能体给你的最大的惊喜是啥？
3: 它是可以把我以前跟 AI 的对话或者给它的学习提炼成一个专家，然后这个专家是可以分享给别人的或者说可以把它提炼下来脱机，我给另外一台电脑去实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是可以操作我电脑里的文件的，但是是在我的绝对授权下，我给它规定比如说 D 盘的新建文件夹或者某一个目录，你只可以动这一个文件夹，这一个文件夹的目录你可以去学习这目录里下的所有文件，然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帮我把它归类分析然后汇总提炼，我觉得这个是给我最大的惊喜。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做驻村第一书记一定要非常了解政策，但是现在国家政府对惠农支农的政策又非常多然后呢我就需要他可以在互联网上帮我去检索我感兴趣的领域，就比如说我们村这个特色产业蜂蜜和榛蘑相关的国家的政策销路或者是培训，如果他搜索到了他可以推送给我，推送给我之后呢我再根据我感兴趣的我再细细的去研读，这样就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
1: 那待会儿您直播的时候要
3: 卖什么呢？是咱们村里的吗？我待会儿主要要售卖的就是我们村的蜂蜜，天然的椴树蜜。因为我们这个村的蜂蜜的特点呢，就是一是纯天然无污染，它是全部由自然发酵的，一年只采一次。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产量小，每年只产一次，每年就产四五千斤，所以它不太适于我们推向商超或者做大批量的宣传。所以它其实现在我们就想做私域流量或者定向的投放，面对的目标客群去投放这种蜂蜜。
1: 那具体怎么通过 AI 智能体来实现你这个帮助你做这个直播呢？
3: 就是 AI 能帮我在就卖蜂蜜这一件事呢能帮我做的事情非常多，就是首先它可以帮我做产品设计，比如产品的包装、产品的 logo，还有产品的，第二就是产品的宣发，做一些海报、视频进行推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是单个就直播来讲，它可以帮我编直播的话术的脚本、话术，然后直播的流程，然后什么时间段直播比较好。因为比如说，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就双节将至，那可能这个点我是在中秋节前三天还是前十五天去直播。可能他会给我一些建议，然后呢他也会帮我处理订单，分轻重缓急，或者是说订单他可以帮我分类处理这些订单数据，因为现在很多直播平台可以后台导出 Excel 表去分析这些直播数据和订单数据。其实以前我在银行也做过数据分析，因为数据分析可能是一个很专业的事儿，就是如果大家没基础可能分析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呼叫他一个数据分析方面的专家，他就可以直接帮我用他现成的经验去分析，这个对我帮助非常大。
1: 你觉得那个你会信赖他的决策吗？还是说我还是要自己做一个甄别？
3: 所有的 AI 其实它是你的一个工具，它并不是你的领导，或者说我感觉所有的 AI 更像一个新入职的大学生，就是你作为一个领导或者作为一个使用者，你怎么去培养他你怎么去做甄别和决策， 因为我以前上学的学的专业叫计算机信息管理，其实他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数据转化成信息，信息是供你去决

0: 决策的。其实 AI 也是这个道理，就是 AI 做出的提供给你的信息取决于你喂它的数据，你喂它的数据对了，它的信息就是对的；喂的数据是错的，信息肯定是错的。最终，你针对信息做的决策也是对的或者错的。其实这是一个三步走的一个环节。
1: 学完这个课程之后，回村儿里是这个工具是您自己应用呢，还是说还会向更多的人来做这个讲授？
0: 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技术的进步，它一定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比如10多年前，我们知道，那个围棋的李世石跟那个深蓝去下象棋，就是可能人工就能跟 AI 去对弈，但是可能他下一场棋所耗的电是一个小型城市所耗的电，它的算力就是用电嘛。但是呢，过了10年20年，我们现在 AI 每天都可以跟豆包聊天，成本非常低，或者操作也非常简单。这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技术的进步一定是把它大众化、普惠化。所以呢，一个是我刚才讲，就是现在农村农业的人的素质在提高；第二呢，就是现在科技的水平是把以前复杂的东西，给它推向了普惠化或者大众化。所以，OpenAI 这个工具或者所有的 AI 的工具，以后一定会升职到农业的场景当中。就像我们的无人机，就像我们现在手机操作，喷淋、灌溉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很好的抓住这个风口，我相信是村儿里边的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我感觉现在农村，缺的不是资源，缺的是运营。因为我们现在做农村文旅也好，并不是简单的看山看水，然后就走。我们更多的是沉浸的体验，去了解这个文化，或者是一些课程上的体验，或者一个人与人的体验。所以最缺的是运营人才。所以现在我觉得 OpenAI 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村文旅，包括生产，一些运营方面的事儿，可以由OpenAI 提炼出一些专家，就是它专家是这个 OpenAI 的一个功能，就像机器人儿，把它提炼之后，把这个留在村里，就是这也是我们第一书记的痛点。可能第一书记一般任期是2年，你可能在的时候，村里你接触的事儿很好，没有问题，都能运行。然后你接待的团建、党建，你讲的故事，大家参观的点，你在讲的都非常好，你在这个产品卖得非常好。但是你走了，你回原单位了，没有第一书记了，或者换了一个第一书记，这个第一书记这个工作能不能延续下去？我相信，如果我作为我作为一个试点，我把它提炼出成一个 OpenAI 的专家，我把这个专家留在村儿，可能是对于第一书记工作的一个延续。
2: 80后的郭红不但经营农场，还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里生产的红薯、草莓等农产品是供不应求的，但是郭红却不满足于现状，希望通过 AI 智能体能够带领合作社的社员销售出更多的农产品。
3: 然后通过这次呢，这个事情，对于我一个就是经营农场的管理人来说，它能够形成我第二个我。给我们实现了一个自己很理智，然后呢，能够循序渐进，能够按时按点儿一个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自己就很规范。其实农业它是一个非标准的一个这样一个行业，它很难实现一个标准，但是它可以分格化，在某一部分可以实现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它可以分段去标准化，这个它对我有很大的一个从管理上来说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然后再有一个从工程上，原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老板，我可能会很少用电脑，我不用去电脑或者是用。这样我又找高层，他去用电脑就可以了。但是我发现用了小龙虾之后，就是当我把它养出来，养完了之后，我发现就是很简单，就算他已经知道我所有的思想，在我的思想和我的要求，包括他会知道我的情感诉求，然后在一定的感情色彩的情况下，他能够实现我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一个要求。

0: 所以说它能够实现我的一个相对标准的一个指令，这个是一个。
1: 培训之前您是对这个 AI 智能体有了解的吗？
0: 只是听说，这个今天我们用完之后，包括它生成一些我的就日常的文案呀，包括写 PPT， 那就太简单了，用它来说。然后再有一个给它就是通过这个能够实现就是农场的日常管理，包括轮作的种植，它能够及时的去提醒，甚至一些植保类的你可以直接输入，然后去做一个提醒啊什么的，对农场的经营还是有很大作用的。然后最大的观点是什么，就是作为其实农业大概率还是偏传统一点，但是呢直播这块我们都是弱点弱项，因为不是传媒行业的。但是我发现有了这个之后，直接生成，包括我今天让它重新生成了我一个抖音的就是新的一个形象，哎，真的非常好看。然后把所有的从头像到我的简介到我的这个名称整个都重新给我梳理了一遍，然后包括从直播的整个脉络，我觉得还非常好的。
1: 您是觉得这个是特别
0: 实用的
1: 实际的，
0: 对，
1: 能够直接能用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的，
0: 是的，
1: 非常直接的帮助的。
0: 对，
1: 您把您的那个东西信息喂给他，就包括说您的，比如说您的草莓是什么样，包装是什么样，单价克重，您的之类的喂给他之后，他有没有给您一些输出一些新的内容，让您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0: 我这个试了，从销售上来说，好像他，因为我本专业也是学经商管理的，工商管理的，从销售上来说，他好像从运营模式上来说，他给的不是，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也想，都是全，但是呢，从经营和这个范围上，他给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1: 比如说
0: 就是他会把国外的。就是类似你看像因为我要我这个农场也比较有点特性是在哪儿，它是虽然它是一产，但是它兼顾着三产，然后呢它这里边它给我找到了相匹配的这样一个国外的，然后它有一些能够数据上它有一些是能够给我抓取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作为老板可能关注的是一个是销售点，但是呢他会把产品端的特性他会给你总结出来，然后呢你的就比如说像我做的五色的草莓，五色的蔬菜，然后五色的红薯，这样他会告诉我就是你这个点能够做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点作为什么样的产品来去做销售，他会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然后还能找到跟我能够让我去借鉴的这种国外的一些农场，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的。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觉得自己就这个一直有，我一直想上镜头感，然后呢现在就发现当自己去直播的时候啊，发现自己好像不专业也没有培训过，有了这个之后让我知道，就是让我自己也能有我自己的一个感情色彩，然后呢能够去自己去当主编，自己当编导当演员，然后去乐不思蜀的去干这件事情，这个是我当下的一个心情。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让这个孩子们来去干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外收获。
1: 你觉得那个学完之后可以自己一个人做这个直播的整个的，就相当于自己一个人做了一个团队，带着那个 AI 智能体就能做起来这个直播，我不需要什么运营直播助手之类的。
0: 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
1: 会把这个工具再介绍给其他的伙伴吗？
0: 会。我今天就推荐给了一个哥哥，这个哥哥50岁了，他很少用电脑。然后包括我也要在想，去推荐给一个就是工业化的企业，就是他们也有很多就是在还在进行就是简单的用这个办公室软件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发现用这个对他完全就能够实现了。
1: 现在是9月份，大概11月份草莓就上市了吧？
0: 对，11月中旬到底。
1: 那就开始要运用这个 AI 智能体来
0: 对，我现在有两个想法在用这个 AI 自然体，一个是我要总结我自己农场的数据，第二个呢是在做草莓的，每一种草莓的数据，我通过它来去给我生成总结成我自己的一套，就是农场所有的这种日志也好，或者我农场的一个数据库吧。我觉得这个
1: 它会指导，除了营销之外，它会指导你的生产吗？
0: 你给它输入之后，今年输入了之后，明年不就知道了吗？
1: 啊，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因为现在你看北京的天气已经在跟往南方的这种天气去在变化，那我在试啊，我在把天气和时间和我自己的这种认知，就是我种了十年地的基本上的一个认知，我去说给他，那他我想他会就是能够给我一个相对标准的指导。
1: 他会判断失误吗？你会担心他判断失误吗？
0: 现在目前通过我使用来看，他还算严谨，他还算严谨。
1: 就是自己还是会对他的决策做一个判断。
0: 对对，所以我在试，我要用一年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之后我看看他的具体之后的是不是跟我自己的认知和就是最终的决定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话，他就能完全替代一个，就是可以复制了嘛。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还需要一个就是整个一个周期的
0: 对
1: 验证。
0: 对
1: 啊，
0: 挺
1: 好。那您这农场那个什么红薯啊之类的卖的好不？
0: 我这农场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大，红薯我也是按几个颜色，像红薯，然后蜜薯，然后还有紫薯，我都会种一些口感好的，然后品质好的，就是然后呢用这种，因为我那块地方它就是沙性土壤，所以我一直坚持用好土好水好肥好种的，再加好人去种这个地，所以我的东西呢一直就不低，价格从来没有低过。就是像红薯，就所有的东西都是除了草莓啊，所有的东西基本都是15块钱一斤，就是会员价，然后呢非会员呢就是25元一斤，但不一定你能够去就是非会员，对，非会员是一定会员买完了之后才能是他有余的才是他的。
1: 那其实就是除了草莓这种就是竞争比较激烈的产品，不太耐储的产品之外，其他的产品其实是不太愁销路。
0: 其实但这里边草莓也有一个它的优势，很多人都很愿意采摘。所以草莓是面临着什么呢？就是当它就比如说在咱们中国都会在大年前或者是大家放寒假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草莓真的是供不应求。就是供不应求，你无论是你只要好，真的是没有余量的。那从去年和前年来看呢，以前的时候是过了大年就不好过了，就是初一到十五这个阶段也不好过，但是后来近这两年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好的品种和好的水果的一个认知，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不好卖的时候就变到了是三月初到四月初这段时间，这一个月草莓是不太好卖的，因为冲击力太大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草莓可能就很多地方的草莓就不能再便宜了，然后可能满世界都是草莓，然后价格差参差不齐，9.9-99，就是什么样的都有。然后呢到五月份以后呢，那草莓又是一个稀缺了，所以咱家的草莓是到6月底，所以我还能卖两，所以我能够一直坚持着就是不降价不降品质，是这样。
1: 那听下来其实总体来说您的那个农场的农产品其实是不愁销路的。
0: 是因为第一个目前是我尽量做到不愁销路，因为这里边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我控制了产量。 嗯，因为我已经种了10年了嘛，所以我大概其已经预估出我这个今年能卖多少，所以呢，我就会按照这个我去种多少，那不是像有一些就是盲目的扩大生产。所以现在呢，我也面临着我要去，就当我不够的时候，其实我也要扩大。所以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希望能够把草莓去标准化。然后所以说为什么说我要喂养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远在咱这个我要养好我自己的这个这个那个小宝宝，嗯，就是目的性，我能够把我的社员培养成一个我可复制的，这样达到我自己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市场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就是如果您的 AI 那个智能体这个工具用的比较好，您的营销销售能力上来之后，就可以带动咱们合作社的更多的销量。
0: 对对，
1: 是吧？
0: 它就可以按照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去做这件事情了。嗯，
1: 其实还挺有意义的。
0: 对对，因为很多人还是在盲种。就是都，就是
1: 种出来再抽销，再找销路。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能够去很明确，然后也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哎呀，我这种的成不成，我这管理的好不好，不需要过多的去担心了，因为它有一套流程，它是可以标准的嘛。
2: 作为北京农业电商协会的副秘书长，也是本次培训班的讲师，荣欣欣认为 AI 智能体在农业领域的潜力无限。比如 AI 智能体作为数字员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才流动对农业企业的影响，还能提升运营效率，进行营销支持等。 AI 智能体还能根据企业的需求定制专家的角色，对企业进行更细致的指导。
1: 如果简单的来说，培训的这个 AI 智能体和我们原先用的那个 AI 的工具有什么区别的话，
3: 嗯，
1: 您会简单的描述一下，就给所有的人能听懂的大白话说的话，会怎么介绍它呢？
3: AI 智能体跟我们去年 AI 软件的差异点其实有以下几点。第一点是，就是它可以纯自动化的来跑，而传统的 AI 软件只是跟它有一个问答对话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你要做很多工作，你还得把它的对话整理完，然后你自己再去付诸实践。那 AI 智能体它就完全可以自动的把这些权限掌握，然后它可以自动的给你去交付物，无论是 Word、Excel、PPT， 还是你整个运营的整体流程，它不光给你输出常规化的这种 Office 办公软件的文本，还可以给你可以生成 HTML 的文档呈现的格式，以及它还可以能够搭建自己个人的一个工作台，这是它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第二个一个特点是它可以能够自动化定时的去设置一些提醒任务，在6月份上线的时候，它只是有一些比如定时提醒天气呀，然后定时收发邮件呀，这些很基础的功能，但是可以能够完全自动跑通的。但现在经过短短3个月的时间，然后 AI 智能体不在国内不断的进化和迭代和更新版本，所以它在实际工作场景的应用已经从一开始的这种很简单的操作，现在可以变成很智能的一个搭建个人工作台，然后把整个业务流程全部嵌套进工作台来，然后可以让企业的负责人还有各个模块的管理者可以能够定时定点的去收发这儿的信息，然后有这儿的风险预警，然后对我们整个业务的流程，然后它是有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把控。
1: 那您觉得对于他们这些三农的从业者来说，这个 AI 智能体的好处在哪儿呢？
3: 就农业而言，我们是就是属于人员比较稀缺的一个行业，就是第一它流动量也特别的大，第二招人特别难招。AI 智能体呢，它可以能够自动的能够承担起很多的工作，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为企业在搭建了一个数字员工，这些数字员工可以完成我们园区常态化在电脑上的一些操作，然后让老板第一可以能够专注于经营，第二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品牌的宣传呀、园区的运营啊，还有一些我们园区文化的扩散呀， 在互联网的传播啊，这些形式都可以定时定点的，然后让 AI 智能体它自动的去宣发，我们仅仅需要为它输入素材就可以。
1: 那您觉得像您那个这些会学员来之后，您了解没了解他们最大的诉求是什么？
3: 他们诉求比较集中的就是员工的离职率会比较高，然后新员工基本上进园区以后成长为老员工，大概培养一两年的时间，但是因为个人的种种原因就。

0: 智能体会留下来，它会让我们企业一直保持这儿有一个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这么一个数字员工，而且这个员工是真真正正可以干活的，同时懂我们企业的。
1: 嗯，那对营销方面呢？
0: 农业在运营人才的方面是比较匮乏的，营销的前端、中端还有末端整体的运营人才，我们说第一招起来比较难，第二它的知识短板会不足，所以 AI 智能体它会弥补整个运营，就是它可以跑通运营的全流程，然后可以把我们的客户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多，这整个环节的搭建都会由我们 AI 的智能体，然后由它来完成。那员工在使用 AI 智能体的时候，他在各个模块他有所长也有所不足，他所长的地方我们会把它沉淀下来，他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用数字员工把它填补上。因为 AI 智能体有一很强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不断的完善它的 skill 技能，它的 skill 技能呢是随着不断的打磨，企业可以沉淀真真正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专家，而不是广泛意义的对某一个行业了解的专家，这个专家是懂他企业的，同时也是懂这行业专业的。
1: 嗯，您会觉得这个工具是更适合决策者来使用吗？还是说我普通的员工，我普通的农户也需要这个玩意儿呢？
0: 只要是我们付诸到电脑上的行动的这些措施 ，AI 智能体都可以来实现。然后在我们生产末端的执行者而言，就是我们 AI 智能体可以能够提供给他决策上的参考，然后在很大意义上程度上避免了生产末端这些人劳动力的浪费，经营的决策然后决定了他整个园区未来运营的一个方向以及他的经营范围，然后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再就业的这些创新型的岗位出来。我们对 AI 的定义啊，不管是 AI 软件还是 AI 智能体，它一定都是为我们来服务的。最终的决策权其实在我们手里，它给我们提供的无论是投资性的建议也好，还是农业的生产建议也好，我们要去做最终的一个决策。这是 AI 智能体无论它怎么进化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完全要相信 AI 智能体或者 AI 软件，那就得不偿失了，因为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尽信书不如无书。
1: 根据您的观察，如果是没有这个相关的知识使用的经历，他上手能给这个企业或者给他们那个比如说合作社啊做一些建议啊决策啊，上手的话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
0: 基本上我们现在培训8天的培训班，现在仅仅进行了3天。3天我们还有我们的先导课，还有工具的使用课。其实我们实际操作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但我们的这些70位学员，大家几乎都能上手了。
1: 嗯，他已经开始为他们实际工作已经做忙碌了。
0: 培训班8天结束的时候，那我们这70位同学可能对它的理解会上升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不光是去使用它，是让它真真意义上能够成为企业的，尤其我们三农行业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得力的一个助手。
1: 嗯，
0: 也就是让我们农业插上 AI 的翅膀，
1: 嗯，
0: 起飞。
1: 嗯，说那个 OPC 在呗，咱们是为什么设计这个环节？就是检验大家实战的一个效果嘛，就是实操的一个效果。
0: 对，是的，我们的初衷就是以赛促学。因为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会很多，但其实我们从培训结束然后回到各自的岗位，尤其我们农业这个行业，然后如果它生产规模比较小的话，您比如经营一个园区，经营一个果园大概几百亩地，它可能它的庞大的精力可能会用在我们的种植啊，生产啊，尤其是农产品，农产品它这些加工这个领域其实都偏少，就是我们的学员会种地，然后也能种出好的农作物，但是不太会卖，尤其是到我们现在新媒体像抖音呀，像那个视频号啊，这些在直播的时候它是比较欠缺这方面知识的。就是我们尤其是北京本土的这些农业好产品很多，然后呢我们又绿色又无公害，然后但

0: 它售卖一直在售卖上有瓶颈，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到自己的好产品，让更多的用户，尤其我们的北京市民能够知道。那我们 AI 智能体呢，能够给它提供这儿的经营建议。OPC 一人公司呢，其实就相当于我这一个人，然后再经营这一家公司，它会有很多的岗位角色在里边。比如就直播这件事情而言，那直播不光是我要有主播在，然后还要有我的助播，然后为我提供一些，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考，然后为我传递一些商品，然后还有场控要负责掌控整体的我们直播的一个流程，以及还有我们的技术人员，然后做推流，然后最最难的其实是怎么去进行直播文案的撰写，直播脚本的策划。但这些我们在 AI 智能体当中可以把这些角色定义成不同角色的数字员工，然后他呢就会能成为我整个直播团队的一部分，那相当于我一个人能够有很多的数字员工，然后来支持我，然后我可以一个人就可以能够搭建起一套公司的一整套流程，所以这是 OPC 它的一个理念。
1: 那如果这个比赛它的结果怎么判定是谁胜出？标准是什么呢？
0: 它的标准是完全个人独立操作全套的流程，用我们的 AI 智能体我跑通。从他的选题，然后到他的直播主题，然后到他的直播脚本，然后到他的直播策划，然后到他的直播实施，然后到他的商品售卖，然后到他的直播的复盘，这一整套流程，然后我们可以搭建一个工作台，在每一个环节会介入进来，然后会让这儿的 AI 智能体全程去介入，然后对他全套打包成属于他本企业的一套技能，也就是 skill，
1: 就是不光看我的销售额，这只是一部分。就整个的每个环节都有评分的标准。
0: 是的，颗粒度会比较细一些。
1: 假如说是普通的那个农户来问你说要不要学习这个，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0: 我们建议大家去接触去了解，因为我们农业普遍相比二三产业来说，我们的很多市场意识就是后知后觉一些，但是其实我们又是在一产，又跟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所以就是我们除了在新时代吧，反正除了会种地，能种地，能种出好产品，更要把这儿的这种健康的理念，我们的好产品推荐给更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让大家知道这一个西瓜是怎么从一粒种子长成我们这儿的西瓜，为什么一个西瓜它好吃，它有的西瓜它不好吃，然后我们这一个贝贝南瓜虽然平时很小，超市卖得很贵，但是我们本土做的这个东西可能会比它的品质会更优，价格有的价格可能会比超市要便宜，有的价格可能会比超市要贵，但贵有贵的道理，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2: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在广州增城有一支特别的农机小分队沈家五姐弟，这支队伍是父亲沈灿星一手创建的，如今老沈退居二线，把主要的管理权交给了大姐沈艳芬，老二老三从旁配合，老四老五专攻技术。您可能要问，好好的城里日子不过，五姐弟为啥偏要回农村风吹日晒呢？说到底是年轻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可回乡之后难题接踵而来，家人观念有冲突，团队不好带，农忙时农机不够用，梯田高低不平，收割难度特别大。姐弟之间怎么理顺管理，又怎么啃下梯田收割这块硬骨头，他们靠什么闯出新模式，把农机事业越做越大？接下来就带您认识这支特别的沈家军。

0: 这是一个农机小分队，核心成员有五个年轻人。仔细一瞅，五个人长得还挺像，他们可是亲姐弟。
1: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大沈艳芬，深圳返乡成为新农人。我们几兄弟姐妹呢，也都是农机二代，都是跨界回来的，学的专业都不同，各有所长。
0: 这是一支特殊的农机队，它由沈家五姐弟的父亲沈灿星一手创建。老沈现在退居二线，把农机队主要的管理工作交给了老大沈艳芬负责，老二老三打配合，老四老五主要负责技术工作。
2: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五沈志豪，二月毕业安天，我又约定了回来，爱无人因。
3: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四沈孝芬，是增城首个辞职上岗的女农机手。
4: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三沈志威，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回来的，现在负责合作社业务财务。
5: 我是沈家农机队老二沈桂芬，我负责管钱管人管平台。
0: 2021年晚稻收割季，沈家农机队又开始忙着抢收任务了。石乡农机专业合作社由沈灿星创办于2009年，合作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从原本只有几台机器的小合作社，发展到如今增城区最大的农机专业合作社。面对日益增长的订单量，老沈暗自在心里打起了算盘。
6: 我怎么大的年纪把这个几个小孩叫他过来做大自强呢？
1: 我们肯定不愿意啊，是吧？我们在外面过得好好的，然后也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挺好的一个状态。
6: 我当时我最想的这个沈艳芬，他的大的回来的，他一直都不肯回来。
1: 就没有想过说要回农村发展，回农村来耕田。反正他叫我回来，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付得起我的工资吗？”
0: 本想着让老大起带头作用，不料却吃了闭门羹。于是老沈便打起了其他孩子的主意。
1: 我爸爸呢，他是那种，你让他开机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说让他去做资料啊，去做好一些财务记账的一些工作啊，或者说去了解那些政策啊、资讯看那些东西，他是一概不通。你让他做这些东西，他头大了，他不知道怎么弄。所以话，你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有年轻人来去给他打配合。
4: 那时候刚出来工作没多久，刚开始劝的时候，就我是不太愿意回来的，因为这个工作他常年都是在外面，太阳晒着，一身汗，这样生活挺辛苦。当时我们五兄弟姐妹全部都在外面，都是我爸我妈在家，然后那时候他们叫我回来帮忙弄一下那些资料申报的，因为他们老一辈的都不懂，所以我就回来帮他们弄一下。
1: 他肯回来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挺欣慰的，这个说明他有一种担当。
0: 沈家老三的回乡给合作社注入了一些年轻的血液，但随着合作社不断发展，又有很多新的问题凸显出来，缺乏综合管理能力，无法紧密结合政策把握发展方向，新老农机的信息管理等等，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更多年轻人来分担，到底要不要回来？
7: 我回来帮忙也是因为我受我爸的影响，也没有人叫我回来。那时候我自己有这个想法。有一次我接到我姐的电话，她说我爸撞车了，人没事，万幸人没事。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我很害怕我爸出什么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回来帮他分担一点，哪怕是一点，我也愿意。
1: 老四跟老五呢是龙凤胎，刚毕业没多久他们就回来了。他们两个呢就真的是继承了我爸的衣钵，他的根基术。
8: 在外面帮别人打工还不如帮家里，那时候刚好就我妈病倒了，那时候也忙，我爸没有时间去陪他去看医生啊什么的，觉得哎好心酸啊。
2: 主要一开始是家里需要，我也觉得无人一样当日一下。还有一些是我老爸无忧的，又多非无人亦不累啊。
0: 经过老沈的一番游说，四个孩子都陆续回到了他的身边，就剩下老大沈艳芬了。
1: 怎么讲呢，有时候还是会不耐烦，然后很多时候他周转不过来， 翠花他那会我还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他经常我会接到他电话，有时候还是一大早，他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转几千块钱过去。
6: 我看到这个小几年他口袋花这样给他干大，我就剩把几个孩子叫回来，把这个合作社这个公司做大做强的。
1: 他遇到了一个项目很有难度，虽然我几个弟弟妹妹都回去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做过任何项目，然后呢也没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没办法去承接这个事情。然后当时我爸爸就特别特别希望能把这个项目接下来做。
0: 看来沈燕芬还是很体谅父亲的，这些年老沈的坚持，他付出的心力和财力，沈燕芬都看在眼里，那究竟要不要回来？
1: 当时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吵过，但是呢那几晚我感觉他睡不着，他还在家里面的客厅那里唉声叹气的，唉，我真的挺心酸的吧。后面的话我还是忍不住回来。
0: 在老沈的召唤下，沈家五姐弟都回了乡。农机队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需要五人积极配合才能顺利完成订单任务，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不，2021年晚稻收割季尤为繁忙，沈燕芬把永兴村的一笔订单忘得干干净净。
8: 刚刚永兴村那边那个森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居然把他那个订单给忘了，就是因为他之前已经跟我说，哎，他那边的河什么大概什么时候要割，但是呢具体的时间呢还没定，所以话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把机器啊什么的机具什么的调配出去了，然后现在有点头痛了，他那边明天就要收割。
0: 就因为自己小小的疏忽，有序的订单统筹工作就出了问题，农机调不开，农机手不够用，收割时间紧张等等，沈燕芬有些懊恼。

0: 出了问题总得解决。最后，姐弟几个还是商讨出了解决办法。
1: 石滩这个应该可以钓鱼台出来。
2: 石滩哪一个？
1: 石湖这边。
2: 那还有呢？
1: 可能珠村那边可能会有一台。
2: 是那种梯田，高低不平的那种梯田。然后呢，每一次我们出去。
0: 永兴村这单任务有些棘手，一方面是时间紧任务重，另一方面是这块坝田地势凹凸不平，收割难度大大增加。沈燕芬心里没了底儿，他想这一次必须要请技术顾问老沈帮忙了，哪怕只是指点一二，也能让他心里踏实些。于是沈燕芬特意在收割前请老沈一起勘察田地情况。
2: 然后收割的话，你是要晚一点收割吧？
3: 10点钟好吗？9点钟不行吗？
2: 可以啊，我就担心到时候你早收的话，它的污水会比较重一点。
3: 能不能一天过完了10点钟？
2: 可以，
3: 可以，可以。
2: 就晚一点，我们加班加点把它割完了一天嘛。
3: 好，
2: 那到时候你那边派几辆那个接粮车吗？
3: 我是派2辆车够就可以了。
0: 永兴村的这块田地总共95亩，按说面积不算大。正常来讲，一台收割机一天的时间完成收割任务绰绰有余，可这块田偏偏是高低不平的田，收割过程耽误时间长不说，收割机在土地凹凸不平处极易发生陷机的情况。田主还特意嘱咐，希望收割的时候慢一些，避免漏谷。要想保质保量完成收割任务，可真是难上加难。面对难啃的骨头，老大沈燕芬满面愁容，他盘算明日一早提前去准备，牢牢盯住各环节，保证紧密衔接，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千算万算，沈燕芬怎么也没想到，平常最靠谱的父亲居然在关键时候掉了链子。
2: 老豆，你今日点解咁迟啊？
4: 啱先，
2: 人哋全世界喺度等你啊！
4: 一去到等住火，就收佢机，咁啊，我蒸个上票，我蒸，咁啊，蒸个加鲜到咧，过到咧，啱先。
2: 但系你起码你如果你迟到，你有因为咩事迟到啊？你要同我讲声啊嘛！你因为你烂机咁样迟到咁样，你呢边耽误少少时间，你要同我讲啊嘛！打电话有机难咧？是吗？咁你起码要等我知道。
4: 每一声机嗱嗱声，佢就好似我哋个系打到电话，一时之间打到电话咁快噶，系嘛？
2: 你打电话有几难咧？
4: 我来到先，你睇先。
2: 因为你
0: 压力加上紧绷的情绪，让沈燕芬一时间有些崩溃。
5: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有打过电话给他，但是他没有接。然后当时最开始之后，我是有点担心的。然后后面的话，他到了。我才知道是因为机器故障的原因导致了他迟到，但是呢，他没有跟我讲一声，所以当时我就有点恼火，你知道吗？真的，他经常是这样子，缺少一个团队精神吧。
0: 都说家族企业管理难，不仅仅是要顾及与父辈的思想鸿沟，同时还要考虑家庭成员们的情绪，如何能够跟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何去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这些对沈家老大沈燕芬来说都是难题。接手合作社的管理工作也有2年时间了，作为90后跨界入行的新农人，还是有很多事情在摸索学习。这几年来，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根本不够用。
5: 哎，管外面的人比管在家里面的人更容易吧，因为大家每天都生活在一起，大家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角色，平等的一个地位，所以话，那下面的弟弟就妹妹就觉得啊，我是为什么听你的呀，是吧？因为有这种很多时候他们就会不听你的安排，所以话就会有点难管。
2: 开一条路，等啲机落去，咁样隧道咁样排过去。
4: 我谁做机第一？
2: 沈兆恒第一，沈兆豪第二，范师傅第三，台机。
4: 哦，
2: 好不好 ？OK。
5: 我们目前呢，就像一个公司在运作，它不是一两个环节的问题，它是需要一个团队来运作它的，不可能两个人就可以搞定一个合作社啊，是吧？
0: 上下牙还有打架的时候，这么一大家子管理起来，想。

0: 梦想都难呐、啊！
1: 我小时候跟老大关系最不好，那时候经常和他抢玩具啊、电视。
2: 我大姐女强人三个字比较强势吧，从小她就给我们分配任务，你要干嘛？你去洗碗，你去刷碗，你去干嘛？都是她分配任务的。一开始不服，后面就屈服了。
3: 我认为我爱也又有点力比较严厉而已。
4: 我觉得他真的很能干，他和我爸都是我的偶像。他多给我任务，我学的越多，我能提升的越快。
0: 这褒奖不一的，不知道当事人听着作何感想。
5: 我再厉害，我也只是一个人，这个不行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关键，一个核心。然后每一个人呢，他都要知道这个农机具好，农机手好，他们的一些性格特性。这样的话，我们才利于开展工作嘛，对不对？
0: 吵归吵，闹归闹，但五个人的心还是在一起的，都希望齐心协力把农机队的工作做好。老沈的迟到确实是耽搁了一些时间，为了保证今天任务的顺利完成，今天除了沈家老四老五以外，还有一名外调的农机手。沈燕芬挨个叮嘱了一遍，希望不要再出错了。
6: 去调配分配，那还有同时呢，这个机手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在收割的时候呢，要尽量去降低这个机收减损率。
7: 就我的意思，在那个要求之内偏高一点会好一点，因为它是权威机器，不跟那个半位是不一样的。
6: 对。冯照，你这边有什么问题？
8: 没有，没问题。
6: 没有问题是吧？之前有操作过是吧？然后因为今天比较特殊，然后都是一些梯田，然后
7: 梯田就怕就是过田机而已。
6: 对对，就怕这一点。所以话我们可以今天可以慢一点，因为我们今天有三辆车一起来收割，那今天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所以话大家注意一下就好，
7: 保证
9: 完成任务，
7: 加油。
5: 以前找不到接手的时候，就而且的话，我们各个项目在打架，就是因为没有接具调配不开来，然后呢，这边也接，那边也接，然后我们就头痛了，然后这个客户打电话，救命啊，你赶紧给我调机过来啊！那一边又说，哎呀，我这边真的是倒伏了，你还不过来收，就各种的难，哎呀，所以我们这边当时还是挺难、挺头痛的一件事情。我当时我就意识到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所有的农机合作社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状态，各自为战嘛，每个人的规模都非常有限。
0: 石乡农机专业合作社也算在农机服务这个行业领域深耕了十多年，但仅靠一己之力要应对农忙时的订单任务，还真有点供不应求。增城现有12万亩的水稻田，可现状是市场化运作程度比较低，未来土地集约化、机械化、规模化是发展趋势。但目前农机服务的经营主体普遍为60后、70后，基本各自为战，规模受限，无法匹配市场的大需求。在这样一个行业背景下，沈燕芬开始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5: 就是找到了我们目前联合社的5家比较好的一个而且在当地也比较有实力的农机合作社，我们就商量着一起来成立了一家农机联合社，目前的话也是我们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
7: 自从成立了这个专业联合社的话，范围比较广，接的生意比较多，假如说这里边需要的话，我在那边忙完了没事做，我可过了这边支援帮忙，你闲着也是闲着，最起码你可以有一些收入。
0: 这次任务一共安排了3台联合收割机同时工作，其中一台机器比较旧，沈燕芬决定把旧机器安排给老四沈孝芬。面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知道老四是什么心情。
2: 当时的心情，天哪，既然是梯田，就过梯田的时候就会快倒的感觉，然后地面不平嘛，然后还有就是时间速度啊要控制好，他们认可我的技术的话，然后还有就是因为那台老机器嘛，然后没有驾驶室，所以的话他们都不太愿意用，因为两层口罩都挡不住那些灰尘，愿意也得愿意，因为毕竟别人是过来支援我们的，对，也不好意思让别人用老的机器。

0: 我爸是老机手啊，就是刚好是赶上农忙，然后我爸很忙，他就忙不过来，然后我就硬拉着我说，哎，你要不你上去试一下，然后我就上去试了，开了几圈，挺有趣的，然后就开始去让我爸教我。
1: 老四打小就聪颖好学，老沈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所以愿意倾囊相授。在老沈的悉心栽培下，老四很快就学会了农机操作的基本技能，加上他自身的努力，老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各种疑难杂症地形的农机操作技巧。
2: 那台机器呢，就是比较老款了，所以我就安排了它来。因为这块田的话，怎么讲呢，它是有点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尽量的降低这个机收减损率。那沈孝芬呢，对这一块是比较在行的，所以话我就想着说，他应该是可以有能力驾驭到这个机器的。
1: 老四之所以被委以重任，与他平常的勤奋刻苦脱不了关系。2021年7月，老四代表沈家农机队参加了广东省水稻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获得第二名的佳绩。从此，凡是遇到技术上的难事，沈家老四都首当其冲。
0: 有一次我姐帮我报了一个名，她通知我说下周你要去参加那个机收减损的大比武比赛，然后我就说天哪，这么时间这么赶吗？那时候的话我有说在比赛之前去苦练，去有练习，因为这个比赛天天去练，当时意料之外，同时也非常开心。
2: 我也感觉挺自豪的，所以我对外的话我跟别人说，哎，这是我们的非常资深的一个女农机手。
0: 天哪，没想到第二名给一个女生拿了。宣布第二名的时候全部哦，天哪，第二名竟然是她，一个小女生，我觉得突然就比较酷，像开着奔驰的感觉。没有管别人怎么说吧，就还是坚持做我自己的事情。
1: 随着收割机一辆辆下拖车，2021年的收割任务终于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0: 像我们家里啊，五兄弟姐妹，虽然小时候经常打闹，小时候过得很难，但是现在呢，我们团结一心，都回来家里帮忙，帮我爸把合作社做好。这份团结是独子没有的。然后我们一家人的话，虽然苦，但是欢乐的时光很多，就很欢乐啊，有山有粮的。
1: 坐呢度过系嘛？系啊。
2: 一天的农活结束，母亲在家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五姐弟围着父亲有说有笑。此刻他们不是沈家农机小分队，他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3: 我回来了两年多一点，我觉得回来之前呢，做农业就是全部都是手工的，比较传统。然后没想到回来之后就水稻就全程机械化了，就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农机这块的话还是大有可为的。
4: 然后农耕还比人更好，农耕越来越多，又越意味又永远都不越工作一样。
0: 我觉得现在返乡创业是一个趋势了，很多人在城里面打工的话真的找不到归属感，可能自身的价值没有最大化，但是返乡创业自己做老板就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实现最大化，比较自由嘛。
5: 新农人对我来讲的话，它是一种身份，然后农机二代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多意味着一份责任吧。

我们父辈呢在这个领域耕耘了几十年时间，是吧？我相信他们对于这个领域是有一份执着跟信念在里面的。我特别特别希望说我们年轻人回来可以真正的把它传承下去，可以把它做大做强，这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

0: 传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您见过用人工土种菜吗？这事儿山东人冯西红琢磨了20年。他原来是个记者，采访专家时发现好多科研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农民想要却没人给推广，他就想自己当那座桥，一头连着专家，一头连着农户。2003年，冯西红受邀来到宁夏，这里的日光温室种久了，土壤盐碱化，越种越减产。老冯的办法是人工机制，用秸秆牛粪发酵成人工土代替土壤，这样盐碱地上也能种。可农户们不买账，没见过，嫌太贵，免费送的机制用两茬又换回了老办法。老冯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坚持肯定有希望。永兴村成片的盐碱地，村里正为建大棚发愁，治理盐碱地又费钱又费力，用老冯的技术反而划算。21座大棚即将投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0: 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技术，我的品种，让你们有效益。
1: 搞宣传，今天我说你面软，我吃大亏的。这是我跟你说的行的话。他整整过度。
2: 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人名叫冯西红，是一名农业科技人员，他正在向农户们推广的是这种人工机制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但农户们似乎并不买账。
0: 你是十几个棚，其中有四个棚日光温室，咱合作四个，我想四种四收，你们今年要是能和我咱合作搞机制栽培，你搞成超市的啊，
3: 不是现在人都不愿投资。
0: 对对对，是啊，
3: 那么一点点东西嘛，啊，觉得不长一茬也许都长不了口才，还别说长几茬，长三四茬，好多人都就觉着哎，种是肯定上当的。
2: 这样的场面冯西红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0: 我原来是农村开发报记者，我经常采访专家，这个知道好多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到农民当中呢采访呢，又发现了他们的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就是他们渴望成果，没有人给他来推广成果。也就是说，过去在专家在科研和这个农民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条鸿沟，我呢就想给他建立一个桥梁。
2: 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蒸发量大，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区，地下水蒸发过后，土壤中盐分会大量累积，从而造成土地的盐碱化。这一次老冯希望在这片盐碱地上搭起桥梁。
0: 宁夏的这个日光温室啊，总面积达到20万亩。
2: 宁夏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发展日光温室。这样的日光温室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瓜果蔬菜，提升农户的收入。
0: 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啊，尽管有很多优势，但是它也有先天不足。因为它是有个塑料布把这个雨啊、阳光啊都隔离了很多，这样它这个土壤不能自然的分解一些毒素，所以它就连锁障碍非常严重，就导致了大幅度减产。
2: 当地发展日光温室比较早，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的日光温室使用时间都超过了10年，连续的耕种又会让原本的良田逐渐盐碱化，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入减少。老冯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减缓土地盐碱化的趋势，让农户的收成不再受到土地的局限。
0: 对，这个好，就是这个是进口草炭，平时是达到
4: 酸碱度6.多，
0: 六点多不行，能达到6以下不？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机制呢，来降低它的这个 pH 值啊，就是进口草炭多用点，这样就让它行吧，先把树记下来，接下来下一步看看怎么再去调配。就是我们开始和全国的一些专家都共同的开始立项，在非耕地上种植园艺作物，也就是说包括在沙漠上、在戈壁上、在盐碱地上种植花卉、蔬菜、果树啊，这样一个大课题，全国是18个单位科研单位，大家都成功了，大家都获得了成果。为什么没有推开呢？就是因为每个的省的省份条件不一样。
2: 事实上老冯并不是宁夏本地人，他来自农业大省山东，对日光温室方面的技术非常了解。20多年前老冯就在老家凭借着自己研发的农业技术，在业内闯出了一些名气。也因此在2003年，他受到邀请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新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但在这里完全不一样的农业发展情况，完全陌生的风土人情，让老冯的工作推进得极为艰难。
0: 我们这个技术啊，他们也没听到过，也没看到过。我们去了以后呢，即使我们送给人家，人家也不愿意用，所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很失落。
2: 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直接在这里生搬硬套，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冯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成果获得很多专利和荣誉，但是要想在这里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是得让当地的农户们对新技术有更直观的认识。

0: 这一天，在他的技术示范基地，老冯接待了一批前来参观的农户。
1: 大家，你转过来身子看后边这些红果，你们摘下来，有的可以摘下来尝一尝，口感更好。
2: 西红柿真好
1: 啊，是吧？
2: 真好，
1: 对吧？有啥瓤没有？
2: 有。
1: 你尝一尝，你感觉咋样？
3: 挺好吃的。
1: 再吃一口，怎么个好吃法？
3: 甜鲜的。
4: 我们之前种的那个土壤栽培啊，那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但是这个极致种我们还没种过。
1: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是一个人工的土壤，里边有秸秆，有牛粪，经过微生物发酵呢，它是有各种全面的叫全营养，还有全营养素的，透气性好的这个人工土壤。为什么要用咱们这个人工土壤的这个栽培种呢？是因为你土壤里边常年种植以后啊，就是它在连续种植，它就产生障碍，叫连作障碍，它就影响下一茬这个产量和品质，它就起到了新的土壤的作用。
2: 这个基地袋能用多少年？
1: 对呀，这个就是，正常呢，你可以用两年、三年都行。
5: 假如要是我们要种这个基地栽培，这基地袋这个每袋多少钱？这成本现在多少？我们能不能优惠啊？
1: 这个根据这个需要量，是吧？还根据这个面积的量大了，这就价格就便宜；量小了，你就就是你发不过去货就很贵。进来看，来，
0: 从现场的情况看，农民们担心的问题还是价格偏高，害怕难以收回成本。
1: 农民都反。

0: 反映价格高，我们也很矛盾。原因呢，是这个栽培针里边啊，一定要用一部分进口的草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它这个转化能力很强，所以说它的成本很高。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需要量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因为单价高，是因为用的量大，成本高。
1: 参观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是并没有农户愿意使用机制图。光有好技术却无人问津，着急的老冯决定从降低价格想些办法。
2: 我们的技术应该是配套的，全套的
0: 啊。
2: 大苗机制，
3: 这个机制供应我们可不可以成本价供应？
0: 嗯。
3: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苗，我们也是以成本价供应。
0: 嗯。
3: 然后算这个账的话，反过来我们给农民包输产品，底价包输，底价包输算过来就是说我们就是亏起来应该是也要比前两种方式要更划算一些。
4: 可以用苗推机制嘛？用我们机制种植免费送苗子。
2: 对
4: 对对，这个方法很好。
2: 可以。
5: 买机制，送苗子，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水肥配套。水肥配套呢也没多少钱，可以赊给他，我们跟他签订这个包销合同，然后这个钱从这个收的这个产品里面扣除。
2: 行吧，咱就这么定，行吧，同志们。
0: 这项成果，要是把它锁在抽屉里，对农民是不负责的，因为好多农民啊，好多种大户的农民，可能因为这个连锁障碍问题，要么给他免费一部分机制。要么给他免费苗子，啊，总之就开始让农民先进来这个门槛儿。
6: 我们开始踏上征程，谈项目，谈合作。
7: 好，老赵，咱们得聊聊。哪个棚啊？
8: 小心你慢点。
7: 好好好。
0: 我那个定制一个月十天就卖果了，你这里才第二穗才开花。
8: 啊，就才第两穗花嘛。
0: 啊，两穗花才开花，我感觉就是，咱们已经合作过，这叫机制栽培了，还又恢复到土壤，就是个退步，就是远离了高收入。就是我们探讨过了，就是我们给你买机制，这个我们送苗子，送大苗。50天的大苗，你只要是按市场价格给我们产品苗子钱就送了。
1: 这两个农户，老冯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在不久前，老冯为了把自己的新技术快速推广出去，曾经免费给他们栽培机制试用。但在经过两茬收获之后，这些村民却拒绝再使用机制，而是换回了原先的土壤来继续种植。
0: 我们这一项新的成果推广啊，在农民没有认知的情况下，你必须赠送给农民，否则农民不用。我的苗子要送给他，他省了钱了。再一个，他四茬的耕地费用他节省了，四茬的有机肥的费用他节约了。综合起来，他的投入产出比是高的，啊，回收是高的，最后就能认我的账，我有信心。
8: 你这俺们风险太大了，农户的风险太大了。你看，他们刚才说的。机制来俺们弄，现在不论中不中，俺们现在已经把10000多就投进去了。俺们现在就像这现在跟这个相比，俺们这一茬现在没有种之前，俺们这一茬现在也就是个2000片左右，成本是2000片左右，甚至3000高一点，3000俺们就说3000片，这现在12000呢，高于俺们4倍了。这是实话，这是所有农民都就这么想的，不单单代表我。谁都种这个都是利益最大化，那再加上后期万一这个东西价格区间的再有波动呢，1块钱成了5毛钱。咱们现在承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机制图，现在机制图如果是不收费，咱们就能行，或者是再适当减掉一点，减掉一部分。他们以前跟我们合作就是机制，咱们不花钱，苗款由农户来承担这部分，这个能承担。
5: 现在的农户啊，这边普遍都是这种现象。他不会考虑，都是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啊，因为也是刚开始推啊，

0: 实在让不动了，啊，就觉得投了那么多的资金，这个成果，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1: 新技术推广又失败了，这也让原本充满信心的老冯心情低落，带着满身的疲惫，老冯回到家中。
2: 啊，西红柿让你炒鸡蛋。
3: 啊。
2: 看看怎么样，西红柿。
3: 豆腐炒大葱炒豆腐吧，这个。
2: 啊，大葱炒豆腐。
3: 嗯，
1: 妻子不放心，年近六旬的老冯独自身在异乡，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山东老家过来看看。
2: 好，今天说的不错。
0: 你怎么想起给我带煎饼来了？这会儿
3: 啊，你不是愿意吃吗？一个是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特意给你买的，从超市里。
0: 哦，
3: 好长时间没吃煎饼了吧？
0: 我这会儿来就断了煎饼了。
3: 嗯，
0: 嗯，正好你带来啊。哎呀，汤很香，哎，很好，嗯。
4: 他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儿什么事也顾不上，因为老人生病了，他根本顾不上。当初他来宁夏的时候，肯定家里都不愿意，这么大年龄了，老母亲也年龄大了，在这边就重新开始吧，重新创业。他那个性格脾气就干不成事，他不罢休。有一次那一年还是那个从那个大棚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那个锁骨给断了，锁骨断了就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担心家里担心嘛，没给父母说，没给老人说。第二天叫我来的，接着坐飞机过来。过来以后呢，就是不干了吧，这就算了，咱也不愁吃不愁喝了，起码是什么自己来说。他不行，他心心眼儿的还是要把这个事儿做下去，把这个事业。
0: 自古就是叫，忠孝难以双全。你热爱的国家，你为国家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家庭的这个孝道你可能就尽的少，就像军人一样，是吧？我们有好多科学家，你包括南极啊、北极的考察呀，你有多少科学家也都是几年不回家呀？你过去那些两弹一星老专家，是吧？几十年都这个隐姓埋名啊，所以就是。你做这项工作，你要有使命感。
1: 来自家人的关心和压在肩上的责任感，让老冯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回到了刚到宁夏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尘封着一段让他难忘的往事。
0: 2005年呢，我在这里发展了500亩西瓜，农民出地。出劳动力，我呢是负责出钱和出技术，前期非常好。到西瓜脱芽开始做瓜的时候，树瓜不及时，最后结果导致70%的西瓜呢达不到商品标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啊，就是我来宁夏马上要到20年了，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我很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啊。我把这块土地上再做出点亮点来，给这个村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给我自己的这个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有个交代。
1: 自从上次失败的经历之后，这还是老冯在宁夏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但这一次也同样没有让老冯消沉。他重新踏上了为新技术找销路的旅途。
0: 燕景地，你看，这是2019年树立的红四浦区盐碱地农业改良技术示范区，说明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们宁夏著名的盐碱地。
1: 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周边盐碱地很多的村子，既然农户普遍反映价格太贵，那么想要把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出去，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别人接受这个价格的理由。老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就是这片这个地一共是多少亩？
5: 50亩。
0: 啊，对，这是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5: 对对对，
0: 这都是经过已经改良过的，是吧？
5: 对，这块原来没有盐碱，
0: 这块原来就没盐碱，
5: 这没有盐碱，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
0: 南高北低
5: 啊，所以它的这个大水漫灌，它的水势 从高洼滴流。

0: 他把土壤中的碱分一直洗掉，洗到那个低洼地势
1: 啊。
0: 我们北边那块就是盐碱地。
2: 我们村当时考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北侧建设21座大棚，当时也是为了留住民宿旅游的客人，然后在这儿采摘，通过采摘留住客人。
3: 调研我看完他的现场以后啊，我就觉得几千亩的盐碱地啊，如果把温室建在这里，能增加农民收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啊，就是我到哪里都要把我的科技成果就介绍到哪里。
4: 原来这个村子正在建设21座大棚，但是村子周围盐碱地面积太大，如果治理不但费时费力，成本也很高，村里正苦恼如何解决。
3: 这个地方叫白浆土，那个土啊，就是种植蔬菜得需要大量有机肥，得需要2-3年以上的改良才能种好的产品。
2: 团长感觉怎么样？
4: 经过老冯的展示和讲解，村里人终于认可了他的新技术。
3: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已经经过多种实验示范，希望能跟你们合作啊，就是让满足你们这个旅游的需要。这叫民宿，是吧？大家在这里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我们有信心能跟你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5: 就是采摘在这里
3: 啊。
4: 此前在村民们眼中，价格太高的新技术要是用在这里，则比起治理盐碱地的费用要少得多。
3: 40000斤
2: 这保温材料是也不存在问题，它是用的那种新型的保温材料。
3: 冬天最冷是多少度？
2: 最冷
3: 1月份，
2: 一月份可能达到7-8度吧。
3: 7-8度
2: 啊，然后
3: 那就可以了。
2: 白天的温度基本上在十七八度左右。它这个外面这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它到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啥，就是。专门一个新型的那种保温材料，对，可以通过那个，就是这边把热量吸收好，然后晚上它可以发热。
3: 对，
2: 这就相对温差就比较小一点。
3: 很好，行，这个就是自动输出没问题。
2: 正好你把你们的技术好好给我们指导。
3: 对，我们得到你们认可，我也觉得挺荣幸的。
2: 对，把大棚建在北侧之后呢？充分利用了咱们的盐碱地，最后是也是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皆大欢喜。一方面是减少了我们村集体一个支出的一个成本，另一方面是农户的土地留下来了。
3: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1: 记得当时袁隆平老先生啊，给我亲自提了2段话。一段话呢是发展民族种业，振兴中国农业；还有一段话呢，就农业兴，则国兴；农民兴，则民兴。尽管我60岁了，现在感召着我，用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就说，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干到70岁、80岁也不停歇，小车不倒，只管推。
4: 永兴村盐碱地上的21座日光温室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老冯的新技术推广有了良好的开端，将来他还要努力说服那些曾经拒绝自己的农户们，用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收获。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被一条新闻刷屏了。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涵盖45个遗产点位，完整地展现了10世纪至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的创新发展历程，见证了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景德镇本地的朋友，资深瓷器买手程派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推介他的家乡景德镇，一个既能学到知识，又好吃好玩好逛好买，还非常值得咱们中国人自豪的城市。
3: 那首先请派派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好，大家好，我是派派，然后我是一个在北京的一个景德镇人，对，北漂的景德镇人，对。然后呢，我自己呢是现在有在和我们的家乡去做结合，在北京这边创立了一个景德镇的陶瓷品牌啊，平常是更乐于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景德镇现在很鲜活的一些景德镇陶瓷。
3: 嗯，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录制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派派他的这个品牌的店里面，然后我刚才去开了开眼界。因为我没有去过景德镇
4: 啊，
3: 但是景德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熟悉的名字。
4: 对，
3: 但是想到景德镇，但就是你要让我说这么熟悉的名字里面它有什么能作为代表，或者能有哪个特别具象的画面，
4: 嗯，
3: 你可能也就是在视频上能看到的开窑的那一瞬间
4: 啊，
3: 或者是那个能看到大家歌里面唱的青花瓷，
4: 对对对，
3: 等等。但是真正它具象到生活的每一个器具当中，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瓷器的或者是这些用具的人，就也许没有那么的了解。
4: 最近实在是很热。
3: 对，今天我其实跟大家一起咱们去聊的就是跟瓷器相关的内容，然后除了派派还有小张，
5: 你一定要去一次。
3: 这么遗憾吗？
5: 对，我
3: 就是不是在我没去之前我不会感觉很遗憾，去完以后就会遗憾来的这么晚。
5: 我这几年休年假都会选择景德镇，有的时候是专程为了他去一趟，或者有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路过的目的地，我一定要去一趟。我现在的人生理想
3: 观景漂。
4: 哎，我其实现在我现在会觉得啊，自己是有一点点逆向景漂的感觉，就是我其实已经很长阶段都一直在北京了，最近十几年我都在北京深扎在这边，但反而是因为我开始在做这件事儿，开始我会频繁的回去景德镇，在那边小待。我比如我一般回去基本上可能都会去待一周，甚至可能10天左右这样的时间哈，我会觉得自己是一点浅浅的逆向景漂回去，这样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3: 就是本来在之前没做这事儿的时候，回去的没那么多。
4: 对，我对家里的感知，因为可能对我来说会太平常了，然后反而没有留太多的这个心思和视角去看他们，去观察他们，去感受他们。而现在不是的，现在是我每一次回去，因为说实话虽然有7天10天可能比你们放假的时候去一下那个会相对的听起来充裕一点，但是可能我会有很多的工作安排，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紧凑的，我会需要去不遗余力的去把我的所有的时间安排到非常的慢，然后我希望能够非常深度的去探索里面所有的细节。
5: 如果我的老家是景德镇，我一逢年过节有假必回。
3: 不，因为你生在那儿了，你可能也未必是就这么想了。
4: 我觉得他和大家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旅游城市的朋友的这种心态是一样的，就是在身在这儿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很平常。
3: 那你是青岛人，你觉得吃嘎了你就还行。
4: 对，我以前就是这个感觉啊，包括我之前的在我之前从事的公关领域的时候，经常有人一听说你是景德镇人啊，然后那个你了解陶瓷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些，然后我会发现我大脑一片空白。
5: 你是从多大离开景德镇的？
4: 我是从初中高中上学我就不在。
5: 那你这里人有从事陶瓷相关的工作吗？
4: 挺多的，其实挺多的啊，因为
3: 那就是我们成长时期的叛逆。
4: 对，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在身边都太平常，它已经对你来说不是个事儿。你走到哪儿，你可能走到哪个亲戚家，他家的一楼的那个大客厅可能就是一个作坊啊。甚至我老妈跟我说，她在她就是刚出学校的有一个阶段，她都还去瓷厂，那个时候还是国有化的瓷厂，她有在瓷厂里面画青花。
3: 哦，
4: 对，
3: 这个我知道，我是山西人，山西不是汾酒吗？汾酒有一款，它是那个青花瓷的，上面那个，
4: 那是我们景德镇做的，
3: 对，这是这一款那个汾酒的卖点之一，是首先它那个瓷是景德镇的瓷器，然后上面的汾字，就是有一款那个汾酒，就是比较特殊的一款，上面这个汾字是手绘的。就是每一瓶都是有一个那个师傅在那自己写完这个字儿，然后下一瓶，写完这个字儿下一瓶，
4: 这就是
5: 和那个粉字不是印上去的。
3: 对，就有些是印上去的。
4: 它对，它应该大批量的那种还是得通过我们工厂化，是贴花啊，它可能有所谓的珍藏版还是什么的，我估计可能是这样的。
3: 咱们这不做广告，所以不说哪一版，但是确实是有。然后那个有到什么程度呢？我仔细对比过，在他那个店里面。就真的这个粉字每一瓶上面那个不一样，比如那个点它长短呢分出来不一样，包括这个笔锋最后的收尾不一样，它是真不一样。
4: 这个他想一样也很难。
3: 对对，那确实是大体是你觉得它很差不多的。
4: 对，
3: 所以这个是跟景德镇有着极其强的关联的。
4: 对，
3: 这也就是为数不多作为一个我山西人来说对景德镇瓷器的接触了，就是啊，我给你马上这个时候就摸景德镇瓷器。
4: 其实我觉得我开始做这件事儿有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起源于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场景，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景德镇这个字或者叫景德镇陶瓷这两个词哈，更多意义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只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名字，在我们课本里面，在我们任何的传媒里面听见了一个名字，然后景德镇陶瓷很牛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好，我知道它很牛，但是我后来是因为就是去年我比较巧合的有去接待了几波就是我在北京的朋友们去到景德镇玩，然后我看到他们当下的那个反馈让我其实很触动，因为他们就会跟我表达到有这样的意思，就是知道他很景德镇陶瓷很牛，对，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是牛成我看见的这个样子的啊，是如此的鲜活如此的丰富多彩，对，所以就是他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场景下哈，他都能发现超多的惊喜，就是每一秒他都觉得都是惊喜的啊，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我才决心说哎，现在因为其实不是说今年景德镇申遗成功它才突然火热起来的啊，它其实是最近这几年，就是像您最近其实都会经常过去嘛，我们那边现在已经是处于一个没有淡季的一个状态了，现在只有旺季和更旺季。
5: 我刚刚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去的几次人真的都太多了，我非常想深度的或者细细的品味，趁什么时候人少的时候再去一次好好玩。我刚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是淡季，
3: 就是几年前
4: 对，没有淡季啊，现在只有就是相对 OK 一点的时间，比如说我现在就会非常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在十月的中下旬到十一月份的那个阶段啊，因为其实十一是一个超级高峰啊，然后慢慢的会相对的冷却一点点，而且那个时候气候会好很多。然后说回来其实就是当下的那个感受就是很景德镇很热，然后包括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市文旅啊，然后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些在努力的这些人们，其实大家都已经在做很多的努力，哎，吸引大家去到我们的景德镇啊。然后但与此同时景德镇它这个能量完全有机会而且有这样的必要去更大的去 向外释放嘛。对，我相信就是从我们本身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个城市来说也是希望说进一步的往外走的啊，所以我们就想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作为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据点，让它能够形成这种卫星发射式的这样的一个向外的一个宣传平台。对，所以我们其实我当下是因为就是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感触啊，然后以及结合到当下对于说大家对于我们景德镇文化景德镇陶瓷这个宣传这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才想到说哎，那我可以去做一个小反向的一个事情啊，从小开始去做这个。对，
3: 嗯，
5: 哎，那我就比较好奇啊，那你小时候的景德镇你的家乡是什么样的呀？和我现在看到的景德镇有巨大的差别吗？
4: 嗯，说实话我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感觉是它的变化很快，很发展很快，但其实它的变化又没有很大啊。它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它是有两种体感的，一个是我现在回去我依然能感觉我们是一个很闲适的小镇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比如说我回去我可能是进入到就很快速会切换回到一个本地人的一个状态。
5: 那这里我纠正一下，景德镇可不是一个镇，景德镇市。
4: 对，是的，对，但我们的那种生活状态也会有那种江南小镇，就是江南小镇这种感觉啊。因为比如说我们住的，至少我家，因为我家正好就是三宝村门口，包括大家可能听说过胡田古窑址，对，我老妈就是胡田村的，对，所以胡田古窑址其实就在三宝村的门口嘛，我们老家就在那边啊，所以其实真的是一个依山傍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们从小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所以在我印象里的这个景德镇哈，包括我现在回去更多的时候待的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现在你会看见随着商业化的发展，我们很火热啊，很多人过去，但实际上我们对于本地人来说，你的感受它还是一个比较的这个怡然自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和节奏。包括我前段时间跟在景德镇的朋友聊，我因为当然半开玩笑的，我经常会说我好想回来啊，因为我会发现那边的人脸上的神情和我在北京或者在上海等等其他的地方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他们不忙，他们也忙啊，比如说早高峰的时候，但你会看见他们脸上的那种状态，他们我的个人体感是更加舒适更加从容的，
5: 非常的松弛。
4: 对，
5: 进每个店老板非常愿意跟你聊天，而不是把这件瓷器卖给你。
4: 对，是的，因为他们很希望说你会去理解他们，就这个东西你能理解他们，去接受他们。
5: 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泡茶。
4: 对对，
5: 你坐很久。
4: 对，是的，我能感受到的人物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即便我现在回到景德镇哈，你能看见其实人们比以前更繁忙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那种从心里透出来的那种气质和节奏，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对，能说到发生很大变化的，那可能是基于我们整体一个城市文化发展啊，带来的包括比如说我们的陶溪川，然后包括我们其他一些这个文化集合点的这些区域的一个发展，这个的确是有很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很鲜明的发展。
3: 老家人，
4: 嗯，
3: 或者你成长过程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他们是会更在意说怎么把这个瓷器做好，然后赶紧卖出去，还是说也会比如说因为我们这儿很骄傲有这个瓷器，所以也会要求大家小朋友们得、你得记住啊，就有哪些历史文化跟瓷器相关的，跟这些的
4: 是这样子的。我能感受到的哈，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在之前的阶段，反而这个意识其实没有那么的强，真正只有是说在就是实打实自己手操作这些事儿的人，他们心里会对这个就对这件事情有一定的敬畏心。但是你要说他有多强的意识，说这个东西我希望他能更顺畅的能传承到新一代的人身上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至少在我小时候的整个的一个体感来说，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烈的，
3: 更多是一个养活生计的手艺。
4: 对，然后而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潜意识是说，反正你迟早都会被这个东西熏陶浸染，然后你迟早都会去了解，但实际上没有。比如说我其实就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案例，包括可能我身边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都是同年龄段的哈，就是会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去从事到这个行业的，大家对这个的感知是没有那么的强烈的，不管是工艺也好，还是说它里面去藏着的我们的历史故事文化等等这些也好，我们可能是 因为我们后来接触的很信息源啊等等这些其实已经更丰富了啊，然后对于这个部分反而因为太容易得到而没有去关注到他们，对，反而而真正的这件事情更加的被有体感，大家更愿意去向下去传递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近这几年你才会有感受啊，因为有我不确定是不是在某个契机点下面他的这个骄傲感荣誉感被激发出来了，然后呢大家会更加的开始去重视这个部分，哎，然后会开始去想要说，哎，当身边有小朋友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会愿意说，哎，你来看一看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伴随着你觉得怎么怎么样开始我就要跟你去输出这些字怎么怎么样了，就是，对，就是然后包括最近像我们景德镇申遗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本身申遗它不是说今年就直接宣告出来结果，
5: 很长时间的
4: 很长周期的一个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来源于以我们这个政府啊等等这些为牵头，它有一系列的这个文化宣传，然后包括教育包括立法保护等等这一系列就是非常全面的这些工作事项，那这里面无形当中是推动了我们的这个文化传承和文化教育的，那这里面有很多是定向到我们的陶瓷的这些内容啊，这些的一个宣导里面，
3: 这还真是，就是我们总会说很多这种手艺啊包括非遗啊活态传承，不是说有一个活着的人传承，而是很重要的在于是传承人他真的能通过这项手艺他能有特别好的感受，
4: 对，
3: 他不是苦哈哈的在那儿传这项东西，然后就特别像那个影视作品里那样的，就哇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终于有一天重见天日，这事实上的这种手艺传承不是这样，而是真的是大家在传的过程当中，以前可能更多的是说我用这个来能够托举我的孩子们能上学能有一个好的生活，而现在就像刚才派派说的，大家突然有了那种自豪感，是因为更多人开始关注了，
4: 对，
3: 然后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咱就可以说的很直白，就是我们的收入变得更多了，那我因为这项东西受到了别人的关注甚至受到别人的追捧，然后我还挣到了更多的钱，我能不爱他吗？
4: 是的，
3: 所以还真就得是能让大家实打实的感受到因为我穿上这个东西我获得了这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
4: 对，
3: 未必他这个东西一定是钱，
4: 对，
3: 但是我确实是有所得，
4: 对，
3: 所以我才能更愿意接着去做它甚至去发扬它，然后那个愿意让我的身边的朋友们也去接触它，
4: 对，
3: 这个是我觉得对于这项手艺传的过程，所以其实它会有一些波动和起伏，
4: 对，
3: 随着大家的关注点的变化，
4: 我有一个很明确就是很舒适很开心的一个体验点，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在我们园区，然后好像是唐山那边的有一个高校的老师，他们也是陶瓷类别，因为那边也有陶瓷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当下那个老师在我们这边逛完以后，然后就忍不住跟我们聊天嘛，然后他就由衷的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他说只有你们景德镇才能做出这些的陶瓷，因为只有你们景德镇才有这样子包容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和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能够让这一切发生，就是他当下有一点点小遗憾啊，他说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在学的可能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热情，因为他会发现因为他们那边可能更多是以那种工业化的餐具或者是卫浴之类的那一类别的为主，然后会他说我们的学生经常会感叹说在景德镇的学生好幸福，
5: 对，
3: 我主要能感觉到首先做大学生就很幸福
4: 然后
3: 你还在一个那么有趣的地方做大学生，
4: 景德镇也很好，景德镇真的我觉得景德镇有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条件，就是只要你不懒，然后
5: 只要
4: 不
5: 懒
3: 啊，我听见只要你不来你就没有什么感觉
4: 没有就是只要你不懒
3: ，
4: 你在那边就一定能活得还不错对，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可以给你在任何的角落提供正向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对，因为各个方向不管是政府方面还是一些商业的这些环境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啊，你能去做出你的表达，然后呢又有足够体量的我们的游客 然后包括包现在线上端啊等等这些，能够帮助你把你的所有的产出这些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机会，所以就是学生们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创作者们，在那边其实只要不懒，都可以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5: 哎，那我比较好奇，你刚才说到游客这件事了啊，作为一个
3: 资深游客，
5: 资深游客。我去过的那些跟陶瓷相关的景点你都去过吗？你刚刚说就是这个跟陶瓷相关的知识家里人没有，就是从小一定要按头教给你，
3: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本地人不去，就是北京人不去天安门，然后对是吧，大同人不去那个悬空寺，这是一种感觉。
4: 我略惭愧的就是我是其实这两年才开始去，也是陪朋友。对啊，比如我就出现过一波，就是我前面几波陪的朋友，他们会发现哦，这个地方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没有去过，然后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发现，然后一起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5: 三十多岁的本地人第一次走到这些就是御窑博物馆呀，
4: 对对对，
5: 陶瓷博物馆，你什么感觉？
4: 就是我由衷的会带着一点点惭愧，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3: 但你会被那个，你会像一个普通游客一样进去，感觉很震撼，
4: 会依然是
5: 惭愧来自于
4: 我没有
5: 震撼了，
4: 对，是的，
5: 没有早来，
4: 对，我会觉得说我前面我就是我有这么好的条件，就先天条件在这个地方，但我却错过了它三十多年，以及我觉得我其实应该很好的去感受他们，消化他们，理解他们，并且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不一定说是像现在这种商业化的形式哈，有更多我过去的这么长的阶段里面，有很多的场景，很多的机会，其实是可以去让更多的人能看见，去了解我们景德镇的陶瓷，我们景德镇的历史这些东西啊。所以当其实在过去有很多的场景，在陪伴我朋友去逛这些地方的很多的场景下，一方面我很急切的去吸收那些内容啊，那些知识，同时的确那种惭愧的心态是存在伴随我有一个阶段的。
5: 我跟他有一样的感觉，我走出来也是有一点点惭愧的，对我知识的匮乏。我本来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但是进去了之后，反正大脑经常有空白，不太知道这个知识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出来我就一定下定决心要系统的学习一下中国的陶瓷史，买一本厚厚的书。
4: 对，就是陶瓷它真的能承载太多，而且能串联很多啊，它会让你可以就是像一步一步那个电影短片一样去闪回很多的历史画面，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知识的内容有很多的填充进来，对，再加上这个时候我又去关联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根源，会发现说哦，原来我有这么多的就是不应该的仪式啊，所以那种心态会在这里面有一点
3: 啊。那你是没跟我去，你要跟我去，你们的惭愧就只会来源于朋友的嘲讽。是我嘲讽你这本地人，这你们哎呀，这你也没来过。
4: 对，我这是这个样子的。即便到现在，我可能有些地方都还没能有特别的完整的这个深入的去好好玩过啊。对，现在可能当然几个博物馆有认真的去玩过几次了。对，然后其他的一些地方。姚里，我甚至姚里我现在都没有去过。然后
3: 姚里是个地方，
4: 姚里是一个古镇，也是
3: 我寻思是
4: 周边的一个古镇。
3: 哦，我以为是说我没有进过那个窑，没有被
4: 不是，那我还真进了，窑我进很多现在。对，
3: 明白。那像这个，你刚才说到那个博物馆，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博物馆，是吧？
4: 我们博物馆很多，然后可能最有名的，现在就是大家必逛的，其实有两个嘛，一个是中国陶瓷博物馆，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御窑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它是一个更通史类的啊，然后是更全品类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御窑博物馆呢，它其实是以我们明清年代的这个御窑为整个一个历史线来去开展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啊。对，两个分别有一个侧重。
5: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一件展品你一定知道。
3: 我
4: 还不一定啊。
3: 你不一定，你不要高估我的
5: 知识水平，没有什么关系，你一定刷到过，至少
4: 有可能啊。
5: 五女佛，
3: 那个我知道，我还有他表情包呢。
5: 对，戏称五女佛的那个官方的名称应该叫沉思罗汉。
3: 哦，他是个卢汉。
5: 没有，历史很悠久，他其实是创作于民国时期的。
3: 哦，
4: 他还有很多的同事。你有进那个馆吗？
5: 人太多了，我
3: 一个假游客，
4: 我也是没
5: 有。很多人排队。
4: 嗯，
3: 他因为他在网上火了嘛，对吧？
4: 太火了。
5: 但其实人家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是他，
3: 是谁？
5: 人家那个官方称呼叫
4: 缠枝牡丹纹梅瓶，梅瓶是一个器型。一会儿我到外面给你展示，有一个器型。
5: 哦、
4: 对，我们古代的传统的器型。

0: 它有很多的这个名称，很优雅的梅品啊，我们的还有玉壶春啊等等这些，对。然后梅品是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器型，然后呢，牡丹缠枝牡丹纹也是我们经典的这个画片之一啊，包括有缠枝莲、缠枝牡丹等等这些不一样
1: 人家这个镇馆之宝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0: 的，对。
1: 然后很多人都错过了他去看那个吴语佛沉思罗汉。
0: 它也给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会，它是个双向双面的嘛。它的确也吸引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啊，同时大家也会因为它也感受到更多其他的震撼啊。
2: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刚才可能派派提到过的，说是包容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允许阳春白雪，也允许下里巴人，
0: 是这个
2: 就
0: 样
2: 是
0: 子。
2: 我允许我真的是冲着它的本身的文化价值，冲着历史去的。你比如说刚才给我们讲梅瓶是一个器型，但是你对于普通人来说，我看到这件镇馆之宝的时候，我未必能感受得到它有多牛，或者
0: 对，
2: 它有多么的难能可贵。但是当我学习到一些知识的时候，我可能说哦，这个不一样。就像比如说我之前去那个莫高窟。然后莫高窟普窟，然后也会有特窟，特窟要单独去再去参观。然后我就问到那个导游，我说，我就问这个特窟怎么去啊，怎么回事的？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们是第一次来吗？然后我说是第一次。他说那你我推荐你其实可以再去看看普通的其他的窟，你来几次之后你再考虑特窟，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感受得到这个特窟它到底特在哪儿。
0: 是这样子。
2: 哎，这个东西它很启发我。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博物馆，或者在我们在景德镇去逛的时候，我也许第一次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真的感受得到它这些东西那么牛那么牛。但是当像小张一样开始有了兴趣，他开始恶补了中国陶瓷史，他再去看这个的时候就会不一样。但是你给我不了解，那我就觉得沉思罗汉，更适合拍两张照片，然后发一下朋友圈。然后呢，因为我这次来过这儿了，所以我可能某一瞬间，在某一个老板的店里，我们聊着特别开心，我对这个陶瓷有了更多的兴趣，然后我就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可能就能再看一个400年的东西，然后再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梅瓶啊，有水平，
0: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不管是任何类型的文化，包括我们陶瓷文化，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也好，我们其实会觉得说，包括景德镇现在很大范围在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希望去提供这样的通路和这样的台阶，让更多的人先喜欢我们现在的很当代的。很设计感的、很创意的这些的陶瓷作品，先让大家喜欢作品啊、喜欢陶瓷，对，然后开始去接触、去了解、去进一步的挖掘、感受，慢慢的一定会再回归到更加经典传统的一些的这样的文化啊，所以是给更多的大众有这样的一个接触他喜欢他的机会
1: 对，我们先让大众能够走进博物馆去了
0: 对对
1: 解一下
0: 对，是
1: 知
0: 的。
1: 识。
0: 就是当大家因为吴语佛去到了我们进到我们的博物馆，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进去以后，他看见吴语佛的同时，他一定也会看见其他的，他会留下他的这个印象和埋下新的种子。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瓷器是景德镇甚至古代中国的最重要商品之一。今天，世界上著名博物馆中几乎80%最重要的瓷器文物都产自这里。在这个城市的发展史里，遍布着偶然和契机。但巧合的是，这个城市成长起来的每一步都正好踩在历史发展正确的节奏上，让景德镇从一个中国传统农业乡村逐渐演变成一个世界知名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在千年前的江西东北部山区，机缘巧合地汇聚了大量能工巧匠。随着人口迁徙和土地发展，一个全新的产业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独立出来。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地方的影响力日益扩张，逐渐赶超当时名震天下的汝窑、定窑等北方窑口。宋真宗甚至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予这个当时的蛮荒之地。
4: 这里也许是中国人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地方，无数传奇和故事都从眼前的昌江起航，飘向大海和地球的各个角落。若将时光倒转千年，一切寂静索然，河水清澈见底，能打破沉默的全靠自然发出的动静，偶然路过的原住民。世事如棋，本来在中国地图上难以发现的坐标，竟然令世界魂牵梦绕。这里地处偏僻，但视野宏大，无数要攻一不凡智慧诱惑着人们的感官世界，将中国的形象和名字遍穿全球，以永不消散的瓷器来见证人世沧桑，记录世界幻变。这就是景德镇。近千年来，在今天江西省东北部的群山之间，集中了世界上最杰出的制瓷匠人，成就叹为观止的艺术天堂。那些难以计数的手工艺人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但传世作品却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紧紧握住人们的呼吸，拥有遍布全球的崇拜者。景德镇早在数百年前就成为全球瓷器艺术中心。
5: 景德镇的陶瓷啊，历史上对陶瓷之路啊起了作用，今天仍然起新的作用。
4: 意大利哲学家克洛奇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请跟随我们贴近这个全球仅存的单一手工业城市，去仔细看看它，去看看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将中国文化传遍全球。

汤辉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后，便决心用碎瓷片来拼接景德镇的身世。他在寻找碎瓷片，汤辉相信景德镇许多未知的故事连同碎瓷片一起被掩埋在各个角落。用碎瓷片拼接城市历史，只有在景德镇才能实现。

这些用废弃窑砖筑起的弄堂，也是穿越时空的证人，静寂注视这个城市的过往，哪怕早已物是人非。手握这些纸片，唐奎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景德镇故事，如同被掩埋的碎纸片，头绪万千，无穷无尽。

0: 每周一凌晨三点，距离景德镇中心不远，人们开始汇集。黑暗中，有一种交易正在进行。在这里，有人瞬间发家致富，也可能丧失一切。据说，这种黑暗中的交易至少持续了数百年，人们称之为鬼市。传统上，黑暗中的交易带有神秘色彩，往往与销赃联系在一起。但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大、存在于夜幕下的瓷器交易场所——鬼市的意义，更多在于考验交易双方的眼力和手感。因此，参与其中的几乎都是行家里手。
1: 五毛钱，可贵了点，少一点吧。
2: 三毛钱，
3: 五块。
1: 这五十。
3: 五毛五，五十块钱是吧？五十块钱啊。
0: 频繁的交易表明，这个城市下面隐藏着取之不尽的财富。今天的景德镇，建立在近千年的瓷片堆积之上。每块瓷片都蕴含丰富信息。只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才能理解这块白里泛青的碎片是瓷盘的一部分。仔细观察，这种釉色透亮的瓷器，青中带白，白中闪青，沉静素雅，莹润如玉。
4: 它的油的透明性比较好，流动性比较大，所以在那里刻花以后的话，它是这样的，它只要凹进去的地方它就颜色深，凸出来的地方颜色浅。
5: 它的光泽，它的重量，它不是那么重，然后它的光泽又上了釉之后 有一种混这个温润、的一种光，仅次于玉的那种光彩了。
0: 令人不解的是，这种瓷器不仅釉色完美，而且姿态纤薄，花纹在逆光下清晰可见，质感令人联想到温润的玉器。这种巧夺天工的瓷器究竟从何而来？景德镇制瓷历史据说最早可追溯至汉代。这里古称新平，因地处昌江以南，在唐代改称昌南。相传当时一名叫陶玉的商人，将本地瓷器贩运到长安，因巧夺天工，甚至被人误以为玉器，于是朝廷命令陶玉烧制瓷器进贡，作为皇家御用之物。于是昌南瓷器名扬天下。也许只有玉器才具备如此光泽和质感，千年前的景德镇如何能凭空制造出这种人间奇迹？

那个飞船，这个地方从来要用那个风阻的来，不然的话这个落石头会有危险的。景德镇东北部，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幻变，平静的群山几乎没有变化，但在地层深处，隐藏着瓷器的秘密。

埋藏在群山之下的白色矿石，由于质量优异且数量稀少，已受到政府严格管制，除非特许，任何单位与个人都不允许开采。管制令景德镇瓷器制造蒙上神秘色彩。

这些白色的石块经过碾碎调和，高温烧造后，最终在瓷器上幻化出神秘的青白之色。这种皎洁如玉的瓷器将昌南这个偏远之地的名声带出群山，传到千里之外的皇帝耳朵里。公元1004年，宋代真宗皇帝做了两个重大决定。首先，他与辽国签订著名的澶渊之盟，换来宋朝百年和平。而另一件事却鲜为人知，也是在这一年，真宗皇帝按捺不住对青白瓷器的喜爱，干脆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赏赐给这个瓷器产地，从此昌南镇改名景德镇。今天许多人不认识宋真宗，但几乎无人不知景德镇。这种冰清玉洁的瓷器名为青白瓷，后人将世界上最美好的词语都赋予它，形容它薄如纸、声如磬、白如玉、明如镜。白如玉、明如镜，说明其使用的釉料质量之高，清澈透亮。声如磬，是形容瓷器在高温烧制之后坚硬异常，敲击后声如激磬。而薄如纸，就是用手工制造出厚度小于0.5毫米的薄胎。在古代世界，只有景德镇拥有这样无与伦比的制瓷技术。这四个特点令世界对景德镇瓷器爱不释手。能手工制造薄胎瓷的人凤毛麟角，在景德镇是许多人穷其一生的追求。多数景德镇工匠被淹没在历史中，极少能留下名字。眼前的熊老二这辈子只干一件事，就是把瓷坯尽可能削薄

紫米对熊老二而言是有生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个紫披将会在他手中完成生命的蜕变。力披需要极强专注力，在瞬间与世界屏蔽，最大程度安静下来。过程中需要对双手

当地税收约占饶州府的三分之一，销售数量和财税记录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千年前的景德镇完全意识到巧夺天工制瓷技术不仅是艺术创造，更是绝好的生意。历史证明，任何的成功都离不开时代推动。

0: 12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偏安杭州的南宋极其重视商贸，国内外贸易迅速增长。南宋嘉定年间，仅福建泉州就与56个国家和地区有商贸往来。而瓷器作为当时中国独有的商品，自然销路极广。由于战争原因，北方陶瓷产地脱离南宋朝廷管理，能集中大量生产瓷器的首推浙江和江西地区，于是景德镇迎来了历史上产能的第一次快速扩张。这些底部印有生产者名号的器物，就诞生于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商品的款号说明，南宋时的景德镇已经出现分工明确的陶瓷作坊，而大量不同的名号则反映竞争的激烈程度。
1: 当时的景德镇的窑应该是分散在方圆100里左右，就是景德镇周边，也包括到祁门婺源，零零星星的窑里，这应该方圆100里左右，应该是一陶一农，农闲的时候做陶。
0: 从宋代晚期至元代，专业制瓷工匠不断增加，内部分工逐渐细化。从考古成果观察，当时瓷窑主要集中在东河、南河流域和景德镇镇区。作为农村副业的制瓷工作逐渐与农业分离，农民开始转变为手工艺人。据统计，当时景德镇周边瓷窑竟然超过300座。

公元1278年，赐予景德镇名字的宋朝正式结束。同年，忽必烈在距离景德镇约20公里外的浮梁县建立浮梁祠局。直至今日，浮梁人也常以此强调本地的重要性。他们当然应该骄傲，因为浮梁祠局设立之日，元朝作为一个朝代都立足未稳，却迫不及待设立祠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人们说马背民族大多行事鲁莽，但就设置浮梁祠局一事，可谓目光远大。这是一个平静山谷，追逐狡猾野鱼之所以令饶克勤兴趣盎然，是因为看似平静水面下，其实暗流汹涌，变幻莫测。能够在不确定中抓住重点，准确锁定目标并将其捕获，这种胜利的意义早已超越钓鱼运动本身。30年前，一种在迷雾深处的词

0: 也令他难以自拔，那就是元青花。这种曾经被中国古陶瓷泰斗陈万里先生誉为中国陶瓷史上最难以理解的瓷器，身上有太多谜团。元青花，中国瓷器史上的集大成者，而这一切都是历史的巧合。景德镇在元朝时期发现高岭土，于是中国瓷器突破尺寸限制，开始烧制大型器物。又是在景德镇，优质瓷土为优雅的青花提供绝佳底色。然而绘制青色的颜料却来自遥远的波斯。
1: 其实这个古蓝蓝色其实并不是中国人就是传统上喜欢的这个色彩，明初的曹昭的《格古要论》还说它俗。
0: 在疆域庞大的元朝，文明融合就如同奇妙魔法，将西亚的颜料图案与中国制瓷工艺调和在一起。这是收藏在扬州博物馆的祁兰釉白龙纹梅瓶，中国人将来自西亚的蓝色变化得精美绝伦。景德镇最晚在元朝便已出现世界制瓷中心的雏形，不过完全揭开元青花谜团依然距离遥远。在景德镇的一个宁静山谷，大门关闭便与世界隔绝。饶克勤和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钻研古法制造元青花。

0: 高度仿制，古而有之，这是历代艺人钻研失传工艺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是对历史上大师和绝技的致敬。仿制元青花被认为极其困难，在全球顶级博物馆中，流传有序的元青花存世量也只有数百件，常人根本无法近距离完整观察。即便在其诞生地景德镇，除了一些碎片和新近发现的古代窑址之外，也没有留下更多线索。当前几乎无人能够准确描述历史上元青花完整的生产流程和细节。在过去30年间，饶克勤将掌握的元青花资料临摹了无数遍，对制坯、颜料、釉料都有深刻认识，成为景德镇屈指可数的元青花高仿大师。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9月12号是预防出生缺陷日，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都承载着家庭的无限期盼，而预防出生缺陷就是为宝宝的健康筑起第一道防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出生缺陷遗传学研究室教授郝婵娟，和您聊一聊备孕怀孕期间的关键检查，比如备孕时为什么要提前补充叶酸，怀孕后

0: 涕检查、大排畸又分别查的是什么。专家还会告诉我们如何避开那些可能影响宝宝健康的风险，以及如何利用现代医学技术为迎接一个健康的宝宝保驾护航。
1: 早晨七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迎来忙碌的一天。围产保健科主任刘凯波在门诊迎来了他今天的第一位病人。
2: 把你那个建档的那一套化验单给我。比如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特别多发的畸形，我们就觉得跟染色体特别相关。因为一般来说染色体异常，就是我们遗传物质发生异常的孩子，他都不会只是一个表型。
1: 从业20多年，刘凯波见证了无数准妈妈的欣喜、担忧以及无奈。
3: 就有一个案例，孕19周，一查结果风疹病毒的 IgM 抗体是阳性的。问了妈妈，妈妈说的早孕期间有轻微的感冒症状，病原体感染了母亲以后，实际上是没有很严重的症状的，但是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这个小孩也是颅脑的发育也有一些异常，心脏也有异常，最后诊断了风疹病毒综合征，这个孩子只好治疗性引产。但如果我们孕前我们去打这个麻风塞的疫苗进行注射，它产生抗体以后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它是一个终生免疫的。
1: 没有按时进行孕期检查，换来一段灰色的人生记忆，这是一个刘凯波很不愿意提起的病例，但也促使他无数次的提醒准妈妈们一定要按时孕检，因为这是守护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4: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二线的生育的女性朋友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健康的常识的哈，知道怀孕之后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定期的检查，来看胎内的这个胎儿的情况，包括自己的一些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从这个多少月龄的时候就应该去做这个第一次的检查了呢？
3: 您这个概念呢还不是特别的科学，
5: 怀孕
3: 对定期产检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而且咱们国家是有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政府是有很大投入的，就我们现在各个省都在做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怀孕一定要有计划，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意外妊娠的发生率还是挺高的啊，从全世界的发生率的统计来看，意外妊娠的发生率可能会在40%到60%，就是说有一半怀孕的女性都是没打算怀孕，等于孕前保健这一块没有做好，实际上就有可能因为孕前的一些因素导致我们出生缺陷孩子的发生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特别要提倡的，就是孕前优生的一个5项检查，就是查我们的套齿。那这个套齿里头包括弓形虫、风疹病毒、T 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以及一些其他的，有的地方还会查B19呀、细小病毒。啊，那我们检查这些病毒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病毒如果在孕早期感染，对于胎儿的致畸性是非常高的。首先要来看一下出生缺陷的定义，啊，那我们出生缺陷的定义是指胎儿在宫内发生的先天异常或者是功能性的异常，啊，它强调的一定是宫内，所以说的出生缺陷和孩子生出来以后，有一些其他的缺陷其实性质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脑瘫，那脑瘫的孩子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他是出生缺陷，但实际上他不是我们出生缺陷的范畴，因为他是在分娩的时候由于胎儿大脑缺氧而导致的胎儿后续的一系列异常，并不是在宫内就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出生缺陷的概念一定是先天的异常啊，就是在宫内的时候就出现的功能性的异常或者先天的一些异常，这才是出生缺陷。比如说哈，我们在器官发育过程中，像我们常见的神经管缺陷、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异常，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出来以后有本病同苗症，这涉及到我们第三级的预防，就是先天性代谢病的筛查哈，或者耳聋，那我们孩子听不见，但是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他得在数月或者数年以后才发生，这些都是出生缺陷的概念。那我们国家其实是一个出生缺陷的发生大国 啊，2012年中国发布了出生缺陷的一个防治报告，在防治报告里特意提到了我们中国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大概是5.6%，出生缺陷发生率最低的国家在法国，它当时测算是3.9%。那出生缺陷的发生肯定是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跟我们的医疗资源，跟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然后跟我们的很多的社会保障的投入等等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出生缺陷它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们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的啊。那在我们健康中国2030的行动方案里面，实际上出生缺陷的防控是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来政府保障和进行实施的。现在因为我们有了各种技术，像细胞遗传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都使我们出生缺陷的检出率大大的提高。
4: 所以对于结完婚之后的这个小两口来说，要有计划性的去准备怀孕，
3: 对
4: 啊，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发生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
3: 对
4: 啊，这一步非常非常的关键。那这个工作最好提前多长时间来做呢？
3: 我们是怀孕前3个月到6个月。
4: 哦，哎呦，那是小半年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充分的。
3: 是，有孕妇说，那我提前去查身体健康，不就可以怀了吗？嗯、那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增补叶酸。
4: 对于这个准备怀孕的女性来说，如果没有补够足够的叶酸的话，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出生缺陷的风险？
3: 全球广泛认为，缺乏叶酸是发生神经管缺陷的独立风险因素。神经管是所有的胎儿的组织器官里最早开始形成分化的，就是最早出现的。
4: 大概
3: 在就是停经以后的33天到40来天左右，
4: 最早期那个阶段。
3: 对，
4: 神经管畸形会让孩子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呀？
3: 神经管畸形一共有三类，一类就是无脑儿，另外一个就是脑膨出，还有一个就是脊柱裂。无脑儿和严重的脑膨出，基本上这个孩子在宫内就不能存活了。有一部分的脊柱裂没有发现，如果孩子生出来以后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肢的功能，一般来说也都是需要反复的手术来进行治疗的。神经管缺陷的发生，通过增补叶酸至少可以预防70%到90%，所以这个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叶酸也并不昂贵，就是我们的孕妇增补实际上是最具有成本效益比的。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提前3个月来进行孕前保健，就是因为我们发现0.4毫克的叶酸要吃3个月才能够达到我们预防神经管缺陷的体内的一个红细胞内叶酸的水平啊，所以这个叶酸一定要提前吃。
4: 孕妇不是说每天要补0.6毫克才足够吗？
3: 因为我们还有饮食
4: 哦，还可以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3: 我们这个增补0.4毫克的叶酸，剩下0.2毫克的叶酸是可以从我们的食品里获得的。
4: 嗯，比如说深色的绿叶子的蔬菜、
3: 橙汁，多吃橙子，然后我们有一些坚果，还有一些蛋类，对，
4: 都是富含这个叶酸的。
3: 叶酸除了预防神经管缺陷以外，它也可以预防先天性心脏病，也可以预防一些泌尿生殖系统的畸形和我们骨骼的畸形，包括我们的颌面裂，可能
4: 就是唇腭裂，
3: 对，都跟增补叶酸是有一定关系的。就叶酸之所以能够预防出生缺陷，是因为它对我们 DNA 的形成和修复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参与了我们体内的甲基化的过程所以这些过程都是导致我们出生缺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 估计可能有一些已经怀孕的妈妈们看到这会儿呢，会有一点隐隐的担心，因为可能他们在准备怀孕期间，包括怀孕的前面的这个阶段，没有补足叶酸，这会儿该怎么办呢？现在再吃还来得及吗？
3: 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孕期，随时发现自己怀孕，随时增补叶酸都会获益。
4: 可不可以多补一些，把以前没有补足的那一部分再给它补回来？
3: 不可以，就是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叶酸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你多吃了它也会随着我们的尿液和汗液啊等等就排出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叶酸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依从率，就是一定要天天补。我在门诊也看见这样的孕妇，已经怀孕了来跟我说，说的主任，我没有做好这个叶酸增补的工作，这一胎我不要了，然后说的那个我下次好好补叶酸我再留着。实际上这是我们特别不倡导的啊。实际上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在人群里没有进行这个叶酸增补之前，它的发病率也只有1/1000，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小概率事件啊。那不是说我不吃叶酸就一定会生出神经管缺陷的孩子， 孩子，这两个之间是不能画这样的等号的。
4: 明白。
3: 那我们增补叶酸有利于预防它，并不是说我不补它就一定是不好的孩子。在整个的神经管缺陷的筛查上，也不光包括叶酸，我们后续会有15周到20周的一个血生化的筛查中，我们会查一个甲胎蛋白。如果我的甲胎蛋白特别高，那我们可能会考虑你有开放性的神经管缺陷，那我们还会通过超声来进行明确的再去看、再去诊断、再去预防。所以我们整个的预防神经管缺陷，它是一个系列性的一个措施的落实。所以妈妈们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啊，就是前面我们没补，我们随时吃随时都不晚，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不要因为没有增补叶酸我们就说害怕一定孩子是输生缺陷，它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第三个，就是我们依从医生，一定要全程续贯的完成后续的筛查，不要再错过我们的一些出生缺陷防控的措施。
1: 想要宝宝健康，准爸爸准妈妈要提前3到6个月进入状态，叶酸补起来可别晚了。进入孕早期，检查措施必须跟上，才能为准妈妈们保驾护航哦。孕期第11周到13周，这项检查千万别错过。这是妇产医院门诊的日常，准妈妈们在家人的陪伴下，按照孕期来做相应的检查。在确定怀孕后，最早应该在6周左右进行 B 超检测，确定胚胎是否在宫内。在第11到13周的时候，就要接受孕早期最重要的一项检查 NT 超声，来明确胎儿是否存在畸形。早晨7点半，围产医学部主任陈毅准时出现在病房。
5: 一直是在我们院产检的是吧？
6: 对。
5: 早期都挺顺利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啊，我看一眼他最后的那个 B 超。这次超声我们主要看的是胎儿的一个颈后透明层，它是一个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叫 NT。 颈后的透明层呢，就是孩子脖子后面这一块的一个厚度。为什么要看这？因为这个厚度过厚，或者说看到孩子没有鼻骨，鼻骨消失，这个往往呢可能跟孩子先天的21三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1: 唐氏综合征的病因是21号染色体异常引发的，它会严重影响宝宝的智力、面部特征及生长发育。为了避免出现意外，一定别错过检查时间。为什么要选在11周到13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11周之前扫描，从技术上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宝宝太小了，而过了14周，过多的液体有可能被宝宝正在发育的淋巴系统吸收了，所以准妈妈千万要记牢了这个检查时间。可以说，在整个孕产期，准妈妈和医生就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准妈妈们都喜欢认真负责、医术高超的医生，医生又何尝不喜欢那些遵医嘱、按时孕检的准妈妈呢？守护生命健康的防线，就在医生一次次的叮嘱里。按时科学的接受孕期检查，最大程度降低妊娠风险，迎来健康宝宝的到来。
4: 在怀孕的这个头3个月期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引起来未来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危险？
5: 有可能致畸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抗癫痫的药、抗病毒的药，像利巴韦林，有时候治脸上痤疮的 EVA 酸那个药啊，也是明显的增加孩子发生畸形的一些风险的。还有一个就是放射线的一个暴露，比如说苯、铅这种的重金属的暴露，高浓度的甲醛的一个暴露，都是增加后续发生出生缺陷的这些风险。
4: 这个和男方有关系吗？
5: 也可能跟男方是有关系，比如说男方他的这个年龄过大啊，或者精子的畸形率高啊等等，也有可能增加出生缺陷发生的风险。
4: 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哈，在怀孕的前3个月，那感冒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对这个胎儿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他未来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会带来一些影响吗？
5: 那么我们要看看这感冒是什么样的感冒，比如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也没有明显的高热的这种情况，也不是流感，不是确定的病毒的这种的感冒，有可能对这个胚胎不会造成明确的影响的。主要造成影响的可能一些病毒，比如说风疹病毒的感染，或者说巨细胞病毒的感染，这个会造成我们胎儿的影响，比如包括它影响到它的骨骼的发育，或者说影响它的视网膜的发育啊等等，对神经系统有一些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在早孕期感染，比如说甲流啊、乙流这种流行性感冒，有可能增加它发生胎停育或者说自然流产的这个风险。
4: 在怀孕头三个月如果感染了病毒的话，很有可能会增加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妈妈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怀孕之前，她身体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艾滋病病毒、梅毒病毒或者是乙肝病毒，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有效的措施和？
5: 这个也是我们早孕期会进行相应的筛查。如果说你本身就是有这个病毒携带，比如说艾滋病的病毒，相对来说这样的人群会少一些。如果真是有携带艾滋病病毒，我们也是北京市会通过正规的转诊流程，把他们转到地坛医院或者佑安医院进行一些专业的
4: 感染性医院，
5: 对专业的一些检测，包括孕期的监测啊，有特殊情况可能是需要进行一些阻断的。
4: 地方上也是一样是吗？
5: 对，都是有专门的转诊，
4: 对，
5: 都是有专门的转诊医院的。像梅毒来说，我们要看它是如果是既往感染的，有过明确的这个治疗阻断的这个病史，这次的只是一个梅毒病毒的一个携带，那我们就可以孕期给它定期的监测。那如果它是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在孕期也会给它进行最起码一次的梅毒病毒的这个抗梅治疗的。
4: 哦，这个得从什么时间段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5: 就是早孕期，我们一旦发现了它有这个病毒携带的时候，都要进行一次正规的这个抗梅的治疗的。
4: 那具体是多少月龄呢？
5: 就是早孕期，就十二周之前就要开始了啊。
4: 哦，就一旦要是怀孕之后就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了。
2: 对对对，
4: 就抽血的时候也会化验是否有这些病毒的感染，
5: 有没有这个病毒的携带啊，这是所有的孕产妇都要做的，国家免费会做的一项项目。
4: 哦，如果发现确实携带病毒，那我们就要去治疗。
5: 对，根据他的情况来有相应不同的分层级的这个干预的办法。
4: 那能够把这个孩子就是发生这种出生缺陷的风险率降到多少呢？
5: 基本上就90%多都可以是阻断的啊，阻断这个母婴的传播的。
4: 太好了。
1: 孕早期按时做 B 超，远离出生缺陷的困扰。到了孕中期，胎儿迅速发育长大，此时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要从头到脚挨个查一遍了，可千万别错过哦。时间过得飞快，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们又将迎来一次至关重要的检查，因为要对宝宝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全面排除出生缺陷的风险，所以这次检查俗称大排畸。很直观的，先从宝宝的外形结构查起，头部、面部、胸肺、腹部、脊柱、四肢。出生缺陷中最为严重的脑积水、无脑儿、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脊柱裂、先天性隔疝等问题，都将在这次检查中被筛出。接着就是检查宝宝的头围、腹围等生长指标是否正常，同时评估羊水的量、颜色、清晰度等是否正常，以判断宝宝的生长环境是否良好。最后是检查胎盘的位置、厚度和成熟度，以及脐带的长度和缠绕情况，以确保孩子能够获得充足的营养和氧气。通过大排畸检查，医生可以进一步核实胎儿的孕周，确保孕期管理的准确性。
4: 其实他的这个小小的生命和小小的身体都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5: 他的器官基本上都是在前三个月有一个快速的发育期。为什么我们要在中期才看呢？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器官基本上都长成了，我们看的时候孩子大小是适中的，羊水量也是适中的，我们各个切面都能切得比较清楚，能够非常清晰地了解孩子各个器官发育的情况有没有一些结构的异常，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段来去进行这个系统的超声的检查。
4: 这个是从这个孕妈妈怀孕多少周之后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通常呢，我们是选择22周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大排畸的超声检查。
6: 嗯，
4: 我们做的太早，有可能器官还没有发育好，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遗漏了啊。
7: 嗯，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做这个 B 超之外，还有必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检查呢？
4: 产前筛查除了超声以外，还有就是血液的一些检查。原来做的比较多的都是唐氏筛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成熟了，现在又有了无创 DNA 的检测技术。那它呢，其实也是抽妈妈的血，但是这个血里面可能会有胎儿的 DNA 的成分，通过胎儿的 DNA 的成分，我们可以了解孩子有没有染色体的非整倍体的一些畸形，甚至还可以了解他有没有一些微缺失和微重复的情况。像唐氏筛查和最初版本的无创 DNA 能够检测21三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还有13三体和18三体的综合征，它是严重的染色体的异常，经常会发生胎死宫内，它可能都活不到足。

0: 月的，像21三体有可能会活到足月会出生，但是就是我们知道的先天鱼形的唐氏儿啊，
1: 会影响他们的智力发育。
0: 对，这个是明显影响到他的智力发育的，他智力水平是很低的，可能将来出生以后没有独立的生活的能力，需要长期的人的照顾的。
2: 这位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正在进行的抽血检查，采用的就是无创 DNA 技术。几周前常规的唐氏筛查结果出来了，风险值有些高，虽然还不至于高到要做羊水穿刺的程度，但一颗心毕竟是悬着的。遵医嘱，这位准妈妈做了无创 DNA 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数值在正常范围，准妈妈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1: 但是您刚才特别强调，其实这个无创 DNA 我们检查只能测出来它有这个出生缺陷的
0: 风险，对，
1: 但还没有确诊。
0: 对对对。
1: 那要想确诊的话，得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0: 它要确诊，我们就是产前诊断的方法。那么我们通常是刚才说的最早期的，就是12周左右可以绒毛取样检测，查染色体和基因。再有，如果孕周相对来说过了这个早孕期取绒毛的时间，我们可以做羊水穿刺。其实羊水穿刺也是老百姓基本上比较熟知的一项产前诊断的技术。
1: 我们对这个名词相对来说还熟悉一些，但是对于这个操作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但是好像能够想象是有一个锐器啊，深入到宫中，然后取一部分的这个液体再去做检测。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我们是这样的，比如说在10几年20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靠我们的临床的技术，其实是就是用一支穿刺针，然后我们摸摸肚子宫底的高度在哪儿，摸摸在哪儿羊水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拿穿刺针穿刺进去，然后抽一部分的羊水，把羊水去送检。那时候呢叫盲穿，也就是我们只能凭我们的经验和技术，觉得哪儿没有孩子的这个肢体，没有孩子的部分，在羊水多的地方去穿刺。
1: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羊水穿刺的技术手段又升级了吧？
0: 对，我们这个安全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现在的穿刺都在超声的引导下去进行穿刺，也就是超声的探头放在妈妈的这个肚子上，然后呢我们看哪儿的位置最合适，然后穿刺针在超声的探头的引导下直接穿进去，在羊水最多的地方，避开孩子的地方去进行穿刺，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安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提高。这个是非常成熟的技术，而且是现在对于我们产前诊断的医生，也不是说普通医生就可以做这个手术，他是要有进行专业的产前咨询、产前诊断相应的学习和培训之后，还要经过考试，包括理论考试、操作考试，你拿了这个穿刺的证，你才能去做这项手术，而且要求你每年要完成多少例的手术，这都是对于你这个不断的工作、积累这些经验来提升你的手术技能是有帮助的。国家对产前诊断的这个资质都是有相应的要求，不是说所有的机构都能做这个产前诊断的工作。
2: 在新生儿病房，这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婴儿刚刚出生一周，他的妈妈是一位36岁的高龄产妇，这是他第三次怀宝宝了，前两次都因为孩子存在出生缺陷而未能顺利降生，快10年了，他一直梦想着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这一次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了。但天不遂人愿，第22周产前检查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一下天都塌了。
0: 多少年前对我们来说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可能孩子就不太好了，将来即使出生的可能也没有生活质量，可能生后不久就不行了，
1: 会早夭。
0: 对对对，但是经过我们小儿心脏外科的医生评估，觉得他是有手术机会的啊，所以呢就是建议我们孕期严密监测，动态观察，看他的心脏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后来一直给他保胎到35周多，孩子肺发育的基本上到了35周多也基本成熟了，通过这个也是北京市的转诊的网络给他转到软科医院里去接受分娩的过程，然后进行孩子心脏的一些手术的治疗。
1: 对，我还听说有一种技术手段，就是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在胎内给胎儿进行手术的，是这样吧？
0: 其实这个就是以

0: 目前的这个胎儿医学和宫内治疗，那么我们比如说对于孩子在宫内，比如先天性乳糜胸，他在宫内的时候就有这个严重的胸腔积液，我们可以在他孕中期的时候给他通过超声引导下胸腔置管，把他这个引流液进一步的给引流出来，这样呢孩子不影响他的肺发育。要如果胸腔积液特别多的话，有可能就影响他肺发育，他出生，对，他出生以后没有一个很好的肺的发育，呼吸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中期可以做的一些相应的干预。那么现在还有的干预就是对于先天性膈疝的这个病人，先天性膈疝呢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这个出生缺陷。
1: 膈疝是这个位置，
0: 对，膈肌的地方有一些薄弱的地方，然后就有一个缺损的地方，可能腹腔内的器官就都跑到胸腔里面了啊。对于严重的这种膈疝呢，孩子在孕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严重的影响他的这个肺的情况。现在还有尝试用胎儿镜在孕期的时候经过他的气管做一个这个堵塞，然后呢能够改善他这个在宫内情况的肺的这个环境，避免他肺受到严重的一些损害，出生以后呢影响他的肺的这个进一步的发育。
2: 医学的进步让未知变成已知并可干预，而且干预的周期越来越早，越来越有效，预防出生缺陷的防线也因此越筑越牢。孕中期的超声检查全部合格，准妈妈就能高枕无忧吗？有些听力视觉的畸形可能随着孕周的增长才出现，来到孕晚期有一项特别技能，准妈妈们可得要学会呀。
1: 那在这个孕晚期哈，那除了像您刚才提到要听医生的话啊，要按这个时间的要求去做这个产检之外，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她自己能够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工作，您一定要特别的叮嘱一下。
3: 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数胎动，它是预防我们胎死宫内
1: 哦，
3: 就更重要啊，
1: 这是有关乎于生命的。
3: 一个小时少于三次的话，我们一定要尽快就医。我们建议啊，就是你固定的时间，早中晚各取一个小时来感受孩子的胎动，然后呢这三个小时都去数，数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小时他的胎动超过三次以上，这一次胎动跟下一次胎动之间要间隔三分钟，就是孩子就相对安静三分钟以后你再算另下一次的胎动啊，所以说呢就是一串的动作我们算一次。
1: 所以无论是监测胎心还是胎动，其实就是避免孩子在这个孕晚期的阶段发生胎死宫内的这个危险。
3: 对， 对，
2: 这是一场模拟急救演练，急救的对象是一位马上临产的高龄孕妇。
4: 现在血压多少？
5: 160、110。
4: 给她持续的心电监护，就需要10分钟测一次血压，因为现在是一个高血压急症。
5: 好，
4: 你完善了什么化验吗？
5: 查了血常规、凝血、胎儿静止、晚期 BNP、生化、尿常规和肾二，然后做了心电图、血气，然后呼叫了全房超声。
4: 孩子子宫放松是好的。
5: 有宫缩，
4: 有宫缩。
5: 5到8分钟一次。
2: 其实像这样的危急重症病例并不少见。2025年2月1日，大年初四，一位怀孕37周的孕妇因臀位胎膜早破紧急赶到急诊。急诊室医生第一时间发现胎儿的脐带脱出约6厘米，坏了，是脐带脱垂。
6: 在家里边破水了之后，他们自己开车来的，准备给病人做病情诊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脐带脱垂。
2: 这是一种严重的产科急症，脐带一旦受压，宫血供氧就会中断，胎儿随时可能因缺氧而失去生命。
6: 因为脐带脱垂最怕的是，如果孩子的手一旦出来的话，脐带随着惯性有可能会再滑出来一点，如果短时间内孩子出不来，生命是会有危险的。这种情况一旦要是发生，宫内孩子在受压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短时间内引起他的窒息，甚至发生胎死宫内。
2: 院方立即启动抢救应急预案，此时胎心已降到每分钟70次，命悬一线。危急时刻，围产医学部麻醉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抢救团队联手进行了一次与死神的较量。无影灯下，剖宫产手术顺利进行。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母子平安的喜讯让这个冬日倍感温暖。

0: 孕产妇急救时的冷静判断与迅速行动，考验着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医疗团队有条不紊的急救思维。及时采取有效救治措施，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抢救成功率，也正是医生们坚持不懈进行急救演练的初衷。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妊娠期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那在孕晚期的时候，我们要求孕妇自己在家进行相应监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给她监测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32周以后，现在各家医疗机构都开始做胎心监护了啊，那我们就是要看胎儿是不是有宫内缺氧的一些情况啊。那当胎儿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让孩子从母体里出来是可以让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预后的啊。但是如果持续的宫内缺氧，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胎儿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严重的就胎死宫内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孕晚期就是遵医嘱，像有一些高危因素，我们可能会让你来得更勤一点啊，那我们一定要遵医嘱，及时到医院就诊。
2: 据我所了解，您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最近几年一直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哈，也是我们应该是北京市的这个妇幼保健机构联合来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危重孕产妇的一个绿色的转诊的通道。
1: 孕妇怀孕以后就要及时到我们的社区领取母子健康手册，领了母子健康手册的同时，我们就会对一些高危因素进行初筛啊。那我们的社区医生会指导，比如说高危因素比较多的孕妇或者级别比较高的孕妇到我们的一些区级抢救中心或者市级抢救中心来进行建档，这样的话后续她就能够有获得更高水平的一个医疗保健服务。
2: 什么样的孕产妇算是高危级别的孕产妇？比如说出现什么问题？
1: 对，比如说双胎，我们可能就会提升这个管理级别
2: 啊，
1: 或者我有孕前的糖尿病需要用胰岛素来处理的，那我们也会建议他上来做这个保健，对他的管理更有利。北京地区对于高危孕妇，我们需要他2周回诊的时候他没来，那我们的医疗机构是要进行追访的。
2: 哦，好负责任
3: 的。
1: 医疗机构追不到，我们的社区为什么要在社区拿母子健康手册？就是我们对孕妇来说是医疗机构跟社区共管，那医疗机构说我追不到了，我们的社区就要在常住地入户上门追访。如果要是孕妇还不回来，我们就要上报到区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和市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来共同的找这个孕妇。
2: 哦，这是盯人政策。
3: 对，
1: 所以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医疗机构在整个孕期过程中随时进行高危因素的一个筛查。我们有这个黄球、橙球、红球，
2: 颜色越深，风险值就越高。
1: 达到了需要往上转诊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转到对口的上级单位。那我们这些单位都是一对一的，就是肯定能保证孕妇全部能够获得上级单位的服务，所以孕妇都会非常安心。你只要需要更高级别、更高技术的医疗机构给你保驾护航，那你就能获得这样的医疗资源。
2: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孕中晚期的时候，可能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发现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有可能就是在出生的那个阶段，
1: 有可能
2: 突然间发现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还能再转诊吗？
1: 危重孕产妇抢救的网络里面，实际上也有很多其他部门的支持啊，包括我们的血库是一律绿色开放的，包括了我们的急救系统，就近的120优先来保障孕产妇的急救转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会诊的网络。
2: 所以这真的是全社会协同起来，一同来构建孩子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对对，
0: 迎接健康新生命的到来，精准防控出生缺陷，中国医学界一直在努力。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队列项目启动。
4: 因为出生缺陷的发生啊，主要是在孕12周之前，所以在孕早期把这些数据呀、样本呀得到，对于未来呢出生缺陷发生之后我们寻找它的原因啊有重要意义、重要价值。
0: 10年工程，如今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妇幼生物样本库，样本数超过200万份，涵盖了母亲孕早期的外周血、胎儿组织、脐带血、胎盘以及部分孕妇的饮水及当地空气环境等信息。
4: 当然我们这里面收集的标本呢可以用于遗传学的筛查诊断，可以用于 和环境因素的比较，这样呢我们既可以做遗传的因素分析，又能做环境因素的分析，也能做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这样呢使出生缺陷的病因研究得到提升。那么在病因的这个提升的基础上，那自然我们就可以针对病因精准地进行防控，制定出生缺陷防控的有效的路径和针对性的防控方案，从而呢提高出生缺陷的防控的有效性。
0: 这项超大型研究为破解生命早期健康密码提供了一份厚重的中国方案，为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础。
2: 作为一名产科医生，特别是在我们这样有66年传承的妇产专科院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始终铭记的，我们是生命之初的一个守护者。我们年分娩量大概有10000例的这样临床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更加认识到，对于出生缺陷的防控，其实不只是技术上的攻坚，还有对于生命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医生来说，包括对孕产妇和她的家庭来说，都有了更多的希望。因此现在对于出生缺陷来说，其实不再像过去它是一个终点，但现在呢有可能是我们医学进一步努力的一个起点，为我们老百姓呢建立起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作为一名妇幼人，实际上我们的使命是光荣而伟大的啊！那我们几代人的奋斗和努力，让我们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以及严重的出生缺陷的发生率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和成效。那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新技术能够运用到我们妇幼领域，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母婴安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人人都向往健康长寿，那些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啊，长寿的秘密就藏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小习惯里。今天我们请到了湖北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巴元明，和大家分享中医视角下的长寿密码三个平衡：情志平衡、饮食平衡、运动平衡。专家会告诉我们情绪是怎样影响身体健康的，教大家如何科学地疏导情绪，还会聊一聊粗茶淡饭到底该怎么吃，以及在家就能做的养生小动作，帮大家动静结合，把简单的健康准则融入日常生活。
2: 今天我们来说说长寿的话题。从古至今，人人都向往健康长寿。我们总是好奇，哎呀，那些百岁老人，他们的长寿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啊，在中医看来，健康长寿的秘密就藏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小习惯里。调整生活方式，守住简单的健康准则，就能帮助我们抵御病痛，延缓衰老，解锁长寿密码。
3: 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中医院巴元明，我行医40多年，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人怎样才能健康长寿。近几年我终于有了答案，人要长寿就是要做到三个平衡：情志平衡、饮食平衡、运动平衡。先说第一，情志平衡。情志是正常的生理活动，但是情志失调就可以导致疾病。现在网络上常说精神内耗伤身，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把这个道理讲透了。《黄帝内经》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当情志过度时，对应的脏腑就会出现功能失调。情志失调导致疾病有许多历史故事，如怒伤肝。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临终前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喜伤心。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看了报帖说，咦，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悲伤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平时呢多愁善感，最后内尽而逝。恐伤肾，伍子胥过韶关，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一夜白头。我最喜欢撕伤皮的

0: 当愤怒时不要强行压抑，找一种适当的方式释放，比方说跑步、打球，通过运动把气发泄出来。当思虑过度时，试着把想法写出来，分析清楚哪些是可以解决的，哪些是无法控制的，专注可以解决的问题，放下无法控制的焦虑。当悲伤时，不要独自承受，找家人或者朋友倾诉，或者适当哭泣释放情绪。适当哭泣就是一种很好的疏肝解郁方式。第二，饮食平衡。我总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是要做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一是一个原则，食物多样合理搭配。二是每天200克到300克的谷类食物。三是每天300克的液态奶。四是每天鱼肉蛋禽总量小于4两。五是每天500克的蔬菜和水果，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六是每天主动步行6000步。七是每天7-8杯水，也就是1500到1700毫升。饮食平衡中医怎么讲呢？有老中医说，要想身体安，三分饥和寒，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中国人还是粗茶淡饭好啊。粗指的是全谷物，不是粗糙，而是保留种皮和胚芽的糙米、燕麦、杂豆等，富含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淡指的是少盐少油，不是无盐无油，而是减少加工调料和重口味，食材本身的味道更突出。粗茶淡饭不是吃得差，而是吃得尽，吃食物本身的样子，少放糖少放油，让身体接收干净信号。三，运动平衡。人体既不能劳累过度，也不能安逸过度。黄帝内经就说，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说明人体不能运动过度。那就不要运动吧，不行，人体呢又不能安逸过度。所以黄帝内经又说，久卧伤气，久坐伤肉。健康之道就是要动静结合。我平时啊喜欢的运动在家里就能做，如贯耳，1、2、3、4、5、6、7、8，可以治疗耳鸣、耳聋。比方说，两手撞肾腰，1、2、3、4、5、6、7、8，可以治疗腰肌劳损和腰椎病。我尤其喜欢经常一称，受针10年，就是拉阳经和拉阴经。人的手臂外侧属阳，手臂内侧属阴。我首先拉阳经，两手平举，与肩同宽，五指并拢，这个五指并拢也叫阴指，尽量往下扣，1、2、3、4、5、6、7、8，这是拉阳经。下面拉阴经，两手平举，手掌往上，尽量使手腕呈90度，往外拉伸，1、2、3、4、5、6、7、8，这是拉阴经，也是4个8拍。你看我们拉一次都微微汗出。我写了一首胆诗，方便大家日常记忆这3个平衡。情志平衡，七情中宜；饮食平衡，补精益气；运动平衡，动静协一；伤痕共受，百岁可期。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渔场背后的长江偷捕黑手，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中华法院慈母多败儿。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长江十年禁渔，不少地方水清鱼多，生态一天天变好，可总有人心存侥幸，盯上江里的野生鱼。野生江鱼市面上价格高，有不法分子就动起歪心思，打着生态鱼的幌子高价往外售卖。一处位置十分反常的渔场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嫌疑人专挑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动，分工明确，放哨下江捕捞，一条龙，警方只能化妆潜伏，等待人赃并获的抓捕时机。潜伏的民警能不能顺利把这个团伙一网打尽呢？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听渔场背后的长江偷捕黑手。
3: 我们侦查人员化妆成钓鱼游客到徐某的渔场，
4: 我们民警在垂钓的时候心里也是没有底，因为技术也不是特别好。
5: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和工作人员直接接触，就在渔场内钓鱼。
4: 当时我们民警在钓了几尾鱼的时候，渔场的工作人员也没什么反应。
6: 我们这次的化妆侦查还真的是一次愿者上钩的行动，就算我们的侦查人员钓上来再多的鱼，但是我们想要的那条鱼一直不出现，一直不咬钩，那我们这次的行动也真的是毫无意义。
7: 2023年4月，在一次日常巡逻中，有群众向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的民警反映了一条线索，疑似与非法捕捞案件有关。
6: 当时我们民警在游轮上巡逻的时候，有一个服务人员，然后就向我们民警举报了这条线索，说他当时，在船上服务的时候，然后听到两个客人在聊天，
8: 说在江津石吗这个地方可以吃到长江鱼。当时这个服务员也比较好奇，就顺便问了一下，当时旅客就搪塞过去了。
6: 因为我们平时对这些相关的非捕的政策宣传的也是比较到位，所以说那个服务人员就立马就开始警觉起来，对这点
3: 服务员想进一步上前打听时，两名游客对此闭口不谈。
7: 针对这条线索，警方开展了调查，结果却发现当地市面上所谓的野生鱼都只是个幌子，实际上售卖的是人工养殖的鱼类，并不涉及非法捕捞。
5: 有些商家在用野生鱼当噱头来贩卖家养鱼，因为野生鱼的价格比家养鱼的价格要高很多。
7: 就在警方以为是虚惊一场的时候，重庆市江津区洪湖护鱼志愿队在一次日常巡逻中又发现了异常。
9: 我们就在那个石麻镇水域，当时在江边，我们巡逻船我们是例行朝上游巡逻，巡逻的时候看到江边有开始看到有一两条死鱼，也有死鱼， 一般就是很敏感，你三四月份的季节出现死鱼是很不正常的，我们就船就靠边，然后就检查了那个边上有几条鱼，我们翻过来一看，那电鱼是烧死的，因为烧死的鱼它的背节是打断了的，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和长航公安这边对接。
3: 副乐队人员将现场的音视频资料传给我们民警进行进一步分析之后，我们民警也进一步认为这符合电捕鱼之后一个遗留的现场的一个特征。
7: 确认有人真的在实施电捕鱼的行为，警方一下子就警觉了起来。
10: 电捕鱼它是所有捕捞行为当中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因为电捕鱼它是通过一些非法改装的一些逆变器，然后在电鱼的时候它会在那一瞬间释放高压，然后就把那个区域的那些水生生物，包括一些鱼啊虾呀还有浮游生物之类的，不是打死就是打残，而且它对那些造成的水质危害是不可逆的，修复起来的困难也是相当大。
6: 当这两条线索汇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对第一条线索提起了一定的重视程度，因为服务人员说那个游客说的是在江津区石麻镇可以吃到野生鱼类，然后这个护鱼队又是在石麻水域发现的电击致死的这个鱼类尸体，我们把这两条线索进行了汇总，怀疑可能真的有人在这个水域是用电捕鱼的形式进行的非法捕捞。
7: 长江上的非法捕捞行为一直是长航警方重点打击的对象。2019年1月，国家在长江大保护战略框架下作出重大决策，明确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施为期10年的全面禁渔政策。

0: 这一政策自2020年1月1日正式实施，覆盖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及大型通江湖泊。
1: 长江十年禁渔是保护长江猛禽河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 近年来，长航公安机关会同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地方公安和检察机关开展平安长江春季护渔等打击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长江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有力维护了长江生态安全。
0: 而这次发现非法捕捞线索的地点更是非同一般。
3: 根据护渔队提供的这条线索，我们大概确定他们非法捕捞的地点就处在这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在这个保护区中存在着众多国家一二级保护的鱼类，类似胭脂鱼、对盐源鲤或者长江鲟。所以说在这个保护区内进行非法捕捞对生态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0: 胭脂鱼是我国特有的淡水鱼，颜色艳丽，有亚洲美人鱼之称，曾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经济鱼类，但因多种原因，其野生种群的数量已经岌岌可危，濒临灭绝。盐源鲤同样也是被列在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二级保护动物，而有水中活化石之称的长江鲟更是一度被国际上认定已经野外灭绝。直到长江开展十年禁渔之后，这些珍稀鱼类的种群数量才有所回升。事态严峻，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立即决定成立专案组，对保护区水域及沿岸周边地区开展调查。
4: 当时我们发现的死鱼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而且长江的水域是流动的。我们网上研判了，因为十八镇的长江水域是有几十公里宽，而且沿线地理位置比较复杂，很多的地方我们侦查员是下不到江边去，所以我们沿线走了大概20多公里，一直没有发现类似的痕迹。但在我们沿着岸线往前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附近新增了一所渔场。
3: 这家渔场为什么引起民警的注意呢？是因为普通的渔场为了盈利的目的，他都会把渔场建在靠近乡镇或者经济交通枢纽的地方。但是这家渔场呢，它的建址是在离长江很近的地方。
4: 这个渔场的位置啊，地理位置啊比较奇怪，因为普通的渔场它是不能直接取用长江里面的水，它仅仅只能使用地下水或者是自来水来进行饲养。
3: 禁止这些渔场从长江里直接取水，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这样
0: 不能从长江里直接取水用于养殖，也没有便利的交通，可以说这个渔场修建在这里并不利于经营。反常现象的背后必有缘故，警方决定对该渔场开展进一步调查。经查，该渔场的负责人为徐某，在当地小有名气，曾经从事过捕鱼工作。为了不引起徐某的警觉，警方并没有贸然进入渔场进行调查。
4: 于是我们利用无人机对这个渔场进行了航拍，在航拍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渔场的规模并不大，但是渔场内却有一个比较大规格的橡皮艇，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奇怪。
0: 这个渔场平时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在维护打理，可这个橡皮艇看上去有3-4米长，可乘人数应在5人以上，明显超出了正常运营所需。
3: 所以说我们就怀疑是个皮划艇，是不是这个渔场的主人用来进行非法捕捞所用的工具。
0: 这条大号的橡皮艇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警方对这家渔场的怀疑。了解到该渔场也有对外的垂钓项目，侦查员索性找来渔具，以垂钓爱好者的身份进入了渔场，找机会向渔场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3: 他们平时也很少钓鱼，这个时候可能也是正好是运气好，正好碰巧钓上了一条大鱼，他们也很激动。
0: 民警略有些夸张地欢呼了起来，希望能借机跟渔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对方却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并没有过多关注他们。
5: 当时民警就想了一下，这么一直侦查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想着

0: 假装不会抄鱼，就让鱼塘的工作人员赶紧过来帮着抄一下嘛。
1: 就借着在喊鱼场员工帮忙捞鱼的过程中，侦查员就借机开始向跟他们攀谈，去询问他们这个渔场中摆放的那个大型皮划艇作用是什么。
2: 那工作人员说，这橡皮艇是他们老板的，具体做什么他也不清楚，反正这个橡皮艇没用于他们这个鱼塘日常的清理工作、养鱼这方面。
3: 可是侦查员却又注意到，这条橡皮艇上似乎还有水渍，似乎最近下过水。可是渔场工作人员又说，渔场维护用不到它。由此，警方愈发怀疑，这条橡皮艇可能与之前发现的非法捕捞线索有关。
0: 在我们确定了这个橡皮艇它是用来非法捕捞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也就加大了外围的观察力度。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晚上有几辆车在8、9点的时候就到了他们的鱼塘。
1: 但是据我们调查所知，徐某这个渔场啊是并没有开发出夜钓的这个活动的，他平时都是下午4、5点就已经关门了。那这批人晚上8、9点来到徐某渔场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民警就对这个事儿提起了一定的警觉。
3: 为了弄清这些人深夜来到徐某渔场的原因，警方决定继续外围观察，一直蹲守到了第二天的凌晨，侦查员果然有所发现。
1: 发现，这批人在凌晨2、3点抬着徐某渔场中那个橡皮艇，到向长江边的方向走。
3: 侦查员借助望远镜，发现加上徐某在内共有5人，抬着橡皮艇去往了江边方向。
0: 当时我们观察的条件不是很好，对周边的地形也不是很熟悉。至于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当时我们心里没有底。
3: 但受地形所限，侦查员无法进一步上前跟踪。
1: 因为从徐某的渔场到长江边的路虽然很近，但是非常狭窄，如果我们民警再继续追踪跟踪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民警被发现，那么这个案子的调查可能也就前功尽弃了。
3: 错失了一次宝贵的战机，侦查员都十分懊恼，认为需要尽快找到更合适的蹲守点位，便于取证和实施抓捕。他们在蹲守点苦等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就开始行动起来。
4: 紧接着第二天白天，我们就去往了这个水域的岸边沿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摸索。
5: 我们侦查人员对现场地形进行了分析研判，首先排除了江边近岸点以及江对岸这类容易被嫌疑人发现的地点，
0: 最终确定在一个山头上有一个制高点，这个点在夜间是比较隐秘的，有大量的丛林可以遮蔽我们，
2: 并且嫌疑人很不容易察觉到这个位置，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是在长江边还有这个附近的公路上，不可能想到观察哨在这个山顶上。
1: 但是这个观察哨的弊端就是距离徐某的渔场和徐某他们下到江边的那个路线是有一定距离的，白天的时候还可以进行一个观察，但是夜晚的时候就基本看不到什么东西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在夜晚的时候使用热成像仪对徐某的渔场周围的环境进行一个观察。
3: 就在警方在新的观察点潜伏下来没多久，徐某的渔场突然向外高价出售了一批水产。
5: 发现徐某渔场的渔获物销售价格通常是正常家养鱼的2到3倍，
4: 但即使是这样，它的销量也是十分可观的，通常他的鱼一来都会被卖完，然后别人描述他说他的鱼可能是生态鱼。
3: 生态鱼通常指的是通过生态养殖方式培育出来的鱼类，但是徐某渔场的经营方式显然跟生态鱼的要求相去甚远，鱼塘里的鱼肯定达不到生态鱼的品质，可那些买家为何还愿意花高价买他的鱼呢？专案组分析后认为，徐某极有可能借售卖生态鱼之名，实际出售的是其从长江非法捕捞所得的野生鱼类。很快，警方就发现徐某等人又趁着夜色抬着橡皮艇去了江边。
1: 我们就紧急通知我们山顶的观察哨，用热成像去观察他们徐某的动向。
6: 收到，嫌疑人已从鱼塘出发。
7: 观察哨收到。
3: 侦查员通过热成像夜视仪，发现在江中有3个热源，岸边有2个热源，
2: 一个热源点也代表一个人。
3: 夜色中，侦查员对橡皮艇观察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发现其运动的方式和轨迹都十分可疑。
4: 正常的橡皮艇，他们要么是游玩，要么是赶往目的地，他们的前进方式肯定是匀速行驶的，但他们这的橡皮艇啊，是走走停停，他们的轨迹十分可疑，更像是在进行非法捕捞。因为在电捕鱼的过程中，他们会将电极伸入水中，将鱼电晕，然后趁机将鱼摇起来，然后再前往下一个地方，再进行此类的活动。
3: 徐某等人驾驶橡皮艇活动的区域，正是护鱼队发现死鱼的地点。加上徐某的渔场出售的高价鱼货物，种种线索汇集起来，让警方得出了一个十分确定的答案。
4: 基本确定了是在实行电捕鱼行为。
3: 虽然已经确定了徐某等人正在实施非法捕捞，但是此时警方没有贸然进行抓捕。
1: 对于打击非法捕捞这种案件来说，人赃俱获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链条。但是当时的情况下，外围还有两个侦查放哨的人员，如果我们贸然进行抓捕的话，可能会导致外围的放哨人员警觉，向船上的三个人传达信息，他们船上的三个人就会进行一个毁灭证据的行为，这样我们抓到人也抓不到证据，就会导致我们的此次行动功亏一篑。
2: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当时就没有实施抓捕。
3: 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成员对现有线索进行分析，经过两次蹲守，侦查员发现两次参与非法捕捞的人员并不完全一致，这说明该团伙每次作案的人员并不固定，该团伙随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警方决定外围继续对徐某的渔场进行布控，以摸清该团伙的人员结构。徐某等人两次作案的时间只间隔了5天，如果是以这种频率实施作案，那嫌疑人对长江生态造成的破坏远比警方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8: 犯罪嫌疑人嘛，他是多次的在同一江段进行电捕鱼作业，而这个江段是我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因为我们长江里面多种鱼类它都有或多或少的洄游习性，如果一个大鱼它性成熟了要往上游的江段去采卵，走到这个区域如果多次的反复的有人在电鱼，那么鱼类可能会受到电场的这样一种刺激，本能的就回避这片区域，它就觉得前面有个屏障，它就很难上去了，而整个这个洄游通道在一定上就受到了一定阻隔。所以我说它对长江不仅仅是影响这个作案江段，而是对整个上游下游江段都有很大的影响，对整个长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系统大范围都有很大的影响。
3: 现在摆在警方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对徐某等人进行抓捕。
1: 发现以徐某为首的这个非法捕捞团伙，他的人员随机性比较大，每次出去非法捕捞都是不同的人员组成，但是最后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汇总，发现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总人数应该是13人。
3: 每次作案，徐某会随机邀约4人前来，作案时间都选择在凌晨。
1: 徐某主要在其中负责是驾驶皮划艇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其他的任务就是交给他纠结的一群社会闲散人员，这些操控电捕鱼工具啊、捞鱼啊，或者是在岸边放哨这样的一个工作，都是交给他们去完成。
3: 想要达到人赃并获的抓捕效果，警方需要进一步掌握徐某等人的活动规律。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调查，我们发现徐某等人在完成非法捕捞活动之后，会把打捞的鱼货物和橡皮艇一起抬回徐某的渔场。这个时候呢，在外围放哨的那两个人员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回到渔场里。
4: 鉴于他们这种情况，我们综合了考虑多种抓捕方式，最后选择了等待他们实施非法捕捞行为后，在渔场内将他们抓获。为了防止有人员进行逃离，我们在公路两侧也实施了警力，来堵截那些想要逃脱的嫌疑人。
3: 2023年4月14日凌晨，警方得到消息，徐某等人再次出动实施非法捕捞。闻讯后，专案组迅速集结警力，按原计划就位，等待抓捕时机。不久后，前方蹲守的侦查员汇报， 徐某等人已经完成非法捕捞作业，全部回到岸上，正在返回渔场。
4: 我们第一时间来到了渔场内，就发现他们当时开了车，正准备走，将其中四名可疑人员直接控制在了堤坝中。
3: 警方随后在嫌疑人驾驶的车辆上发现了电捕工具，在渔场内也找到了刚刚捕捞上来的渔获物。
4: 但是我们核查身份的时候发现主犯徐某是没有在其中的，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1: 发现徐某不见之后，就想着徐某是当时就没有跟他们一起返回渔场吗？还是说在发现我们侦查员开始进行抓捕之后躲到哪里去了？当时心里就是非常焦急。
4: 当晚是有五名人员来实施了这个非法捕捞行为，我们的道路两旁的民警他们也没有发现徐某有从渔场出来的痕迹。
1: 我们就对渔场进行了一个仔细的检查搜索。
9: 抓住名侦，来人，抓住名侦，徐先生，老板手。
1: 最后在一个角落的摩托车后面发现了徐某，他躲在摩托车后面。
3: 徐某等五名嫌疑人到案后，面对人赃并获的局面，对自己组织参与非法捕捞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4: 在后续的侦查过程中，我们陆续将其余八名曾经参与过徐某团伙的犯罪人员陆续抓获，至此徐某团伙的1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在我们审讯过程中，徐某对他实行非法捕捞的事情是供认不讳的，他也向我们表述他最初是想经营一个生态渔场，但后来由于自己缺乏技术，好逸恶劳，导致渔场濒临破产，他于是就打起了野生长江鱼的主意。
3: 后续案件侦办中，警方发现该团伙共计使用电捕鱼工具实施非法捕捞行为8次，非法捕捞鱼获物86公斤，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螈鲤5尾。经专家评估，徐某等人的非法捕捞行为造成水生生物资源直接损害为人民币30余万元，间接损害为人民币320余万元。2024年5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徐某等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至6个月不等。此外，本刑事判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徐某等人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共计人民币18万余元。
10: 我们觉得处罚不是目的，提高大家的意识才是我们的最终手段。所以说，我们也在徐某等人他们被捕之后，他们联合检察院进行了一个政治放流，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也进行了一个修复，通过法律效应和经济代价这种组合拳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只有保护好长江的水域生态环境和当地的渔业资源，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生活下去，才能够实现和长江的共同发展。
3: 全面禁渔工作开展以来，长江干流重庆段鱼类资源量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较禁捕前增加47种，达到93种。每年增殖放流各种鱼类达1500万尾以上，其中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占10%，长江干流鱼类种群结构明显改善。
11: 据有关部门监测，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向好，长江干流已连续5年保持二类水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3: 然而，要想从根本上遏制非法捕捞行为，除了增强执法力度和提升违法成本外，每一位公民参与到长江生态保护也是至关重要。
12: 我们呼吁学习长江保护法等相关法规，了解法律约束，不参与非法捕捞活动，参与社会监督，发现非法捕捞违法犯罪线索，积极向公安和农业农村部门举报，倡导绿色消费，拒绝购买食用野生江鲜，从源头斩断非法捕捞的利链。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守护好一江碧水， 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做长江。

0: 当生态的守护者，法治文明的践行者，共同绘就水清鱼跃、岸绿锦美的美丽画卷。
1: 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野生江鱼，发现非法捕捞线索，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共同守护长江水生资源。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到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民间流传着一句古谚，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古人所说的慈母，侧重指只有本能疼爱，却缺少管教约束的情形。古代史料当中，既有长辈依规训诫子女的记载，也有因放任纵容，最终违法犯罪的历史案例。透过这些故事可以看到，父母不只是血缘亲情意义上的身份，更是被法律制度明确界定的法律身份。不管生母、继母还是养母，法律都会明确对应抚养、教育、管束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古代法律如何界定母亲这一身份？这些古代的制度设计对我们今天理解监护制度又有哪些借鉴？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一起来听中华法院慈母多败儿的解读。
12: 《增广贤文》上说呀，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这是中国传统家教的经典总结，也是父母家庭教育角色分工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重点解读慈母多败儿。这句俗谚较早的来源出自司马光的家范。司马光引用慈母败子的这句古谚呢，阐明了一个观点，当母亲的不怕不慈爱，就怕只知爱而不知教，对子女一味宠爱迁就姑息，最后换来的就是大恶大利，在家打鸡骂狗，出门惹是生非，稍不如意就怼天怼地怼空气， 最后触碰法网，要么亡命江湖，要么毙命监狱。这就是惯子如杀子，都是慈母种下的恶果。司马光这里所讲的慈母啊，和今天汉语词汇当中的慈母有很大区别，没有包含贤母的成分，它特指的是母亲动物般的本能之爱，有爱的温度，但缺乏教的高度。真正的慈母必然是贤母，慈而有度，慈而有威。所谓的度啊，是指不乏慈爱，但知道规矩底线。所谓的威，是指孩子一旦违反规矩，逾越底线，就需要严加规训，甚至惩戒。历史上这样的贤母慈母不少，即便孩子已经成人，甚至官居高位，或者成为亿万富翁，也不会手软留情。北宋时期阆中人陈尧咨算是文武全才，论文千言一马可待，后来高中状元，论武射箭百发百中，被称为箭神，连欧阳修啊都禁不住点赞。后来一路高歌，仕途平顺，担任荆南一带知府，位高权重，在任的时候炫耀箭术，圈粉无数，成为网红。哪知道回家跟老太太一聊，老太太立马变脸，责令跪下，拿着家法就是一顿猛揍。你爹教诲你当官勤政爱民，没让你拿着个破功炫耀显摆。要是你喜欢杀猪，几年市长当下来要杀多少猪，对百姓又有什么好处？相反的例子似乎更多。北齐后主告伟的弟弟琅琊王高演，聪明绝顶，深得父皇赞许，更得母后娇宠。哥哥当了太子，这位弟弟什么都要和太子看齐。哥哥当了皇帝，什么也要和皇帝享受同等规格。看到进贡的冰块和时鲜水果，回到宫殿就大吵大闹，皇帝都有，凭什么我就没有？到了青春期更加骄狂肆虐，从衣服到用具到游乐项目，什么都要和皇帝一比高下，乃至于后来发现宰相不听话，竟然杀掉宰相，最后被著名的杀手刘桃枝杀死，人生永远定格在14岁。四个姨父子生下后全部被杀死，颜之推他就认为啊，高演死得太惨太冤，但害死他的就是最宠爱他的母亲。说起来，慈母多败儿素宴，无非是家庭教育引发的悲剧呈现和经验总结，和法律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要作为法院解读？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母亲角色有自然生成的属性，但更有社会赋予的属性，是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的高度统一，是法律对这两种角色混合后的制度建构。第二个原因，法律建构母亲角色的动力，是为了建构特定的身份法权，进而匹配相应的权利义务。由此而论，慈母多败儿素宴，更深层次反映的是权利义务匹配的科学性、合理性问题，本质上都属于法律问题。母亲是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的高度统一，这种角色都来自于法律的制度确证。母亲身份涉及三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母亲身份从何而来？考据中西法文化，母亲身份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自然事实，而是法律认定或者推定事实后的一种身份确认。在罗马法上，母亲的身份依靠两种方式来获得。第一种，法律规定，这是中西法文化最常见的方式。古罗马法确定的母亲恒定原则，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739条规定的母子关系，都是产生于出生的单纯事实，或者说也都是以分娩作为母亲身份获得的自然法基础。谁产下婴儿，谁就是他的母亲。这一事实会被记录在出生证明、户口簿以及其他社会管理文件当中，并获得法律效力。第二种，法律推定，这是法律规定的例外，也就是孩子母亲的身份并不能通过上述法定有效文件来确证， 但可以根据姓氏、抚养现状、共同生活等外部特征呢加以推定。这就是罗马法上的身份占有。德国法上的身份权时效取得，日本的绿原婚习俗都是采取的这种模式。法律推定母亲身份的标准一般有三个，一是姓氏，孩子跟自己姓或者跟同居的生父姓；二是母亲对孩子以子女身份对待；三是上述两项表征啊，这种母子关系在一定范围内为人所知并且获得承认。所以按照这些标准，到了今天民法典时代，现实生活中的母亲呢，实际上有三种：生母、继母、养母。因为享有共同的母亲身份，他们在法律上自然也就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并受法律同等保护。第二个问题，母亲身份有哪些特征？母亲身份，特别是生母的身份，具有先父性、永久性、支配性等特征。所谓先父性啊，指的是母子关系基于子女出生而自然生成，与生俱来，天然生成。所谓永久性，是指母子关系一经产生啊，就具有永续性，不受其他任何事由阻却而中断。自然法上也从来不存在断绝母子关系的法权效力。所谓支配性，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学这种角色理论的影响，认为从孩子胚胎形成到出生，母亲都掌握了一定的支配权，与孩子之间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角色关系。转换到法律维面，也就是母亲基于特定身份权而享有的抚养、教育、保护、惩戒等权利。第三个问题，法律为什么要确定母亲身份？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对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做法和逻辑啊，高度质疑，强烈不满，认为这就是一个自然事实，天然存在，人所共知，无需证明。但从法律层面考察，证明我妈是我妈不仅重要，而且必须。为什么呢？因为法律上确认母亲身份具有最重要的两大功能。第一大功能，确定母子之间的身份权利和义务。比如汉律当中就明确规定，继母如母。有个叫房年的人啊，他的继母杀了他爹，房年为爹报仇又杀了继母，这下麻烦了。按照习惯法，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为父报仇才算孝子。但按照国法，继母如母，弑母属于大逆，罪在不赦。所以这案子在基层久拖不决，孝子逆子两派观点针锋相对。最终案子到了汉景帝手中，汉景帝上看下看也是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裁决。这时候他12岁的儿子刘志出面了，说这案子很好解决呀。第一，当继母杀丈夫的时候已经属于义绝，夫妻关系已经不存在了，继母身份自然也就丧失了。那么房年为父报仇，杀的就不是母亲，而是杀父仇人。第二，依法禁止私相仇杀，虽然有杀父之仇，但房年应当依法告官处置，不得擅杀。所以最后结论很简单，房年并不存在弑母的罪过，不能以大逆定死罪，而应以擅杀定罪量刑。汉景帝豁然开朗，完全采纳了儿子的意见。试想，如果刘志不推翻继母的身份，房年就会被依法处死，成为天大冤案。说起来是依法杀人，但绝对违背情理。顺便说一句，刘志后来改名叫刘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汉武帝。第二大功能，推定孩子父亲的身份，并确证两者之间的亲子关系。母亲身份是推定父子关系的中介。在古代，母亲可以通过分娩的自然事实来确定，这是罗马法母亲恒定原则的基础。但父亲关系怎么确证？在没有 DNA 技术进行身份鉴定的古代， 世界各地通用的方式就是通过

0: 婚姻推定孩子父亲的身份。王小二、刘三妹结婚生下孩子王小三，只要没有相反证据，法律就推定王小二是王小三的父亲。即便王小二、刘三妹两人在非婚情况下生下了王小三，也可以通过姓氏、同居关系、父亲的抚养、认领等方式推定王小二和王小三之间他的父子关系，也就刚才讲到的，可以通过身份占有确认父亲身份，让王小三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无疑的底。
1: 在传统中国，父亲与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分工，母亲角色对孩子，特别是对幼儿的作用远远大于父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母爱的缺失对孩子有哪些不良影响？如果母爱变成溺爱，母亲对子女无原则放纵、无条件满足、无底线原谅，又会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慈母多败儿。
0: 法律为什么要介入身份权利，确立身份标准？宏观上讲，是为了有限实现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统计婚姻人口男女比例，进而确立抚税兵源、劳役义务的匹配标准。微观上讲，是为了匹配对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等义务，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在维护基本人伦前提下，确保国家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人类特有的古老智慧，也是人类共同的制度发明。无论是1959年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宣言，还是1989年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都确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求各国的法律政策的制定推行都应当恪守此项原则。为此，德国在1998年修改了民法典，专门增加了母亲身份认定的条款。在第1591条强调，子女的母亲是生育该子女的女子，这就表明啊，德国法律只承认传统意义上的母亲，也就是生育该子女的妇女，并不承认生育者与卵子贡献者或者捐献者之间通过协议对母亲身份进行的处分。换言之，谁生下孩子，谁就是孩子他妈。严格意义上讲啊，无论是基于出生的自然法事实，或者是通过收养、认领等社会性事实，都可以确定母亲身份。但为什么还要经过法律确证？因母亲身份是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的统一体，不仅决定着身份和地位，还决定着社会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利义务配置，这就必然与法权设计和制度供给发生关联。比如传统中国的父亲母亲在家庭教育当中啊，就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分工。作为父教，最重要的是价值引领、规范生产和行为激励。所以汉语中啊，父的本字本意就是持杖而教。说文解字解释说，父举也，家长率教者，从幼举杖，也就是一个人拿着棍子训化子女的意思。这是中国式子不教父之过，鞭朴不可废于家，棍棒之下出孝子，黄金棍下出好人，这些民间法院产生的儒学基础。而母亲的母，在说文解字当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怀孕，一个是哺育，都是母亲角色的自然功能呈现。无论是从生理学还是从心理角度讲，母亲角色对孩子，特别是对幼儿的作用，都远远大于父亲。比如生物学实验印证了母亲刻板印象，说明了一个孩子从一生下来就和母亲呢保持深度持续的联系。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英国心理学家斯托尔发现呢，一个从小被爱的孩子都会拥有强烈的自我价值感，能够坚强快乐应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天。相反，如果遭遇母亲的忽视、拒绝

0: 无原则放纵，无条件满足，无底线原谅，最终引发三大严重后果，诱发内部矛盾，加重利益冲突，突破法律人伦的双重底线。前面讲到的琅琊榜高野就是典型。作为母亲的胡皇后对幼子的骄纵放任，什么标准都和大儿子也就是太子高纬看齐，不仅不利于亲兄弟之间的正常相处，反倒激化了母子之间、同胞兄弟之间的矛盾。皇帝高纬送给母亲太后的食物，太后母亲送给皇帝儿子高纬的食物，两母子都担心对方下毒，不敢下嘴。到了这个关头，胡太后还一味袒护保护幼子高野，凡是有人送来的食物都是自己先尝先试，确认无毒之后才让高野进食。作为高野的母亲啊，这无疑是伟大的，但作为高野高伟兄弟的生母，这无疑又是蠢笨的。到了后来，作为皇帝的高纬背离法律和人伦，一方面囚禁太后母亲，另一方面指派杀手杀掉亲弟弟，连四个刚刚出生的侄儿都难逃厄运，酿成人伦惨剧。
1: 大明晚期，皇帝们无力也无心驾驭朝政和大臣，最终江山易主，社稷危亡，演绎了慈母多败儿的另类图景。那么明朝的衰落与小皇帝们母教的缺失有着什么样的隐秘关联？母亲角色的定位除了法律意义，还有哪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慈母多败儿。
0: 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高度赞赏西方古代母权制，在《母权论》一书当中指出啊，女性是正义和和平的守护者，是自然法的践行者，更是人类福祉的源泉和保障。这是对母权制的赞歌，更是对母亲角色的历史还原。当人类历史进化到父权制，再进化到今天的男女平权，母亲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发生改变，那就是母亲对子女的影响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在传统中国，周礼时代确立了乾坤定位以男女分工的男主外女主内格局，但柔性暖性的母亲角色在子女习惯养成、人格形成等方面远非父亲角色所能比拟。如果母教得法，自然是人才辈出，要是母爱泛滥一味放纵，再优秀的子女也会被带偏。这就是司马光一再强调娶儿媳一定要慎之又慎的真正原因。所以养女儿的家庭呢，除了注重对男性子女他的教诲，但也绝不会放松对女性子孙的管理，否则一旦为他人父他人母，就可能导致家庭的急剧败落甚至毁灭。这就让母亲角色在法律意义之外呀，更增添了一种社会意义甚至政治意义。我们探讨一个很有趣也很沉痛的话题，明朝为什么会走向穷途末路？原因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后期的皇帝群落既没有像先祖辈那样经历过大漠风沙，更没有经历过战争洗礼，而是养育深宫之中，育保姆之手。这些保姆本来没有任何法律地位，但作为乳母，无论是从自然连接的个人情感上，还是从母亲文化传递的人伦道义上，都被替换为准母亲角色，和皇室皇帝产生特别的社会关联、政治关联。比如明成祖朱棣的保姆冯氏，明宪宗朱见深和保姆万贵妃，明熹宗朱由校与保姆克氏。那如果说朱棣追封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是为了占据政治道德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那么后期保姆的封赏愈演愈烈，大多与准母亲的人伦道义挂钩了。

0: 说起来，明代法律当中有女官，但绝无保姆的一席之地。朱棣开先帝之后啊，四方保姆就成了特例惯例。凡是夫人名号里边带圣字的，那就是亲自哺育过皇帝的优生待遇。比如名人中朱高炽啊，就封了两个保姆，一个叫义圣恭惠夫人，一个叫卫圣夫人。一旦有了这个封号，活着锦衣玉食，尊显无比，还可以为家人带来封赏。死后国家还得为其设立守坟户，专门看管陵墓，每年的清明节和冬至节还有两次大型的祭祀活动，可谓生享尊荣，死享哀荣。皇家保姆行业从此不仅有了人性的光芒，还有了金色的利益和紫色的官运。无论是基于母性情节的真心付出，还是基于寻求封赏的功利追求，明代保姆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母亲的地位，这是明代防止外戚专权乱政的政治制度设计，很精巧，很管用。但最大的问题也如期而至，这些保姆都是妥妥的打了引号的慈母，只知道千方百计对皇帝好，除了来嘴饮食和柔顺温情，根本不懂得什么社稷江山、军火大政、人际交往，很难培育出适格的统帅之才。娇懒怠惰几成常态，身体素质到知识结构再到人格性格都渐次扭曲。所以大明晚期呀，虽然有人继位司统，却无力也无心驾驭朝政和大臣，最终江山易主，社稷覆亡，演绎了慈母多败儿的另类图景。简单总结一下，母亲身份和角色是法律建构的产物，也是人类繁衍进化的显性标志。慈母多败儿法院反映了传统中国对母亲角色的特定文化指向，母亲不仅要慈爱，还必须贤能，否则一味娇宠放任，母爱不仅会退化到动物般的本能驱使，还会带来可怕的人伦惨剧和无数的社会隐患。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咱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可是有2800岁高龄了，您就算没去过也肯定听过它的名字，平遥古城。1997年，它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这里曾把控大清帝国的金融命脉，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于1823年在此诞生。现如今，金融传奇之外，平遥有了新的身份，我国唯一承办国际电影活动的县级城市。创办于2017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每年在古城如期举办，让这座千年县城成为光影交织的文化舞台。平遥还拥有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县级古城墙，现存最早的文庙大成殿，以及保存规模最大的县衙署。更难得的是，古城里至今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它不是一座空寂的博物馆，而是一座活着的城。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平遥，看它如何从汇通天下的金融中心蝶变为连接东西方光影的文化枢纽，在2800年的时光里始终鲜活如初。

0: 平遥，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历史古城。每天生活按照惯常的节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车水马龙声在古城的街道上回响，外来游客与当地居民在同一条小巷擦肩而过。这里既是当下，也属于过往。平遥古城最早的历史与中国许多古老的城市一样，介乎于传说和真实之间。据平遥县志记载，公元前823年，西周王朝的大将尹吉甫为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经过惨烈的征战，修建了一座防御外敌的城池，平遥古城因此诞生。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岳山以北，汾河跨境而过。在火车兴起之前的数千年时间里，山西曾是中国北方与西南的交通要道之一。串珠式盆地的地理结构打通了南北的交流，而平遥位于太原盆地的西南部，自古便是军事和商贸的战略要地。据史料记载，平遥最早被称为古陶，秦朝时属太原郡，西汉又至中都县，北魏时改称平遥，并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平遥古城面积为2.25平方公里，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县城之一，1997年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1: 它保存得非常完整，基本上能够看到我们明清以来汉民族县城的这种格局。
0: 邵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参与编制平遥古城保护性详细规划。
1: 你看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那个二进院啊，它的门是在那个东南方向，这儿有个。
0: 从青年到中年，他在20多年的时间里，见证了平遥古城发展中巨大的变与不变。
1: 古城里面既有保存完好的城墙，又有格局街巷，还有那么多的几千个传统民居，我们看到它能够体现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社会呀、经济呀、文化呀、宗教啊等等这些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见证，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公元1370年，明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平遥城重筑扩建，将传统封建礼制的庄严与中国古代城市的美学精神融为一体。古城四周有中都河围绕，而超山拱袖于前，吕梁山盘桓于后，曲折的河流与方正的城墙象征天圆地方。古人为求平安永固，将城池筑为龟形，寄托着平遥城固若金汤、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望。今天每一位来到平遥的游客，对于古城的第一印象都来源于眼前气势宏伟的城墙。这里不仅是平遥古城的标志，也是一代代平遥人最熟悉的记忆。
2: 打记事以来，我就一直就是在城墙根下长大的，爬城墙呀，在下面抓一些蟋蟀呀，这些都是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0: 39岁的少帅，在保护修缮平遥古城墙的路上已经走过11个年头。
2: 对于平遥古城墙日常的一个巡查，我们主要针对3个方面，一个是内墙夯土，一个是城顶的海漫，还有一个就是外墙的一个监护。
0: 每天少帅都要沿着这里步行巡查一整圈城墙。在他看来，守护城墙不仅是保留住儿时的记忆， 更是找回曾经的历史。

0: 环城而行，全长6公里的平遥城墙，每隔一段距离筑有一个突出的马面，供瞭望和测射火力之用。马面上建有巍峨的敌楼。平遥城墙共有72个马面，3000个外筑垛口，据说象征着孔子有弟子3000、贤人72之数，意在劝喻后世之人演武修文，含蓄地吐露出人治天下的儒家思想。这样的城墙形式曾是明王朝数千座县城的标准配置。据当地县志记载，从明朝到清朝共维修了26次，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平遥人已将守护城墙变成自己的传统。在今天的城墙之上，细心的游客可以发现，不同的青砖上刻有不同的数字，而数字的背后是平遥城墙不同的维修年代。
1: 7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他会在那个砖上打上那个修缮的年代，比如说1979年我们修缮的这段，他会在砖上就压一个模子，就上面就1979年修缮的这段。
2: 那躺到里头睡草的灯，排水情况，没铁炕，啊是比较好的，就是，有局部的在长草的情况，就这种的话处理就比较简单。
0: 今天，少帅从上一代平遥工匠师傅那里接过了守护的重担，同时也在培养着年轻一代的守护者。这一份份平遥古城墙最详实的测绘数据，从手绘到电脑记录，见证了一代代平遥工匠的执着与用心。
1: 对这个城墙，你一定要100%的付出真心，还有一个要敬畏的心，一定要敬畏历史，一定要敬畏文化，因为你有了这些东西，你做事的时候你才会更加的认真。
0: 城就是家，家就是城，城与人相依共生的关系，如同古城的城墙一样，刻印在世代平遥人的血脉里。
3: 眼前看到这座古城是保存了明代文武3年，公元1370年的原貌，它是由4条大街、8条小街、72条幽园小巷，这横纵交错。
0: 陈海荣，平遥古城里最早的游览车驾驶员之一。20多年来，他每天在载送游客的同时，还义务讲解古城里的历史典故。这让每一位初来平遥的游客，不仅能在蜿蜒曲折的街巷里品读出古城隐藏的底蕴，还能感受到平遥人对家乡不变的热爱。
3: 这横纵交错的街道都是一个庞大的八卦阵，称谢着乌龟背上的顺风图。
0: 在平遥人看来，四通八达的街道小巷将平遥古城连接为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南北大街连接成一条笔直的中轴线，这既是城市的脊梁，也是古代城市布局中决定里序的准绳。作为这条准绳的纽带，高耸的市楼矗立在城市的正中央。18.5米的高度和绝对中心的地理位置，让它不仅成为平遥古城的最高点，还担当了这个礼法世界中的唯一平衡者。从上空俯瞰，古城方正规整，中轴对称，东文西武，等级有序。这是一座儒家思想构建的城市，传统文化浸润在古城的每一处角落，千百年来已成为平遥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4: 老爷子，这个是拌汤。
0: 每天早晨，赵国松都要喝上一碗传统的平遥拌汤，这是他几十年来从未改变的老习惯。 年近耄耋之年的赵国松是平遥古城里的古建修复工匠。虽然退休多年，但他依然喜欢漫步在古城的大街小巷之中。在赵国松看来，这里的每一座古民居都是平遥不可或缺的财富，守护它们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今天的平遥古城内至今还保存着近4000座民居院落，这些建于明清时期的四合院建筑追求用最简约的外观呈现出最雄浑的气势，这种外饰朴拙而内则俊朗的建筑风格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赞誉为外雄内秀。
2: 我们这个后一段也是啊，原来这个后一段也是有个整理，
5: 叫整
2: 啊，把我练整了。
0: 因为年代久远，平遥古城民居的每一次修缮对于平遥工匠来说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如何保留过去的原貌，这不仅需要手艺，更需要经验。每当这时，古建修复工匠们都会请赵国松出山为修缮工程把关指导。
2: 必须是这两地也整理了以后是故意做过去的那情况一样，所以是叫整旧弄旧。
0: 在平遥工匠的坚守下，一座座古民居凝固住了平遥的时光，让古城始终保持着古朴的完整，为今天生活在古城内的10000多名居民守护住不曾改变的家园气息。
6: 这是我姥爷家的宅子，我妈就是生在这个院子里，所以从小就一直就在这个院子里生长慢慢长大的。
0: 位于平遥古城仓巷49号的老四合院，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有着300多年的历史。这是刘兴东的祖宅，他是这里的第4代传人。
6: 像我这个院子吧，我起码都是保持原貌，没有让它动过。
0: 刘兴东是传统金银器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这门拥有1000年历史的技艺制作繁复，是手工与创意的精妙结合。贵重的金银上锤打錾刻出的各色纹饰，蕴含着匠人的巧思和对生活的美好遐想。
2: 或者在那头在通啊，直接画画想一想，就是你说拿在狗包量在这里啊，不是包画量画叠叠的。
0: 刘兴东将手艺看作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把这处院落当成自己人生的归宿。落叶归根是中国古人悠久的传统，这些民居院落的主人们无论行商万里或是客居他乡，最终的归途都是回到家乡平遥。他们将自己的人生见解修筑到民居的角角落落，用最直观的方式彰显着家族传承的精神。
6: 你看像咱们屋子里吧，像这种的石头吧，在每个炕和每个门口吧，它都会有这么一块石头，一个它是起的耐磨坚固的作用，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祖先告诫后人脚踏实地的个寓意。
0: 对于今天的平遥人来说，古老的民居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一本传承至今的家风家训。一砖一石中，一匾一柱里，都寄托着先辈对后人的殷殷期望。Thank you.
6: 像从容贵德吧，我老爷的名字就叫赵聪德，这块牌子也是从容贵德，也是以我老爷的名字来题写的。这块牌子就像咱们家里的一个家训吧，你看，极静极欲不如读书教子，匡地匡天莫若匡以待人。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把这个院子保护好，我们的后代再过来，它还是自己的一个家。
0: 一座座保留着记忆与情感的民居，是古城人难以割舍的家园。如今还在宅院中生活的后人们，自然成为最忠实的守护者。他们守护着现实的家园，也守护着精神的天地。
5: 古代这个武将吧，他夸张的好，我就一直还是学他那个夸张的那种感觉哈。
0: 每隔一段时间，雕塑修复师纪云丽都会来到平遥城外的双林寺。双林寺位于平遥古城西南6公里，始建年代已不可考证，现存建筑为明清时期所建。在平遥人的记忆里，这是古城最古老的寺院之一。据寺中的碑文记载，早在1400年前，双林寺就已矗立于此。双林寺被誉为东方彩塑艺术宝库，2000余尊彩塑在数百年的光阴中，始终保留着最初的鲜活生动。寺内大部分塑像都是用悬塑手法塑造的，泥像悬在空中，静中透动，动中透静，栩栩如生，这是纪云丽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5: 我就爬到那个火轴上面，趴着他的那个身体跟他面对面，忽然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不是泥像，是一种有生命有呼吸的感觉。从那以后买受一种像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的活像，我受的像怎么才能活灵活现，这么多年一直在追求这一点。
0: 当纪云丽将雕像当作会呼吸的生命体，经他之手修复的古代雕像也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5: 你比如说后边菩萨殿吧，他就是有意的把腰要拉长一点，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舒服。
0: 平遥的彩塑艺术在千年的传承中，成为记录历史的另一种方式。在古代匠人的手里，这些彩塑不再是冷冰冰的神像，而是突破了宗教的拘泥，流露出灵动的气息。虽然相隔几百年的时光，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用人间烟火塑造而成的佛国世界。这是古人用技法留给平遥的历史记忆，让整座古城成为一个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如何将浸润着传统文化智慧的记忆变得生动鲜活，流传给未来的后人，这是今天新一代平遥守护者肩负的责任。
7: 咱们中国古代，大家看到孔子啊是端拱而坐，双手交叉拜这个孔子呢，在古代来说，作为学子作揖，左手搭在右手上，两个拇指伸起来向下扣下去，然后这是作揖。然后在古代的话呢，叫拜。
0: 每到开学季，从事旅游教育专业的郝欣喜都会带着新生来到平遥文庙。在他看来，这座古老的建筑是自己学生打开平遥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
7: 历程。
0: 平遥文庙始建于唐贞观初年，占地约4万平方米。 文庙的核心殿宇大成殿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庙建筑。根据平遥县志的记载，早在公元1163年，它就已经矗立在平遥城中，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金代建筑。
7: 我们现在走进大成殿里边以后，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空旷？它采用了一种减柱法，就在这个地方减掉了两颗柱子，而且它采用了两重梁，上面是两层的，那叫二龙戏柱。就这三个藻井当中，中间那个是一个火柱，那么两旁呢是两个龙。
0: 大成殿建在高1米的巨大方形基石上，宽25.9米，高7米，整个外观雄伟庄严，深具宋金遗风。它是向人们灌输伦理大义的布道之所，更是平遥人崇儒重教的精神殿堂。
7: 古代的在科举考试当中来说，把龙门这个地方呢，比喻举子们通过学习以后改变自己的命运，叫什么呢？鱼跃龙门。所以说我们现在走过这个龙门的话呢，它也是有很好的寓意的。
0: 在大成殿背后的山墙上，书写着一个巨大的魁字。据说这里曾放置一面大鼓，只有中了状元的平遥人才能敲响它。然而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文庙后的状元大鼓从未被敲响过。平遥人闻达于世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但是他们却用一种新的方式，让这座古城的名字响彻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之上。这就是票号。
8: 哎呀，姑娘，这张汇票给你汇了多少？汇了90,200银，相当多少？相当6000万人民币啊！96它是个吉祥数字，这上面它5种方言标记，你看叫图案上都是，就像人民币上面那个功能兵图案是一样，它有好多印章。
0: 今天每一位来到平遥古城的游客，都会来到日升昌票号，在他们看来，这里隐藏着古老中国的金融密码。日升昌票号坐落在平遥古城西大街上，不大的三开间铺面曾是一个王朝的金融支柱。位于古代商贸要道的平遥，在明清时期，从这里走出去的晋商遍布全国。如何解决跨地域的资金调拨和结算，成为商号是否能发展壮大的关键。公元1823年，随着西大街上日升昌的金字牌匾高高挂起，中国第一家专事金融汇兑业务的票号在平遥城诞生。之后21家票号在这座小城接续建立，占据全国票号近半壁江山，西大街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
9: 平遥呢是晋商的发源地，创立于清道光3年的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做银两异地汇兑兼做存款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开山鼻祖。
0: 19世纪末期，平遥票号业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条长不过数百米的西大街上，中国早期的银行家们正以票号的方式创造着积累财富的奇迹。仅日升昌票号高峰时期的年汇兑额就高达3800万两白银。当时的人们对平遥票号取得的成就和贡献给予了最高评价，那就是汇通天下。如今昔日繁荣的日升昌已成为游客如织的票号博物馆，人们在历史建筑和票号文物中寻找着逝去的过往，感叹着晋商求新求变的智慧。虽然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今天已风光不再，但平遥古城正在以它从未熄灭的激情拥抱着当下。2023年10月11日，

0: 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如期举办，这是中国唯一一个在县级城市举办的国际电影活动。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57部影片，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从业者和观赏者。他们不仅在历史的穿越中感知中华文化的厚重，还能在现代的喧闹里领略不同文明的交流荟萃。平遥古城传统却不保守。公元1856年，《营环志略》的作者徐继瑜在平遥文庙的超山书院担任山长，这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他的到来让平遥人打开了新的视野，让这座古城呈现出生动而鲜活的印记。当今天的我们来到平遥，时光改变的是记录历史的方式，而不变的是生生不息家的味道。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山河，记得住乡愁。这座由一砖一瓦构建的千年古城，正在用光影与色彩架起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无论时光如何荏苒，始终完整鲜活。平遥古老，但从未变老。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刚才咱们在平遥古城感受了晋商文化的厚重，接下来咱们要去一座越夜越美丽的城市贵阳。贵阳一座被青山绿水拥抱的国家森林城市，被誉为西南不夜城。当夜幕降临，南明河畔的贾秀楼亮起灯火，周边的夜市便热闹起来。贵阳的夜市有多火呢？民生路、太平路、青云市集，每到夏季的时候，晚上9点，室外温度25摄氏度，凉爽的让人不想回家。香酥鸭的摊位前排着长队，非遗冰浆的杯子里装着童年的味道，酸汤牛肉火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蘸水自己调，辣度自己掌控，每一口都是爽爽的贵阳。接下来咱们一起去贵阳，感受这座西南不夜城的烟火气与松弛感。
3: 贵阳有座贾秀楼，凡切都在云里头。在我身后这座飞檐斗拱的古建筑就是贵阳的地标贾秀楼，它可是从明万历年间就镇守在这儿了。烟雨楼台山外寺，古老的贾秀楼如今周边商户林立，热闹非凡。浮玉桥连接古今，南明河倒映灯火。要想感受贵阳人火热的夜生活，跟我从这里出发就再适合不过了。
4: 总台记者跟随贵阳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于晶晶一起踏进流光溢彩的贵阳夜市里。晶晶告诉记者，贾秀楼附近的许多街巷都是到贵阳必打卡的地方，咱们就先跟着晶晶去逛逛贵阳最火的夜市，了解一下最受欢迎的贵阳夜市美食都有哪些吧。
5: 素粉，很好吃的贵阳素粉。
6: 冰浆，
7: 黄瓜味的冰浆，蛋包洋芋。
6: 还会想吃些啥？
7: 还想喝冰浆，还想吃蛋包洋芋。
8: 贵阳
6: 贵州人哪有不吃土豆的？
7: 然后感觉洋芋的做法很多，很爱吃洋芋的人，然后来这里感觉很幸福。
8: 炸洋芋啊，还有这个糖旺面呀、啊，
9: 洋芋粑粑最好吃。
10: 糖旺面嘛，就是很香很香。贵州的折耳根也很好吃，因为我们重庆的嘛，也吃折耳根，很好吃。
11: 老锅特别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
12: 酸汤牛肉火锅
13: 挺不错。
5: 酸牛肉的话，可以自己拌辣椒。可以更符合自己的口味。
14: 苗族那个叫什么高山流水特别好，贵阳那个糍粑也特别好吃，酸汤鱼里边有那个西红柿，从喝完以后呢，再吃那个鱼，哎，那个味道特别好。
4: 一条街装满了贵阳人的记忆，如今也成为外地游客的美食天堂。从清代开始，民生路就是整个贵州的心脏地带，可以说热闹了几百年。
15: 那现在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室外气温，25摄氏度，爽爽贵阳绝对不会浪得虚名哦。那正是因为我们夜晚的天气非常凉爽，所以大家都会出来逛逛夜市，吃吃小吃。那这里到底能体验些什么呢？走，我们一起去逛逛。
4: 位于民生路入口的这家百年老字号香酥鸭传承了五代人，每天排队是这家店的常态。凭借这一口酥麻，征服了食客的味蕾。据说香酥鸭美味的秘方就藏在多种香料调制的卤水里，鸭肉入口越嚼越香，
15: 很香，感觉很适合追剧的时候吃。
4: 和香酥鸭成为绝配的就是颇受年轻人喜爱的贵州非遗冰浆。
15: 我手中的这一杯绿色的这个冰浆啊，其实是咱们贵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小吃。别看它卖相一般啊，但这个上面的开心果还有黄豆面，它会有浓浓的这个抹茶香混着坚果香，非常的养生和健康。
4: 民生路附近的太平路、电台街、虎门巷也都藏着不少老贵阳的味道。如今贵阳老城区的夜生活也走起了混搭路线，可以逛逛阳明祠，喝杯巷子里的手冲咖啡，再到文昌阁听一场路边音乐会。还不尽兴的话，附近的青云市集也是贵阳夜经济的顶流，看看这人气。据说这里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曾接待过20多万人。在这里，又能解锁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呢？
16: 最推荐的话，应该就是酸汤嘛，也是排队排了很久。
17: 酸汤火锅泡饭吃，非常香，
18: 还挺好吃的，我感觉还挺有特色的，酸酸的。
4: 据说在贵阳，本地火锅的吃法可以100天不重样。但要说起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得是这口地道的酸汤牛肉火锅。
19: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
20: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1: 这是中译版的。
22: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3: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15: 其实我们贵阳人吃酸非常的讲究，太酸不行，太淡也不行。但今天的这个锅底啊，就适中，很爽口。那这个牛肉呢，如果您喜欢吃带有嚼劲、口感会比较偏硬一点的，那我极力推荐这个板腱部位。那如果您喜欢入口即化，那一定要尝尝这个吊龙了，直接涮进去啊，这个就是满口爆油的口感了。哦，这个酸汤它有一种就是很柔和的酸，
24: 它这个是要用那种毛辣果，就贵州特产用小毛辣果，然后把它发酵，一般要发酵180天以上之后才能拿来去制作我们现在这个酸。所以说这个酸的话，它喝下去它就不会像那种刺激啊比较养胃的这么一些功效在里面。
15: 今天这一大桌子美食啊，都是咱们的贵阳特色，地地道道的烤鱼，可以喝汤又味美的酸汤牛肉，还有我们这个解辣可口消暑的饮品。那燕老师啊，我们今年夏天哪款就是美食卖得最好？
25: 这是我们的招牌烤鱼。
26: 嗯，好吃。
25: 我们贵阳的这个爽爽的天气，你这个用炭火烤上来，吃上吹点汗，微风一吹，这个感觉爽心又爽口。
27: 烤鱼
28: 入味嘛，你就慕名而来了。
4: 贵阳人离不开酸，对辣的口味也同样难以割舍。那这贵阳的辣，游客们的感受又如何呢？
0: 我们那边的话就偏重辣，味道很重的，但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很多外地来的游客，
1: 就是比较综合一点。
0: 对，
4: 这炭烤的鲜鱼是保持了20年的贵阳老味道，鱼肉外焦里嫩，麻辣鲜香却不腻口，让人吃得过瘾。吃完烤鱼再到隔壁点一杯贵阳特色奶茶，既解辣又回味悠长。
2: 赤梨果茶，酸酸甜甜当中带点鲜美，酸味比较浓，不过呢还是很可口的。
3: 我前面有181单，太火爆了，挺好喝的。抱抱猪的这个皮儿不是特别的喜欢，其他比较喜欢，它这个奶味和抹茶味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有机会还会点其他口味尝一下。
4: 这家创意茶饮店最拿手的就是把贵阳味道泡出新花样，将山野风物巧妙融入饮品中，可以说每一口都是来自大山的馈赠。
6: 我们的奶茶特别适合和烤鱼火锅来搭配，你会觉得说非常清爽和凉爽，清爽呢指的是口感，凉爽指的是体感。
4: 贵阳味道里最妙的一点就是运用普通食材也能做出灵魂级风味，就说这苗家白酸汤，看似普通的食材米汤经过发酵竟成就了千年美味。宋德先，一个在贵阳生活30年的新贵阳人，为了寻找最地道的白酸，他走遍苗乡，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黔东南黄平县的一个小村寨，他遇到了一位苗族阿姨，终于寻到了梦寐以求的白酸。如今他的后厨还专门有位师傅，每天像照顾宝贝一样照看着这些神奇的发酵菌呢。
9: 白酸也是苗族苗寨里面家喻户晓，每家每户都有的一个酸，他每那个灶台上都放的有一管酸哈，他那个酵母如果这家坏了他要去另外一家要，他那个酵母底他可以传300年都有哈。然后他每天在淘米的时候把米煮一下那个米汤，然后就倒在里面，那么过第三天他就变酸了，直接舀一瓢来喝，很开胃，煮出来之后味道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从阿姨家拿过来的酵母有时候也会养死，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样，我说你爱它它就活得很好的发酵出很好的美味给你品尝，如果你不珍惜它不爱它它就死给你看，就会变臭。
4: 这道白酸汤肉丸子是宋师傅家今年夜市的销冠，对于老贵阳人来说，一碗可口的白酸汤下肚，饭才算是吃好了。五花肉末调味后搅拌起胶备用，锅中的白酸汤加西红柿、拍蒜、蒜苗、猪油、盐、木姜子调味，待酸汤烧开后将肉末挤成肉丸，加入酸汤煮熟即可。
13: 那个肉汁在里面和那个汤发酵完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喝，这种酸它是米发酵的，它和西红柿不一样，
15: 一口咬下去啊，光吃肉就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微微酸的发酵的一个鲜味，它不仅清爽而且很开胃。
4: 藜麦小米渣同样是贵阳人的心头好，制作上并不复杂，就是对食材要求高也非常耗时。糯小米藜麦需要泡水12小时，加入五花肉搅拌均匀后蒸制2小时，之后加入古法红糖再蒸4小时，吃起来软糯香甜可口，甜甜黏黏的可以拉丝。贵阳辣子鸡烧肥肠是传统辣子鸡的升级版，把公鸡肉和肥肠进行混搭，香辣软糯还入味儿，一推出就爆火，让老菜品有了新灵魂。
15: 如果您吃得惯内脏的话，那这道菜一定会很喜欢了。这里面呢会有肥肠，它呢是有很有嚼劲，但是啊能吃出这个红烧的酱香。因为我们贵阳爱吃辣椒，我感觉还有我们叫做糍粑辣椒，然后是有一种特殊辣椒和油爆香的感觉。我们的贵阳的辣子鸡啊，它是这样油焖的，很水润，是软糯的口感，和重庆的那种油炸的香脆烤的呢有很大的区别。
4: 贵州的酸种类丰富，红酸、白酸、盐酸，辣椒的种类也让人目不暇接。但您知道贵阳这山野与酸辣交融的美食风味有什么来历吗？主持人于晶晶特别邀请了一位重量级嘉宾，就请他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吧。
5: 前菜呢，首先我们的特点四个字，酸辣鲜野。因为贵阳呢，我们的这个海拔比较高一点，气候潮湿一点，所以我们需要辣的东西去驱寒。这个酸呢，我们贵州历史上我们缺盐，我们贵州的这个百姓啊就发现了酸的东西从生理上说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钠离子的一种代谢的平衡，从口感上来说呢，调整我们的口味，使我们的口感更丰富啊。那么自然属性慢慢就演变出了我们丰富的酸的系列。
4: 何金会长告诉记者，在贵阳酸和辣的种类都极其丰富，贵阳人不仅吃得丰富懂生活，同时也爱玩会玩，各种新鲜事物都愿意尝试。贵阳的夜市里还有哪些值得体验的娱乐与美食呢？
5: 如果想要咖啡的创新，可以来贵阳体验一下，很火，很多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呀，就是为了喝那杯咖啡，打那个卡来到贵阳。
4: 多元碰撞让咖啡成了本地日常，贵阳人钻研劲儿足，今年还拿了世界冲煮大赛冠军。折耳根美式、木姜子特调，这些听起来有点上头的咖啡从夜市火出圈，老少通吃，越喝越上瘾。
7: 它听起来很黑暗，但是喝起来的话其实是一个小清新，就是喝了确实挺上头的。今年我们把酒和咖啡也结合在一块了，然后意想不到的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8: 我今天就一定要大胆尝试，没想到这个折耳根的味道很重，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对于消费者和外地游客而言需要一点点接受度。那我再尝一口试一下，不行，有点上瘾。我觉得是好喝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啊有一点中药材的味道，但是呢又有咖啡的这个浓香，融合的非常好，有点神奇，有点奇妙。
19: 您面前这款呢是带有本土风味的木姜子酸汤的咖啡，
8: 整体的感觉它是酸口的。
19: 你试着用你的舌的两侧去感受一下，因为舌的两侧对于酸的感受是非常敏感的。
8: 这里面居然有那种贵州酸汤鱼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违和，别说还真挺好喝的。
19: 没错，其实我们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贵州的酸汤，加上我们咖啡中的酸，两个酸叠加在一起，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样的风味叠加在一起真的很恐怖，其实真的错了。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测试，大众特别喜欢喝这样的咖啡，卖得非常的火爆。
10: 真正的咖啡行家是很愿意在咖啡里面捕捉到明亮的酸质的。
8: 那明亮的酸是什么样子的呢？
10: 就是当你喝到这杯咖啡的时候，这么一下，这个酸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明亮的酸。
4: 徐可欣告诉记者，为了让咖啡的酸品尝起来更可口，他们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一款贵州特色的蜡染咖啡杯。有了新奇的贵州本土特调咖啡，喝咖啡的时候随意搭配贵阳特色小吃丝娃娃、臭豆腐、洋芋粑粑，碰撞出了让人惊喜的味道。
8: 这么一说，咱们贵阳的咖啡是咖啡可以配一切。
19: 是的，没错，
8: 逛夜市的时候一定要来一杯这种新兴口味的贵阳特调。
4: 咖啡和茶饮有创意，非遗小吃宴也要玩出新意。在贵阳市中心的这家餐厅，可以一次尝遍贵州的特色小吃，不但味道惊艳，仪式感也要拉满。
8: 这个就太吸睛了，这个是螺面具吗？
11: 对，这个是安顺的挪戏面具。我们现在来开机第一步，然后有请晶晶来给我们点一个火，要点任何一个地方。
8: 行，那我开始了。
11: 好，这个
8: 您要
11: 这叫点燃福气火，日子更红火。
4: 吃美食还能顺便了解一下贵州的传统文化，越吃越开心。形状像辣椒却能解辣的鹅肝慕斯，火上加火的火焰酱油饭压轴，这些混搭创新菜把贵州的酸辣鲜野玩出了新花样。这家餐厅里桌桌必点的还有贵阳非遗小吃丝娃娃。
11: 我 们的丝娃娃每天可能要卖上千份啊，然后我们每天排队高峰期的时候最高要排500桌，翻十轮。为什么火？我相信来自的都是它的山野风和野趣，还有原生食材的这个作用。
12: 还是觉得是在贵州当地的吃这个美食更加原汁原味，更加入口。一边吃饭边看楼，看看风景，吃吃美食。这个台子啊，稍微小了一点，一下子上来，一下子上来。

0: 它是一个维 C 含量非常非常高的，小朋友都爱吃我们家的刺梨果冻，我们都是鲜果榨汁做的。然后呢，大人呢喜欢在这个地方嗑嗑瓜子、聊聊天，顺便喝点饮料这样子。
1: 其实我们这里用了非常多少数民族的元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
2: 但其实我觉得很时尚，就感觉很青年化。
1: 对，马英果仓的这个名字是来自彝族的语言，它其实是我们的理想之地的意思。这个地方它就是又时尚又古老，然后又有民族，又有特色。我们常州史记不仅有很多好吃的，我们其实用了当地的土布做一个很出彩的一个灯的设计，
2: 我是觉得很好看，想买。
1: 那也确实是非常多小姐姐会在打卡的一个选择。
2: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算得上是被动社交了，但其实在这样我们年轻人是舒适的，它完全不会社恐。
3: 走进阿云朵仓的长桌石集，空气里都飘着折耳根和土豆的味道。晶晶告诉记者，这些来自贵州各地的地道小吃能更精准地击中贵阳本地年轻人的味蕾。贵阳的夜晚可不只有美食美景，非遗博物馆里玩蜡染，夜郎谷看傩戏，逛花溪十字街看天河潭烟花秀，夜游新华样还多着呢。
4: 这是我来青岩必须打卡的一家店，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小饰品。那我们贵阳人啊，对蜡染、苗绣都是从小耳濡目染接触的，但它同时呢，又是我们贵阳人的文化密码和潮流密码。那今天我可以淘到一些什么样有趣的小东西呢？走，去逛逛。
3: 曾丽是一位苗绣收藏家，家中几代人已经从事苗绣保护设计工作49年了。这不，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和贵州民族银饰艺术大师张俭老师交流银饰设计的思路。
4: 我也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苗绣，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5: 苗绣的特点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不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三维世界的东西，它全是符号，一些神秘的符号，有待让我们去探寻的符号，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抽象的图案，特别有趣。年轻人更喜欢苗绣，因为他觉得苗绣充满了那个想象力，不是一种照相的那种功能。这个你看，我叫集文办理嘛，也就是说，这上面的这个纹样全部是我们从村寨里面去采集到的。撕下来展开呢，就是一张包装纸，
4: 所有也很适合我们，
5: 很受欢迎。恰恰是这些传统的符号，因为它是我们文明的根，我们在保持这种根的这种基础上，让它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不管是穿的、用的、看的、摆的。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就是古老的智慧纹样把它放上去，我理解的是一种最好的保护，被需要才会产生保护。
3: 走进古镇，换上精美的民族服饰拍照打卡是不少女孩来这里的必选项。
5: 我们专门为年轻人开发了一些就是价格比较亲民的有机绣的，把核心的这种符号提炼出来以后呢，用印刷这种工艺来做的，在过去他们会花好多年的时间来刺绣一件衣服，今天依然还是有人会很尊重，会很留念就是我们手工时代匠心的那种东西。这个上面的话呢，就是有苗族的他们最敬仰的神蝴蝶妈妈。
4: 像这样的老物件啊，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土气，但现在触摸着这样的一个手感，我觉得是越来越有韵味了。
3: 在都市里感受民族风情，除了体验民族服饰，看表演也是个好选择。这台多彩贵州风一定不要错过。
2: 来贵阳体验夜生活，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我们非常好看的多彩贵州风民族歌舞表演。它现在有个特别厉害的点，是已经演出了5000多场了，而且只有我们贵阳可以体验到哦。
3: 这台大戏可是花了19年时间精心打磨的，集结了17个少数民族，上千位演员同台演出。您能想到的贵州特色，这里全都包含在内。苗家水姑娘的柔美舞姿，巴沙汉子的阳刚气概，还有那被誉为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等等，这出戏还把贵州的多彩文化带向了全世界。

0: 2025年演出还全新升级，增加了蓝门酒互动和篝火晚会，让您不仅能看演出，还能亲身感受扑面而来的民族风，体验感满满。
1: 那个南门酒是为了整个演出专门做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互动，这是我们的苗族姑娘，一共有12道，你可以亲自去品鉴一下，而且酒是那种刺鼻酒，非常的甜美，
2: 度数不是很高，不是很辣口，特别好喝。
3: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山西平遥的晋商票号一路欣赏到了贵州贵阳的夜市烟火，说实话，这一趟下来心里和味蕾都被震撼到了。从晋商的会同天下到西南不夜城的热闹，从古城砖瓦的厚重到酸汤牛肉的醇厚，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都藏着同样深沉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说到这儿了，期待下次一起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4: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席秋华，程保姆打造脐橙管户新方案。重庆市奉节县华为农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席秋华掌握了一套管户脐橙的完整方案，让果农做到产量和品质双丰收，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程保姆。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梨的名字从何而来？梨最早是在哪儿被发现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人工栽培的呢？梨为什么被称为百果之宗？梨在我国的重要性？我国有着怎样的梨文化？梨在其他国家的境遇如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叫席秋华，他是重庆市奉节县华为农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07年，他跟随他的丈夫来到了重庆市奉节县发展，他发现奉节县遍地种脐橙，而他自己呢，恰恰学的又是果蔬专业，所以他就开始去探索和钻研脐橙的种植技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与脐橙结下了不解之缘。奉节县80%的脐橙种植户都认识他，在种植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会想到他，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程保姆。今天我们就走进程保姆席秋华的故事。
5: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是一个介壳虫，大爷就说我种了一辈子田了，我还不认识介壳虫了。
6: 最初进行农技指导的时候，果农们不信任不服气，他是如何应对的呢？
5: 像一年365天，至少有个2/3的时间在下乡啊，然后像这种培训的时间的话，一年至少应该还是有个40-50场吧。
6: 他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成了果农心目中的大红人。
3: 席老师您好。
5: 哎，凤婷您好。
3: 席老师，是这样的，就是在采访您之前啊，我翻看了很多您的资料。大部分都是照片哈，这些照片特别的多，有的是您在田间地头的，有的是在大广场上的，有的是在可能是类似教室这样的啊房间内，总之不论是在哪里，都看到您在下面听课的这个学员啊，我们的农民朋友，我们的果农特别特别的多。曾经讲课最多的一堂课有多少学生？
5: 最多的一堂的话是385人，就是在一个村委会的一个大坝坝里边。大坝子。
3: 大坝子其实就是我们北方所说的大广场，是不是？
5: 差不多是这样。
3: 给那么多人讲课的时候会不会紧张？
5: 不紧张啊，还好吧，跟平时有时候像我们的院报会几十个人呐、100多200人都差不多，都是讲没关系。
3: 你看这是在 果园里面，在山上啊，果园里面的一些图片，大家听得很认真，嗯，好多人还拿出手机来录音拍照。你看这个呢是在室内啊，您给大家整理了一个系统的 PPT， 是不是？在讲课，
5: 嗯，有
3: 对，
5: 嗯，
3: 还有的是您跟面对面的和很多的这个农户在交流，您拿着手机手把手的在指导他们的，是吧？
5: 是的，
3: 对，
5: 是的，因为我们一般的培训的话都是有那个室内的理论，
3: 嗯，
5: 然后再到室外的一个现场，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在现场指导一下有些什么问题。
3: 是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哈。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当中啊，也是在一个教室里面讲课，我看到除了坐着的还有很多站着的，这站着听讲
5: 的
3: 听得也格外的认真，非常专注，这几位大叔啊，
5: 嗯，
3: 站着也听得很认真。
5: 嗯，是的，那一天我记得是222个人，好像，嗯，那一天就是站在外面的，我们准备的凳子好像是180多个，后面凳子不够。
3: 哦，徐老师，当看到那么多的果农哈，嗯，尤其是慕名而来，听您的课的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感受啊？
5: 第一个是很激动吧。
3: 嗯，
5: 就是觉得一定不要辜负他们的一个信任。
3: 嗯，
5: 需要他们今天来了，也希望他们有所收获，然后把我知道的，把我平时接触到的一些什么问题，一些什么情况，都给他们分享一点。
3: 是的，是的，倾尽所有的，
5: 嗯，
3: 哈，告诉他们。
5: 嗯嗯。是的，去现场跟他们直接说的话就很直观了。
3: 嗯，
5: 解决一些问题。
3: 嗯，你有没有算过这一年当中大概会有多少的时间是在外头给大家讲课的？
5: 粗略算了一下的话，就是针对下乡的时间，像一年365天，至少有个2/3的时间在下乡啊。然后像这种培训的时间的话，一年至少应该还是有个40-50场吧，粗略估计。嗯。
3: 嗯，那剩余的时间可能就是您自己也需要外出学习，进一步补充一些知识，是不是？
5: 对对对，因为我们像这种培训的话，它有时候就是我们当地的培训学校或者一些机构组织的一些培训，
3: 嗯，
5: 然后平时的话，像我们自己也会去一对一的一个指导，
3: 嗯，
5: 一些学员。
3: 是的，是的，
5: 嗯。
3: 那大家听了您的课，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反馈啊？
5: 就是觉得这些活动然后多搞，像这种培训然后多去，然后线上指导的话就更好了，因为直接的话就指导他有什么问题马上就提起出来，给他一个方案然后怎么去解决，就是就要多去就更好了。比如像我们有学员，然后他听到课了以后，然后就按照我们的方案，就是对那个田间哈进行一个管理，管理了以后呢，比如说产量也增加了呀，果子的品质也提高了呀，然后就觉得特别高兴嘛，特别兴奋，然后有一个好的收入啊，
3: 嗯，
5: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然后跟我们说或者让我们去看一下他的果子怎么样，请我们去品尝啊，或者就是说卖的有钱了啊哈，多一份收入啊，也会晚上10点给我打电话，就说告诉我一个这个高兴的事儿嘛。
3: 啊，就是大家有收获了，或者说他的这个果树上的毛病问题得到改善了，都会很兴奋的跟您进行一个汇报，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3: 啊，
5: 是，都觉得很高兴的嘛。那种，尤其像我们这种比较偏远一点的山区哈，
3: 嗯，
5: 所以说特别希望我们对他们多一点的指导，让他，像

0: 我们土话说的不走冤路，非得说少走冤路。
1: 嗯，是这样的、
0: 嗯、
1: 刚才我看到您的大部分的图片确实是山区啊，因为交通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所以这些技术这些先进的理念送到他们身边可能会有一些难度。那您这个驱车亲自到他们的果园里面，到他们的这个基地里头去进行指导，这是非常珍贵的哈、啊，所以他们也很珍惜、
0: 嗯、是的、
1: 啊，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学员啊，就是您的培训对象都是一些四五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满头白发的，有的还有很多
0: 的
1: 妇女哈。我想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农村的这些留守的老人啊、妇女啊，大部分就是种植的群体是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他们对这种新鲜事物啊，对这种技术啊、知识的这种接受程度可能会要差一些，所以给他们上课有难度吗？
0: 就是说的这个问题哈，是我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培训，然后我们的种植户，他就会说，你种过田吗？你懂吗？我们都干了几十年了，这是第一个遇到的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最开始下乡的第一次去培训吧，我们的种植户就拿着一支柑橘树的枝条，然后拿起过来，然后他就问我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是一个介壳虫，是一个红蜡苣，我们那个大爷就说，我种了一辈子田了，我还不认识介壳虫了，然后我就给他耐心的跟他讲，我说我们现在不管是气候还是国的一些问题哈，遇到一个可能在你这个村或者说你们家里面确实没有遇到这种类似的介壳虫，因为我们当时遇到就是一个红蜡苣，它那个地方确实没有，它一般在碰杆上面比较多一点，然后我就细心的跟他讲了以后，然后哦，他说的也是哈，我以前都没见过了，种了一辈子没见过，我当时一种感受就是自己的专业知识一定要丰富，要不然的话还没开始他就问你这个问题了，以后如果你不知道或者说没有福气，他肯定这个课我们就讲不下去了，就看不起来了。
1: 是的，就是说我们懂得的我们知道的一定要比他们更多更丰富更专业，才能够这个取信于他们，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刚回去很多的果农来质疑您，您是慢慢的怎么来解决的这些问题，怎么打消的大家的顾虑呢？
0: 比如说像通过刚才这件事情，他不是质疑嘛，就觉得这个病我没见过，非得这个虫哈，然后我们就通过示范，比如说就在这个农夫家里面，他针对这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有一个方案，第一个对于我来说我就知道这是个什么虫，它在每一个季节容易发生，然后我们就做示范试验，然后在每一个容易发生的这个季节，然后我们就提前做好预防工作，做好预防工作了以后，然后我们在发生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每一个季节时候，我们就现场开农民会。像这种农民会的话，我们几乎说每一个村种柑橘的都铺设到，就是做那种示范试点，当我们的种植户在春天在夏天或者说在冬天每一个季节我们都去看了这个现场，这个果子确实通过这种绿色防控，通过果子的一个需求这么去管理，然后这个效果确实还好不光是相当以前可能走一些冤路哈，但是现在通过这种方案来管理了以后，果子的质量也还好啊，产量也还不错，所以说就是通过这个慢慢来，今年明年每一年我们到现在这么多年了都还是在做这些工作，就是通过这些工作慢慢的让农夫来认可啊，因为像我们面对的农夫没有别的什么捷径可走，也不要跟他们说的高大上的东西，就是很直接看到有效果了。
1: 是的，可能这个刚开始让他们相信您的过程也是有些漫长的，
0: 太漫长了，
1: 病症不是说立竿见影的，它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呈现，才会呈现那个治疗效果，是吧？
0: 对。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 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将这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当时这个事情太恐怖了，几十个人种植户就围着我们了，不让我们走。
2: 是什么事儿让他至今提起来都毛骨悚然呢？
0: 我的眼泪一下就滚出来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领导就说，小西，我知道你委屈了。
2: 又是什么事情让他委屈的流下了眼泪呢？
1: 您2004年是在北京，然后2007年跟随丈夫回乡，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您在北京做什么？
0: 那个时候我就在北京也是做这个农业哦、就是在北京的一家公司，现在这个公司也还是我们国内的一个研发公司嘛，然后就在中国农大这边一个植保学院那个院里面、然后做我们的农机服务工作嘛，也就是病虫害的服务工作。
1: 所以您一直其实就是做的三农领域的这个技术指导是吧？
0: 是，
1: 一直是专业对口。那在北京那个时候大概的这个收入情况怎么样？
0: 那个时候说实话感觉还行呢、因为作为在北京来说，当时作为像我这种农村出去的哈，而且文化学历也不高，像北京这种大城市研究生博士生到处都是，像我们这种当时文化水平很低的那种都觉得有一个公司收留我都不错了，所以说我一定不能辜负这种信任，然后好好干工作。像当时虽然说我的学历没有我们的同事的高哈，但是我的业绩还算是前三前五吧，还是很不容易。就是觉得我没有别的，就是这种条件好一点的高知识高学历的，但是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少休息一点，然后把那些专业上面或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多研究然后多去做一些嘛。
1: 那既然那个时候在北京应该说也是您很卖力也很喜欢这个工作哈。为什么选择返乡了呢？
0: 像我们老家说的，不能老在外面打工嘛，还是要回来离家近一点啊。家里面就是还有老人有小孩嘛，就觉得离家近一点嘛，所以说就后面就选择回来了。
1: 回来之后又是怎么跟橙子结缘的呢？
0: 因为回来以后的话，最开始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邮政哈，凤姐邮政当时就是三农一号文件做那个三农服务嘛，而我正好专业对口，就去邮政做三农。后面呢我就是觉得还是自己创业，所以说后面就自己创业了。因为凤姐全部都是种的有橙子。
1: 您等于是现在在做的这个公司就是给大家提供技术指导服务的是吧？
0: 是的。
1: 回来之后啊，通过您的努力也得到大家认可了，现在大家亲切的称呼您为橙保姆哈。
0: 是的。
1: 这个称呼您自己喜欢吗？
0: 也很喜欢啦，同时也是一份责任。有这种责任然后也有那份义务，都觉得要通过自己多做一点，让我们的种植部在种植过程当中更轻松一点吧。
1: 是这样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 啊，当刚开始回乡的时候，就是逐渐摸索的这个过程，公司成立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会经历一些让您特别难忘的这个经历呢？
0: 说到这个的话，感觉就是一言难尽呢。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创业的理念，就是从种那种绿色方向发展。第一个是让种植户少走冤路，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更多的消费者吃上那种最安全绿色的一些食品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这种理念在我们当地这个小地方来说还是不多，也会遇到像我们一些同行哈，对我们的一个质疑，都觉得你的那种理念而且做出来的效果或者说涉及到我们同行的一些利益哈，这个问题真的是一把辛酸一把泪呀。
1: 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
0: 哎呀，叶兰姐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村做了示范，像我们刚才说的做了一些示范哈，示范了以后呢，可能我们这一个村的种植户是我们同行的客户，但是通过我们一年两年做了那个效果了以后，然后我们的这些种植户都觉得哎这个方法也还行哈，对于我们也受益很多，然后就在我们这个地方直接一点就是来买东西了嘛哈，就变成我们的客户了。但是我们的同行肯定都觉得心里还是有点不服气嘛，我们不光是先进理念，而付诸实际行动出来以后还是得到我们种植户的认可嘛。然后他相当于就失去这些客户了，然后他就被比如说我们柑橘上面的话，他可能被遇到一些那气候不好，比如说我们卸发的时候的温度高或者说温度特别低，它对于我们这个坐果就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种植户的话，他看的话不是全年看，他就是看见比如说我们森林 logo 有一期二期三期的森林 logo。他可能看在第一期森林 logo 的时候，然后他都觉得哎我的果子为什么掉这么多。而且像我们这种在我们当地来说资历还是比较浅嘛，毕竟才开始创业哈，比起像我们的老一辈儿的话肯定他都觉得哎我去问一下我以前在谁哪个地方去买的东西，反正去问一下他哈。然后他问了以后呢，像我们的同行他可能就会说哎那可能是什么什么哪儿出了问题，他懂啥嘛，才开始做什么的哈。他就可能会鼓动然后让我们的种植户来闹我们嘛。当时这个事情太恐怖了，几十个人种植户就围着我们了，不让我们走，这种事情都会有啊。然后不让我们走，当时我可怕极了，我就觉得要是把我打一顿怎么办。虽然说打人是犯法的，现在也是法治社会哈。但是我们的种植户当时如果真的是心情很激动的那个时候，可能是做出不理智的这种行为，而且几十个人围着的时候还是很可怕的。
1: 是，
0: 所以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也是经历了村里面的就是说支书啊，还有镇里面的分管农业的领导，包括还有分管农业的就是那个农机服务中心的主任，这种协调沟通的这种情况，包括我们还到县里面的执法嘛，这种肯定都会涉及到了一些方面哈。虽然说后面这个事情不是我们的问题哈，到后面第二期森林落果，再到第三期，到最终这一年我们的种植户其实它的收成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管理和我们的方案包括我们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到最后还是理解了，但是当时这个事情确实很可怕很恐怖。
1: 是的是的。
0: 到现在我们的种植户哈，就是像我们的种植户，因为当时通过这个事情他也不好意思在我们这里直接来购买东西，包括跟我们直接联系哈。但是他会通过他们家里面的儿子啊，或者说他的媳妇女儿啊，还是在我们这里购买东西，或者有什么问题还是问我们。
1: 你怎么知道是通过其他的家里人呢？您都认识他的家里人？
0: 其实人不认识，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下乡啊，先下就去逛农户嘛，就是去我们去他田里面逛，看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穿乡穿镇，就是说我们进村入百户，这种哈情况。然后去看的话，我就会发现他们家里面有我们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写的一些东西啊，我一看就知道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说虽然当时他们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啊，但是后期发现误解您了，您的这个东西也好，还是产品也好，还是技术也好，还是非常过关的，所以他还是在您那儿持续的进行一个购买了。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
3: 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

0: 正在播出。
1: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2: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3: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4: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5: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6: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5: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8: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0: 其实您还有几次赔偿果农损失的情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说到赔偿的话，干农业的说实话风险还是很大的，就是因为我们做种植做那个农业，它本来就是靠天吃饭，不可控的因素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就是我们农业上面，像我们做工作还是做得很细致哈，就是说怎么每一个时间段该用什么产品，然后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一二三四五我们该用产品的顺序都要跟它标上。因为比如像我们产品农药上面，它可能一是乳油啊，它和我们的水一溶解，它就会产生发酵反应。如果产生发酵反应了过后，它可能前面再用一些苯基或者说一些肥料，它就会可能起到发酵反应了以后就没有达到一个效果。然后我们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种植部沟通了，而且说清楚了，我们每一都会跟他开单子，也跟他把产品上面都会跟他标上顺序。这些事情我们工作都做了，
10: 很严格的。
5: 那是必须的。这是对我们的种植户负责，也是对我自己负责。
10: 是的。
5: 然后呢，我们的种植户回去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他去年，就是他前面的一年用了一个叶面肥，用了一个叶面肥以后呢，他就觉得，我去年都用了叶面肥的是吧？然后呢，我今年我就在把它加在里面打这个叶面肥，就加在一起用了嘛，意思就是。但是呢，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个什么产品呢，因为我只能按照我们的一些产品，然后跟他标识怎么用，是不是？然后他回去加的产品，他又没给我讲，他就直接加了，因为在他心目中都觉得，我去年都用了，我今年就可以继续用，是吧？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像刚才讲的，他一些产品被加在里面产生发酵反应，比如说我们的叶面肥，它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等离子叶面肥，它就不能和我们的同质剂。或者和我们一些矿物油油制剂的一些混用就不能用，然后他就用了，用了以后呢，就把我们的那个干橘树的那个叶片就打成我们说的包包坑坑，就是我们市面说凹凸不平的那种哈，包包坑坑。然后他打了以后肯定就来找我麻烦了，他说你这个产品有问题呀，他说把我的那个干橘树叶子全部都打成包包坑坑了。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做示范，做试验每一个阶段。然后作为像这种事情的话，我自己心里非常有底气。其实一个就是我做了很多示范，在每一个季节用多少剂量，哪些产品可能费用在什么样的温度，然后我自己心里

0: 有底气，我知道啊。我就说我们这个不可能打成包包坑坑的，不可能。
1: 嗯，
0: 我说怎么可能？
1: 嗯。
0: 然后我问他用了别的什么东西，他说我用了呀，我就是回去把我去年的用的那个燕麦肥加在里面了，加在里面一起用了。他说我去年用了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今年用了就有问题？就是你的产品有问题嘛。
1: 嗯。
0: 但是呢，像遇到这种情况，你给种植部讲，说实话，这种就真没办法讲了。然后你跟他说起了发射反应，是不是？他跟你说我去年都用了没有问题，今年用肯定就没有问题，肯定就是你这个药的也有问题。当然这个事情肯定他说我的产品有问题，也会又到执法大队那里去了嘛。就是又弄到政府那个地方去了。去了以后呢，一样的程序，执法部门的查我们的产品没问题，方案没有问题，一样的程序查。但是后面就是我们执法部门就要查他另外去年用的那个产品叶面肥有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没有问题，一查呢，这个产品就是一个小公司，说直白一点就是不合格嘛。不光是不合格，它加上等离子叶面肥的话，它确实也不能和同制剂和那个混用。种植部它确实也用了我们的东西，用了我们的产品。后面的解决就是，就把那个就是他去年用那个叶面肥的这个公司，这是这个产品哈，和我们的一起和那个种植部沟通。沟通了以后啊，哎呀，说起这个事情，沟通了这个事情了是吧？然后他就说用了你的产品嘛，你们觉得种植户是弱势群体嘛，然后对他一点补偿嘛，然后后面这个事情又出了12,000，然后当时一出钱，我的眼泪一下就滚出来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领导就说，小西，我知道你委屈了，哎呀，我真的是越说我都感觉就要哭出来这种感觉，但是我还是忍住没有哭，说的我现在都还很委屈。
1: 让您委屈了，这些事儿虽然不是您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做出了一定的赔偿，让您觉得很委屈。就这些事儿有没有打击到您？要继续为我们的农户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服务，但是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不太理解您的，有没有打击到您，让您却步？
0: 怎么讲呢？你说没有受打击哈，这种是不可能的。说实话，我都觉得我自己至少说这么些年来真的是尽心尽力、一心一意、全心全力，真的是让我们的种植户少走冤路。而且我一直也在为我们产业做一些贡献，怎么去绿色发展做事情哈。既然我这样去做，全心在于这么去做，说实话是早出晚归，不管天晴下雨，这么去干。还遇到这种事情了过后，你说没有打击，说实话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虽然说我的内心是受了打击，但是我现在回想一下，也是让我的内心更加坚定和强大起来吧。我们在创业路上和我们，不管怎么说，人生当中经历一些事情了以后，就会让我们成长起来。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些事情来说，感觉对我自己的成长也是成长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打击是一方面，但是我没有退缩，就是因为我最开始坚定或坚信我要走这条路，就是我一定要绿色，一定要让我们种植户。虽然说你不理解，是不是？但是就像我刚才举第一个例子的一样，虽然说当时发生这种全部围过来的这种很害怕，但是后面通过这么些年，包括到现在，他一样的有什么问题，包括他一样的使用我们的产品，我也觉得这是也是一个途径的动力。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上可供于岁贡，下可奉于盘蒸。作为我国众多水果中分布最广的一个，它凭借自己超强的适应性，荣获百果之宗的美誉。早在

0: 3000多年前，先人们就发现树上有种野果子分外好吃，而且吃起来特别解渴，于是开始栽培种植。慢慢后人发现这种水果不仅好吃解渴，竟然还有止咳的疗效，简直就是大大的有力，于是起名栗树，后因仓颉造字加上一个木，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张栋。每到秋冬季节呀，这个空气干燥，很多朋友呢容易咳嗽，这时候呢喝点梨汤是不错的选择。如今的水果种类啊真是琳琅满目，非常的丰富啊。那其中的梨呢，无论是鲜食还是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拔丝都是不错的选择。不仅作为饮食中的一部分啊，那梨呢也有着独特的梨文化啊，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生活中啊，我们形容女子柔美常常会说梨花带雨，而戏曲界呢也被称为梨园。教育子女啊，我们常提到孔融让梨的故事，哎，可见梨被称为百果之宗真是当之无愧啊。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颗神奇的水果梨。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薛华柏。薛老师啊，可是我国梨育种方面的专家。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薛老师。你好，薛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薛老师，首先啊，我们来说说这个梨子的名称吧。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啊，人们发现吃梨可以止咳，认为这种树呢对百姓是有利的，所以啊叫它栗树。后来仓颉造字的时候啊，因为它是果木，所以呢就在栗字下面加了一个木字，从此呢这种树就叫梨树，果实呢也叫梨。那这个说法您觉得可靠吗？
1: 这个传说哈，这个说法是否可靠，目前无从考据，但是确实具有一定的道理。梨果实呢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哈，具有清心润肺止咳的功效，它本身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也早已为人们所知，并且被广泛利用，造福于人类。此外呢，旧时印书常用梨木或者枣木刻板，除了梨果，梨木也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活动息息相关。成语摘梨获枣，用来指刻印无用的书哈，摘集作板的梨木和枣木。所以梨树是栗树，是千真万确，毋庸置疑的。那么《说文解字》中也说哈，说这个梨是果名，从木，栗生，而这个梨呢，也通黎民百姓的梨，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啊，这个梨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系。我们虽然不知道古人造梨的时候究竟是怎么考虑的，但是梨树是有利于万民的栗树，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0: 是的，这个梨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确实是非常密切啊，这个关系。那既然梨是这么好的水果呀，我们就想着追根溯源一下啊，所以想请问一下薛老师，这个梨最早啊是在哪儿被发现的呢？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工栽培的呢？
1: 这个梨啊，其实在史前时期就有栽种，在以采集和涉猎经济这个为主的原始社会哈，包括梨在内的一些树木的果实已经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那么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哈，我们中国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梨的果实出土。那么现代的研究表明呢，这个梨属植物啊发源于第三纪的，就是我们国家西南部山区这一带。那么从起源中心向东向西扩散，分别形成了东方梨和西方梨。那么天山和新都库什山脉就是我们东方梨和西方梨的地理分界线。那么有关梨的文字记录是从山海经开始的。那么《山海经》第五卷《中山经》中是这样说的哈，说右东南120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扎梨橘柚。此后呢，中国著名的诗歌集《诗经·朝南》当中有记载，说必废甘棠，勿剪勿伐，朝薄所拔。然后《诗经·秦风》中也有记载，说山有刨地，席有树垂。这个陈启源就注释哈，他说朝之甘棠，秦之树髓，皆是野梨。所以一般而言，文字的技术呢往往要晚于实际生产活动。
0: 是的。
1: 那么据此推测，这个我们国家梨的栽培历史哈，

0: 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并且
1: 哦，
0: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向栽培种过渡。
1: 哦，3000多年前了，
0: 哎，对对对。那么其实最迟在汉代的时候，犁果生产呢已经是黄河流域的一项重要的产业。那么韩愈的《韩诗外传》卷七就提到说，果园犁立，这个犁是梨子的犁，立是板栗的立哈，说明犁是当时人们经常栽培的果树。那么西汉的时候呢？人们已经在栽培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注意到梨、柿子等果树适宜栽培于这个秋冬具有一定低温的寒凉气候地区。蚩尤的《急救篇》就记载说，梨是耐涝、耐霜露。那么唐代学者颜师古著言说，言此四果皆得霜露之气，乃能成熟。夏则带露，秋则带霜。故种云带露霜也，所以这种经验总结哈，和我们当今梨的主要产区分布于华北和西北一带是相符的。
1: 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徐老师，您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这个水果的种类啊，非常的丰富多彩啊，有这么多的水果，那为什么单单是梨被称为是百果之宗呢？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梨啊，在古人生活中其实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南北朝的时候啊，张夫称其为百果之宗。元代的这个王曾农书中评价梨哈，是上可供于岁贡，下可奉于盘蒸。真正的上得厅堂，入得厨房，这个贫富皆可，老少咸宜。
1: 是，
0: 百果之宗的意思呢，就是说梨是水果的祖宗，是水果的杰出代表。梨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地位哈，首先在于它适应性非常强，是我国众多水果中分布最广的一种，而且产量比较高。那么直到这个20世纪50年代，仍然是我国最重要的果品，约占全国水果总量的20%左右。那么品种之多呢，在我国各种水果中排名第一。后来随着柑橘、苹果等水果生产崛起，梨在水果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最重要的果树之一。然后梨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地位哈，还在于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医药价值。那么梨富含维生素、有机酸、糖类，还有钾、钙、钠、镁等中微量元素，以及纤维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中医呢就认为这个梨性甘、微酸、凉，归肺经、胃经、心经和肝经，具有生津、润燥、清热、化痰、解酒的功效。那么魏晋时期有个这个《山水记》哈，就是《南岳总胜集》里面就说祝融峰上有紫梨，吃了这个梨哈就能长生不死，说明梨很早就作为这个珍贵的水果为人们所食用。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全国果树资源调查就发现哈，中国梨属植物种类多，品种资源丰富，目前已知有15个种，那么品种资源大概有3000份，很多名特优品种，具有品质好、风味佳、耐贮藏的特点，在我国形成了诸多具有地方特色和地域特征的这个优势生产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在我们国家这个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致富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也是我国梨主产区重要的支柱性产业，为我国的果农脱贫致富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当下呢我们实施乡村振兴的优选的产业。
1: 是的，听了徐老师的介绍啊，更加能感觉到这个梨被称为百果之宗，真是当之无愧啊。您看，古人喜欢吃梨，我们现代人呢也喜欢吃梨啊。早在东汉时期啊，就有这个孔融让梨的故事。小时候我们也都学过这样的故事啊。正如《三字经》中说的，融4岁能让梨。那孔融呢是东汉时期的文学家，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啊，这个吃梨就已经比较普遍了啊。那到后来的南宋呢，有爱国诗人陆游有这样的诗句，他说：“一路梨花处处开。” 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啊，这个梨不光能吃啊，有营养啊，有药用价值，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中啊，也形成了比较独特的梨文化，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们国家这个梨的栽培历史啊非常悠久，文化渊源也很流长。那么早在3000年前哈，人们就开始栽培梨树。那么在《周礼》啊、《礼记》啊、《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众多中国古籍中，均有梨的记载。那么中国梨文化既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的这个植梨、食梨、赏梨、忆梨、送梨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瑰宝。梨文化呢，通过一定的物质形态、文化形式和文化心理表现出来，囊括了梨的科学性、实用性、审美性和象征性等等。比如说吃梨的风俗哈，我们中国千百年来流传的道德教育故事中，孔融让梨的故事，那么家喻户晓，体现了中国人谦恭礼让的这个美德。另外呢，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和合之美，所以我们中国人通常不分梨吃。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故事哈，就是说传说，就是说正濂碎梨的故事。说明代浙江金华有一个郑氏家族，上千口人啊聚居在一处，和睦融洽，是出了名的公平有序、忠信孝悌之家。那么明太祖朱元璋呢，听说后十分惊讶和好奇，他就想考验一下这个正濂，就赐给他两个香梨。正濂拿到梨，并没有自己吃掉，而是立刻召集全族。叩谢皇恩，然后他就把这个梨捣碎了，分别放进两个这个大水缸里面搅匀，然后分给每个人一碗梨水，这样全族的人都分到了皇帝的赏赐。这就是我们一些吃梨的风俗哈，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梨的文化的一部分。
1: 嗯，是的，徐老师有很多与梨相关的优美的诗句，还有一些词语啊，比如我们在形容
0: 对。
1: 女孩子的柔美啊、娇美的时候呢，常会说"梨花带雨"。那我想这个较真儿一下，为什么是梨花带雨呢，而不是桃花、杏花这些呢？这体现了梨花什么样的特色呢？
0: 是这个从古至今哈，关于梨的诗文很多，大体可以分为第一个就是以花写景。
1: 嗯。
0: 那么我们中国同治年间哈，南平县志记载，梨花多白，人以雪比之，把梨花的形神韵写得最出神入化的，当属陈升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里面说，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以花喻人。梨花因为花色洁白，艳而不妖，常被用以比喻美人。那么最早把梨花比作美人的是白居易。那么他在《长恨歌》中形容杨贵妃，妻如雨下，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那么以后呢，这个梨花带雨就用来形容女子凄泪如雨的姿容，就是刚刚你说的。至于为什么是梨花带雨而不是桃花杏花，我想哈，这应该首先跟当时梨树是最为常见的果树是有关系的。其次呢，梨花它的花瓣是白色的，本身呢自带纯洁之态、凄婉之姿和忧愁之意，而桃花杏花都是粉红颜色，常用来渲染浪漫喜悦的场景，比如崔护题都城南庄，这当中写的哈，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所以用梨花带雨形容美人垂泪更为贴切。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还有以花抒情的梨花一般在寒食节前后开放，清明节时分哈，很容易引起人们这个惜别伤感之情。
1: 是的。
0: 比如周邦彦的这个《兰陵王·柳》，这个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梨渡。梨花渔火催寒食。
1: 是的，徐老师，现在我们称戏曲界为梨园行，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梨园怎么就跟戏曲扯上关系了呢？
0: 这个说法哈，就是有这样一个来历，就是唐代的时候，梨树在中国啊已经很普遍。那么唐明皇李隆基的御花园里面啊，最大的果园就是梨园。那么唐明皇本人呢，他也是酷爱戏曲，又通晓音律。便召集了舞伎、艺人等数百人，组成戏班子。那么他亲自担任班头兼作曲，每天在这个梨园里面演习歌舞戏曲。所以当时的一些翰林学士或文人雅士，比如说李白、贺知章、 雷海清、公孙大良等等

0: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梨凭借着自己香甜美味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药用保健价值，征服了人类，摘得百果之宗的桂冠。可梨子野心远不止于此，不仅要在水果界有一席之地，还要跨界进入娱乐圈。千树万树梨花开，梨花一枝春带雨，梨园界、梨园行，处处都有梨的身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完了梨的辉煌历史，我们再来聚焦梨的未来。梨在走出国门之后，它的国际化发展路线进展如何？梨系庞大家族未来走向又是怎样的呢？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梨育种专家薛华柏继续为您介绍。梨传到其他国家之后待遇怎么样呢？也像在我们国家一样受欢迎吗？
2: 是的。那么梨从发祥地，就是我们国家西南部的山区哈，分别向东向西传播，并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啊不断受到驯化，形成了全球各地的优良品种，成为深受各地人们喜爱的水果。那么梨从发祥地北上向东移动，经过中国大陆延伸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就形成了东亚种群。那么日本、韩国和朝鲜现在也是梨的重要产区，并且日本和韩国的这个梨哈，日韩梨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肉质细腻，比较甜，一些品种啊后来又引入我国并获得栽培应用，这当然也得益于他们长期有目的的人工选育。那么在向西的移动过程当中呢，那么一部分就到达了中亚和周边，另一部分呢经过高加索、小亚细亚到达了欧洲，形成了西方梨的种群。西方梨又进一步传播到非洲、美洲、大洋洲，比如说像这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是重要的西洋梨的产梨国，当然这些国家的人们也比较喜欢吃梨。
1: 刚才薛老师介绍了这个梨传播的历史啊，以及在各个地方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历史上啊有孔融让梨这样的故事啊，那孔融吃的梨那可是1800多年前的梨了啊。我们今天吃的梨与孔融吃的梨，您觉得这个形态啊、口感啊是一样的吗？
2: 关于我们今天吃的梨和孔融当时吃的梨哈，其实有几个事实。第一个呢，就是孔融时代的梨肯定没有我们今天的梨好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从我们先民利用栽培梨开始哈，就开始了对这个梨的食生和变异种群进行纯优去劣、去污纯净的这个驯化选择的这个伟大进程哈。那么在这个进程当中呢，人们对当时更好吃更好看的这个梨通过留种嫁接等手段不断进行选择和固定利用。那么经过数千年的漫长迭代过程，优良的基因持续聚合，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苏梨、鸭梨、雪花梨、香梨等传统的地方品种。那么孔融当时吃的梨肯定没有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这些传统地方品种好吃，更比不上我们通过现代育种技术新选育的一些梨品种。第二个呢，就是说孔融时代的梨跟我们现在见到的苏梨、鸭梨等品种一样，也是脆肉型的啊，就是我们从树上采下来就能吃的。因为我们通过现代这个分子生物学手段哈、进行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个脆肉型的东方梨和软肉型的西方梨分开以后是各自进化的。那么各自的肉质类型并没有再产生大的质变，所以说孔融时代吃的梨跟我们现在吃的梨都同属于脆肉型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正是由于东方梨和西方梨分开以后各自独立进化，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村时代哈，我们能够引进并且吃到的软肉型的这个西洋梨，孔融时代这个他们是吃不到的。
1: 是的。还有一点是明确的啊，孔融那时候吃的梨的品种也没有今天的人们吃的品种那么多，是吧？
2: 对啊、对。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如今我们常吃的梨有哪些品种呢？徐老师，
2: 我们国家栽培的梨品种长期以来呢，还主要是以传统的地方品种为主，比如说像苏梨、鸭梨、雪花梨等等品种，我们现在都还在吃。那么除此以外呢，得益于改革开放以后啊，我们国家这个梨品种的引进和品种选育工作的开展啊，我们现在还能吃到像风水、秋月等日寒梨的品种，以及康夫伦斯、红茄等西洋梨的品种，包括我们国家现在自己选育的翠冠、皇冠、红香酥等等优良品种。那么从孔融时代至今啊，梨的果实、外观和内质都比过去有了巨大的改观，品种类型呢也更加丰富多样了。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梨啊，商品性更好了。
1: 徐老师，刚才咱们聊了梨子的昨天和今天啊，那不妨我们再畅想一下未来。您是做梨品种育种这方面的研究啊，那您和您的同事啊，现在在做梨的育种的时候啊，主要是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研究呢？
2: 我们总体还是围绕这个好吃、好看、好管跟耐储藏这个总体的目标来设定。房子是用来住的，水果是用来吃的，
1: 是
2: 这个检验鲜食梨的这个首要标准啊，就是要好吃。所以我们设定育种目标的时候呢，还是要回归梨的本来属性。那么糖酸、肉质、汁液含量是果实内在品质的最主要的构成。那么选育含糖量高、糖酸比合适、风味浓郁、肉质细嫩、汁水丰富的梨品种依然是未来我们育种的基础目标。那么在这个基础目标的基础上哈，我们在选育果形端正、果面光洁、皮色鲜艳等良好的外观目标，以及香气浓郁、果肉红色、及早熟等特色性状目标，还有舒适中庸、易成花、抗病抗逆性良好的这个栽培目标，还有就是耐储藏、耐运输、这个货架期长等良好的储运目标。那么这些目标呢，共同构成了我们未来梨育种的这个努力方向。
1: 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与梨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2: 啊，不客气。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 AI 种田这几年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当眼下火热的 AI 智能体遇上京郊土特产，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最近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指导，北京农业电商协会承办的2026年北京市 AI 小龙虾赋能乡村土特产营销高素质农民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了。常言道，酒香不怕巷子深，可如今好农货也怕巷子深，优质农产品想在营销上借 AI 智能体一臂之力，该怎么借？企业管理者、村集体带头人又能把哪些活交给 AI 智能体来分担？培训期间，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采访了农场负责人、驻村书记和培训讲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眼中的 AI 智能体。
3: 90后新农人刘密2023年在北京的密云区创办农场，从一开始的30亩地到1780亩地，目前一年的流水超过了3000万，而且帮助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作为电商直播小白，刘密对 AI 智能体的定位是他的企业副总，而他对 AI 智能体的期待非常直接，那就是引导他实现直播从零到一的成长。
4: 我有了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之后，他就是我一个副总。我来了第二天，我就觉得，他可以一键形成。他是原来是一个问答，就是你问他答，你问他答，不会提问，然后可能他答的也并非你想要的，就是你给他投喂的东西太少。但是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然后就不一样，他是直接要给你交付结果的。你要它生成海报什么风格的，然后什么那个你要投放在哪呢？你要投放在视频号上的，还是小红书上的，还是抖音的？还精准的能给你根据这种平台的喜好，然后客户的，然后这个定位给你出，你把你的客户画像给他，他给你精准的捕捉到你客户的喜好，都是你一个老板可能认知范围那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它就能给你输入进来，然后完成你海报设计呀，然后那个你的直播方案呀，你的伴手礼的设计呀，这种交付方案直接就给到你结果了。就省了我就想带着一个24小时不用休息的副总在你手里面，而且他是一个这个方面的专家，比你老板还要厉害。
5: 那你之前用 AI 一般都干嘛呢？
4: 这个 AI 我觉得给我的情绪价值比较高，我说什么他都觉得你说的好，你说的对，你说的那个就给我情绪价值，其实到最后已经跑偏了，然后就那个不是我初期问他这个话题了，他我说什么他都你说的太好了，然后就给我造成盲区，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对的。你再问他即使不对的，他也觉得你这个模式太好了，就是这种天天太好了的，就觉得你自己很好。你这个模式也好，但是通过这几天上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它就不是这样，它给到你这个执行力，就是我是虽然从耕种管服3年多，但是我始终没卖出去我要到公寓上面获客，到平台上直播这一步，就是因为我的精力不够，我一个老板我又得天天管这一趟线这么多事儿，我天天还要直播，我天天晚上回去还要带孩子，然后就没有，真的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个事儿，也自己也迈不出那个坎儿。我说我面向镜头要说什么？

0: 替你干活的，但是前期他要跟着你，陪同着你，就像你一个刚生下来1岁的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你要输入啊，我是你的妈妈，他是你的爸爸，然后你到1岁了，你要学会走了，就是把我的企业要怎么成长过来的，咱们现在在做什么，这个工作流跑通，然后再搭建成工作台，就是你才能。脱手就说让他，你只能说让确认，哎，明天咱们要那个，比如说12月份咱的草莓要下来了，下来大概一天产出多少斤，我要在哪个平台上销售，然后我要销售的包装是什么，然后它的组合是什么，你给到他，他就提前给你做这个计划。就是从现在就开始，就说我如果12月份销售的话，就需要准备什么，提前准备什么了。他每天就跟你在这儿确认，然后搜索，第一是客户需要草莓的北京这个大概就零售价，每一单多少钱，他会给你做数据分析，然后还每天会去给你复盘。这种呢，我觉得是这个 AI 达不到这个深度。就只是说你需要上自媒体上卖，然后自媒体上怎么卖？再一问他一答，你问他一答，就是半天你问不出最终的结果来。但这种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它就给你一个计划，你如果认为这个计划和这个方案你认同的话，你就可以就是说我确定，然后它就一点一点的，它需要什么？需要你可能每天提供那我3张草莓的长势。今天长成什么样了？然后做一个视频，然后去提前就开始做这个宣传了，然后让大家知道啊，这个蜜山记里面有草莓，草莓已经种下了，然后12月份就出来了，每天就有一个溯源的这种过程，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是真的农场，它每天都在培育这个，再根据自己的，我还是觉得它的品牌宣传加上营销能力确实。就是我们，你做一个，原来你可能善于说做抖音，然后你不可能，你说你又会做抖音，你又会做那个小红书，你又会做视频号，因为它3个平台，它的就是结果都不是一样的。
1: 那当时你冲着啥来的呢？就觉得他能帮我做营销。
0: 对。帮我做直播，我今年要做那个直播，我今年要做营销，我今年要做运营，是我团队里面没有的这些。而且，往常我就想图省心，看谁的运营好，然后我花钱雇人家。可是，不能说骗子很多吧，就是他不了解你这个企业，他也不了解你的产品，然后。现在的顾客就是你又不专业性，你没有专业性，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买单呢？他承诺你的销售也好，什么也好，其实他还是一个轻资产，但是你是重投入，你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如果这个番茄，比如说我10月份下来了1万斤，他承诺我销1万斤，还没销出去，这番茄还在我手里呀，那我得给他卖出去啊，我不能全靠他呀，所有的核心都得靠自己，我就觉得得出去学习运营和这个销售，得抓在自己手里面。
1: 那你觉得就是上课上到现在，你觉得他会能够帮你做这个直播了吗？
0: 我觉得他可以，就是我们3年确实没有尝试他去这个直播，然后就一直跟他说我是个小白，然后我毫无那
1: 直播
0: 个
1: 的经
0: 直
1: 验。
0: 播的经验，我也没有起号的基础，然后他会从就是你要怎么起这个号，你的标签是什么，你的定位是谁，你的产品是什么，你的简介是什么，就是怎么写。然后你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让人家了解你，你主打的赛道和你的风格是什么样的？他会一点一点去，就是问，也是虽然一开始也是在问你，你问他一下，他问你几个问题，然后就是你没法一次性的输入告诉他我是谁谁谁谁谁，然后我是干啥的干啥的，他会追问你，追问到你之后，他就说哦，那我对你了解了，我就会命令他，你是我的营销专家，你是我的营销教练，然后你的角色是这个，你要带着我，然后去起号， 然后那个他会告诉你九月。

0: 你要干什么？10月你要干什么？你要完成多少的营业额？GMV，你的 KPI 是什么？你能做多少 SKU？然后这个 SKU 我给你做图片，你把产品的信息给我，卖点我给你做，图片我给你做，然后就是建议零售价我给你做，你只要确认就好，就会引领着你一步一步的，真是就是，我觉得真是手把手，你需要你确认的。只要你给到他足够的信息，然后你这个1岁的孩子很快就成了18岁的大孩子。你这个起步阶段来说，你要告诉他你的真实情况。我还是对他投入了比较大的信任的，就是我对你，我就开放这个一个营销的一个营销专家也好，就是你就是我的营销专家，我要一点一点的。而且他还不会烦躁的。你问他什么，就是你可以很粗暴、很直白的去问他，这不嫌烦。如果你是就是即使你雇的运营经理、运营总，然后你都要是不是出嘴之前要考虑一下，我这样跟他说，他会不会质疑咱们的企业的不专业性？然后会不会质疑啊？老板啥也不懂，那我就做主了。他有的事情，他就可能就不会跟你再去汇报，就是自己就做决策了。但是他，你就是可以粗暴一点，可以很直白，也不用考虑那么多，就是人情世故。我说这句话合不合适？然后有没有情绪这种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反正是比较适合我们。我们现在，就是三农领域确实我们雇不起人，我们也雇不起，那个高工资的这些高管，我们也雇不起，HR。
1: 我以前就是看过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段子哈，就是说，那个有个 A 员工问说，为什么我拿一个月拿5000，另外一个员工一个月拿
0: 拿
1: 两
0: 六
1: 万，
0: 啊，对
1: 拿
0: 的。
1: 两万，然后呢，老板就告诉他说，哎，你去问一下即将来访的那个合作团队什么时候来，然后他就去问了，说，哦，12点来，然后老板问怎么来。不知道，又去问，
0: 问，
1: 然后等
0: 对。
1: 问 B 员工的时候，老板说，你去问一下对方什么时候来，B 员工就了解了怎么来，几个人来，
0: 对，
1: 需不需要安排住宿，然后需不需要安排车，然后对方是比如说
0: 就
1: 那
0: 是给
1: 个
0: 他
1: 烟，
0: 考虑的比较全面，
1: 对，就所以这个是，你觉得这个是可以比喻成这个 B 员工吗？
0: 可以啊，可以，他就是确实就是你在有时候你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答案往往就是会超出你，他回答的就比较全面，然后他把哪个是风险点，哪个是高风险，哪个是需要你避的坑，然后我觉得背后都是这些资深的老专家在帮你孜孜不倦的，然后再帮你那个输出。
1: 你觉得他更像一个副手，还更像一个导师？
0: 我觉得他像我的教练，
1: 就是引领。
0: 对，引领。农业就是一个千人千面的一个事儿，但是这个 AI 智能体它就是一个千人千面的事儿，就是你可以跟他说你明天要干一个什么，你有什么想法，你要注意什么，然后他想到的比你想到的还多呢。然后我说只要比我想到的还多，就是实现了你自己的希望，你就实现了。
1: 你会不会担心，就是对他太过于依赖？
0: 我不会担心，我觉得能用则用，而且要多学多用。
1: 就
0: 我
1: 是会
0: 觉
1: 不
0: 得
1: 会他让自己反而丧失了就是决策的那个能力？
0: 这个目前不会，就是我不会担心他。我希望他真的，然后把他培养出来，他就是第二个我，而且我认为他比我还强，我是乐此不疲的。我不会担心他超越我，你腾出时间来陪陪孩子，是不？生活生活也有自己的生活，不是也挺好吗？都不用焦虑了，替自己，然后，你无论是说写稿也好，写文案也好，做计划也好，做交付也好，给客人做定制方案也好，都交给他无所谓，你又不是把钱交给他了。他是给你挣钱的，你又不是把钱交给他了，所以不焦虑。
2: 董斌是北京银行派驻怀柔区琉璃庙镇河北村的第一书记。在他的认知中， AI 智能体更像是他的助手，能整理三农政策，能做村里的宣传物料，整理信息，还是直播的好帮手。作为驻村书记，董斌更理解农村缺的不是资源，而是运营人才，而 AI 智能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紧缺。
1: 那个工作性质你刚才说了，会对这些 AI 的工具有了解，是吧？
3: 对。
1: 那来之前是有什么期待的吗？
3: 来之前的期待是这样，就是其实刚才聊到我也是八零后，就八零后相当于是用过算盘，用过 DOS， 还用过 Windows， 然后现在又接触了 AI。 因为之前无论是在原来银行的工作岗位，还是驻村以后，这个我常用的一些 AI 软件对于我的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手。但是呢，也有一些核心的痛点，就是每次我都要就是给这个 AI 不断的去训练它，喂给它数据。对于我的工作领域呢，第一，它解决了我以前的一些痛点，就是 AI 不能持续的工作，或者说它不能把我的某项工作提炼出来，作为一个长期的助手。现在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工作训练成一个专家，然后我可以给这个专家起一个名字啊。比如叫助农助手或者第一书记助手，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在某一个领域，例如我为村里经常去跑一些市集去卖货，需要做一些展板，做一些宣传物料，所以我就可以我一旦做跟 AI 互动做成了一次之后，以后参加不同主题的展会，我把我的展会的材料输给他，他就可以帮我自动生成参加展会的物料，还有需要备多少货，备哪些类型的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做直播的时候，他也可以帮我梳理话术，帮我及时整理订单信息这些。另外呢，就是驻村的工作，我之前也是每天在拍驻村的视频。因为我们村的特点是属于深山区，大家缺乏了解，然后它已经是北部深山区了。其实说实话，知道的周围知道的同事或者朋友比较少，所以我感觉我要更多的去宣传这个琉璃庙镇，宣传我们河北村，所以我日常当中就会录很多的视频。录很多视频呢，我发现刚开始驻村的时候工作没那么忙，还有时间去剪这个视频。但是当我驻村工作千头万绪，接触的工作多了以后，接触的项目多了以后，我就没有时间去剪这个视频。后来我就改成了拍照片。但是拍照片确实在现在这个互联网传播的时代呢，它有局限性，所以现在我给它训练一个视频剪辑的一个专家，这样我把我对视频剪辑的一些偏好、一些习惯和一些知识化的东西固定下来，这样就可以帮我去剪辑视频，包括发送视频，这些都可以做到自动化。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农村农业是比较接地气，现在接触农村农业的其实是需要大量的高科技，比如你新的品种你的运营模式，还有你所接触的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其实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而且现在农业其实都是跟科技高度绑定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些农业的一些产品蔬果、粮食作物，包括我们种的有什么羊肚菌、榛蘑、木耳，这些它都是需要一些科技含量，然后就是说育种啊、栽培成长，或者有些运营民宿的同事，他其实都有一些都是学设计的或者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1: 你觉得那个 AI 智能体给你的最大的惊喜是啥？
3: 它是可以把我以前跟 AI 的对话或者给它的学习提炼成一个专家，然后这个专家是可以分享给别人的或者说可以把它提炼下来脱机，我给另外一台电脑去实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是可以操作我电脑里的文件的，但是是在我的绝对授权下，我给它规定比如说 D 盘的新建文件夹或者某一个目录，你只可以动这一个文件夹， 这一个文件夹的目录，你可以去学习这目录里下的所有文件，然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帮我把它归类分析，然后汇总提炼，我觉得这个是给我最大的惊喜。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做驻村第一书记一定要非常了解政策，但是现在国家政府对惠农支农的政策又非常多，然后呢我就需要他可以在互联网上帮我去检索我感兴趣的领域，就比如说我们村这个特色产业蜂蜜和榛蘑相关的国家的政策销路或者是培训，如果他搜索到了他可以推送给我，推送给我之后呢我再根据我感兴趣的我再细细的去研读，这样就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
1: 那待会儿您直播的时候 要卖什么呢？是咱们村里的
3: 吗？我待会儿主要要售卖的就是我们村的蜂蜜，天然的椴树蜜。因为我们这个村的蜂蜜的特点呢，就是一是纯天然无污染，它是全部由自然发酵的，一年只采一次。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产量小，每年只产一次，每年就产四五千斤，所以它不太适于我们推向商超或者做大批量的宣传。所以它其实现在我们就想做私域流量，或者定向的投放，面对的目标客群去投放这种蜂蜜。
1: 那具体怎么通过 AI 智能体来实现你这个帮助你做这个直播呢？
3: 就是 AI 能帮我在就卖蜂蜜这一件事呢，能帮我做的事情非常多。就是首先它可以帮我做产品设计，比如产品的包装、产品的 logo。还有产品的第二就是产品的宣发，做一些海报视频进行推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单个就直播来讲，它可以帮我编直播的话术的脚本话术，然后直播的流程，然后什么时间段直播比较好。因为比如说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就双节将至，那可能这个点我是在中秋节前三天还是前十五天去直播，可能他会给我一些建议，然后呢他也会帮我处理订单，分轻重缓急，或者是说订单他可以帮我分类处理这些订单数据。因为现在很多直播平台可以后台导出 Excel 表去分析这些直播数据和订单数据。其实以前我在银行也做过数据分析，因为数据分析可能是一个很专业的事儿，就是如果大家没基础可能分析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呼叫他一个数据分析方面的专家，他就可以直接帮我用他现成的经验去分析，这个对我帮助非常大。
1: 你觉得那个你会信赖他的决策吗？还是说我还是要自己做一个甄别？
3: 所有的 AI 其实它是你的一个工具，它并不是你的领导，或者说我感觉所有的 AI 更像一个新入职的大学生，就是你作为一个领导或者作为一个使用者，你怎么去培养他？你怎么去做甄别和决策？因为我以前上学的专业叫计算机信息管理，其实他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数据转化成信息，信息是供你去决策的。其实 AI 也是这个道理，就是 AI 做出的提供给你的信息取决于你喂它的数据，你喂它的数据对了，它的信息就是对的，喂的数据是错的，信息肯定是错的，最终你针对信息做的决策也是对的或者错的。其实这是一个三步走的一个环节。
1: 学完这个课程之后回村里是这个工具是您自己应用呢，还是说还会向更多的人来做这个讲授呢？
3: 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技术的进步它一定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比如十多年前我们知道那个围棋的李世石跟那个深蓝去下象棋，就是可能人工就能跟 AI 去对弈，但是可能他下一场棋所耗的电是一个小型城市所耗的电，它的算力就是用电嘛。但是呢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现在 AI 每天都可以跟豆包聊天，成本非常低，或者操作也非常简单。这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技术的进步 一定是把它大众化、普惠化。所以呢，一个是我刚才

0: 讲，就是现在农村农业的人的素质在提高。第二呢，就是现在科技的水平是把以前复杂的东西，给它推向了普惠化或者大众化。所以，OpenAI 这个工具或者所有的 AI 的工具，以后一定会升职到农业的场景当中。就像我们的无人机，就像我们现在手机操作，喷淋灌溉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很好的抓住这个风口，我相信是村儿里边的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我感觉现在农村缺的不是资源，缺的是运营。因为我们现在做农村文旅也好，并不是简单的看山看水，然后就走。我们更多的是沉浸的体验，去了解这个文化，或者是一些课程上的体验，或者一个人与人的体验。所以最缺的是运营人才，所以现在我觉得 OpenAI 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村文旅，包括生产，一些运营方面的事儿，可以由 OpenAI 提炼出一些专家，就是它专家是这个 OpenAI 的一个功能，就像机器人儿，把它提炼之后，把这个留在村里，就是这也是我们第一书记的痛点，可能第一书记一般任期是2年。你可能在的时候，村里你接触的事儿很好，没有问题，都能运行。然后你接待的团建、党建，你讲的故事，大家参观的点，你在讲的都非常好，你在这个产品卖的非常好。但是你走了，你回原单位了，没有第一书记了，或者换了一个第一书记，这个第一书记这个工作能不能延续下去？我相信，如果我作为一个试点，我把它提炼出成一个OpenAI 的专家，我把这个专家留在村儿，可能是对于第一书记工作的一个延续。
1: 80后的郭红不但经营农场，还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里生产的红薯、草莓等农产品是供不应求的，但是郭红却不满足于现状，希望通过 AI 智能体能够带领合作社的社员销售出更多的农产品。
2: 然后通过这次呢，这个事情，对于我一个就是经营农场的管理人来说，他能够形成我第二个我。给我们实现了一个自己很理智，然后呢，能够循序渐进，能够按时按点儿一个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自己就很规范。其实农业它是一个非标准的一个这样一个行业，它很难实现一个标准，但是它可以分割化，在某一部分可以实现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它可以分段去标准化，这个它对我有很大的一个从管理上来说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然后再有一个从功能上，原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老板，我可能会很少用电脑，我不用去电脑或者用。这样我又找高层，他去用电脑就可以了。但是我发现用了小龙虾之后，就是当我把它养出来，养完了之后，我发现就是很简单，就算他已经知道我所有的思想，在我的思想和我的要求，包括他会知道我的情感诉求，然后在一定的感情色彩的情况下，他能够实现我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一个要求。所以说，它能够实现我的一个相对标准的一个指令，这个是一个，
3: 培训之前，您是对这个 AI 智能体有了解的吗？
2: 只是听说这个，今天我们用完之后，包括它生成一些我的，就日常的文案呀，包括写 PPT，那就太简单了，用它来说。然后再有一个给它，就是通过这个能够实现。就是农场的日常管理，包括轮作的种植，它能够及时的去提醒，甚至一些植保类的，你可以直接输入，然后去做一个提醒啊什么的，对农场的经营还是有很大作用的。然后最大的观点是，就是作为其实农业大概率还是偏传统一点，但是呢，直播这块我们都是弱点弱项，因为不是传媒行业的。但是我发现有了这个之后，直接生成， 包括我今天让它重新生成了我一个抖音的就是新的一个形象，哎，真的非常好看。然后把所有的从头像到我的简介到我的这个名称整个都重新给我梳理了一遍，然后包括从直播的整个脉络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嗯，
3: 您是觉得这个是特别
2: 实用
3: 的，
2: 嗯，
3: 实际的，
2: 对，
3: 能够直接能用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的，
2: 是的，
3: 非常直接的帮助的。
2: 对，对。
3: 您把您的那个东西信息喂给他，就包括说您的，比如说您的草莓是什么样，包装是什么样，单价克重，您的之类的喂给他之后，他有没有给您一些输出一些新的内容，让您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2: 我这个试了，从销售上来说好像他因为我本专业也是学经商管理的，工商管理的，从销售上来说他好像从运营模式上来说他给的不是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也想都是全，但是呢从经营和这个范围上他给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3: 比如说
2: 就是他会把国外的就是类似你看像因为我要我这个农场也比较有点特性是在哪儿，它是虽然它是一产，但是它兼顾着三产，然后呢它这里边它给我找到了相匹配的这样一个国外的，然后它有一些能够数据上它有一些是能够给我抓取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作为老板可能关注的是一个是销售点，但是呢他会把产品端的特性他会给你总结出来，然后呢你的就比如说像我做的五色的草莓，五色的蔬菜，然后五色的红薯，这样他会告诉我就是你这个点能够做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点作为什么样的产品来去做销售，他会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然后还能找到跟我能够让我去借鉴的这种国外的一些农场，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的。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觉得自己就这个一直有，我一直想上镜头感，然后呢现在就发现当自己去直播的时候啊，发现自己好像不专业也没有培训过，有了这个之后让我知道就是让我自己也能有我自己的一个感情色彩，然后呢能够去自己去当主编，自己当编导当演员，然后去乐不思匹的去干这件事情，这个是我当下的一个心情。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让这个孩子们来去干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外收获。
3: 你觉得那个学完之后可以自己一个人做这个直播的整个的就相当于自己一个人做了一个团队，带着那个AI 智能体就能做起来这个直播，我不需要什么运营直播助手之类的。
2: 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
3: 会把这个工具再介绍给其他的伙伴吗？
2: 会。我今天就推荐给了一个哥哥，这个哥哥50岁了，他很少用电脑，然后包括我也要在想去推荐给一个就是工业化的企业，就是他们也有很多就是在还在进行就是简单的用这个办公室软件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发现用这个对它完全就能够实现了。
3: 现在是9月份，大概11月份草莓就上市了吧？
2: 对，11月中旬到底。
3: 就开始要运用这个 AI 智能体来。
2: 对，我现在有两个想法在用这个 AI 智能体，一个是我要总结我自己农场的数据，第二个呢是在做草莓的每一种草莓的数据，我通过它来去给我生成总结成我自己的一套就是农场所有的这种日志也好，或者我农场的一个数据库吧。我觉得这个
3: 它会指导，除了营销之外它会指导你的生产吗？
2: 你给他输入之后，今年输入了之后，明年不就知道了吗？对吧？是不是？因为现在你看北京的天气已经在跟往南方的这种天气去在变化，那我在试啊，我在把天气和时间和我自己的这种认知，就是我种了10年地的基本上的一个认知，我去说给他，那他我想他会就是能够给我一个相对标准的指导。
3: 他会判断失误吗？你会担心他判断失误吗？
2: 现在目前通过我使用来看，他还算严谨，他还算严谨。嗯，
3: 就是自己还是会对他的决策做一个判断。
2: 对对，所以我在试，我要用一年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之后我看看他的具体之后的是不是跟我自己的认知和就是最终的决定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话，他就能完全替代一个就是可以复制了嘛，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3: 就是就是还需要一个，就整个一个周期的验证，
2: 对，
3: 啊，
2: 嗯，
3: 挺好。那您这农场那个什么红薯啊之类的卖的好不？
2: 我这农场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大，红薯我也是按几个颜色，像红薯，然后蜜薯，然后还有紫薯，我都会种一些口感好的，然后品质好的，就是然后呢用这种，因为我那块地方它就是沙性土壤，所以我一直坚持用好土好水好肥好种的，大家好人去种这个地，所以我的东西呢一直就不低，价格从来没有低过。就是像红薯，就所有的东西都是除了草莓啊，所有的东西基本都是15块钱一斤，就是会员价，然后呢非会员呢就是25元一斤，但是不一定你能够去就是非会员，对，非会员是一定会员买完了之后才能是他有余的才是他的。
3: 那其实就是除了草莓这种就是竞争比较激烈的产品，不太耐储的产品之外，其他的产品其实是不太出效率。
2: 其实咱这里边草莓也有一个它的优势，很多人都很愿意采摘，所以草莓是面临着什么，就是当它就比如说在咱们中国都会在大年前或者是大家放寒假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草莓真的是供不应求，就是供不应求，你无论是你只要好，真的是没有余量的。那从去年和前年来看呢，以前的时候是过了大年就不好过了，就是初1到15这个阶段也不好过，但是后来近这两年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好的品种和好的水果的一个认知，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不好卖的时候就变到了是三月初到4月初这段时间，这一个月草莓是不太好卖的，因为冲击力太大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草莓可能就很多地方的草莓就不能再便宜了，然后可能满世界都是草莓，然后价格差参差不齐，9块9到99，就是什么样的都有。然后呢到5月份以后呢，那草莓又是一个稀缺了，所以咱家的草莓是到6月底，所以我还能卖所以我能够一直坚持着就是不降价不降品质，是这样的。
3: 那听下来其实总体来说您的那个农场的农产品其实是不愁销路的。
2: 是因为第一个目前是我尽量做到不愁销路，那这里边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我控制了产量。因为我已经种了10年了嘛，所以我大概其已经预估出我这个今年能卖多少，所以呢我就会按照这个我去种多少，那不是像有一些就是盲目的扩大生产。所以现在呢我也面临着我要去，就当我不够的时候其实我也要扩大，所以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希望能够把草莓去标准化。然后所以说为什么说我要喂养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远在咱这个我要养好我自己的这个小宝宝，就是目的性我能够把我的社员培养成一个我可复制的，这样达到我自己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市场的这样一个需求。
3: 就是如果您的 AI 那个智能体这个工具用的比较好，您的营销销售能力上来之后，就可以带动咱们合作社的更多的销量。
2: 对对，
3: 是吧？
2: 它就可以按照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去做这件事情了。
3: 其实还挺有意义的。
2: 对对，因为很多人还在盲种，就是都就是
3: 种出来再抽销，再找销路。
2: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能够去很明确，然后也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哎呀我这种的成不成，我这管理的好不好，不需要过多的去担心了， 因为它有一套流程，它是可以标准的嘛。
1: 作为北京农业电商协会的副秘书长，也是本次培训班的讲师，荣欣欣认为 AI 智能体在农业领域的潜力无限。比如 AI 智能体作为数字员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才流动对农业企业的影响，还能提升运营效率，进行营销支持等。 AI 智能体还能根据企业的需求定制专家的角色，对企业进行更细致的指导。
3: 如果简单的来说，培训的这个 AI 智能体和我们原先用的那个 AI 的工具有什么区别的话，您会简单的描述一下，就给所有的人能听懂的大白话说的话，会怎么介绍它呢？
4: AI 智能体跟我们去年 AI 软件的差异点其实有以下几点。第一点是，就是它可以纯自动化的来跑，而传统的 AI 软件只是跟它有一个问答对话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你要做很多工作，你还得把它的对话整理完，然后你自己再去付诸实践。那 AI 智能体它就完全可以自动的把这些权限掌握，然后它可以自动的给你去交付物，无论是 Word、Excel、PPT， 还是你整个运营的整体流程，它不光给你输出常规化的这种 Office 办公软件的文本，还可以给你可以生成 HTML 的文档呈现的格式，以及它还可以能够搭建自己个人的一个工作台，这是它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第二个一个特点是它可以能够自动化定时的去设置一些提醒任务，在六月份上线的时候，它只是有一些比如定时提醒天气呀，然后定时收发邮件呀，这些很基础的功能，但是可以能够完全自动跑通的。但现在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时间，然后 AI 智能体在国内不断的进化和迭代和更新版本，所以它在实际工作场景的应用已经从一开始的这种很简单的操作，现在可以变成很智能的一个搭建个人工作台，然后把整个业务流程全部嵌套进工作台来，然后可以让企业的负责人还有各个模块的管理者可以能够定时定点的去收发这儿的信息，然后有这儿的风险预警，然后对我们整个业务的流程，然后它是有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把控。
3: 那您觉得对于他们这些三农的从业者来说，这个 AI 智能体的好处在哪儿呢？
4: 就农业而言，我们是就是属于人员比较稀缺的一个行业，就是第一它流动量也特别的大，第二招人特别难招。AI 智能体呢，它可以能够自动的能够承担起很多的工作，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为企业在搭建了一个数字员工，这些数字员工可以完成我们园区常态化在电脑上的一些操作，然后让老板第一可以能够专注于经营，第二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品牌的宣传呀、园区的运营啊，还有一些我们园区文化的扩散呀，在互联网的传播啊，这些形式都可以定时定点的，然后让 AI 智能体它自动的去宣发，我们仅仅需要为它输入素材就可以。
3: 那您觉得像您那个这些会学员来之后，您了解没了解他们最大的诉求是什么？
4: 他们诉求比较集中的就是员工的离职率会比较高，然后新员工基本上进园区以后成长为老员工，大概培养一两年的时间，但是因为个人的种种原因就会离开，离开了以后呢又面临着重新再招募员工，重新再培养人员这个特点。在就农业而言，我们不像互联网大厂那样有很高的一个薪酬去吸引这儿的人才加入我们农业这个行业，所以就是人员的频繁流失对企业造成的这种无形的人力成本是伤害是比较大的。那 AI 智能体它作为数字员工，它可以沉淀很多的知识和技能， 尤其是它自己具有不断进化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培养这个数字员工，我们把它当一个新员工招进来一样，它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工作一年两年，这个智能体还会不断的在进化。然后这个 AI 智能体给我们员工来使用，哪怕随着这个员工的离开，他沉淀的这些技能同样在智能体会留下来，它会让我们企业一直保持这儿有一个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这么一个数字员工，而且这个员工是真真正正可以干活的，同时懂我们企业的。
3: 那对营销方面呢？
4: 农业在运营人才的方面是比较匮乏的，营销的前端、中端还有末端整体的运营人才，我们说第一招起来比较难，第二它的知识短板会不足，所以

0: AI 智能体它会弥补整个运营，就是它可以跑通运营的全流程，然后可以把我们的客户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多，这整个环节的搭建都会由我们AI 的智能体，然后由它来完成。那员工在使用 AI 智能体的时候，他在各个模块儿，他有所长也有所不足。他所长的地方，我们会把它沉淀下来；他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用数字员工把它填补上。因为 AI 智能体有一很强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不断的完善它的 skill 技能。它的 skill 技能呢，是随着不断的打磨，企业可以沉淀真真正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专家，而不是广泛意义的对某一个行业了解的专家。这个专家是懂他企业的，同时也是懂这行业专业的。
1: 您会觉得这个工具是更适合决策者来使用吗？还是说我普通的员工，我普通的农户也需要这个玩意儿呢？
0: 只要是我们付诸到电脑上的行动的这些措施，AI 智能体都可以来实现。然后在我们生产末端呢，执行者而言，就是我们 AI 智能体可以能够提供给他决策上的参考，然后在很大意义上程度上避免了生产末端这些人劳动力的浪费，经营的决策，然后决定了他整个园区未来运营的一个方向以及它的经营范围。然后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再就业的这些创新型的岗位出来。我们对 AI 的定义啊，不管是 AI 软件还是 AI 智能体，它一定都是为我们来服务的。最终的决策权其实在我们手里。它给我们提供的，无论是投资性的建议也好，还是农业的生产建议也好，我们要去做最终的一个决策。这是 AI 智能体，无论它怎么进化，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完全要相信 AI 智能体或者 AI 软件，那就得不偿失了。因为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尽信书不如无书。
1: 根据您的观察，如果是没有这个相关的知识使用的经历，他上手能给这个企业或者给他们那个，比如说合作社啊，做一些建议啊、决策啊，上手的话，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
0: 基本上我们现在培训8天的培训班，现在仅仅进行了3天。3天我们还有我们的先导课，还有工具的使用课。其实我们实际操作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但我们的这些70位学员，大家几乎都能上手了。
1: 他已经开始为他们实际工作已经做忙碌了。
0: 培训班8天结束的时候，那我们这70位同学可能对它的理解会上升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不光是去使用它，是让它真真意义上能够成为企业的，尤其我们三农行业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得力的一个助手，也就是让我们农业插上 AI 的翅膀，起飞。
1: 说那个 OPC 在呗，咱们是为什么设计这个环节，就是检验大家实战的一个效果嘛，就是实操的一个效果。
0: 对，是的，我们的初衷就是以赛促学，因为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会很多，但其实我们从培训结束，然后回到各自的岗位，尤其我们农业这个行业，然后如果它生产规模比较小的话，您比如经营一个园区，经营一个果园，大概几百亩地，它可能它的庞大的精力可能会用在我们的种植啊、生产啊，尤其是农产品、农产品，它这些加工这个领域其实都偏少。就是我们的学员会种地，然后也能种出好的农作物，但是不太会卖。尤其是到我们现在

0: 负责掌控整体的我们直播的一个流程，以及还有我们的技术人员，然后做推流。然后最最难的其实是怎么去进行直播文案的撰写、直播脚本的策划。但这些我们在 AI 智能体当中可以把这些角色定义成不同角色的数字员工，然后他呢就会能成为我整个直播团队的一部分。那相当于我一个人能够有很多的数字员工，然后来支持我，然后我可以一个人就可以能够搭建起一套公司的一整套流程，所以这是 OPC 它的一个理念。
1: 那如果这个比赛，它的结果怎么判定是谁胜出？标准是什么呢？
0: 它的标准是完全个人独立操作全套的流程，用我们的 AI 智能体我跑通，从它的选题，然后到它的直播主题，然后到它的直播脚本，然后到它的直播策划，然后到它的直播实施，然后到它的商品售卖，然后到它的直播的复盘，这一整套流程，然后我们可以搭建一个工作台，在每一个环节会介入进来，然后会让这儿的 AI 智能体全程去介入，然后对它全套打包成属于它本企业的一套技能，也就是 skill。
1: 就是不光看我的销售额，这只是一部分，就整个的每个环节都有评分的标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颗粒度会比较细一些。
1: 假如说是普通的那个农户来问你说要不要学习这个，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0: 我们建议大家去接触、去了解，因为我们农业普遍相比二三产业来说，我们的很多市场意识就是后知后觉一些，但是其实我们又是在一产，又跟国际民生息息相关，所以就是我们除了在新时代吧，反正除了会种地、能种地、能种出好产品，更要把这儿的这种健康的理念，我们的好产品推荐给更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让大家知道，这一个西瓜是怎么从一粒种子长成我们这儿的西瓜？为什么一个西瓜它好吃，它有的西瓜它不好吃？然后我们这一个贝贝南瓜，虽然平时很小，超市卖得很贵，但是我们本土做的这个东西可能会比它的品质会更优，价格有的价格可能会比超市要便宜，有的价格可能会比超市要贵，但贵有贵的道理，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2: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9月12号是预防出生缺陷日，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都承载着家庭的无限期盼，而预防出生缺陷就是为宝宝的健康筑起第一道防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出生缺陷遗传学研究室教授郝婵娟，和您聊一聊备孕怀孕期间的关键检查，比如备孕时为什么要提前补充叶酸，怀孕后 NT 检查、大排畸又分别查的是什么。专家还会告诉我们如何避开那些可能影响宝宝健康的风险，以及如何利用现代医学技术为迎接一个健康的宝宝保驾护航。
2: 早晨七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迎来忙碌的一天。围产保健科主任刘凯波在门诊迎来了他今天的第一位病人。
3: 把你那个建档的那一套化验单给我。比如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特别多发的畸形，我们就觉得跟染色体特别相关，因为一般来说染色体异常，就是我们遗传物质发生异常的孩子，他都不会只是一个表型。
2: 从业20多年，刘凯波见证了无数准妈妈的欣喜、担忧以及无奈。
4: 就有一个案例，孕19周一查，结果风疹病毒的 IgM 抗体是阳性的。问了妈妈，妈妈说的早孕期间有轻微的感冒症状，病原体感染了母亲以后，实际上是没有很严重的症状的，但是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这个小孩也是颅脑的发育也有一些异常，心脏也有异常，最后诊断了风疹病毒综合征，这个孩子只好治疗性引产。但如果我们孕前我们去打这个麻风塞的疫苗进行注射，它产生抗体以后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它是一个终生免疫的。
2: 没有按时进行孕期检查，换来一段灰色的人生记忆，这是一个刘凯波很不愿意提起的病例，但也促使他无数次的提醒准妈妈们一定要按时孕检，因为这是守护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二线的生育的女性朋友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健康的常识的哈，知道怀孕之后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定期的检查，来看胎内的这个胎儿的情况，包括自己的一些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从这个多少月龄的时候就应该去做这个第一次的检查了呢？
4: 您这个概念呢还不是特别的科学，
5: 怀孕
4: 对定期产检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而且咱们国家是有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政府是有很大投入的，就我们现在各个省都在做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怀孕一定要有计划，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意外妊娠的发生率还是挺高的啊，从全世界的发生率的统计来看，意外妊娠的发生率可能会在40%到60%，就是说有一半怀孕的女性都是没打算怀孕，等于孕前保健这一块没有做好，实际上就有可能因为孕前的一些因素导致我们出生缺陷孩子的发生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特别要提倡的，就是孕前优生的一个5项检查，就是查我们的套齿。那这个套齿里头包括弓形虫、风疹病毒、T 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以及一些其他的，有的地方还会查B19呀、细小病毒。啊，那我们检查这些病毒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病毒如果在孕早期感染，对于胎儿的致畸性是非常高的。首先要来看一下出生缺陷的定义，啊，那我们出生缺陷的定义是指胎儿在宫内发生的先天异常或者是功能性的异常，啊，它强调的一定是宫内，所以说的出生缺陷和孩子生出来以后，有一些其他的缺陷其实性质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脑瘫，那脑瘫的孩子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他是出生缺陷，但实际上他不是我们出生缺陷的范畴，因为他是在分娩的时候由于胎儿大脑缺氧而导致的胎儿后续的一系列异常，并不是在宫内就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出生缺陷的概念一定是先天的异常 啊，就是在宫内的时候就出现的功能性的异常或者先天的一些异常，这才是出生缺陷。比如说哈，我们在器官发育过程中，像我们常见的神经管缺陷、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异常，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出来以后有本敏童苗症，这涉及到我们第三级的预防，就是先天性代谢病的筛查哈，或者耳聋。那我们孩子听不见，但是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他得在数月或者数年以后才发生，这些都是出生缺陷的概念。那我们国家其实是一个出生缺陷的发生大国啊，2012年中国发布了出生缺陷的一个防治报告，在防治报告里特意提到了我们中国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大概是5.6%，出生缺陷发生率最低的国家在法国，它当时测算是3.9%。那出生缺陷的发生肯定是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跟我们的医疗资源、跟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然后跟我们的很多的社会保障的投入等等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出生缺陷它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们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的啊。那在我们健康中国2030的行动方案里面，实际上出生缺陷的防控是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来政府保障和进行实施的。现在因为我们有了各种技术，像细胞遗传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都使我们出生缺陷的检出率大大的提高。
5: 所以对于结完婚之后的这个小两口来说，要有计划性的去准备怀孕，
4: 对
5: 啊，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发生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
4: 对
5: 啊，这一步非常非常的关键。那这个工作最好提前多长时间来做呢？
4: 我们是怀孕前3个月到6个月。
5: 哦，哎呦，那是小半年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充分的。
4: 是，有孕妇说，那我提前去查身体健康，不就可以怀了吗？嗯，那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增补叶酸。
5: 对于这个准备怀孕的女性来说，如果没有补够足够的叶酸的话，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出生缺陷的风险？
4: 全球广泛认为，缺乏叶酸是发生神经管缺陷的独立风险因素。神经管是所有的胎儿的组织器官里最早开始形成分化的，就是最早出现的，
5: 大概在
4: 就是停经以后的33天到40来天左右，
5: 最早期那个阶段。
4: 对，
5: 神经管畸形会让孩子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呀？
4: 神经管畸形一共有三类，一类就是无脑儿，另外一个就是脑膨出，还有一个就是脊柱裂。无脑儿和严重的脑膨出，基本上这个孩子在宫内就不能存活了。有一部分的脊柱裂没有发现，如果孩子生出来以后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肢的功能，一般来说也都是需要反复的手术来进行治疗的。神经管缺陷的发生，通过增补叶酸至少可以预防70%到90%，所以这个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叶酸也并不昂贵，就是我们的孕妇增补实际上是最具有成本效益比的。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提前3个月来进行孕前保健，就是因为我们发现0.4毫克的叶酸要吃3个月才能够达到我们预防神经管缺陷的体内的一个红细胞内叶酸的水平啊，所以这个叶酸一定要提前吃。
5: 孕妇不是说每天要补0.6毫克才足够吗？
4: 因为我们还有饮食
5: 哦，还可以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4: 我们这个增补0.4毫克的叶酸，剩下0.2毫克的叶酸是可以从我们的食品里获得的。
5: 嗯，比如说深色的绿叶子的蔬菜、
4: 橙汁，多吃橙子，然后我们有一些坚果，还有一些蛋类，对，
5: 都是富含这个叶酸的。
4: 叶酸除了预防神经管缺陷以外，它也可以预防先天性心脏病，也可以预防一些泌尿生殖系统的畸形和我们骨骼的畸形，包括我们的颌面裂，可能
5: 就是唇腭裂，
4: 对，都跟增补叶酸是有一定关系的。就叶酸之所以能够预防出生缺陷，是因为它对我们 DNA 的形成和修复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参与了我们体内的甲基化的过程所以这些过程都是导致我们出生缺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5: 估计可能有一些已经怀孕的妈妈们看到这会儿呢，会有一点隐隐的担心，因为可能他们在准备怀孕期间，包括怀孕的前面的这个阶段，没有补足叶酸，这会儿该怎么办呢？现在再吃还来得及吗？
4: 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孕期，随时发现自己怀孕，随时增补叶酸都会获益。
5: 啊，可不可以多补一些，把以前没有补足的那一部分再给它补回来？
4: 不可以，就是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叶酸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0: 我们多吃了，它也会随着我们的尿液和汗液啊等等就排出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叶酸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依从律，就是一定要天天补。我在门诊也看见这样的孕妇，已经怀孕了，来跟我说，说的主任，我没有做好这个叶酸增补的工作，这一胎我不要了。然后说的那个，我下次好好补叶酸，我再留着。实际上这是我们特别不倡导的啊。实际上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在人群里没有进行这个叶酸增补之前，它的发病率也只有1/1000。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小概率事件，啊，那不是说我不吃叶酸就一定会生出神经管缺陷的孩子，这两个之间是不能画这样的等号的。
1: 明白。
0: 那我们增补叶酸有利于预防它，并不是说我不补它就一定是不好的孩子。在整个的神经管缺陷的筛查上，也不光包括叶酸，我们后续会有15周到20周的一个血生化的筛查中，我们会查一个甲胎蛋白。如果我的甲胎蛋白特别高，那我们可能会考虑你有开放性的神经管缺陷，那我们还会通过超声来进行明确的再去看、再去诊断、再去预防。所以我们整个的预防神经管缺陷，它是一个系列性的一个措施的落实。所以妈妈们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啊，就是前面我们没补，我们随时吃随时都不晚，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不要因为没有增补叶酸我们就说害怕一定孩子是输卵缺陷，它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第三个就是我们依从医生，一定要全程续贯的完成后续的筛查，不要再错过我们的一些出生缺陷防控的措施。
2: 想要宝宝健康，准爸爸准妈妈要提前3到6个月进入状态，叶酸补起来可别晚了。进入孕早期，检查措施必须跟上，才能为准妈妈们保驾护航哦。孕期第11周到13周，这项检查千万别错过。这是妇产医院门诊的日常，准妈妈们在家人的陪伴下按照孕期来做相应的检查。在确定怀孕后，最早应该在6周左右进行 B 超检测，确定胚胎是否在宫内。在第11到13周的时候，就要接受孕早期最重要的一项检查 NT 超声，来明确胎儿是否存在畸形。早晨7:30，围产医学部主任陈毅准时出现在病房。
3: 一直是在我们院产检的是吧？
4: 对。
3: 早期都挺顺利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啊，我看一眼他最后的那个 B 超。这次超声我们主要看的是胎儿的一个颈后透明层，它是一个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叫 NT。颈后的透明层呢，就是孩子脖子后面这一块的一个厚度。为什么要看这？因为这个厚度过厚，或者说看到孩子没有鼻骨，鼻骨消失，这个往往呢可能跟孩子先天的21-3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2: 唐氏综合征的病因是21号染色体异常引发的，它会严重影响宝宝的智力、面部特征及生长发育。为了避免出现意外，一定别错过检查时间。为什么要选在11周到13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11周之前扫描，从技术上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宝宝太小了，而过了14周，过多的液体有可能被宝宝正在发育的淋巴系统吸收了，所以准妈妈千万要记牢了这个检查时间。可以说，在整个孕产期，准妈妈和医生就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准妈妈们都喜欢认真负责、医术高超的医生，医生又何尝不喜欢那些遵医嘱、按时孕检的准妈妈呢？守护生命健康的防线就在医生一次次的叮嘱里，按时科学的接受孕期检查，最大程度降低妊娠风险，迎来健康宝宝的到来。
5: 在怀孕的这个头3个月期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引起来未来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危险呢？
3: 有可能致畸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抗癫痫的药、抗病毒的药，像利巴韦林，有时候治脸上痤疮的 EVA 酸那个药啊，也是明显的增加孩子发生畸形的一些风险的。还有一个就是放射线的一个暴露，比如说苯铅这种的重金属的暴露，高浓度的甲醛的一个暴露，都是增加后续发生出生缺陷的这些风险。
5: 这个和男方有关系吗？
3: 也可能跟男方是有关系，比如说男方他的这个年龄过大， 啊，或者精子的畸形率高啊等等，也有可能增加出生缺陷发生的风险。
5: 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哈，在怀孕的前三个月，那

0: 感冒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对这个胎儿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他未来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会带来一些影响吗？
1: 那么我们要看看这感冒是什么样的感冒，比如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也没有明显的高热的这种情况，也不是流感，不是确定的病毒的这种的感冒，有可能对这个胚胎不会造成明确的影响的。主要造成影响的可能一些病毒，比如说风疹病毒的感染，或者说巨细胞病毒的感染，这个会造成我们胎儿的影响，比如包括它影响到它的骨骼的发育，或者说影响它的视网膜的发育啊等等，对神经系统有一些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在早孕期感染，比如说甲流啊、乙流这种流行性感冒，有可能增加它发生胎停育或者说自然流产的这个风险。
0: 在怀孕头三个月如果感染了病毒的话，很有可能会增加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妈妈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怀孕之前，她身体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艾滋病病毒、梅毒病毒或者是乙肝病毒，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有效的措施和？
1: 这个也是我们早孕期会进行相应的筛查。如果说你本身就是有这个病毒携带，比如说艾滋病的病毒，相对来说这样的人群会少一些。如果真是有携带艾滋病病毒，我们也是北京市会通过正规的转诊流程，把他们转到地坛医院或者佑安医院进行一些专业的
0: 感染性医院，
1: 对专业的一些检测，包括孕期的监测啊，有特殊情况可能是需要进行一些阻断的。
0: 地方上也是一样是吗？
1: 对，都是有专门的转诊。
0: 对，
1: 都是有专门的转诊医院的。像梅毒来说，我们要看它是如果是既往感染的，有过明确的这个治疗阻断的这个病史，这次的只是一个梅毒病毒的一个携带，那我们就可以孕期给它定期的监测。那如果它是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在孕期也会给它进行最起码一次的梅毒病毒的这个抗梅治疗的。
0: 哦，这个得从什么时间段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1: 就是早孕期，我们一旦发现了它有这个病毒携带的时候，都要进行一次正规的这个抗梅的治疗的。
0: 那具体是多少月龄呢？
1: 就是早孕期，就12周之前就要开始了啊。
0: 哦，就一旦要是怀孕之后就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了。
2: 对对对，
0: 就抽血的时候也会化验是否有这些病毒的感染，
1: 有没有这个病毒的携带啊，这是所有的孕产妇都要做的，国家免费会做的一项项目。
0: 哦，如果发现确实携带病毒，那我们就要去治疗。
1: 对，根据他的情况来有相应不同的分层级的这个干预的办法。
0: 那能够把这个孩子就是发生这种出生缺陷的风险率降到多少呢？
1: 基本上就90%多都可以是阻断的啊，阻断这个母婴的传播的。
0: 太好了。
3: 孕早期按时做 B 超，远离出生缺陷的困扰。到了孕中期，胎儿迅速发育长大，此时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要从头到脚挨个查一遍了，可千万别错过哦。时间过得飞快，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们又将迎来一次至关重要的检查，因为要对宝宝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全面排除出生缺陷的风险，所以这次检查俗称大排畸。很直观的，先从宝宝的外形结构查起，头部、面部、胸肺、腹部、脊柱、四肢。出生缺陷中最为严重的脑积水、无脑儿、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脊柱裂、先天性隔疝等问题，都将在这次检查中被筛出。接着就是检查宝宝的头围、腹围等生长指标是否正常，同时评估羊水的量、颜色、清晰度等是否正常，以判断宝宝的生长环境是否良好。最后是检查胎盘的位置、厚度和成熟度，以及脐带的长度和缠绕情况，以确保孩子能够获得充足的营养和氧气。通过大排畸检查，医生可以进一步核实胎儿的孕周，确保孕期管理的准确性。
0: 其实他的这个小小的生命和小小的身体都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1: 他的器官基本上都是在前三个月有一个快速的发育期。为什么我们要在中期才看呢？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器官基本上都 长成了，我们看的时候孩子大小是适中的，羊水量也是适中的，我们各个切面都能切得比较清楚，能够非常清晰地了解孩子各个器官发育的情况有没有一些结构的异常，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段来去进行这个系统的超声的检查。
0: 嗯，这个是从这个孕妈妈怀孕多少周之后就有必要来做了呢？
1: 通常呢我们是选择22周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大排畸的超声检查。
0: 嗯，
1: 我们做得太早有可能器官还没有发育好，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遗漏了啊。
0: 嗯，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做这个 B 超之外，还有必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检查呢？
1: 产前筛查除了超声以外，还有就是血液的一些检查，原来做的比较多的都是唐氏筛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成熟了，现在又有了无创 DNA 的检测技术，那它呢其实也是抽妈妈的血，但是这个血里面可能会有胎儿的 DNA 的成分，通过胎儿的 DNA 的成分我们可以了解孩子有没有染色体的非整倍体的一些畸形，甚至还可以了解他有没有一些微缺失和微重复的情况。像唐氏筛查和最初版本的无创 DNA 能够检测21三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还有13三体和18三体的综合征，它是严重的染色体的异常，经常会发生胎死宫内，它可能都活不到足月的。像21三体有可能会活到足月会出生，但是就是我们知道的先天愚型的唐氏儿啊。嗯，
0: 会影响他们的智力发育。
1: 对，这个是明显影响到他的智力发育的，他智力水平是很低的，可能将来出生以后没有独立的生活的能力，需要长期的人的照顾的。
3: 这位进入孕中期的准妈妈正在进行的抽血检查采用的就是无创 DNA 技术。几周前常规的唐氏筛查结果出来了，风险值有些高，虽然还不至于高到要做羊水穿刺的程度，但一颗心毕竟是悬着的。遵医嘱，这位准妈妈做了无创 DNA 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数值在正常范围，准妈妈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0: 但是您刚才特别强调，其实这个无创 DNA 我们检查只能测出来它有这个出生缺陷的
1: 风险，对，
0: 但还没有确诊。
1: 对对对。
0: 那要想确诊的话，得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1: 它要确诊，我们就是产前诊断的方法。那么我们通常是刚才说的最早期的，就是12周左右可以绒毛取样检测查染色体和基因。再有，如果孕周相对来说过了这个早孕期取绒毛的时间，我们可以做羊水穿刺。其实羊水穿刺也是老百姓基本上比较熟知的一项产前诊断的技术。
0: 我们对这个名词相对来说还熟悉一些，但是对于这个操作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但是好像能够想象是有一个锐器啊深入到宫中，然后取一部分的这个液体再去做检测。
1: 对对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我们是这样的，比如说在10几年20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靠我们的临床的技术，其实是就是用一支穿刺针，然后我们摸摸肚子宫底的高度在哪儿，摸摸在哪儿羊水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拿穿刺针穿刺进去，然后抽一部分的羊水，把羊水去送检。那时候呢叫盲穿，也就是我们只能凭我们的经验和技术觉得哪儿没有孩子的这个肢体，没有孩子的部分，在羊水多的地方去穿刺。
0: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羊水穿刺的技术手段又升级了吧？
1: 对，我们这个安全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现在的穿刺都在超声的引导下去进行穿刺，也就是超声的探头放在妈妈的这个肚子上，然后呢我们看哪儿的位置最合适，然后穿刺针在超声的探头的引导下直接穿进去，在羊水最多的地方避开孩子的地方去进行穿刺，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安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提高。这个是非常成熟的技术，而且是现在对于我们产前诊断的医生，也不是说普通医生就可以做这个手术，他是要有进行专业的产前咨询、产前诊断相应的学习和培训之后，还要经过考试，包括理论考试、操作考试，你拿了这个穿刺的证，你才能去做这项手术，而且要求你每年要完成多少例的手术，这都是对于你这个不断的工作、积累这些经验来提升你的手术技能是有帮助的。国家对产前诊断的这个资质都是有相应的要求，不是说所有的机构都能做这个产前诊断的工作。
3: 在新生儿病房， 这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婴儿刚刚出生一周。他的妈妈是一位36岁的高龄产妇，这是他第三次怀宝宝了，前两次都因为孩子存在出生缺陷而未能顺利降生。快10年了，他一直梦想着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这一次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了。但天不遂人愿，第22周产前检查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一下天都塌了。
1: 多少年前对我们来说，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可能孩子就不太好了，将来即使出生的可能也没有生活质量，可能生后不久就不行了，
0: 会早夭。
1: 对对对，但是经过我们小儿心脏外科的医生评估，觉得他是有手术机会的啊，所以呢就是建议我们孕期严密监测，动态观察，看他的心脏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后来一直给他保胎到35周多，孩子肺发育的基本上到了35周多也基本成熟了，通过这个也是北京市的转诊的网络给他转到软科医院里去接受分娩的过程，然后进行孩子心脏的一些手术的治疗。
0: 对，我还听说有一种技术手段，就是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在胎内给胎儿进行手术的、是这样吧？
1: 其实这个就是以目前的这个胎儿医学和宫内治疗，那么我们比如说对于孩子在宫内，比如先天性乳糜胸，他在宫内的时候就有这个严重的胸腔积液、我们可以在他孕中期的时候给他通过超声引导下胸腔置管，把他这个引流液进一步的给引流出来，这样呢孩子不影响他的肺发育。要如果胸腔积液特别多的话，有可能就影响他肺发育，他出生，对，他出生以后没有一个很好的肺的发育，呼吸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中期可以做的一些相应的干预。那么现在还有的干预就是对于先天性膈疝的这个病人，先天性膈疝呢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这个出生缺陷。
0: 膈疝是这个位置，
1: 对，膈肌的地方有一些薄弱的地方，然后就有一个缺损的地方，可能腹腔内的器官就都跑到胸腔里面了啊。对于严重的这种膈疝呢，孩子在孕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严重的影响他的这个肺的情况。现在还有尝试用胎儿镜在孕期的时候经过他的气管做一个这个堵塞，然后呢能够改善他这个在宫内情况的肺的这个环境，避免他肺受到严重的一些损害，出生以后呢影响他的肺的这个进一步的发育。
3: 医学的进步让未知变成已知并可干预，而且干预的周期越来越早，越来越有效，预防出生缺陷的防线也因此越筑越牢。孕中期的超声检查全部合格，准妈妈就能高枕无忧吗？有些听力视觉的畸形可能随着孕周的增长才出现，来到孕晚期有一项特别技能准妈妈们可得要学会呀。
0: 那在这个孕晚期哈，那除了像您刚才提到要听医生的话啊，要按这个时间的要求去做这个产检之外，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她自己能够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工作，您一定要特别的叮嘱一下。
2: 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数胎动，它是预防我们胎死宫内
0: 哦，
2: 就更重要啊，
0: 这是有关乎于生命的。
2: 一个小时少于3次的话，我们一定要尽快就医。我们建议啊，就是你固定的时间，早中晚各取1个小时来感受孩子的胎动。然后呢，这3个小时都去数，数的过程中，其中有1个小时他的胎动超过3次以上，这一次胎动跟下一次胎动之间要间隔3分钟，就是孩子就相对安静3分钟以后，你再算另下一次的胎动，啊，所以说呢，就是一串的动作我们算一次，
0: 所以无论是监测胎心还是胎动，其实就是避免孩子在这个孕晚期的阶段发生胎死宫内的这个危险。
2: 对。
3: 这是一场模拟急救演练，急救的对象是一位马上临产的高龄孕妇。
4: 现在血压多少？
5: 160、110。
4: 给他持续的心电监护，就说10分钟测一次血压，因为现在属于高血压急症。
5: 好，
4: 你完善了什么化验吗？
5: 查了血常规、凝血、胎儿皮质、卵巢、BNP、生化、尿常规和肾二，然后做了心电图、血气，然后呼叫了同行超声。
4: 孩子子宫放松是好的。
5: 有宫缩，
4: 有宫缩。
5: 5到8分钟一次。
3: 其实像这样的危急重症病例并不少见。2025年2月1日，大年初四， 一位怀孕37周的孕妇因臀位胎膜早破紧急赶到急诊。急诊室医生第一时间发现胎儿的脐带脱出约6厘米，坏了，是脐带脱垂。
6: 在家里边破水了之后，他们自己开车来的，准备给病人做病情诊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脐带脱垂。
3: 这是一种严重的产科急症，脐带一旦受压，供血供氧就会中断，胎儿随时可能因缺氧而失去生命。
6: 因为脐带脱垂最怕的是，如果孩子的手一旦出来的话，脐带随着惯性有可能会再滑出来一点，如果短时间内孩子出不来，生命是会有危险的。这种情况一旦要是发生，宫内孩子在受压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短时间内引起他的窒息，甚至发生胎死宫内。
3: 院方立即启动抢救应急预案，此时胎心已降到每分钟70次，命悬一线。危急时刻，围产医学部、麻醉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抢救团队联手进行了一次与死神的较量。无影灯下，剖宫产手术顺利进行。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母子平安的喜讯让这个冬日倍感温暖。孕产妇急救时的冷静判断与迅速行动，考验着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医疗团队有条不紊的急救思维，及时采取有效救治措施，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抢救成功率，也正是医生们坚持不懈进行急救演练的初衷。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妊娠期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那在孕晚期的时候，我们要求孕妇自己在家进行相应的监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给她监测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32周以后，现在各家医疗机构都开始做胎心监护了啊，那我们就是要看胎儿是不是有宫内缺氧的一些情况啊。那当胎儿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让孩子从母体里出来是可以让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预后的啊。但是如果持续的宫内缺氧，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胎儿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严重的就胎死宫内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孕晚期就是遵医嘱，像有一些高危因素，我们可能会让你来得更勤一点啊，那我们一定要遵医嘱，及时到医院就诊。
0: 据我所了解，您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最近几年一直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哈，也是我们应该是北京市的这个妇幼保健机构联合来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危重孕产妇的一个绿色的转诊的通道。
2: 孕妇怀孕以后就要及时到我们的社区领取母子健康手册，领了母子健康手册的同时，我们就会对一些高危因素进行初筛啊。那我们的社区医生会指导，比如说高危因素比较多的孕妇或者级别比较高的孕妇到我们的一些区级抢救中心或者市级抢救中心来进行建档，这样的话后续她就能够有获得更高水平的一个医疗保健服务。
0: 什么样的孕产妇算是高危级别的孕产妇？比如说出现什么问题？
2: 对，比如说双胎，我们可能就会提升这个管理级别
0: 啊，
2: 或者我有孕前的糖尿病需要用胰岛素来处理的，那我们也会建议他上来做这个保健，对他的管理更有利。北京地区对于高危孕妇，我们需要他2周回诊的时候他没来，那我们的医疗机构是要进行追访的。
0: 哦，好负责任
7: 的。
2: 医疗机构追不到，我们的社区为什么要在社区拿母子健康手册？就是我们对孕妇来说是医疗机构跟社区共管，那医疗机构说我追不到了，我们的社区就要在常住地入户上门追访。如果要是孕妇还不回来，我们就要上报到区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和市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来共同的找这个孕妇。
0: 哦，这是盯人政策。
2: 对，所以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医疗机构在整个孕期过程中随时进行高危因素的一个筛查。我们有这个黄球、橙球、红球，
0: 颜色越深，风险指数越高。
2: 达到了需要往上转诊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转到对口的上级单位。那我们这些单位都是一对一的，就是肯定能保证孕妇全部能够获得上级单位的服务，所以孕妇都会非常安心。你只要需要更高级别、更高技术的医疗机构给你保驾护航，那你就能获得这样的医疗资源。
0: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孕中晚期的时候，可能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发现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有可能就是在出生的那个阶段，
2: 有可能
0: 突然间发现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还能 能再转诊吗？
2: 危重孕产妇抢救的网络里面，实际上也有很多其他部门的支持啊，包括我们的血库是一律绿色开放的，包括了我们的急救系统，就近的120优先来保障孕产妇的急救转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会诊的网络。
0: 所以这真的是全社会协同起来，一同来构建孩子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2: 对对。
3: 迎接健康新生命的到来，精准防控出生缺陷，中国医学界一直在努力。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队列项目启动。
7: 因为出生缺陷的发生啊，主要是在孕12周之前，所以在孕早期把这些数据呀、样本呀得到，对于未来呢，出生缺陷发生之后，我们寻找它的原因啊，有重要意义、重要价值。
3: 10年工程，如今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妇幼生物样本库，样本数超过200万份。涵盖了母亲孕早期的外周血、胎儿组织、脐带血、胎盘，以及部分孕妇的饮水及当地空气环境等信息。
7: 当然，我们这里边收集的标本呢，可以用于遗传学的筛查诊断，可以用于和环境因素的比较。这样呢，我们既可以做遗传的因素分析，又能做环境因素的分析，也能做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这样呢，使出生缺陷的病因研究得到提升。那么在病因的这个提升的基础上，那自然我们就可以针对病因精准地进行防控，制定出生缺陷防控的有效的路径和针对性的防控方案，从而呢提高出生缺陷的防控的有效性。
3: 这项超大型研究为破解生命早期健康密码提供了一份厚重的中国方案，为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础。
1: 作为一名产科医生，特别是在我们这样有66年传承的妇产专科医院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始终铭记的，我们是生命之初的一个守护者。我们年分娩量大概有10000例的这样临床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更加认识到，对于出生缺陷的防控，其实不只是技术上的攻坚，还有对于生命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医生来说，包括对孕产妇和她的家庭来说，都有了更多的希望。因此现在对于出生缺陷来说，其实不再像过去它是一个终点，但现在呢，有可能是我们医学进一步努力的一个起点，为我们老百姓呢建立起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2: 作为一名妇幼人，实际上我们的使命是光荣而伟大的啊！那我们几代人的奋斗和努力，让我们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以及严重的出生缺陷的发生率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和成效。那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新技术能够运用到我们妇幼领域，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母婴安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人人都向往健康长寿，那些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啊，长寿的秘密就藏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小习惯里。今天我们请到了湖北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巴元明，和大家分享中医视角下的长寿密码三个平衡：情志平衡、饮食平衡、运动平衡。专家会告诉我们情绪是怎样影响身体健康的，教大家如何科学地疏导情绪，还会聊一聊粗茶淡饭到底该怎么吃，以及在家就能做的养生小动作，帮大家动静结合，把简单的健康准则融入日常生活。
2: 今天我们来说说长寿的话题。从古至今，人人都向往健康长寿。我们总是好奇，哎呀，那些百岁老人，他们的长寿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啊，在中医看来，健康长寿的秘密就藏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小习惯里。调整生活方式，守住简单的健康准则，就能帮助我们抵御病痛，延缓衰老，解锁长寿密码。
3: 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中医院巴元明，我行医40多年，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人怎样才能健康长寿。近几年我终于有了答案，人要长寿就是要做到三个平衡：情志平衡、饮食平衡、运动平衡。先说第一，情志平衡。情志是正常的生理活动，但是情志失调就可以导致疾病。现在网络上常说精神内耗伤身，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把这个道理讲透了。《黄帝内经》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当情志过度时，对应的脏腑

就会出现功能失调。情志失调导致疾病有许多历史故事，如陆商干、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临终前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喜伤心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看了报帖说，咦，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悲伤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平时呢多愁善感，最后内尽而逝。孔桑胜伍子胥过韶关，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一夜白头。我最喜欢撕上皮的典故。李清照十八岁嫁给她的丈夫赵明诚，结婚不久赵明诚赴籍远游，李清照深深思念自己的丈夫，就写了这首流传千古的《醉花阴》。你们看在最后一段，不要说这忧愁思念不销魂，西风转年人比那黄花还瘦，人比黄花瘦便成为千古绝唱。情志失调应该怎样调节呢？情志失调的主要原因是情绪压抑或深陷其中，所以调节情志就是要疏导情绪。当愤怒时不要强行压抑，找一种适当的方式释放，比方说跑步、打球，通过运动把气发泄出来。当思虑过度时，试着把想法写出来，分析清楚哪些是可以解决的，哪些是无法控制的，专注可以解决的问题，放下无法控制的焦虑。当悲伤时不要独自承受，找家人或者朋友倾诉，或者适当哭泣释放情绪。适当哭泣就是一种很好的疏肝解郁方式。第二，饮食平衡。我总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是要做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一是一个原则，食物多样合理搭配。二是每天200克到300克的谷类食物。三是每天300克的液态奶。四是每天鱼肉蛋禽总量小于4两。五是每天500克的蔬菜和水果，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六是每天主动步行6000步。七是每天7-8杯水，也就是1500到1700毫升。饮食平衡中医怎么讲呢？有老中医说，要想身体安，三分饥和寒，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中国人还是粗茶淡饭好啊。粗指的是全谷物，不是粗糙，而是保留种皮和胚芽的糙米、燕麦、杂豆等，富含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淡指的是少盐少油，不是无盐无油，而是减少加工调料和重口味，食材本身的味道更突出。粗茶淡饭不是吃得差，而是吃得净，吃食物本身的样子，少放糖少放油，让身体接收干净信号。三，运动平衡。人体既不能劳累过度，也不能安逸过度。《黄帝内经》就说，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说明人体不能运动过度。那就不要运动吧，不行，人体呢又不能安逸过度。所以《黄帝内经》又说，久卧伤气，久坐伤肉。健康之道就是要动静结合。我平时啊喜欢的运动在家里就能做，如贯耳，一二三四五六

0: 六七八，这是拉阳经，下面拉阴经，两手平举，手掌往上，尽量使手腕呈九十度往外拉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是拉阴经，也是四个八拍。你看我们拉一次都微微汗出，我写了一首胆诗方便大家日常记忆这三个平衡。情志平衡，七情中移，饮食平衡，补精益气，运动平衡，动静协一，三衡共受，百岁可期。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各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被一条新闻刷屏了。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涵盖45个遗产点位，完整地展现了10世纪至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的创新发展历程，见证了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景德镇本地的朋友，资深瓷器买手程派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推介他的家乡景德镇，一个既能学到知识，又好吃好玩好逛好买，还非常值得咱们中国人自豪的城市。
3: 那首先请派派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好，大家好，我是派派，然后我是一个在北京的一个景德镇人，对，北漂的景德镇人，对。然后呢，我自己呢是现在有在和我们的家乡去做结合，在北京这边创立了一个景德镇的陶瓷品牌啊，平常是更乐于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景德镇现在很鲜活的一些景德镇陶瓷。
3: 嗯，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录制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派派他的这个品牌的店里面，然后我刚才去开了开眼界。因为我没有去过景德镇
4: 啊，
3: 但是景德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熟悉的名字。
4: 对，
3: 但是想到景德镇，但就是你要让我说这么熟悉的名字里面它有什么能作为代表，或者能有哪个特别具象的画面，
4: 嗯，
3: 你可能也就是在视频上能看到的开窑的那一瞬间
4: 啊，
3: 或者是那个能看到大家歌里面唱的青花瓷，
4: 对对对，
3: 等等。但是真正它具象到生活的每一个器具当中，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瓷器的或者是这些用具的人，就也许没有那么的了解。
4: 最近实在是很热。
3: 对，今天我其实跟大家一起咱们去聊的就是跟瓷器相关的内容，然后除了派派还有小张，
5: 你一定要去一次。
3: 这么遗憾吗？
5: 对，我
3: 就是不是在我没去之前我不会感觉很遗憾，去完以后就会遗憾来的这么晚。
5: 我这几年休年假都会选择景德镇，有的时候是专程为了他去一趟，或者有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路过的目的地，我一定要去一趟。我现在的人生理想
3: 当景漂。
4: 哎，我其实现在我现在会觉得啊，自己是有一点点逆向景漂的感觉，就是我其实已经很长阶段都一直在北京了，最近十几年我都在北京深扎在这边，但反而是因为我开始在做这件事儿，开始我会频繁的回去景德镇，在那边小待。我比如我一般回去基本上可能都会去待一周，甚至可能10天左右这样的时间哈，我会觉得自己是一点浅浅的逆向景漂回去，这样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3: 就是本来在之前没做这事儿的时候，回去的没那么多。
4: 对，我对家里的感知，因为可能对我来说会太平常了，然后反而没有留太多的这个心思和视角去看他们，去观察他们，去感受他们。而现在不是的，现在是我每一次回去，因为说实话虽然有7天10天可能比你们放假的时候去一下那个会相对的听起来充裕一点，但是可能我会有很多的工作安排，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紧凑的，我会需要去不遗余力的去把我的所有的时间安排到非常的慢，然后我希望能够非常深度的去探索里面所有的细节。
5: 如果我的老家是景德镇，我一逢年过节有假必回。
3: 不，因为你生在那儿了，你可能也未必是就这么想了。
4: 我觉得他和大家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旅游城市的朋友的这种心态是一样的，就是在身在这儿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很平常。
3: 那你是青岛人，你觉得吃嘎了你就还行。
4: 对，我以前就是这个感觉啊，包括我之前的在我之前从事的公关领域的时候，经常有人一听说你是景德镇人啊，然后那个你了解陶瓷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些，然后我会发现我大脑一片空白。
5: 你是从多大离开景德镇的？
4: 我是从初中高中上学我就不在。
5: 那你这里人有从事陶瓷相关的工作吗？
4: 挺多的，其实挺多的啊，
3: 那就是我们成长时期的叛逆。
4: 对，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在身边都太平常，它已经对你来说不是个事儿。你走到哪儿，你可能走到哪个亲戚家，他家的一楼的那个大客厅可能就是一个作坊啊。甚至我老妈跟我说，她在她就是刚出学校的有一个阶段，她都还去瓷厂，那个时候还是国有化的瓷厂，她有在瓷厂里面画青花。
3: 哦，
4: 对，
3: 这个我知道，我是山西人，山西不是汾酒吗？汾酒有一款，它是那个青花瓷的，上面那个，
4: 那是我们景德镇做的，
3: 对，这是这一款那个汾酒的卖点之一，是首先它那个瓷是景德镇的瓷器，然后上面的汾字，就是有一款那个汾酒，就是比较特殊的一款，上面这个汾字是手绘的。就是每一瓶都是有一个那个师傅在那自己写完这个字儿，然后下一瓶，写完这个字儿下一瓶，
4: 这就是
5: 和那个粉字不是印上去的。
3: 对，就有些是印上去的。
4: 它对，它应该大批量的那种还是得通过我们工厂化，是贴花啊，它可能有所谓的珍藏版还是什么的，我估计可能是这样的一个。
3: 咱们这不做广告，所以不说哪一版，但是确实是有。然后那个有到什么程度呢？我仔细对比过，在他那个店里面。就真的这个粉字每一瓶上面那个不一样，比如那个点它长短呢分出来不一样，包括这个笔锋最后的收尾不一样，它是真不一样。
4: 这个他想一样也很难。
3: 对对，那确实是大体是你觉得它很差不多的。
4: 对，
3: 所以这个是跟景德镇有着极其强的关联的。
4: 对，
3: 这也就是为数不多作为一个我山西人来说对景德镇瓷器的接触了，就是我给你马上这个时候就摸景德镇瓷器。
4: 其实我觉得我开始做这件事儿有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起源于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场景，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景德镇这个字或者叫景德镇陶瓷这两个词哈，更多意义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只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名字，在我们课本里面，在我们任何的传媒里面听见了一个名字，然后景德镇陶瓷很牛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好，我知道它很牛，但是我后来是因为就是去年我比较巧合的有去接待了几波就是我在北京的朋友们去到景德镇玩，然后我看到他们当下的那个反馈让我其实很触动，因为他们就会跟我表达到有这样的意思，就是知道他很景德镇陶瓷很牛，对，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是牛成我看见的这个样子的啊，是如此的鲜活如此的丰富多彩，对，所以就是他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场景下哈，他都能发现超多的惊喜，就是每一秒他都觉得都是惊喜的啊，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我才决心说，哎，现在因为其实不是说今年景德镇申遗成功它才突然火热起来的啊，它其实是最近这几年，就是像您最近其实都会经常过去嘛，我们那边现在已经是处于一个没有淡季的一个状态了，现在只有旺季和更旺季。
5: 我刚刚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去了几次人真的都太多了，我非常想深度的或者细细的品味，趁什么时候人少的时候再去一次好好玩。我刚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是淡季，
3: 就是几年前
4: 对，没有淡季啊，现在只有就是相对 OK 一点的时间，比如说我现在就会非常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在十月的中下旬到十一月份的那个阶段啊，因为其实十一是一个超级高峰啊，然后慢慢的会相对的冷却一点点，而且那个时候气候会好很多。然后说回来其实就是当下的那个感受就是很景德镇很热，然后包括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市文旅啊，然后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些在努力的这些人们，其实大家都已经在做很多的努力，哎，吸引大家去到我们的景德镇啊。然后但与此同时景德镇它这个能量完全有机会而且有这样的必要去更大的去 向外释放嘛。对，我相信就是从我们本身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个城市来说也是希望说进一步的往外走的啊，所以我们就想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作为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据点，让它能够形成这种卫星发射式的这样的一个向外的一个宣传平台。对，所以我们其实我当下是因为就是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感触啊，然后以及结合到当下对于说大家对于我们景德镇文化景德镇陶瓷这个宣传这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才想到说哎，那我可以去做一个小反向的一个事情啊，从小开始去做这个。对，
3: 嗯，
5: 哎，那我就比较好奇啊，那你小时候的景德镇你的家乡是什么样的呀？和我现在看到的景德镇有巨大的差别吗？
4: 嗯，说实话我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感觉是它的变化很快，很发展很快，但其实它的变化又没有很大啊。它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它是有两种体感的，一个是我现在回去我依然能感觉我们是一个很闲适的小镇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比如说我回去我可能是进入到就很快速会切换回到一个本地人的一个状态。
5: 那这里我纠正一下，景德镇可不是一个镇，景德镇市。
4: 对，是的，对，但我们的那种生活状态也会有那种江南小镇，就是江南小镇这种感觉啊。因为比如说我们住的，至少我家，因为我家正好就是三宝村门口，包括大家可能听说过胡田古窑址，对，我老妈就是胡田村的，对，所以胡田古窑址其实就在三宝村的门口嘛，我们老家就在那边啊，所以其实真的是一个依山傍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们从小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所以我在我印象里的这个景德镇哈，包括我现在回去更多的时候待的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现在你会看见随着商业化的发展，我们很火热啊，很多人过去，但实际上我们对于本地人来说，你的感受它还是一个比较的这个怡然自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和节奏。包括我前段时间跟在景德镇的朋友聊，我因为当然半开玩笑的，我经常会说我好想回来啊，因为我会发现那边的人脸上的神情和我在北京或者在上海等等其他的地方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他们不忙，他们也忙啊，比如说早高峰的时候，但你会看见他们脸上的那种状态，他们我的个人体感是更加舒适更加从容的，
5: 非常的松弛。
4: 对，
5: 进每个店老板非常愿意跟你聊天，而不是把这件瓷器卖给你。
4: 对，是的，因为他们很希望说你会去理解他们，就这个东西你能理解他们，去接受他们。
5: 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泡茶。
4: 对对，
5: 你坐很久。
4: 对，是的，我能感受到的人物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即便我现在回到景德镇哈，你能看见其实人们比以前更繁忙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那种从心里透出来的那种气质和节奏，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对，能说到发生很大变化的，那可能是基于我们整体一个城市文化发展啊，带来的包括比如说我们的陶溪川，然后包括我们其他一些这个文化集合点的这些区域的一个发展，这个的确是有很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很鲜明的发展。
3: 老家人，
4: 嗯，
3: 或者你成长过程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他们是会更在意说怎么把这个瓷器做好，然后赶紧卖出去，还是说也会比如说因为我们这儿很骄傲有这个瓷器，所以也会要求大家小朋友们得、你得记住啊，就有哪些历史文化跟瓷器相关的，跟这些的。
4: 是这样子的，我能感受到的哈，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在之前的阶段，反而这个意识其实没有那么的强，真正只有是说在就是实打实自己手操作这些事儿的人，他们心里会对这个就对这件事情有一定的敬畏心。但是你要说他有多强的意识，说这个东西我希望他能更顺畅的能传承到新一代的人身上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至少在我小时候的整个的一个体感来说，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烈的，
3: 更多是一个养活生计的手艺。
4: 对，然后而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潜意识是说，反正你迟早都会被这个东西熏陶浸染，然后你迟早都会去了解，但实际上没有。比如说我其实就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案例，包括可能我身边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都是同年龄段的哈，就是会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去从事到这个行业的，大家对这个的感知是没有那么的强烈的，不管是工艺也好，还是说它里面去藏着的我们的历史故事文化等等这些呀，我们可能是 因为我们后来接触的很信息源啊等等这些其实已经更丰富了啊，然后对于这个部分反而因为太容易得到而没有去关注到他们，对，反而而真正的这件事情更加的被有体感，大家更愿意去向下去传递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近这几年你才会有感受啊，因为有我不确定是不是在某个契机点下面他的这个骄傲感荣誉感被激发出来了，然后呢大家会更加的开始去重视这个部分，哎，然后会开始去想要说，哎，当身边有小朋友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会愿意说，哎，你来看一看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伴随着你觉得怎么样开始我就要跟你去输出这些怎么样了，就是，对，就是，然后包括最近像我们景德镇申遗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本身申遗它不是说今年就直接宣告出来，
5: 对，很长时间的
4: 很长周期的一个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来源于以我们这个政府啊等等这些为牵头，它有一系列的这个文化宣传，然后包括教育包括立法保护等等这一系列就是非常全面的这些工作事项，那这里面无形当中是推动了我们的这个文化传承和文化教育的，那这里面有很多是定向到我们的陶瓷的这些内容啊，这些的一个宣导里面，
3: 这还真是，就是我们总会说很多这种手艺啊包括非遗啊活态传承，不是说有一个活着的人传承，而是很重要的在于是传承人他真的能通过这项手艺他能有特别好的感受，
4: 对，
3: 他不是苦哈哈的在那儿传这项东西，然后就特别像那个影视作品里那样的，就哇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终于有一天重见天日，这事实上的这种手艺传承不是这样，而是真的是大家在传的过程当中，以前可能更多的是说我用这个来能够托举我的孩子们能上学能有一个好的生活，而现在就像刚才派派说的，大家突然有了那种自豪感，是因为更多人开始关注了，
4: 对，
3: 然后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咱就可以说的很直白，就是我们的收入变得更多了，那我因为这项东西受到了别人的关注甚至受到别人的追捧，然后我还挣到了更多的钱，我能不爱他吗？
4: 是的，
3: 所以还真就得是能让大家实打实的感受到因为我传承这个东西我获得了这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
4: 对，
3: 未必他这个东西一定是钱，
4: 对，
3: 但是我确实是有所得，
4: 对，
3: 所以我才能更愿意接着去做它甚至去发扬它，然后那个愿意让我的身边的朋友们也去接触它，
4: 对，
3: 这个是我觉得对于这项手艺传的过程，所以其实它会有一些波动和起伏，
4: 对，
3: 随着大家的关注点的变化，
4: 我有一个很明确就是很舒适很开心的一个体验点，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在我们园区，然后好像是唐山那边的有一个高校的老师，他们也是陶瓷类别的，因为那边也有陶瓷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当下那个老师在我们这边逛完以后，然后就忍不住跟我们聊天嘛，然后他就由衷的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他说只有你们景德镇才能做出这些的陶瓷，因为只有你们景德镇才有这样子包容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和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能够让这一切发生，就是他当下有一点点小遗憾啊，他说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在学的可能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热情，因为他会发现因为他们那边可能更多是以那种工业化的餐具或者是卫浴之类的那一类别的为主，然后会他说我们的学生经常会感叹说在景德镇的学生好幸福，
5: 对，
3: 我还能感觉到首先做大学生就很幸福
4: 然后
3: 你还在一个那么有趣的地方做大学生，
4: 景德镇也很好，景德镇真的我觉得景德镇有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条件，就是只要你不懒，然后
5: 只要
4: 不
5: 懒
4: 啊，
3: 我听见只要你不来你就没有什么感觉
4: 没有，就是只要你不懒
3: ，
4: 你在那边就一定能活得还不错对，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可以给你在任何的角落提供正向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对，因为各个方向不管是政府方面还是一些商业的这些环境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你能去做出你的表达，然后呢又有足够体量的我们的游客 然后包括现在线上端啊等等这些，能够帮助你把你的所有的产出这些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机会。所以就是学生们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创作者们，在那边其实只要不懒，都可以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5: 哎，那我比较好奇，你刚才说到游客这件事了啊，作为一个
3: 资深游客，
5: 我去过的那些跟陶瓷相关的景点你都去过吗？你刚刚说就是这个跟陶瓷相关的知识家里人没有，就是从小一定要按头教给你，
3: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本地人不去，就是北京人不去天安门，然后对是吧，大同人不去那个悬空寺，这是一种感觉。
4: 我略惭愧的就是我是其实这两年才开始去，也是陪朋友。对啊，比如我就出现过一波，就是我前面几波陪的朋友，他们会发现哦，这个地方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没有去过，然后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发现，然后一起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5: 三十多岁的本地人第一次走到这些就是御窑博物馆呀，陶瓷博物馆，你什么感觉？
4: 就是我由衷的会带着一点点惭愧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3: 但你会被那个你会像一个普通游客一样进去感觉很震撼，
4: 会依然是
5: 惭愧来自于
4: 我没有
5: 震撼了，
4: 对是的，
5: 没有早来，
4: 对我会觉得说我前面我就是我有这么好的条件，就先天条件在这个地方，但我却错过了它三十多年，以及我觉得我其实应该很好的去感受他们，消化他们，理解他们，并且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不一定说是像现在这种商业化的形式哈，有更多我过去的这么长的阶段里面，有很多的场景，很多的机会，其实是可以去让更多的人能看见，去了解我们景德镇的陶瓷，我们景德镇的历史这些东西啊。所以当其实在过去有很多的场景，在陪伴我朋友去逛这些地方的很多的场景下，一方面我很急切的去吸收那些内容啊，那些知识，同时的确那种惭愧的心态是存在伴随我有一个阶段的。
5: 我跟他有一样的感觉，我走出来也是有一点点惭愧的，对我知识的匮乏。我本来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但是进去了之后，反正大脑经常有空白，不太知道这个知识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出来我就一定下定决心要系统的学习一下中国的陶瓷史，买一本厚厚的书。
4: 对，就是陶瓷它真的能承载太多，而且能串联很多啊，它会让你可以就是像一步一步那个电影短片一样去闪回很多的历史画面，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知识的内容有很多的填充进来，对，再加上这个时候我又去关联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根源，会发现说哦，原来我有这么多的就是不应该的仪式啊，所以那种心态会在这里面有一点
3: 啊。那你是没跟我去，你应该跟我去，你们的惭愧就只会来源于朋友的嘲讽。是我嘲讽你这本地人，你这个你们哎呀，这你也没来过。
4: 对，我这是这个样子的。即便到现在，我可能有些地方都还没能有特别的完整的这个深入的去好好玩过啊。对，现在可能当然几个博物馆有认真的去玩过几次了。对，然后其他的一些地方。窑里，我甚至窑里我现在都没有去过。然后
3: 窑里是个地方，
4: 窑里是一个古镇，也是
3: 我寻思是
4: 周边的一个古镇。
3: 哦，我以为是说我没有进过那个窑，没有被
4: 不是，那我还真进了，窑我进很多现在。对，
3: 明白。那像这个，你刚才说到那个博物馆，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博物馆，
4: 我们博物馆很多，然后可能最有名的，现在就是大家必逛的，其实有两个嘛，一个是中国陶瓷博物馆，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御窑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它是一个更通史类的啊，然后是更全品类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御窑博物馆呢，它其实是以我们明清年代的这个御窑为整个一个历史线来去开展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啊，对，两个分别有一个侧重。
5: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一件展品你一定知道。
3: 我
4: 还不一定、啊、
3: 你不一定，你不要高估我的
5: 知识水平，没有什么关系，你一定刷到过，至少
4: 有可能啊。
5: 吴宇博，
3: 那个我知道，我还有他表情包呢。
5: 对，戏称吴宇博的那个官方的名称应该叫沉思罗汉。
3: 哦，他是个卢汉。
5: 没有，历史很悠久，他其实是创作于民国时期的。
3: 哦，
4: 他还有很多的同事。你有进那个馆吗？
5: 人太多了，我
3: 一个假游客，
4: 我也是没
5: 有。很多人排队。
4: 嗯，
3: 他因为他在网上火了嘛，对吧？
4: 哎呦，
5: 但其实人家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是他，
3: 是谁？
5: 人家那个官方称呼叫
4: 缠枝牡丹纹梅瓶，梅瓶是一个器型，一会儿我到外面给你展示，有一个器型。
5: 哦、
4: 对我们古代的传统的器型，它有很多的这个名称，很优雅的，梅瓶啊，我们的还有玉壶春啊等等这些。对，然后梅瓶是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器型，然后呢，缠枝牡丹纹也是我们经典的这个画片之一。啊，包括有缠枝莲、缠枝牡丹等等这些不一样的。对，
5: 人家这个镇馆之宝有7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很多人都错过了他去看那个吴语佛、沉思罗汉。
4: 他也给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会，它是个双向双面的嘛，它的确也吸引了很多人去。

0: 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啊，同时大家也会因为它也感受到更多其他的震撼啊。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刚才可能派派提到过的，说是包容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允许阳春白雪，也允许下里巴人，
0: 是这个
1: 就
0: 样
1: 是
0: 子。
1: 我允许我真的是冲着它的本身的文化价值，冲着历史去的。你比如说刚才给我们讲梅瓶是一个器型，但是你对于普通人来说，我看到这件镇馆之宝的时候，我未必能感受得到它有多牛，或者
0: 对，
1: 它有多么的难能可贵。但是当我学习到一些知识的时候，我可能说哦，这个不一样。就像比如说去我之前去那个莫高窟。然后莫高窟普窟，然后也会有特窟，特窟要单独去再去参观。然后我就问到那个导游，我说，我就问这个特窟怎么去啊，怎么回事的？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们是第一次来吗？我说是第一次。他说那你我推荐你其实可以再去看看普通的其他的窟，你来几次之后你再考虑特窟，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感受得到这个特窟它到底特在哪儿。
0: 是这样子。
1: 哎，这个东西它很启发我。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博物馆，或者在我们在景德镇去逛的时候，我也许第一次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真的感受得到它这些东西那么牛那么牛。但是当像小张一样开始有了兴趣，他开始恶补了中国陶瓷史，他再去看这个的时候就会不一样。但是你给我不了解，那我就觉得沉思罗汉，更适合拍两张照片，然后发一下朋友圈。然后呢，因为我这次来过这儿了，所以我可能某一瞬间，在某一个老板的店里，我们聊着特别开心，我对这个陶瓷有了更多的兴趣。然后我就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可能就能再看一个400年的东西。然后再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梅瓶啊，有水平。
0: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不管是任何类型的文化，包括我们陶瓷文化，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也好，我们其实会觉得说，包括景德镇现在很大范围在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希望去提供这样的通路和这样的台阶，让更多的人先喜欢我们现在的很当代的、很设计感的、很创意的这些的陶瓷作品，先让他喜欢作品啊、喜欢陶瓷。对，然后开始去接触、去了解、去进一步的挖掘感受，慢慢的一定会再回归到更加经典传统的一些的这样的文化啊，所以是给更多的大众有这样的一个接触他喜欢他的机会
2: 对，
0: 啊。
2: 我们先让大众能够走进博物馆去了
0: 对
2: 解
0: 对
2: 一下
0: 对，
2: 知
0: 是的，
2: 识。
0: 就是当大家因为无与佛去到了我们进到我们的博物馆，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进去以后，他看见无与佛的同时，他一定也会看见其他的，他会留下他的这个印象和埋下新的种子。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瓷器是景德镇甚至古代中国的最重要商品之一。今天世界上著名博物馆中几乎80%最重要的瓷器文物都产自这里。在这个城市的发展史里遍布着偶然和契机。但巧合的是，这个城市成长起来的每一步都正好踩在历史发展正确的节奏上，让景德镇从一个中国传统农业乡村逐渐演变成一个世界知名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在千年前的江西东北部山区，机缘巧合地汇聚了大量能工巧匠。随着人口迁徙和土地发展，一个全新的产业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独立出来。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地方的影响力日益扩张，逐渐赶超当时名震天下的汝窑、定窑等北方窑口。宋真宗甚至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予这个当时的蛮荒之地。
4: 这里也许是中国人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地方，无数传奇和故事都从眼前的昌江起航，飘向大海和地球的各个角落。若将时光倒转千年，一切寂静索然，河水清澈见底，能打破沉默的全靠自然发

0: 世事如棋，本来在中国地图上难以发现的坐标，竟然令世界魂牵梦绕。这里地处偏僻，但视野宏大，无数窑工以不凡智慧诱惑着人们的感官世界，将中国的形象和名字遍传全球，以永不消散的瓷器来见证人世沧桑，记录世界幻变。这就是景德镇。近千年来，在今天江西省东北部的群山之间，集中了世界上最杰出的制瓷匠人，成就叹为观止的艺术天堂。那些难以计数的手工艺人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但传世作品却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紧紧握住人们的呼吸，拥有遍布全球的崇拜者。景德镇早在数百年前就成为全球瓷器艺术中心。
1: 景德镇的陶瓷历史上对陶瓷之路啊起了作用，今天仍然起新的作用。
0: 意大利哲学家克洛奇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请跟随我们贴近这个全球仅存的单一手工业城市，去仔细看看它，去看看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将中国文化传遍全球。

汤辉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后，便决心用碎瓷片来拼接景德镇的身世。他在寻找碎瓷片，汤辉相信景德镇许多未知的故事连同碎瓷片一起被掩埋在各个角落。用碎瓷片拼接城市历史，只有在景德镇才能实现。

这些用废弃窑砖筑起的弄堂，也是穿越时空的证人，静静注视这个城市的过往，哪怕早已物是人非。手握这些瓷片，唐辉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景德镇故事，如同被掩埋的碎瓷片，头绪万千，无穷无尽。

0: 每周一凌晨三点，距离景德镇中心不远，人们开始汇集。黑暗中，有一种交易正在进行。在这里，有人瞬间发家致富，也可能丧失一切。据说，这种黑暗中的交易至少持续了数百年，人们称之为鬼市。传统上，黑暗中的交易带有神秘色彩，往往与销赃联系在一起。但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大、存在于夜幕下的瓷器交易场所——鬼市的意义，更多在于考验交易双方的眼力和手感。因此，参与其中的几乎都是行家里手。
1: 五毛钱，可贵了点，少一点吧。
2: 三毛钱，
3: 五块，
2: 这五十，
3: 毛五，五十块钱是吧？五十块钱啊。
0: 频繁的交易表明，这个城市下面隐藏着取之不尽的财富。今天的景德镇，建立在近千年的瓷片堆积之上，每块瓷片都蕴含丰富信息。只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才能理解这块白里泛青的碎片是瓷盘的一部分。

0: 仔细观察，这种釉色透亮的瓷器，青中带白，白中闪青，沉静素雅，莹润如玉。
1: 它的油的透明性比较好，流动性比较大，所以在那里刻花以后的话，它是这样的，它只要凹进去的地方它就颜色深，凸出来的地方颜色浅。
2: 它的光泽，它的重量，它不是那么重，然后它的光泽又上了釉之后 有一种 混这个温润、的一种光，仅次于玉的那种光彩了。
0: 令人不解的是，这种瓷器不仅釉色完美，而且姿态纤薄，花纹在逆光下清晰可见，质感令人联想到温润的玉器。这种巧夺天工的瓷器究竟从何而来？景德镇制瓷历史据说最早可追溯至汉代。这里古称新平，因地处昌江以南，在唐代改称昌南。相传当时一名叫陶玉的商人将本地瓷器贩运到长安，因巧夺天工，甚至被人误以为玉器，于是朝廷命令陶玉烧制瓷器进贡，作为皇家御用之物，于是昌南瓷器名扬天下。也许只有玉器才具备如此光泽和质感，千年前的景德镇如何能凭空制造出这种人间奇迹？

这个风从来要用那个风阻起来，不然的话它就落石头会危险的。静得镇东北部，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幻变，平静的群山几乎没有变化，但在地层深处，隐藏着瓷器的秘密。

埋藏在群山之下的白色矿石，由于质量优异且数量稀少，已受到政府严格管制，除非特许，任何单位与个人都不允许开采。管制令井的镇瓷器制造蒙上神秘色彩。

这些白色的石块经过碾碎调和，高温烧造后，最终在瓷器上幻化出神秘的青白之色。这种皎洁如玉的瓷器将昌南这个偏远之地的名声带出群山，传到千里之外的皇帝耳朵里。公元1004年，宋代真宗皇帝做了两个重大决定。首先，他与辽国签订著名的澶渊之盟，换来宋朝百年和平。而另一件事却鲜为人知，也是在这一年，真宗皇帝按捺不住对青白瓷器的喜爱，干脆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赏赐给这个瓷器产地，从此昌南镇改名景德镇。今天许多人不认识宋真宗，但几乎无人不知景德镇。这种冰清玉洁的瓷器名为青白瓷，后人将世界上最美好的词语都赋予它，形容它薄如纸，声如磬，白如玉，明如镜。白如玉，明如镜，说明其使用的釉料质量之高，清澈透亮。声如磬是形容瓷器在高温烧制之后坚硬异常，敲击后声如激磬。而薄如纸就是用手工制造出厚度小于0.5毫米的薄胎。在古代世界，只有景德镇拥有这样无与伦比的制瓷技术。这四个特点令世界对景德镇瓷器爱不释手。能手工制造薄胎瓷的人凤毛麟角，在景德镇是许多人穷其一生的追求。多数景德镇工匠被淹没在历史中，极少能留下名字。眼前的熊老二这辈子只干一件事，就是把瓷坯尽可能削薄，

子女对熊老二而言是有生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个子批将会在他手中完成生命的蜕变。力批需要极强专注力，在瞬间与世界屏蔽，最大程度安静下来。过程中需要对双手实行超强控制力，精确持久地掌握刀锋与磁劈的距离。熊老二的这种技术早在千年前就已经被景德镇工匠掌握，到了宋代，景德镇瓷器无论数量还是艺术造诣都有了质的飞跃。资料显示，公元1077年，景德镇得名后70年，当地税收约占饶州府的1/3，销售数量和财税记录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千年前的景德镇完全意识到巧夺天工制瓷技术不仅是艺术创造，更是绝好的生意。历史证明，任何的成功都离不开时代推动。

0: 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偏安杭州的南宋极其重视商贸，国内外贸易迅速增长。南宋嘉定年间，仅福建泉州就与56个国家和地区有商贸往来。而瓷器作为当时中国独有的商品，自然销路极广。由于战争原因，北方陶瓷产地脱离南宋朝廷管理，能集中大量生产瓷器的首推浙江和江西地区，于是景德镇迎来了历史上产能的第一次快速扩张。这些底部印有生产者名号的器物，就诞生于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商品的款号说明，南宋时的景德镇已经出现分工明确的陶瓷作坊，而大量不同的名号则反映竞争的激烈程度。
1: 当时的景德镇的窑应该是分散在方圆100里左右，就是景德镇周边，也包括到祁门婺源，零零星星的窑里，这应该方圆100里左右，应该是一陶一农。农闲的时候做陶。
0: 从宋代晚期至元代，专业制瓷工匠不断增加，内部分工逐渐细化。从考古成果观察，当时瓷窑主要集中在东河、南河流域和景德镇镇区。作为农村副业的制瓷工作逐渐与农业分离，农民开始转变为手工艺人。据统计，当时景德镇周边瓷窑竟然超过300座。

公元1278年，赐予景德镇名字的宋朝正式结束。同年，忽必烈在距离景德镇约20公里外的浮梁县建立浮梁祠局。直至今日，浮梁人也常以此强调本地的重要性。他们当然应该骄傲，因为浮梁祠局设立之日，元朝作为一个朝代都立足未稳，却迫不及待设立祠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人们说马背民族大多行事鲁莽，但就设置浮梁祠局一事，可谓目光远大。这是一个平静山谷，追逐狡猾野鱼之所以令饶克勤兴趣盎然，是因为看似平静水面下，其实暗流汹涌，变幻莫测。能够在不确定中抓住重点，准确锁定目标并将其捕获，这种胜利的意义

0: 突破尺寸限制，开始烧制大型器物。又是在景德镇，优质瓷土为优雅的青花提供绝佳底色。然而，绘制青色的颜料却来自遥远的波斯。
1: 其实这个古蓝，蓝色其实并不是中国人就是传统上喜欢的这个色彩。明初的曹昭的《格古要论》还说它俗。
0: 在疆域庞大的元朝，文明融合就如同奇妙魔法，将西亚的颜料图案与中国制瓷工艺调和在一起。这是收藏在扬州博物馆的祁兰釉白龙纹梅瓶，中国人将来自西亚的蓝色变化得精美绝伦。景德镇最晚在元朝便已出现世界制瓷中心的雏形，不过完全揭开元青花谜团依然距离遥远。在景德镇的一个宁静山谷，大门关闭便与世界隔绝。饶克勤和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钻研古法制造元青花。

0: 高度仿制，古而有之，这是历代艺人钻研失传工艺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是对历史上大师和绝技的致敬。仿制元青花被认为极其困难，在全球顶级博物馆中，流传有序的元青花存世量也只有数百件，常人根本无法近距离完整观察。即便在其诞生地景德镇，除了一些碎片和新近发现的古代窑址之外，也没有留下更多线索。当前几乎无人能够准确描述历史上元青花完整的生产流程和细节。在过去30年间，饶克勤将掌握的元青花资料临摹了无数遍，对制坯、颜料、釉料都有深刻认识，成为景德镇屈指可数的元青花高仿大师。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今天咱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可是有2800岁高龄了，您就算没去过也肯定听过它的名字，平遥古城。1997年，它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这里曾把控大清帝国的金融命脉，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于1823年在此诞生。现如今，金融传奇之外，平遥有了新的身份，我国唯一承办国际电影活动的县级城市。创办于2017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每年在古城如期举办，让这座千年县城成为光影交织的文化舞台。平遥还拥有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县级古城墙，现存最早的文庙大成殿，以及保存规模最大的县衙署。更难得的是，古城里至今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它不是一座空寂的博物馆，而是一座活着的城。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平遥，看它如何从汇通天下的金融中心蝶变为连接东西方光影的文化枢纽，在2800年的时光里始终鲜活如初。

0: 平遥，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历史古城。每天生活按照惯常的节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车水马龙声在古城的街道上回响，外来游客与当地居民在同一条小巷擦肩而过。这里既是当下，也属于过往。平遥古城最早的历史与中国许多古老的城市一样，介乎于传说和真实之间。据平遥县志记载，公元前823年，西周王朝的大将尹吉甫为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经过惨烈的征战，修建了一座防御外敌的城池，平遥古城因此诞生。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岳山以北，汾河跨境而过。在火车兴起之前的数千年时间里，山西曾是中国北方与西南的交通要道之一。串珠式盆地的地理结构打通了南北的交流，而平遥位于太原盆地的西南部，自古便是军事和商贸的战略要地。据史料记载，平遥最早被称为古洮，秦朝时属太原郡，西汉又置中都县，北魏时改称平遥，并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平遥古城面积为2.25平方公里，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县城之一，1997年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1: 它保存得非常完整，基本上能够看到我们明清以来汉民族县城的这种格局。
0: 邵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参与编制《平遥古城保护性详细规划》。
1: 你看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那个二进院啊，它的门是在那个东南方向，这儿有。
0: 从青年到中年，他在20多年的时间里，见证了平遥古城发展中巨大的变与不变。
1: 古城里面既有保存完好的城墙，又有格局街巷，还有那么多的几千个传统民居，我们看到它能够体现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社会呀、经济呀、文化呀、宗教啊等等这些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见证，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公元1370年，明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平遥城重筑扩建，将传统封建礼制的庄严与中国古代城市的美学精神融为一体。古城四周有中都河围绕，而超山拱袖于前，吕梁山盘桓于后，曲折的河流与方正的城墙象征天圆地方。古人为求平安永固，将城池筑为龟形，寄托着平遥城固若金汤、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望。今天每一位来到平遥的游客，对于古城的第一印象都来源于眼前气势宏伟的城墙。这里不仅是平遥古城的标志，也是一代代平遥人最熟悉的记忆。
2: 打记事以来，我就一直就是在城墙根下长大的，爬城墙呀，在下面抓一些蟋蟀呀，这些都是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0: 39岁的少帅，在保护修缮平遥古城墙的路上已经走过11个年头。
2: 对于平遥古城墙日常的一个巡查，我们主要针对3个方面，一个是内墙夯土，一个是城顶的海幔，还有一个就是外墙的一个监护。
0: 每天少帅都要沿着这里步行巡查一整圈城墙。在他看来，守护城墙不仅是保留住儿时的记忆， 更是找回曾经的历史。环城而行，全长6公里的平遥城墙，每隔一段距离筑有一个突出的马面，供瞭望和测射火力之用。马面上建有巍峨的敌楼。平遥城墙共有72个马面，3000个外筑垛口，据说象征着孔子有弟子3000、贤人72之数，意在劝喻后世之人言武修文，含蓄地吐露出人治天下的儒家思想。这样的城墙形式曾是明王朝数千座县城的标准配置。据当地县志记载，从明朝到清朝共维修了26次，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平遥人已将守护城墙变成自己的传统。在今天的城墙之上，细心的游客可以发现，不同的青砖上刻有不同的数字，而数字的背后是平遥城墙不同的维修年代。
2: 7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它会在那个砖上打上那个修缮的年代，比如说1979年我们修缮的这段，它会在砖上就压一个模字，就上面就1979年修缮的这段。
3: 那躺到里头睡草的在排水情况，没铁扛，是比较好的，就是，有局部的在长草的情况，就这种的话体力就比较强大。
0: 今天，少帅从上一代平遥工匠师傅那里接过了守护的重担，同时也在培养着年轻一代的守护者。这一份份平遥古城墙最详实的测绘数据，从手绘到电脑记录，见证了一代代平遥工匠的执着与用心。
2: 对这个城墙，你一定要100%的付出真心，还有一个要敬畏的心，你一定要敬畏历史，一定要敬畏文化，因为你有了这些东西，你做事的时候你才会更加的认真。
0: 城就是家，家就是城，城与人相依共生的关系，如同古城的城墙一样，刻印在世代平遥人的血脉里。
4: 眼前看到这座古城是保存了明代文武3年，公元1370年的原貌，它是由4条大街、8条小街、72条游园小巷，这横纵交错。
0: 陈海荣，平遥古城里最早的游览车驾驶员之一。20多年来，他每天在载送游客的同时，还义务讲解古城里的历史典故。这让每一位初来平遥的游客，不仅能在蜿蜒曲折的街巷里品读出古城隐藏的底蕴，还能感受到平遥人对家乡不变的热爱。
4: 这横纵交错的街道都是一个庞大的八卦阵，称谢着乌龟背上的顺纹图。
0: 在平遥人看来，四通八达的街道小巷将平遥古城连接为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南北大街连接成一条笔直的中轴线，这既是城市的脊梁，也是古代城市布局中决定里序的准绳。作为这条准绳的纽带，高耸的市楼矗立在城市的正中央，18.5米的高度和绝对中心的地理位置，让它不仅成为平遥古城的最高点，还担当了这个礼法世界中的唯一平衡者。从上空俯瞰，古城方正规整，中轴对称，东文西武，等级有序。这是一座儒家思想构建的城市，传统文化浸润在古城的每一处角落，千百年来已成为平遥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5: 老爷子，这个是板汤。
0: 每天早晨， 赵国松都要喝上一碗传统的平遥拌汤，这是他几十年来从未改变的老习惯。年近耄耋之年的赵国松是平遥古城里的古建修复工匠，虽然退休多年，但他依然喜欢漫步在古城的大街小巷之中。在赵国松看来，这里的每一座古民居都是平遥不可或缺的财富，守护他们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今天的平遥古城内至今还保存着近4000座民居院落，这些建于明清时期的四合院建筑追求用最简约的外观呈现出最雄浑的气势，这种外饰朴拙而内则俊朗的建筑风格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赞誉为外雄内秀。
5: 外面这个好一段也是啊，本来这个好一段也是应该整理一下，
6: 对，再整
5: 啊，把我练整了。
0: 因为年代久远，平遥古城民居的每一次修缮对于平遥工匠来说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如何保留过去的原貌，这不仅需要手艺，更需要经验。每当这时，古建修复工匠们都会请赵国松出山为修缮工程把关指导。
5: 啊，必须是这两地也整理了以后是故意做过去的那情况一样，所以是叫拯救拯救。
0: 在平遥工匠的坚守下，一座座古民居凝固住了平遥的时光，让古城始终保持着古朴的完整，为今天生活在古城内的10000多名居民守护住不曾改变的家园气息。
7: 这是我姥爷家的宅子，我妈就是生在这个院子里，所以从小就一直就在这个院子里生长慢慢长大的。
0: 位于平遥古城仓巷49号的老四合院，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有着300多年的历史。这是刘兴东的祖宅，他是这里的第四代传人。
7: 像我这个院子吧，我起码都是保持原貌，没有让它动过。
0: 刘兴东是传统金银器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这门拥有1000年历史的技艺制作繁复，是手工与创意的精妙结合。贵重的金银上锤打錾刻出的各色纹饰，蕴含着匠人的巧思和对生活的美好遐想。
5: 或者在那头再捅啊，直接画画想一想，比如说拿个狗包两袋等你啊，不是包好两块叠叠的。
0: 刘兴东将手艺看作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把这处院落当成自己人生的归宿。落叶归根是中国古人悠久的传统，这些民居院落的主人们无论行商万里或是客居他乡，最终的归途都是回到家乡平遥。他们将自己的人生见解修筑到民居的角角落落，用最直观的方式彰显着家族传承的精神。
7: 你看，像咱们屋子里吧，像这种的石头吧，在每个炕和每个门口吧，它都会有这么一块石头。一个它是起的耐磨坚固的作用，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祖先告诫后人脚踏实地的寓意。
0: 对于今天的平遥人来说，古老的民居不仅是自己的家园， 还是一本传承至今的家风家训。一砖一石中，一匾一柱里，都寄托着先辈对后人的殷殷期望。
6: 像崇文贵德吧，我老爷的名字就叫赵崇德，这块牌子也是崇文贵德，也是以我老爷的名字来题写的。这块牌子就像咱们家里的一个家训吧，你看，极静极欲不如读书教子，匡地匡天莫若匡以待人。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把这个院子保护好，我们的后代再过来，它还是自己的一个家。
0: 一座座保留着记忆与情感的民居，是古城人难以割舍的家园。如今还在宅院中生活的后人们，自然成为最忠实的守护者。他们守护着现实的家园，也守护着精神的天地。
1: 古代这个武将吧，他夸张的好，我就一直还是学他那个夸张的那种感觉哈。
0: 每隔一段时间，雕塑修复师纪云丽都会来到平遥城外的双林寺。双林寺位于平遥古城西南6公里，始建年代已不可考证，现存建筑为明清时期所建。在平遥人的记忆里，这是古城最古老的寺院之一。据寺中的碑文记载，早在1400年前，双林寺就已矗立于此。双林寺被誉为东方彩塑艺术宝库，2000余尊彩塑在数百年的光阴中，始终保留着最初的鲜活生动。寺内大部分塑像都是用悬塑手法塑造的，泥像悬在空中，镜中透动，动中透镜，栩栩如生。这是纪云丽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1: 我就爬到那个火轴上面，看着他的那个身体，跟他面对面，忽然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不是泥像。是一种有生命有呼吸的感觉。从那以后买受一种像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的活像，我受的像怎么才能活灵活现。这么多年一直在追求这一点。
0: 当纪云丽将雕像当作会呼吸的生命体，经他之手修复的古代雕像也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1: 你比如说后边菩萨殿吧，它就是有意的把腰要拉长一点，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舒服。
0: 平遥的彩塑艺术在千年的传承中，成为记录历史的另一种方式。在古代匠人的手里，这些彩塑不再是冷冰冰的神像，而是突破了宗教的拘泥，流露出灵动的气息。虽然相隔几百年的时光，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用人间烟火塑造而成的佛国世界。这是古人用技法留给平遥的历史记忆，让整座古城成为一个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如何将浸润着传统文化智慧的记忆变得生动鲜活，流传给未来的后人，这是今天新一代平遥守护者肩负的责任。
8: 咱们中国古代大家看到孔子啊，是端拱而坐，双手交叉拜这个孔子呢，在古代来说作为学子作揖，左手搭在右手上，两个拇指伸起来向下扣下去，然后这是作揖，然后在古代的话呢叫拜。
0: 每到开学季，从事旅游教育专业的郝欣喜都会带着新生来到平遥文庙。在他看来， 这座古老的建筑是自己学生打开平遥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
8: 历程
0: 平遥文庙始建于唐贞观初年，占地约4万平方米。文庙的核心殿宇大成殿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庙建筑。根据平遥县志的记载，早在公元1163年，它就已经矗立在平遥城中，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金代建筑。
8: 我们现在走进大成殿里边以后，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空旷？它采用了一种减柱法，就在这个地方减掉了两颗柱子，而且它采用了两重梁，上面是两层的，那叫二龙戏柱。就这三个藻井当中，中间那个是一个火柱，那么两旁呢是两个龙。
0: 大成殿建在高1米的巨大方形基石上，宽25.9米，高7米，整个外观雄伟庄严，身具宋金遗风。它是向人们灌输伦理大义的布道之所，更是平遥人崇儒重教的精神殿堂。
8: 古代的在科举考试当中来说，把龙门这个地方呢比喻举子们通过学习以后改变自己的命运，叫什么呢？鱼跃龙门。所以说我们现在走过这个龙门的话呢，还是有很好的寓意的。
0: 在大成殿背后的山墙上书写着一个巨大的魁字，据说这里曾放置一面大鼓，只有中了状元的平遥人才能敲响它。然而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文庙后的状元大鼓从未被敲响过，平遥人文达于世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但是他们却用一种新的方式让这座古城的名字响彻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之上，这就是票号。
9: 平遥姑娘，这张汇票给你汇了多少？汇了9万2000银，相当多少？相当6000万人民币啊！96它是个吉祥数字，这上面它5种方言标记，你看叫图案上都是，就像人民币上面那个功能兵图案是一样，它有好多印章。
0: 今天每一位来到平遥古城的游客，都会来到日升昌票号，在他们看来，这里隐藏着古老中国的金融密码。日升昌票号坐落在平遥古城西大街上，不大的三开间铺面曾是一个王朝的金融支柱。位于古代商贸要道的平遥，在明清时期从这里走出去的晋商遍布全国。如何解决跨地域的资金调拨和结算，成为商号是否能发展壮大的关键。公元1823年，随着西大街上日升昌的金字牌匾高高挂起，中国第一家专事金融汇兑业务的票号在平遥城诞生。之后21家票号在这座小城接续建立，占据全国票号近半壁江山，西大街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
10: 平遥呢是晋商的发源地，创立于清道光3年的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做银两异地汇兑兼做存款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开山鼻祖。
0: 19世纪末期，平遥票号业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条长不过数百米的西大街上，中国早期的银行家们正以票号的方式创造着积累财富的奇迹。仅日升昌票号高峰时期的年汇兑额就高达3800万两白银。当时的人们对平遥票号取得的成就和贡献给予了最高评价，那就是汇通天下。如今昔日繁荣的日升昌已成为游客如织的票号博物馆，人们在历史建筑和票号文物中寻找着逝去的过往，感叹着晋商求新求变的智慧。 虽然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今天已风光不再，但平遥古城正在以它从未熄灭的激情拥抱着当下。2023年10月11日，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如期举办，这是中国唯一一个在县级城市举办的国际电影活动。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57部影片，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从业者和观赏者。他们不仅在历史的穿越中感知中华文化的厚重，还能在现代的喧闹里领略不同文明的交流荟萃。平遥古城传统却不保守。公元1856年，《营环志略》的作者徐继瑜在平遥文庙的超山书院担任山长，这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他的到来让平遥人打开了新的视野，让这座古城呈现出生动而鲜活的印记。当今天的我们来到平遥，时光改变的是记录历史的方式，而不变的是生生不息家的味道。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山河，记得住乡愁。这座由一砖一瓦构建的千年古城，正在用光影与色彩架起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无论时光如何荏苒，始终完整鲜活。平遥古老，但从未变老。
1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刚才咱们在平遥古城感受了晋商文化的厚重，接下来咱们要去一座越夜越美丽的城市贵阳。贵阳一座被青山绿水拥抱的国家森林城市，被誉为西南不夜城。当夜幕降临，南明河畔的贾秀楼亮起灯火，周边的夜市便热闹起来了。贵阳的夜市有多火呢？民生路、太平路、青云市集，每到夏季的时候，晚上9点，室外温度25摄氏度，凉爽的让人不想回家。香酥鸭的摊位前排着长队，非遗冰浆的杯子里装着童年的味道，酸汤牛肉火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蘸水自己调，辣度自己掌控，每一口都是爽爽的贵阳。接下来咱们一起去贵阳，感受这座西南不夜城的烟火气与松弛感。
10: 贵阳有座贾秀楼，半截都在云里头。在我身后这座飞檐斗拱的古建筑就是贵阳的地标贾秀楼，它可是从明万历年间就镇守在这儿了。烟雨楼台山外寺，古老的贾秀楼如今周边商户林立，热闹非凡。胡玉桥连接古今，南明河倒映灯火。要想感受贵阳人火热的夜生活，跟我从这里出发就再适合不过了。
13: 总台记者跟随贵阳市融媒体

0: 春仙主持人于晶晶一起踏进流光溢彩的贵阳夜市里。晶晶告诉记者，贾秀楼附近的许多街巷都是到贵阳必打卡的地方，咱们就先跟着晶晶去逛逛贵阳最火的夜市，了解一下最受欢迎的贵阳夜市美食都有哪些吧。
1: 素粉，很好吃的贵阳素粉。
2: 冰浆，
3: 黄瓜味的冰浆，蛋包洋芋。
2: 还会想吃些啥？
3: 还想喝冰浆，还想吃蛋包洋芋。
4: 贵州人哪有不吃土豆的？
5: 然后感觉洋芋的做法很多，很爱吃洋芋的人，然后来这里感觉很幸福。
6: 炸洋芋啊，还有这个糖旺面呀、
7: 洋芋粑粑最好吃。
8: 糖旺面嘛，就是很香很香。贵州的折耳根也很好吃，因为我们重庆的嘛，也吃折耳根，很好吃。
9: 老锅特别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
10: 酸汤牛肉火锅
1: 挺不错。
11: 酸牛肉的话，可以自己拌辣椒。可以更符合自己的口味。
12: 苗族那个叫什么高山流水特别好，贵阳那个糍粑也特别好吃，酸汤鱼里边有那个西红柿，红的，喝完以后呢，再吃那个鱼，哎，那个味道特别好。
0: 一条街装满了贵阳人的记忆，如今也成为外地游客的美食天堂。从清代开始，民生路就是整个贵州的心脏地带，可以说热闹了几百年。
2: 那现在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室外气温，25摄氏度，爽爽贵阳绝对不会浪得虚名哦。那正是因为我们夜晚的天气非常凉爽，所以大家都会出来逛逛夜市，吃吃小吃。那这里到底能体验些什么呢？走，我们一起去逛逛。
0: 位于民生路入口的这家百年老字号香酥鸭传承了五代人，每天排队是这家店的常态。凭借这一口酥麻，征服了食客的味蕾。据说香酥鸭美味的秘方就藏在多种香料调制的卤水里，鸭肉入口越嚼越香，
2: 很香，感觉很适合追剧的时候吃。
0: 和香酥鸭成为绝配的就是颇受年轻人喜爱的贵州非遗冰浆。
2: 我手中的这一杯绿色的这个冰浆啊，其实是咱们贵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小吃。别看它卖相一般啊，但这个上面的开心果还有黄豆面，它会有浓浓的这个抹茶香混着坚果香，非常的养生和健康。
0: 民生路附近的太平路、电台街、虎门巷也都藏着不少老贵阳的味道。如今贵阳老城区的夜生活也走起了混搭路线，可以逛逛阳明祠，喝杯巷子里的手冲咖啡，再到文昌阁听一场路边音乐会。还不尽兴的话，附近的青云市集也是贵阳夜经济的顶流，看看这人气。据说这里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曾接待过20多万人。在这里，又能解锁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呢？
13: 最推荐的话，应该就是酸汤嘛，也是排队排了很久。
14: 酸汤火锅泡饭吃，非常香，
15: 还挺好吃的，我感觉还挺有特色的，酸酸的。
0: 据说在贵阳，本地火锅的吃法可以100天不重样。但要说起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得是这口地道的酸汤牛肉火锅。
16: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
17: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18: 这是中译版的。
19: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0: 3天不吃酸，瘦如大川川。
2: 其实我们贵阳人吃酸非常的讲究，太酸不行，太淡也不行。但今天的这个锅底啊，就适中，很爽口。那这个牛肉呢，如果您喜欢吃带有嚼劲、口感会比较偏硬一点的，那我极力推荐这个板腱部位。那如果您喜欢入口即化，那一定要尝尝这个吊龙了，直接涮进去啊，这个就是满口爆油的口感了。哦，这个酸汤它有一种就是很柔和的酸，
21: 它这个是要用那种毛辣果，就贵州特产用小毛辣果，然后把它发酵，一般要发酵180天以上之后才能拿来去制作我们现在这个酸。所以说这个酸的话，它 喝下去它就不会像那种刺激啊比较养胃的这么一些功效在里面。
2: 今天这一大桌子美食啊，都是咱们的贵阳特色，地地道道的烤鱼，可以喝汤又味美的酸汤牛肉，还有我们这个解辣可口消暑的饮品。那燕老师啊，我们今年夏天哪款就是美食卖的最好？
7: 这是我们的招牌烤鱼。
18: 嗯，好吃。
7: 我们贵阳呢这个爽爽的天气，你这个用炭火烤上来，吃上吹点汗，微风一吹，这个感觉爽心又爽口。
17: 烤鱼
19: 入味嘛，就慕名而来了。
0: 贵阳人离不开酸，对辣的口味也同样难以割舍。那这贵阳的辣，游客们的感受又如何呢？
6: 我们那边的话就偏重辣，味道很重的，但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很多外地来的游客，
22: 就是比较综合一点。
6: 对，
0: 这炭烤的鲜鱼是保持了20年的贵阳老味道，鱼肉外焦里嫩，麻辣鲜香却不腻口，让人吃得过瘾。吃完烤鱼，再到隔壁点一杯贵阳特色奶茶，既解辣又回味悠长。
23: 赤梨果茶，酸酸甜甜当中带点鲜美，酸味比较浓，不过呢还是很可口的。
24: 我前面有181单，太火爆了，挺好喝的。抱抱猪的这个皮儿不是特别的喜欢，其他比较喜欢，它这个奶味和抹茶味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有机会还会点其他口味尝。
0: 这家创意茶饮店最拿手的就是把贵阳味道泡出新花样，将山野风物巧妙融入饮品中，可以说每一口都是来自大山的馈赠。
20: 我们的奶茶特别适合和烤鱼火锅来搭配，你会觉得说非常清爽和凉爽。清爽呢指的是口感，凉爽指的是体感。
0: 贵阳味道里最妙的一点就是运用普通食材也能做出灵魂级风味。就说这苗家白酸汤，看似普通的食材米汤，经过发酵竟成就了千年美味。宋德先，一个在贵阳生活30年的新贵阳人，为了寻找最地道的白酸，他走遍苗乡，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黔东南黄平县的一个小村寨，他遇到了一位苗族阿姨，终于寻到了梦寐以求的白酸。如今他的后厨还专门有位师傅，每天像照顾宝贝一样照看着这些神奇的发酵菌呢。
25: 白酸也是苗族苗寨里面家喻户晓，每家每户都有的一个酸，他每那个灶台上都放的有一管酸哈，他那个酵母，如果这家坏了，他要去另外一家要，他那个酵母底，他可以传300年都有哈。然后他每天在淘米的时候，把米煮一下那个米汤，然后就倒在里面。那么过第三天，他就变酸了，直接舀一瓢来喝，很开胃。煮出来之后味道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从阿姨家拿过来的酵母，有时候也会养死。
6: 嗯，
25: 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样。我说你爱它，它就活得很好的发酵出很好的美味给你啊品尝。如果你不珍惜它，不爱它，它就死给你看，就会变臭。
0: 这道白酸汤肉丸子是宋师傅家今年夜市的销冠。对于老贵阳人来说，一碗可口的白酸汤下肚，饭才算是吃好了。五花肉末调味后搅拌起胶备用。锅中的白酸汤加西红柿、拍蒜、蒜苗、猪油、盐、木姜子调味，待酸汤烧开后，将肉末挤成肉丸，加入酸汤煮熟即可。
26: 那个肉汁在里面和那个汤发酵完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喝。这种酸它是米发酵的，它和西红柿不一样。
2: 一口咬下去啊，光吃肉就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微微酸的发酵的一个鲜味，它不仅清爽，而且很开胃。
0: 藜麦小米渣同样是贵阳人的心头好，制作上并不复杂，就是对食材要求高，也非常耗时。糯小米、藜麦需要泡水12小时，加入五花肉搅拌均匀后蒸制2小时，之后加入古法红糖再蒸4小时，吃起来软糯香甜可口，甜甜黏黏的可以拉丝。 贵阳辣子鸡烧肥肠是传统辣子鸡的升级版，把公鸡肉和肥肠进行混搭，香辣软糯还入味儿，一推出就爆火，让老菜品有了新灵魂。
2: 如果您吃得惯内脏的话，那这道菜一定会很喜欢了。这里面呢会有肥肠，它呢是有很有嚼劲，但是啊能吃出这个红烧的酱香。因为我们贵阳爱吃辣椒，我感觉还有我们叫做糍粑辣椒，然后是有一种特殊辣椒和油爆香的感觉。我们的贵阳的辣子鸡啊，它是这样油焖的，很水润，是软糯的口感，和重庆的那种油炸的香脆口的呢有很大的区别。
0: 贵州的酸种类丰富，红酸、白酸、盐酸，辣椒的种类也让人目不暇接。但您知道贵阳这山野与酸辣交融的美食风味有什么来历吗？主持人于晶晶特别邀请了一位重量级嘉宾，就请他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吧。
1: 前菜呢，首先我们的特点四个字，酸辣鲜野。因为贵阳呢，我们的这个海拔比较高一点，气候潮湿一点，所以我们需要辣的东西去驱寒。这个酸呢，我们贵州历史上我们缺盐，我们贵州的那个百姓啊就发现了酸的东西从生理上说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钠离子的一种代谢的平衡，从口感上来说呢，调整我们的口味，使我们的口感更丰富啊。那么自然属性慢慢就演变出了我们丰富的酸的系列。
0: 何金会长告诉记者，在贵阳酸和辣的种类都极其丰富，贵阳人不仅吃得丰富懂生活，同时也爱玩会玩，各种新鲜事物都愿意尝试。贵阳的夜市里还有哪些值得体验的娱乐与美食呢？
1: 如果想要咖啡的创新，可以来贵阳体验一下，很火，很多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呀，就是为了喝那杯咖啡，打那个卡来到贵阳。
0: 多元碰撞让咖啡成了本地日常，贵阳人钻研劲儿足，今年还拿了世界冲煮大赛冠军。折耳根美式、木姜子特调，这些听起来有点上头的咖啡从夜市火出圈，老少通吃，越喝越上瘾。
3: 它听起来很黑暗，但是喝起来的话其实是一个小清新，就是喝了确实挺上头的。今年我们把酒和咖啡也结合在一块了，然后意想不到的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2: 我今天就一定要大胆尝试，没想到这个折耳根的味道很重，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对于消费者和外地游客而言需要一点点接受度。那我再尝一口试一下，不行，有点上瘾。我觉得是好喝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啊有一点中药材的味道，但是呢又有咖啡的这个浓香融合得非常好，有点神奇，有点奇妙。
16: 您面前这款呢是带有本土风味的木姜子酸汤的咖啡，
2: 整体的感觉它是酸口的。
16: 你试着用你的舌的两侧去感受一下，因为舌的两侧对于酸的感受是非常敏感的。
2: 这里面居然有那种贵州酸汤鱼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违和，别说还真挺好喝的。
16: 没错，其实我们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贵州的酸汤，加上我们咖啡中的酸，两个酸叠加在一起，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样的风味叠加在一起真的很恐怖，其实真的错了。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测试，大众特别喜欢喝这样的咖啡，卖得非常的火爆。
4: 真正的咖啡行家是很愿意在咖啡里面捕捉到明亮的酸质的。
2: 那明亮的酸是什么样子的呢？
4: 就是当你喝到这杯咖啡的时候，这么一下，这个酸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明亮的酸。
0: 徐可欣告诉记者，为了让咖啡的酸品尝起来更可口，他们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一款贵州特色的蜡染咖啡杯。有了新奇的贵州本土特调咖啡，喝咖啡的时候随意搭配贵阳特色小吃丝娃娃、臭豆腐、洋芋粑粑，碰撞出了让人惊喜的味道。
2: 这么一说，咱们贵阳的咖啡是咖啡可以配一切。
16: 是的，没错，
2: 逛夜市的时候一定要来一杯这种新兴口味的贵阳特调。
0: 咖啡和茶饮有创意，非遗小吃宴也要玩出新意， 在贵阳市中心的这家餐厅可以一次尝遍贵州的特色小吃，不但味道惊艳，仪式感也要拉满。
5: 这个就太吸睛了，这个是螺面具吗？
8: 对，这个是安顺的挪戏面具。我们现在来开机第一步，然后有请晶晶来给我们点一个火，要点任何一个地方。
5: 行，那我开始了。
8: 好、这个
5: 您要
8: 哦，这叫点燃福气火，日子更红火。
0: 吃美食还能顺便了解一下贵州的传统文化，越吃越开心。形状像辣椒却能解辣的鹅肝慕斯，火上加火的火焰酱油饭压轴，这些混搭创新菜把贵州的酸辣鲜野玩出了新花样。这家餐厅里桌桌必点的还有贵阳非遗小吃丝娃娃。
8: 我们的丝娃娃每天可能要卖上千份啊，然后我们每天排队高峰期的时候，最高要排500桌，翻10轮。为什么火？我相信来自的都是它的山野风和野趣，还有原生食材的这个作用。
9: 还是觉得是在贵州当地的吃这个美食更加原汁原味，更加入口。一边吃饭边看楼，看看风景，吃吃美食。这个台子啊，稍微小了点，一下子上来，一下子上来，我来不及吃了。
10: 看来你有点意犹未尽。
9: 对，我觉得很好的。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我们吃的东西也爽，看的风景也爽，人也爽，还会再来。
0: 贵阳阿云朵仓是本地年轻人的夜生活主场。逛街、带娃、遛狗、发呆，你想怎么玩都行。这里特色小酒馆，光是米酒就能喝到6种不同口味，各种折耳根、木姜子口味的茶饮也没人会觉得奇怪。潮流版苗族高山流水仪式确实够嗨。
11: 就是客人来了，就是让他喝爽。虽然说你在这里喝的是5度的酒，可能你出门吹的是53度的风，用的是我们贵州天然发酵的米酿，很好喝的。我们最受欢迎的就是鲜刺梨系列，刺梨是我们贵州的一个很代表性的水果，它是一个维 C 含量非常非常高的，小朋友都爱吃我们家的刺梨果冻，我们都是鲜果榨汁做的。然后呢，大人呢喜欢在这个地方嗑嗑瓜子、聊聊天，顺便喝点饮料这样子。
12: 其实我们这里用了非常多少数民族的元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
5: 其实我觉得很时尚，就感觉很青年化。
12: 对，阿云朵仓的这个名字是来自彝族的语言，它其实是我们的理想之地的意思。这个地方它就是又时尚又古老，然后又有民族又有特色。我们常州市集不仅有很多好吃的，我们其实用了当地的土布做一个很出彩的一个灯的设计，
5: 我就觉得很好看，想买。
12: 那也确实是非常多小姐姐会在打卡的一个选择。
5: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算得上是被动社交了，但其实在这样我们年轻人是舒适的，他完全不会社恐。
0: 走进阿云朵仓的长桌食集，空气里都飘着折耳根和土豆的味道。晶晶告诉记者，这些来自贵州各地的地道小吃能更精准地击中贵阳本地年轻人的味蕾。贵阳的夜晚可不只有美食美景，非遗博物馆里玩蜡染，夜郎谷看挪戏，逛花溪十字街看天河潭烟花秀，夜游新花样还多着呢。
5: 这是我来青年必须打卡的一家店，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小饰品。那我们贵阳人啊，对蜡染、苗绣都是从小耳濡目染接触的，但它同时呢，又是我们贵阳人的文化密码和潮流密码。那今天我可以淘到一些什么样有趣的小东西呢？走，去逛逛。
0: 曾丽是一位苗绣收藏家，家中几代人已经从事苗绣保护设计工作49年了。这不，我们遇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和贵州民族银饰艺术大师张杰老师交流银饰设计的思路。
5: 我也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苗绣和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3: 苗绣的特点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不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三维世界的东西，它全是符号，一些神秘的符号，有待让我们去探寻的符号啊，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抽象的图案，哎，特别有趣。年轻人更喜欢苗绣， 因为他觉得苗绣充满了那个想象力，不是一种照相的那种功能。这个你看，我叫集纹伴领嘛，也就是说，这里上面的这个纹样全部是我们从村寨里面去采集到的。撕下来展开呢，就是一张包装纸，
5: 所有也很适合我们，
13: 很受欢迎。恰恰是这些传统的符号，因为它是我们文明的根，我们在保持这种根的这种基础上，让它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不管是穿的、用的、看的、摆的。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就是古老的智慧纹样把它放上去，我理解的是一种最好的保护，被需要才会产生保护。
0: 走进古镇，换

0: 来贩卖家养鱼，因为野生鱼的价格比家养鱼的价格要高很多。
1: 就在警方以为是虚惊一场的时候，重庆市江津区洪湖护鱼志愿队在一次日常巡逻中又发现了异常。
2: 我们就是在那个石麻镇水域，当时在江边，我们巡逻船我们是逆行朝上游巡逻，巡逻的时候看到江边有开始看到有一两条死鱼，有死鱼，一般是很敏感，你三四月份的季节出现死鱼是很不正常的，我们就船就靠边，然后就检查了那个边上有几条鱼，我们翻过来一看，那电鱼是烧死的，因为烧死的鱼它的背节是打断了的，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和长航公安这边就对接。
3: 护鱼队人员将现场的音视频资料传给我们民警进行进一步分析之后，我们民警也进一步认为这符合电捕鱼之后一个遗留的现场的一个特征。
1: 确认有人真的在实施电捕鱼的行为，警方一下子就警觉了起来。
4: 电捕鱼它是所有捕捞行为当中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因为电捕鱼它是通过一些非法改装的一些逆变器，然后在电鱼的时候它会在那一瞬间释放高压，然后就把那个区域的那些水生生物，包括一些鱼啊虾呀还有浮游生物之类的，不是打死就是打残，而且它对那些造成的水质危害是不可逆的，修复起来的困难也是相当大。
5: 当这两条线索汇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对第一条线索提起了一定的重视程度，因为服务人员说那个游客说的是在江津区石麻镇可以吃到野生鱼类，然后这个护鱼队又是在石麻水域发现的电击致死的这个鱼类尸体，我们把这两条线索进行了汇总，怀疑可能真的有人在这个水域是用电捕鱼的形式进行的非法捕捞。
1: 长江上的非法捕捞行为一直是长航警方重点打击的对象。2019年1月，国家在长江大保护战略框架下作出重大决策，明确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施为期10年的全面禁渔政策。这一政策自2020年1月1日正式实施，覆盖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及大型通江湖泊。
6: 长江十年禁渔是保护长江猛禽河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7: 近年来，长航公安机关会同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地方公安和检察机关开展平安长江春季护渔等打击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长江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有力维护了长江生态安全。
1: 而这次发现非法捕捞线索的地点更是非同一般。
5: 根据护渔队提供的这条线索，我们大概确定他们非法捕捞的地点就处在这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在这个保护区中存在着众多国家一二级保护的鱼类，类似胭脂鱼、对盐源鲤或者长江鲟，所以说在这个保护区内进行非法捕捞对生态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胭脂鱼是我国特有的淡水鱼，颜色艳丽，有亚洲美人鱼之称，曾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经济鱼类，但因多种原因，其野生种群的数量已经岌岌可危，濒临灭绝。盐源鲤同样也是被列在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二级保护动物，而有水中活化石之称的长江鲟更是一度被国际上认定已经野外灭绝，直到长江开展十年禁渔之后，这些珍稀鱼类的种群数量才有所回升。事态严峻，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立即决定成立专案组，对保护区水域及沿岸周边地区开展调查。
0: 当时我们发现的死鱼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而且长江的水域是流动的，我们网上研判了，因为石麻镇的长江水域是有几十公里宽，而且沿线地理位置比较复杂，很多的地方我们侦查员是下不到江边去，所以我们沿线走了大概20多公里，一直没有发现类似的痕迹。但在我们沿着岸线往前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附近新增了一所渔场。
5: 这家渔场为什么引起民警的注意呢？是因为普通的渔场为了

0: 盈利的目的，他都会把渔场建在靠近乡镇或者经济交通枢纽的地方。但是这家渔场呢，它的建址是在离长江很近的地方。
1: 这个渔场的位置啊，地理位置啊比较奇怪，因为普通的渔场它是不能直接取用长江里面的水，它仅仅只能使用地下水或者是自来水来进行饲养。
0: 禁止这些渔场从长江里直接取水，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这样
2: 不能从长江里直接取水用于养殖，也没有便利的交通，可以说这个渔场修建在这里并不利于经营。反常现象的背后必有缘故，警方决定对该渔场开展进一步调查。经查，该渔场的负责人为徐某，在当地小有名气，曾经从事过捕鱼工作。为了不引起徐某的警觉，警方并没有贸然进入渔场进行调查。
1: 于是我们利用无人机对这个渔场进行了航拍，在航拍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渔场的规模并不大，但是渔场内却有一个比较大规格的橡皮艇，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奇怪。
2: 这个渔场平时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在维护打理，可这个橡皮艇看上去有3-4米长，可乘人数应在5人以上，明显超出了正常运营所需。
0: 所以说我们就怀疑是个皮划艇，是不是这个渔场的主人用来进行非法捕捞所用的工具。
2: 这条大号的橡皮艇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警方对这家渔场的怀疑。了解到该渔场也有对外的垂钓项目，侦查员索性找来渔具，以垂钓爱好者的身份进入了渔场，找机会向渔场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0: 他们平时也很少钓鱼，这个时候可能也是正好是运气好，正好碰巧钓上了一条大鱼，他们也很激动。
2: 民警略有些夸张地欢呼了起来，希望能借机跟渔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对方却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并没有过多关注他们。
3: 当时民警就想了一下，这么一直侦查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想着假装不会抄鱼，就让渔场的工作人员赶紧过来帮着抄一下嘛。
0: 就借着在喊渔场员工帮忙捞鱼的过程中，侦查员就借机开始跟他们攀谈，去询问他们这个渔场中摆放的那个大型皮划艇作用是什么。
4: 那工作人员说，这橡皮艇是他们老板的，具体做什么他也不清楚，反正这个橡皮艇没用于他们这个鱼塘日常的清理工作、养鱼这方面。
2: 可是侦查员却又注意到，这条橡皮艇上似乎还有水渍，似乎最近下过水。可是渔场工作人员又说，渔场维护用不到它。由此，警方愈发怀疑，这条橡皮艇可能与之前发现的非法捕捞线索有关。
3: 在我们确定了这个橡皮艇它是用来非法捕捞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也就加大了外围的观察力度。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晚上有几辆车在8-9点的时候就到了他们的渔塘。
0: 但是据我们调查所知，徐某这个渔场啊是并没有开发出夜钓的这个活动的，他平时都是下午4-5点就已经关门了。那这批人晚上8-9点来到徐某渔场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民警就对这个事儿提起了一定的警觉。
2: 为了弄清这些人深夜来到徐某渔场的原因，警方决定继续外围观察，一直蹲守到了第二天的凌晨，侦查员果然有所发现。
0: 发现，这批人在凌晨2-3点抬着徐某渔场中那个橡皮艇，到向长江边的方向走。
2: 侦查员借助望远镜，发现加上徐某在内共有5人抬着橡皮艇去往了江边方向。
3: 当时我们观察的条件不是很好，对周边的地形也不是很熟悉。至于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当时我们心里没有底。
2: 但受地形所限，侦查员无法进一步上前跟踪。
0: 因为从徐某的渔场到长江边的路虽然很近，但是非常狭窄。如果我们民警再继续追踪跟踪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民警被发现，那么这个案子的调查可能也就前功尽弃了。
2: 错失了一次宝贵的战机，侦查员都十分懊恼，认为需要尽快找到更合适的蹲守点位，便于取证和实施抓捕。他们在蹲守点苦等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就开始行动起来。
1: 紧接着第二天白天，我们就去往了这个水域的岸边沿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摸索。
5: 我们侦查人员对现场地形进行了分析研判，首先排除了江边近岸点以及江对岸这类容易被嫌疑人发现的地点，
3: 最终确定在一个山头上有一个制高点，这个点在夜间是比较隐蔽的，有大量的丛林可以遮蔽我们，
4: 并且嫌疑人很不容易察觉到这个位置，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是在长江边还有这个附近的公路上，不可能想到观察哨在这个山顶上。
0: 但是这个观察哨的弊端就是距离徐某的渔场和徐某他们下到江边的那个路线是有一定距离的，白天的时候还可以进行一个观察，但是夜晚的时候就基本看不到什么东西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在夜晚的时候使用热成像仪对徐某的渔场周围的环境进行一个观察。
2: 就在警方在新的观察点潜伏下来没多久，徐某的渔场突然向外高价出售了一批水产，
5: 发现徐某渔场的渔获部销售价格通常是正常家养鱼的2到3倍，
1: 但即使是这样，它的销量也是十分可观的，通常它的鱼一来都会被卖完，然后别人描述它说它的鱼可能是生态鱼。
2: 生态鱼通常指的是通过生态养殖方式培育出来的鱼类，但是徐某渔场的经营方式显然跟生态鱼的要求相去甚远，鱼塘里的鱼肯定达不到生态鱼的品质，可那些买家为何还愿意花高价买他的鱼呢？专案组分析后认为，徐某极有可能借售卖生态鱼之名，实际出售的是其从长江非法捕捞所得的野生鱼类。很快，警方就发现徐某等人又趁着夜色抬着橡皮艇去了江边。
0: 我们就紧急通知我们山顶的观察哨，用热成像去观察他们徐某的动向。
6: 收到，嫌疑人已从渔场出发。
7: 观察哨收到。
2: 侦查员通过热成像夜视仪，发现在江中有3个热源，岸边有2个热源。
4: 一个热源点，也代表一个人。
2: 夜色中，侦查员对橡皮艇观察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发现其运动的方式和轨迹都十分可疑。
1: 正常的橡皮艇，他们要么是游玩，要么是赶往目的地，他们的前进方式肯定是匀速行驶的，但他们这个橡皮艇啊，是走走停停，他们的轨迹十分可疑，更像是在进行非法捕捞。因为在电捕鱼的过程中，他们会将电极伸入水中，将鱼电晕，然后趁机将鱼摇起来，然后再前往下一个地方，再进行此类的活动。
2: 徐某等人驾驶橡皮艇活动的区域，正是护鱼队发现死鱼的地点，加上徐某的渔场出售的高价鱼货物，种种线索汇集起来，让警方得出了一个十分确定的答案。
1: 基本确定了是在实行电捕鱼行为。
2: 虽然已经确定了徐某等人正在实施非法捕捞，但是此时警方没有贸然进行抓捕。
0: 对于打击非法捕捞这种案件来说，人赃俱获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链条。但是当时的情况下，外围还有2个侦查放哨的人员，如果我们贸然进行抓捕的话，可能会导致外围的放哨人员警觉，向船上的3个人传达信息，他们船上的3个人就会进行一个毁灭证据的行为，这样我们抓到人也抓不到证据，就会导致我们的此次行动功亏一篑。
4: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当时就没有实施抓捕。
2: 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成员对现有线索进行分析，经过2次蹲守，侦查员发现2次参与非法捕捞的人员并不完全一致，这说明该团伙每次作案的人员并不固定，该团伙随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警方决定外围继续对徐某的渔场进行布控，以摸清该团伙的人员结构。徐某等人2次作案的时间只间隔了5天，如果是以这种频率实施作案，那嫌疑人对长江生态造成的破坏远比警方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8: 犯罪嫌疑人嘛，他是多次的在同一江段进行电捕鱼作业，而这个江段是我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因为我们长江里面多种鱼类它都有或多或少的洄游习性啊。如果一个大鱼它性成熟了要往上游的

0: 将断其采卵，走到这个区域如果多次的反复的有人在电鱼，那么鱼类可能会受到电场的这样一种刺激，本能的就回避这片区域，它就觉得前面有个屏障，它就很难上去了，而整个这个洄游通道在一定上就受到了一定阻隔。所以我说它对长江不仅仅是影响这个作案江段，而是对整个上游下游江段都有很大的影响，对整个长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系统大范围都有很大的影响。
1: 现在摆在警方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对徐某等人进行抓捕。
2: 发现以徐某为首的这个非法捕捞团伙，他的人员随机性比较大，每次出去非法捕捞都是不同的人员组成，但是最后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汇总，发现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总人数应该是13人。
1: 每次作案，徐某会随机邀约4人前来，作案时间都选择在凌晨。
2: 徐某主要在其中负责是驾驶皮划艇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其他的任务就是交给他纠结的一群社会闲散人员，这些操控电捕鱼工具啊、捞鱼啊，或者是在岸边放哨这样的一个工作，都是交给他们去完成。
1: 想要达到人赃并获的抓捕效果，警方需要进一步掌握徐某等人的活动规律。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调查，我们发现徐某等人在完成非法捕捞活动之后，会把打捞的渔获物和橡皮艇一起抬回徐某的渔场。这个时候呢，在外围放哨的那两个人员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回到渔场里。
3: 鉴于他们这种情况，我们综合了考虑多种抓捕方式，最后选择了等待他们实施非法捕捞行为后，在渔场内将他们抓获。为了防止有人员进行逃离，我们在公路两侧也实施了警力，来堵截那些想要逃脱的嫌疑人。
1: 2023年4月14日凌晨，警方得到消息，徐某等人再次出动实施非法捕捞。闻讯后，专案组迅速集结警力，按原计划就位，等待抓捕时机。不久后，前方蹲守的侦查员汇报，徐某等人已经完成非法捕捞作业，全部回到岸上，正在返回渔场。
3: 我们第一时间来到了渔场内，就发现他们当时开了车，正准备走，将其中4名可疑人员直接控制在了堤坝中。
1: 警方随后在嫌疑人驾驶的车辆上发现了电捕工具，在渔场内也找到了刚刚捕捞上来的渔获物。
3: 但是我们核查身份的时候，发现主犯徐某是没有在其中的，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2: 发现徐某不见之后，就想着，徐某是当时就没有跟他们一起返回渔场吗？还是说，在发现我们侦查员开始进行抓捕之后，躲到哪里去了？当时心里就是非常焦急。
3: 当晚是有5名人员来实施了这个非法捕捞行为，我们的道路两旁的民警，他们也没有发现徐某有从渔场出来的痕迹。
2: 我们就对渔场进行了一个仔细的检查搜索。
4: 江志明仔，来人！江志明仔，徐先生，
5: 老板兄。
2: 最后，在一个角落的摩托车后面，发现了徐某，他躲在摩托车后面。
1: 徐某等5名嫌疑人到案后，面对人赃并获的局面，对自己组织参与非法捕捞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3: 在后续的侦查过程中，我们陆续将其余8名曾经参与过徐某团伙的犯罪人员陆续抓获，至此徐某团伙的1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在我们审讯过程中，徐某对他执行非法捕捞的事情是供认不讳的，他也向我们表述，他最初是想经营一个生态渔场，但后来由于自己缺乏技术，好逸恶劳，导致渔场濒临破产，他于是就打起了野生长江鱼的主意。
1: 后续案件侦办中，警方发现该团伙共计使用电捕鱼工具实施非法捕捞行为8次，非法捕捞渔获物86公斤，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盐源鲤、五尾。经专家评估，徐某等人的非法捕捞行为造成水生生物资源直接损害为人民币30余万元，间接损害为人民币320余万元。2024年5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徐某等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

0: 3个月至6个月不等。此外，本刑事判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徐某等人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共计人民币18万余元。
1: 我们觉得处罚不是目的，提高大家的意识才是我们的最终手段。所以说，我们也在徐某等人他们被捕之后，他们联合检察院进行了一个政治放流，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也进行了一个修复，通过法律效应和经济代价这种组合拳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只有保护好长江的水域生态环境和当地的渔业资源，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生活下去，才能够实现和长江的共同发展。
0: 全面禁渔工作开展以来，长江干流重庆段鱼类资源量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较禁捕前增加47种，达到93种。每年增殖放流各种鱼类达1500万尾以上，其中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占10%，长江干流鱼类种群结构明显改善。
2: 据有关部门监测，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向好，长江干流已连续5年保持二类水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0: 然而，要想从根本上遏制非法捕捞行为，除了增强执法力度和提升违法成本外，每一位公民参与到长江生态保护也是至关重要。
3: 我们呼吁学习长江保护法等相关法规，了解法律约束，不参与非法捕捞活动，参与社会监督，发现非法捕捞违法犯罪线索，积极向公安和农业农村部门举报，倡导绿色消费，拒绝购买食用野生江鲜，从源头斩断非法捕捞的利链。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守护好一江碧水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做长江生态的守护者，法治文明的践行者，共同绘就水清鱼跃、岸绿景美的美丽画卷。
4: 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野生江鱼，发现非法捕捞线索，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共同守护长江水生资源。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到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4: 和你

0: 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民间流传着一句古谚，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古人所说的慈母，侧重指只有本能疼爱，却缺少管教约束的情形。古代史料当中，既有长辈依规训诫子女的记载，也有因放任纵容，最终违法犯罪的历史案例。透过这些故事可以看到，父母不只是血缘亲情意义上的身份，更是被法律制度明确界定的法律身份。不管生母、继母还是养母，法律都会明确对应抚养、教育、管束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古代法律如何界定母亲这一身份？这些古代的制度设计对我们今天理解监护制度又有哪些借鉴？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一起来听中华法院慈母多败儿的解读。
2: 增广贤文上说呀，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这是中国传统家教的经典总结，也是父母家庭教育角色分工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重点解读慈母多败儿。这句俗谚较早的来源出自司马光的家范。司马光引用慈母败子的这句古谚呢，阐明了一个观点，当母亲的不怕不慈爱，就怕只知爱而不知教，对子女一味宠爱迁就姑息，最后换来的就是大恶大利，在家打鸡骂狗，出门惹是生非，稍不如意就怼天怼地怼空气，最后触碰法网，要么亡命江湖，要么毙命监狱。这就是惯子如杀子，都是慈母种下的恶果。司马光这里所讲的慈母啊，和今天汉语词汇当中的慈母有很大区别，没有包含贤母的成分，它特指的是母亲动物般的本能之爱，有爱的温度，但缺乏教的高度。真正的慈母必然是贤母，慈而有度，慈而有威。所谓的度啊，是指不乏慈爱，但知道规矩底线；所谓的威，是指孩子一旦违反规矩逾越底线，就需要严加规训甚至惩戒。历史上这样的贤母慈母不少，即便孩子已经成人，甚至官居高位或者成为亿万富翁，也不会手软留情。北宋时期阆中人陈尧咨算是文武全才，论文千言一马可待，后来高中状元，论武射箭百发百中，被称为箭神，连欧阳修啊都禁不住点赞。后来一路高歌，仕途平顺，担任荆南一带知府，位高权重，在任的时候炫耀箭术，圈粉无数，成为网红。哪知道回家跟老太太一聊，老太太立马变脸，责令跪下，拿着家法就是一顿猛揍。你爹教诲你当官勤政爱民，没让你拿这个破功炫耀显摆，要是你喜欢杀猪，几年市长当下来要杀多少猪，对百姓又有什么好处？相反的例子似乎更多。北齐后主告伟的弟弟琅琊王高演，聪明绝顶，深得父皇赞许，更得母后娇宠，哥哥当了太子，这位弟弟什么都要和太子看齐。哥哥当了皇帝，什么也要和皇帝享受同等规格。看到进贡的冰块和时鲜水果，回到宫殿就大吵大闹，皇帝都有，凭什么我就没有？到了青春期更加骄狂肆虐，从衣服到用具到游乐项目，什么都要和皇帝一比高下，乃至于后来发现宰相不听话，竟然杀掉宰相，最后被著名的杀手刘桃枝杀死，人生永远定格在14岁。

0: 四个姨父子生下后全部被杀死，颜之推他就认为啊，高延死得太惨太冤，但害死他的就是最宠爱他的母亲。说起来，慈母多败儿，素燕无非是家庭教育引发的悲剧呈现和经验总结，和法律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要作为法院解读？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母亲角色有自然生成的属性。 但更有社会赋予的属性，是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的高度统一，是法律对这两种角色混合后的制度建构。第二个原因，法律建构母亲角色的动力，是为了建构特定的身份法权，进而匹配相应的权利义务。由此而论，慈母多败儿素燕，更深层次反映的是权利义务匹配的科学性、合理性问题。 本质上都属于法律问题。母亲是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的高度统一，这种角色都来自于法律的制度确认。母亲身份涉及三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母亲身份从何而来？考据中西法文化，母亲身份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自然事实，而是法律认定或者推定事实后的一种身份确认。 在罗马法上，母亲的身份依靠两种方式来获得：第一种，法律规定，这是中西法文化最常见的方式；古罗马法确定的母亲恒定原则，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739条规定的母子关系，都是产生于出生的单纯事实，或者说也都是以分娩作为母亲身份获得的自然法基础。 谁产下婴儿，谁就是他的母亲。这一事实会被记录在出生证明、户口簿以及其他社会管理文件当中，并获得法律效力。第二种，法律推定，这是法律规定的例外，也就是孩子母亲的身份并不能通过上述法定有效文件来确证，但可以根据姓氏、抚养现状、共同生活等外部特征呢。 加以推定，这就是罗马法上的身份占有。德国法上的身份权时效取得，日本的绿原婚习俗都是采取的这种模式。法律推定母亲身份的标准一般有三个：一是姓氏，孩子跟自己姓或者跟同居的生父姓；二是母亲对孩子以子女身份对待；三是上述两项表征啊，这种母子关系。 在一定范围内为人所知，并且获得承认，所以按照这些标准，到了今天民法典时代，现实生活中的母亲呢，实际上有三种：生母、继母、养母。因为享有共同的母亲身份，他们在法律上自然也就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并受法律同等保护。第二个问题，母亲身份有哪些特征？ 母亲身份，特别是生母的身份，具有先父性、永久性、支配性等特征。所谓先父性啊，指的是母子关系基于子女出生而自然生成，与生俱来、天然生成。所谓永久性，是指母子关系已经产生了，就具有永续性，不受其他任何事由阻却而中断。自然法上也从来不存在断绝母子关系的法权效力。 所谓支配性，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学这种角色理论的影响，认为从孩子胚胎形成到出生，母亲都掌握了一定的支配权，与孩子之间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角色关系。转换到法律维面，也就是母亲基于特定身份权而享有的抚养、教育、保护、惩戒等权利。第三个问题。 法律为什么要确定母亲身份？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对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做法和逻辑啊，高度质疑，强烈不满，认为这就是一个自然事实，天然存在，人所共知，无需证明。但从法律层面考察，证明我妈是我妈不仅重要，而且必须。为什么呢？因为法律上确认母亲身份具有最重要的两大功能。第一大功能。 确定母子之间的身份权利和义务，比如汉律当中就明确规定，继母如母。 有个叫房年的人啊，他的继母杀了他爹，房年为爹报仇又杀了继母，这下麻烦了。按照习惯法，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为父报仇才算孝子。但按照国法，继母如母，师母属于大逆，罪在不赦。所以这案子在基层久拖不决，孝子逆子两派观点针锋相对。最终案子到了汉景帝手中，汉景帝上看下看也是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裁决。这时候他12岁的儿子刘志出面了，说这案子很好解决呀。第一，当继母杀丈夫的时候已经属于义绝，夫妻关系已经不存在了，继母身份自然也就丧失了。那么房年为父报仇，杀的就不是母亲，而是杀父仇人。第二，依法禁止私相仇杀，虽然有杀父之仇，但房年应当依法告官处置，不得擅杀。所以最后结论很简单，房年并不存在师母的罪过，不能以大逆定死罪，而应以擅杀定罪量刑。汉景帝豁然开朗，完全采纳了儿子的意见。试想，如果刘志不推翻继母的身份，房年就会被依法处死，成为天大冤案。说起来是依法杀人，但绝对违背情理。顺便说一句，刘志后来改名叫刘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汉武帝。第二大功能，推定孩子父亲的身份，并确证两者之间的亲子关系。母亲身份是推定父子关系的中介，在古代母亲可以通过分娩的自然事实来确定，这是罗马法母亲恒定原则的基础。但父亲关系怎么确证？在没有 DNA 技术进行身份鉴定的古代，世界各地通用的方式就是通过婚姻推定孩子父亲的身份。王小二、刘三妹结婚生下孩子王小三，只要没有相反证据，法律就推定王小二是王小三的父亲。即便王小二、刘三妹两人在非婚情况下生下了王小三，也可以通过姓氏、同居关系、父亲的抚养、认领等方式推定王小二和王小三之间他的父子关系。也就刚才讲到的，可以通过身份占有确证父亲身份，让王小三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无疑的底。
1: 在传统中国，父亲与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分工，母亲角色对孩子，特别是对幼儿的作用远远大于父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母爱的缺失对孩子有哪些不良影响？如果母爱变成溺爱，母亲对子女无原则放纵、无条件满足、无底线原谅，又会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慈母多败儿。
0: 法律为什么要介入身份权并确立身份标准？宏观上讲，是为了有限实现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统计婚姻人口男女比例，进而确立抚税、兵源、劳役义务的匹配标准。微观上讲，是为了匹配对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等义务，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在维护基本人伦前提下，确保国家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人类特有的古老智慧，也是人类共同的制度发明。无论是1959年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宣言，还是1989年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都确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求各国的法律政策的制定推行都应当恪守此项原则。为此，德国在1998年修改了民法典，专门增加了母亲身份认定的条款。在第1591条强调，子女的母亲是生育该子女的女子， 这就表明啊，德国法律只承认传统意义上的母亲，也就是生育该子女的妇女，并不承认生育者与卵子贡献者或者捐献者之间通过协议对母亲身份进行的处分。换言之，谁生下孩子，谁就是孩子他妈。严格意义上讲啊，无论是基于出生的自然法事实，或者是通过收养、认领等社会性事实，都可以确定母亲身份。但为什么还要经过法律确证？因母亲身份是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的统一体，不仅决定着身份和地位，还决定着社会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利义务配置。这就必然与法权设计和制度供给发生关联。比如传统中国的父亲母亲在家庭教育当中啊，就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分工。作为父教，最重要的是价值引领、规范生产和行为激励。所以汉语中啊，父的本字本意就是持杖而教。说文解字解释说，父举也，家长率教者，从幼举杖，也就是一个人拿着棍子训化子女的意思。这是中国式子不教父之过，鞭朴不可废于家，棍棒之下出孝子，黄金棍下出好人，这些民间法院产生的儒学基础。而母亲的母，在说文解字当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怀孕，一个是哺育，都是母亲角色的自然功能呈现。无论是从生理学还是从心理角度讲，母亲角色对孩子，特别是对幼儿的作用，都远远大于父亲。比如生物学实验印证了母亲刻板印象，说明了一个孩子从一生下来就和母亲呢保持深度持续的联系。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英国心理学家斯托尔发现呢，一个从小被爱的孩子都会拥有强烈的自我价值感，能够坚强快乐应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天。相反，如果遭遇母亲的忽视拒绝，孩子哪怕以后再成功，也会心无所归，难以体味成功的快乐和喜悦。精神病理学更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幼儿对母亲爱的渴望呢，和食物同等重要。母亲的缺席缺位，很容易激活幼儿这种失落、不满、恐惧。正因为如此啊，弗洛姆在《爱的艺术》当中将母亲和幼儿之间的关系视为无条件的情感世界。但这种爱呀，稍不留意，就会陷入溺爱，种下恶果。慈母多败儿法院呈现的正是母爱母教中最值得警惕的三种现象：无原则放纵、无条件满足、无底线原谅，最终引发三大严重后果，诱发内部矛盾，加重利益冲突，突破法律人伦的双重底线。前面讲到的琅琊榜高野就是典型。作为母亲的胡皇后对幼子的骄纵放任，什么标准都和大儿子，也就是太子高伟看齐，不仅不利于亲兄弟之间的正常相处，反倒激化了母子之间、同胞兄弟之间的矛盾。皇帝高伟送给母亲太后的食物，太后母亲送给皇帝儿子高伟的食物，两母子都担心对方下毒，不敢下嘴。到了这个关头，胡太后还一味袒护、保护幼子高野。凡是有人送来的食物，都是自己先尝先试，确认无毒之后才让高野进食。作为高野的母亲啊，这无疑是伟大的；但作为高野、高伟兄弟的生母，这无疑又是蠢笨的。到了后来，作为皇帝的高伟背离法律和人伦，一方面囚禁太后母亲，另一方面指派杀手杀掉亲弟弟，连四个刚刚出生的侄儿都难逃厄运，酿成人伦惨剧。
1: 大明晚期，皇帝们无力也无心驾驭朝政和大臣，最终江山易主，社稷危亡，演绎了慈母多败儿的另类图景。 那么明朝的衰落与小皇帝们母教的缺失有着什么样的隐秘关联？母亲角色的定位除了法律意义，还有哪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慈母多败儿。
0: 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高度赞赏西方古代母权制，在《母权论》一书当中指出啊，女性是正义和和平的守护者，是自然法的践行者，更是人类福祉的源泉和保障。这是对母权制的赞歌，更是对母亲角色的历史还原。当人类历史进化到父权制，再进化到今天的男女平权，母亲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发生改变，那就是母亲对子女的影响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在传统中国啊，周礼时代确立了乾坤定位以男女分工的男主外女主内格局，但柔性暖性的母亲角色在子女习惯养成、人格形成等方面远非父亲角色所能比拟。如果母教得法，自然是人才辈出，要是母爱泛滥一味放纵，再优秀的子女也会被带偏。这就是司马光一再强调娶儿媳一定要慎之又慎的真正原因。所以养女儿的家庭呢，除了注重对男性子女他的教诲，但也绝不会放松对女性子孙的管理，否则一旦为他人父他人母，就可能导致家庭的急剧败落甚至毁灭。这就让母亲角色在法律意义之外呀，更增添了一种社会意义甚至政治意义。我们探讨一个很有趣也很沉痛的话题，明朝为什么会走向穷途末路？原因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后期的皇帝群落既没有像先祖辈那样经历过大漠风沙，更没有经历过战争洗礼，而是养育深宫之中育保姆之首。这些保姆本来没有任何法律地位，但作为乳母，无论是从自然连接的个人情感上，还是从母亲文化传递的人伦道义上，都被替换为准母亲角色，和皇室皇帝产生特别的社会关联、政治关联。比如明成祖朱棣的保姆冯氏，明宪宗朱见深和保姆万贵妃，明熹宗朱由校与保姆克氏。那如果说朱棣追封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是为了占据政治道德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那么后期保姆的封赏

0: 死后国家还得为其设立守坟户，专门看管陵墓。每年的清明节和冬至节还有两次大型的祭祀活动，可谓生享尊荣，死享哀荣。皇家保姆行业从此不仅有了人性的光芒，还有了金色的利益和紫色的官运。无论是基于母性情节的真心付出，还是基于寻求封赏的功利追求，明代保姆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母亲的地位，这是明代防止外戚专权乱政的政治制度设计，很精巧，很管用。但最大的问题也如期而至，这些保姆都是妥妥的打了引号的慈母，只知道千方百计对皇帝好，除了来嘴饮食和柔顺温情，根本不懂得什么社稷江山、军火大政、人际交往，很难培育出适格的统帅之才。娇懒怠惰几成常态，身体素质到知识结构再到人格性格都渐次扭曲。所以大明晚期呀，虽然有人继位司统，却无力也无心驾驭朝政和大臣，最终江山易主，社稷覆亡，演绎了慈母多败儿的另类图景。简单总结一下，母亲身份和角色是法律建构的产物，也是人类繁衍进化的显性标志。慈母多败儿法院反映了传统中国对母亲角色的特定文化指向，母亲不仅要慈爱，还必须贤能，否则一味娇宠放任，母爱不仅会退化到动物般的本能驱使，还会带来可怕的人伦惨剧和无数的社会隐患。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9月12号是预防出生缺陷日，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都承载着家庭的无限期盼，而预防出生缺陷就是为宝宝的健康筑起第一道防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出生缺陷遗传学研究室教授郝婵娟，和您聊一聊备孕怀孕期间的关键检查，比如备孕时为什么要提前补充叶酸，怀孕后 NT 检查、大排畸又分别查的是什么。专家还会告诉我们如何避开那些可能影响宝宝健康的风险，以及如何利用现代医学技术为迎接一个健康的宝宝保驾护航。
2: 早晨七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迎来忙碌的一天。围产保健科主任刘凯波在门诊迎来了他今天的第一位病人。
3: 把你那个建档的那一套化验单给我。比如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特别多发的畸形，我们就觉得跟染色体特别相关，因为一般来说染色体异常，就是我们遗传物质发生异常的孩子，他都不会只是一个表型。
2: 从业20多年，刘凯波见证了无数准妈妈的欣喜、担忧以及无奈。
4: 就有一个案例，孕19周一查，结果风疹病毒的 IgM 抗体是阳性的。问了妈妈，妈妈说的早孕期间有轻微的感冒症状，病原体感染了母亲以后，实际上是没有很严重的症状的，但是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这个小孩也是颅脑的发育也有一些异常，心脏也有异常，最后诊断了风疹病毒综合征，这个孩子只好治疗性引产。但如果我们孕前我们去打这个麻风塞的疫苗进行注射，它产生抗体以后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它是一个终生免疫的。
2: 没有按时进行孕期检查，换来一段灰色的人生记忆，这是一个刘凯波很不愿意提起的病例，但也促使他无数次的提醒准妈妈们一定要按时孕检，因为这是守护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二线的生育的女性朋友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健康的常识的哈，知道怀孕之后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定期的检查，来看胎内的这个胎儿的情况，包括自己的一些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从这个多少月龄的时候就应该去做这个第一次的检查了呢？
4: 您这个概念呢还不是特别的科学，
5: 怀孕
4: 对定期产检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而且咱们国家是有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政府是有很大投入的，就我们现在各个省都在做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怀孕一定要有计划，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意外妊娠的发生率还是挺高的啊，从全世界的发生率的统计来看，意外妊娠的发生率可能会在40%到60%，就是说有一半怀孕的女性都是没打算怀孕，等于孕前保健这一块没有做好，实际上就有可能因为孕前的一些因素导致我们出生缺陷孩子的发生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特别要提倡的，就是孕前优生的一个5项检查，就是查我们的套齿。那这个套齿里头包括弓形虫、风疹病毒、T 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以及一些其他的，有的地方还会查B19呀、细小病毒。啊，那我们检查这些病毒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病毒如果在孕早期感染，对于胎儿的致畸性是非常高的。首先要来看一下出生缺陷的定义，啊，那我们出生缺陷的定义是指胎儿在宫内发生的先天异常或者是功能性的异常，啊，它强调的一定是宫内，所以说的出生缺陷和孩子生出来以后，有一些其他的缺陷其实性质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脑瘫，那脑瘫的孩子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他是出生缺陷，但实际上他不是我们出生缺陷的范畴，因为他是在分娩的时候由于胎儿大脑缺氧而导致的胎儿后续的一系列异常，并不是在宫内就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出生缺陷的概念一定是先天的异常 啊，就是在宫内的时候就出现的功能性的异常或者先天的一些异常，这才是出生缺陷。比如说哈，我们在器官发育过程中，像我们常见的神经管缺陷、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异常，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出来以后有本病童苗症，这涉及到我们第三级的预防，就是先天性代谢病的筛查哈，或者耳聋。那我们孩子听不见，但是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他得在数月或者数年以后才发生，这些都是出生缺陷的概念。那我们国家其实是一个出生缺陷的发生大国啊，2012年中国发布了出生缺陷的一个防治报告，在防治报告里特意提到了我们中国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大概是5.6%，出生缺陷发生率最低的国家在法国，它当时测算是3.9%。那出生缺陷的发生肯定是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跟我们的医疗资源、跟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然后跟我们的很多的社会保障的投入等等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出生缺陷它也是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们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的啊。那在我们健康中国2030的行动方案里面，实际上出生缺陷的防控是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来政府保障和进行实施的。现在因为我们有了各种技术，像细胞遗传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都使我们出生缺陷的检出率大大的提高。
5: 所以对于结完婚之后的这个小两口来说，要有计划性的去准备怀孕，
4: 对
5: 啊，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发生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
4: 对
5: 啊，这一步非常非常的关键。那这一个工作最好提前多长时间来做呢？
4: 我们是怀孕前3个月到6个月。
5: 哦，哎呦，那是小半年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充分的。
4: 是，有孕妇说，那我提前去查身体健康，不就可以怀了吗？嗯、那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增补叶酸。
5: 对于这个准备怀孕的女性来说，如果没有补够足够的叶酸的话，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出生缺陷的风险？
4: 全球广泛认为，缺乏叶酸是发生神经管缺陷的独立风险因素。神经管是所有的胎儿的组织器官里最早开始形成分化的，就是最早出现的，
5: 大概在
4: 就是停经以后的33天到40来天左右，
5: 最早期那个阶段。
4: 对，
5: 神经管畸形会让孩子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啊？
4: 神经管畸形一共有三类，一类就是无脑儿，另外一个就是脑膨出，还有一个就是脊柱裂。无脑儿和严重的脑膨出，基本上这个孩子在宫内就不能存活了。有一部分的脊柱裂没有发现，如果孩子生出来以后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肢的功能，一般来说也都是需要反复的手术来进行治疗的。神经管缺陷的发生，通过增补叶酸至少可以预防70%到90%，所以这个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叶酸也并不昂贵，就是我们的孕妇增补实际上是最具有成本效益比的。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提前3个月来进行孕前保健，就是因为我们发现0.4毫克的叶酸要吃3个月才能够达到我们预防神经管缺陷的体内的一个红细胞内叶酸的水平啊，所以这个叶酸一定要提前吃。
5: 孕妇不是说每天要补0.6毫克才足够吗？
4: 因为我们还有饮食
5: 哦，还可以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4: 我们这个增补0.4毫克的叶酸，剩下0.2毫克的叶酸是可以从我们的食品里获得的。
5: 嗯，比如说深色的绿叶子的蔬菜、
4: 橙汁，多吃橙子，然后我们有一些坚果，还有一些蛋类，对，
5: 都是富含这个叶酸的。
4: 叶酸除了预防神经管缺陷以外，它也可以预防先天性心脏病，也可以预防一些泌尿生殖系统的畸形和我们骨骼的畸形，包括我们的颌面裂，可能
5: 就是唇腭裂，
4: 对，都跟增补叶酸是有一定关系的。就叶酸之所以能够预防出生缺陷，是因为它对我们 DNA 的形成和修复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参与了我们体内的甲基化的过程所以这些过程都是导致我们出生缺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5: 估计可能有一些已经怀孕的妈妈们看到这会儿呢，会有一点隐隐的担心，因为可能他们在准备怀孕期间，包括怀孕的前面的这个阶段，没有补足叶酸，这会儿该怎么办呢？现在再吃还来得及吗？
4: 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孕期，随时发现自己怀孕，随时增补叶酸都会获益。
5: 你可不可以多补一些，把以前没有补足的那一部分再给它补回来？
4: 不可以，就是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叶酸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你多吃了它也会随着我们的尿液和汗液啊等等就排出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叶酸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依从率，就是一定要天天补。我在门诊也看见这样的孕妇，已经怀孕了来跟我说，说的主任，我没有做好这个叶酸增补的工作，这一胎我不要了，然后说的那个我下次好好补叶酸我再留着。实际上这是我们特别不倡导的啊。实际上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在人群里没有进行这个叶酸增补之前，它的发病率也只有1/1000，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小概率事件啊。那不是说我不吃叶酸就一定会生出神经管缺陷的孩子，这两个之间是不能画这样的等号的。
5: 明白。
4: 那我们增补叶酸有利于预防它，并不是说我不补它就一定是不好的孩子。在整个的神经管缺陷的筛查上，也不光包括叶酸，我们后续会有15周到20周的一个血生化的筛查中，我们会查一个甲胎蛋白。如果我的甲胎蛋白特别高，那我们可能会考虑你有开放性的神经管缺陷，那我们还会通过超声来进行明确的再去看、再去诊断、再去预防。所以我们整个的预防神经管缺陷，它是一个系列性的一个措施的落实。所以妈妈们没有必要那么的焦虑啊，就是前面我们没补，我们随时吃随时都不晚，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不要因为没有增补叶酸我们就说害怕一定孩子是输卵缺陷，它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第三个就是我们依从医生，一定要全程续贯的完成后续的筛查，不要再错过我们的一些出生缺陷防控的措施。
2: 想要宝宝健康，准爸爸准妈妈要提前3到6个月进入状态，叶酸补起来可别晚了。进入孕早期，检查措施必须跟上，才能为准妈妈们保驾护航哦。孕期第11周到13周，这项检查千万别错过。这是妇产医院门诊的日常，准妈妈们在家人的陪伴下按照孕期来做相应的检查。在确定怀孕后，最早应该在6周左右进行 B 超检测，确定胚胎是否在宫内。在第11到13周的时候，就要接受孕早期最重要的一项检查 NT 超声，来明确胎儿是否存在畸形。早晨7:30，围产医学部主任陈毅准时出现在病房。
6: 一直是在我们院产检的是吧？
7: 对。
6: 早期都挺顺利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啊，我看一眼他最后的那个 B 超。这次超声我们主要看的是胎儿的一个颈后透明层，它是一个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叫 NT。 颈后的透明层呢，就是孩子脖子后面这一块的一个厚度。为什么要看这？因为这个厚度过厚，或者说看到孩子没有鼻骨，鼻骨消失，这个往往呢可能跟孩子先天的21-3体，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综合征，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2: 唐氏综合征的病因是21号染色体异常引发的，它会严重影响宝宝的智力、面部特征及生长发育。为了避免出现意外，一定别错过检查时间。为什么要选在11周到13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11周之前扫描，从技术上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宝宝太小了，而过了14周，过多的液体有可能被宝宝正在发育的淋巴系统吸收了，所以准妈妈千万要记牢了这个检查时间。可以说，在整个孕产期，准妈妈和医生就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准妈妈们都喜欢认真负责、医术高超的医生，医生又何尝不喜欢那些遵医嘱、按时孕检的准妈妈呢？守护生命健康的防线，就在医生一次次的叮嘱里。按时科学的接受孕期检查，最大程度降低妊娠风险，迎来健康宝宝的到来。
5: 在怀孕的这个头3个月期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引起来未来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危险？
6: 有可能致畸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抗癫痫的药、抗病毒的药，像利巴韦林，有时候治脸上痤疮的 EVA 酸那个药啊，也是明显的增加孩子发生畸形的一些风险的。还有一个就是放射线的一个暴露，比如说苯、
5: 铅这种的重金属的暴露，高浓度的甲醛的一个暴露，都是增加后续发生出生缺陷的这些风险。
7: 这个和男方有关系吗？
5: 也可能跟男方是有关系，比如说男方他的这个年龄过大啊，或者精子的畸形率高啊等等，也有可能增加

0: 成已知并可干预，而且干预的周期越来越早，越来越有效，预防出生缺陷的防线也因此越筑越牢。孕中期的超声检查全部合格，准妈妈就能高枕无忧吗？有些听力视觉的畸形可能随着孕周的增长才出现。来到孕晚期，有一项特别技能，准妈妈们可得要学会呀。
1: 那在这个孕晚期哈，那除了像您刚才提到要听医生的话啊、要按这个时间的要求去做这个产检之外，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她自己能够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工作，您一定要特别的叮嘱一下。
2: 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要数胎动，它是预防我们胎死宫内
1: 哦
2: 啊，就更重要啊，
1: 这是有关乎于生命的。
2: 一个小时少于三次的话，我们一定要尽快就医。我们建议啊，就是你固定的时间，早中晚各取一个小时来感受孩子的胎动。然后呢，这三个小时都去数，数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小时他的胎动超过三次以上，这一次胎动跟下一次胎动之间要间隔三分钟，就是孩子就相对安静三分钟以后，你再算另下一次的胎动，啊，所以说呢，就是一串的动作我们算一次，
1: 所以无论是监测胎心还是胎动，其实就是避免孩子在这个孕晚期的阶段发生胎死宫内的这个危险。
2: 对。对，
0: 这是一场模拟急救演练，急救的对象是一位马上临产的高龄孕妇。
3: 现在血压多少？
4: 160-110。
3: 给她持续的心电监护，就说10分钟测一次血压，因为现在是一个高血压急症。
4: 好，
3: 你完善了什么化验吗？
4: 查了血常规、凝血、胎气、脂肪酸、BNP、生化、尿常规和肾二，然后做了心电图、血气，然后呼叫了同房超声。
3: 孩子子宫放松是好的。
4: 有宫缩，
3: 有宫缩。
4: 5到8分钟一次。
0: 其实像这样的危急重症病例并不少见。2025年2月1日，大年初四，一位怀孕37周的孕妇因臀位胎膜早破紧急赶到急诊。急诊室医生第一时间发现胎儿的脐带脱出约6厘米，坏了，是脐带脱垂。
5: 在家里边破水了之后，他们自己开车来的，准备给病人做病情诊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脐带脱垂。
0: 这是一种严重的产科急症，脐带一旦受压，供血供氧就会中断，胎儿随时可能因缺氧而失去生命。
5: 因为脐带脱垂最怕的是，如果孩子的手一旦出来的话，脐带随着惯性有可能会再滑出来一点，如果短时间内孩子出不来，生命是会有危险的。这种情况一旦要是发生，宫内孩子在受压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短时间内引起他的窒息，甚至发生胎死宫内。
0: 院方立即启动抢救应急预案，此时胎心已降到每分钟70次，命悬一线。危急时刻，围产医学部麻醉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抢救团队联手进行了一次与死神的较量。无影灯下，剖宫产手术顺利进行。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母子平安的喜讯让这个冬日倍感温暖。孕产妇急救时的冷静判断与迅速行动，考验着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医疗团队有条不紊的急救思维，及时采取有效救治措施，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抢救成功率，也正是医生们坚持不懈进行急救演练的初衷。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妊娠期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那在孕晚期的时候，我们要求孕妇自己在家进行相应的监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给她监测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32周以后，现在各家医疗机构都开始做胎心监护了啊，那我们就是要看胎儿是不是有宫内缺氧的一些情况啊。那当胎儿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让孩子从母体里出来是可以让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预后的啊。但是如果持续的宫内缺氧，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胎儿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严重的就胎死宫内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孕晚期就是遵医嘱，像有一些高因素我们可能会让你来得更勤一点啊，那我们一定要遵医嘱及时到医院就诊。
1: 据我所了解，您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最近几年一直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哈，也是我们

0: 应该是北京市的这个妇幼保健机构联合来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危重孕产妇的一个绿色的转诊的通道。
1: 孕妇怀孕以后就要及时到我们的社区领取母子健康手册，领了母子健康手册的同时，我们就会对一些高危因素进行初筛啊。那我们的社区医生会指导，比如说高危因素比较多的孕妇或者级别比较高的孕妇到我们的一些区级抢救中心或者市级抢救中心来进行建档，这样的话后续她就能够有获得更高水平的一个医疗保健服务。
0: 什么样的孕产妇算是高危级别的孕产妇？比如说出现什么问题？
1: 对，比如说双胎，我们可能就会提升这个管理级别
0: 啊，
1: 或者我有孕前的糖尿病需要用胰岛素来处理的，那我们也会建议她上来做这个保健，对她的管理更有利。北京地区对于高危孕妇，我们需要她两周回诊的时候她没来，那我们的医疗机构是要进行追访的。
0: 哦，好负责任
2: 啊。
1: 医疗机构追不到，我们的社区为什么要在社区拿母子健康手册？就是我们对孕妇来说是医疗机构跟社区共管，那医疗机构说我追不到了，我们的社区就要在常驻地入户上门追访。如果要是孕妇还不回来，我们就要上报到区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和市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来共同的找这个孕妇。
0: 哇，这是盯人政策。
1: 所以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医疗机构在整个孕期过程中随时进行高危因素的一个筛查。我们有这个黄球、橙球、红球，
0: 颜色越深，风险值就越高。
1: 达到了需要往上转诊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转到对口的上级单位。那我们这些单位都是一对一的，就是肯定能保证孕妇全部能够获得上级单位的服务，所以孕妇都会非常安心。你只要需要更高级别、更高技术的医疗机构给你保驾护航，那你就能获得这样的医疗资源。
0: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孕中晚期的时候，可能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发现一些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有可能就是在出生的那个阶段，
1: 有可能
0: 突然间发现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还能再转诊吗？
1: 危重孕产妇抢救的网络里面，实际上也有很多其他部门的支持啊，包括我们的血库是一律绿色开放的，包括了我们的急救系统，就近的120优先来保障孕产妇的急救转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会诊的网络。
0: 所以这真的是全社会协同起来，一同来构建孩子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对对。
3: 迎接健康新生命的到来，精准防控出生缺陷，中国医学界一直在努力。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队列项目启动，
4: 因为出生缺陷的发生啊，主要是在孕12周之前，所以在孕早期把这些数据呀、样本呀得到，对于未来呢出生缺陷发生之后，我们寻找它的原因啊，有重要意义、重要价值。
3: 10年工程，如今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妇幼生物样本库，样本数超过200万份。涵盖了母亲孕早期的外周血、胎儿组织、脐带血、胎盘，以及部分孕妇的饮水及当地空气环境等信息。
4: 当然，我们这里边收集的标本呢，可以用于遗传学的筛查诊断，可以用于和环境因素的比较。这样呢，我们既可以做遗传的因素分析，又能做环境因素的分析，也能做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这样呢，使出生缺陷的病因研究得到提升。那么在病因的这个提升的基础上，那自然我们就可以针对病因精准的进行防控，制定出生缺陷防控的有效的路径和针对性的防控方案，从而呢提高出生缺陷的防控的有效性。
3: 这项超大型研究为破解生命早期健康密码提供了一份厚重的中国方案，为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础。
2: 作为一名产科医生，特别是在我们这样有66年传承的妇产专科院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始终铭记的，我们是生命之初的一个守护者。我们年分娩量大概有10000例的这样临床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更加认识到，对于出生缺陷的防控，其实不只是技术上的攻坚，还有对于生命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医生来说，包括对孕产妇和她的家庭来说，都有了更多的希望。因此现在对于出生缺陷来说，其实不再像过去它是一个终点，但现在呢，有可能是我们医学进一步努力的一个起点，为我们老百姓呢建立起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作为一名妇幼人，实际上我们的使命是光荣而伟大的啊。那我们几代人的奋斗和努力，让我们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以及严重的出生缺陷的发生率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和成效。那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新技术能够运用到我们妇幼领域，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母婴安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人人都向往健康长寿，那些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啊，长寿的秘密就藏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小习惯里。今天我们请到了湖北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巴元明，和大家分享中医视角下的长寿密码三个平衡：情志平衡、饮食平衡、运动平衡。专家会告诉我们情绪是怎样影响身体健康的，教大家如何科学地疏导情绪，还会聊一聊粗茶淡饭到底该怎么吃，以及在家就能做的养生小动作，帮大家动静结合，把简单的健康准则融入日常生活。
2: 今天我们来说说长寿的话题。从古至今，人人都向往健康长寿。我们总是好奇，哎呀，那些百岁老人，他们的长寿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啊，在中医看来，健康长寿的秘密就藏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小习惯里。调整生活方式，守住简单的健康准则，就能帮助我们抵御病痛，延缓衰老，解锁长寿密码。
3: 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中医院巴元明，我行医40多年，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人怎样才能健康长寿。近几年我终于有了答案，人要长寿就是要做到三个平衡：情志平衡、饮食平衡、运动平衡。先说第一，情志平衡。情志是正常的生理活动，但是情志失调就可以导致疾病。现在网络上常说精神内耗伤身，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把这个道理讲透了。《黄帝内经》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当情志过度时，对应的脏腑就会出现功能失调。情志失调导致疾病有许多历史故事，如怒伤肝。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临重前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喜伤心，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看了报帖说，咦，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悲伤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平时呢多愁善感，最后内尽而逝。恐伤肾，伍子胥过韶关，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一夜白头。我最喜欢思伤脾的典故。李清照18岁嫁给她的丈夫赵明诚，结婚不久，赵明诚赴籍远游，李清照深深思念自己的丈夫，就写了这首流传千古的《醉花阴》。你们看，在最后一段，不要说这忧愁思念不销魂，西风转年，人比那黄花还瘦，人比黄花瘦，便成为千古绝唱。情志失调应该怎样调节呢？情志失调的主要原因是情绪压抑或深陷其中，所以调节情志就是要疏导情绪。当愤怒时，不要强行压抑，找一种适当的方式释放，比方说跑步、打球，通过运动把气发泄出来。当思虑过度时，试着把想法写出来，分析清楚哪些是可以解决的，哪些是无法控制的，专注 可以解决的问题，放下无法控制的焦虑。

0: 当悲伤时不要独自承受，找家人或者朋友倾诉，或者适当哭泣释放情绪。适当哭泣就是一种很好的疏肝解郁方式。第二，饮食平衡。我总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是要做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一是一个原则，食物多样合理搭配。二是每天200克到300克的谷类食物。三是每天300克的液态奶。四是每天鱼肉蛋禽总量小于4两。五是每天500克的蔬菜和水果，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六是每天主动步行6000步。七是每天7-8杯水，也就是1500到1700毫升。饮食平衡中医怎么讲呢？有老中医说，要想身体安，三分饥和寒，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中国人还是粗茶淡饭好啊。粗指的是全谷物，不是粗糙，而是保留种皮和胚芽的糙米、燕麦、杂豆等，富含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淡指的是少盐少油，不是无盐无油，而是减少加工调料和重口味，食材本身的味道更突出。粗茶淡饭不是吃得差，而是吃得净，吃食物本身的样子，少放糖少放油，让身体接收干净信号。三，运动平衡。人体既不能劳累过度，也不能安逸过度。黄帝内经就说，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说明人体不能运动过度。那就不要运动吧，不行，人体呢又不能安逸过度。所以黄帝内经又说，久卧伤气，久坐伤肉。健康之道就是要动静结合。我平时啊喜欢的运动在家里就能做，如贯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治疗耳鸣耳聋。比方说两手撞肾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治疗腰肌劳损和腰椎病。我尤其喜欢经常一称瘦针10年，就是拉阳经和拉阴经。人的手臂外侧属阳，手臂内侧属阴。我首先拉阳经，两手平举与肩同宽，五指并拢，这个五指并拢也叫阴指，尽量往下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是拉阳经。下面拉阴经，两手平举，手掌往上，尽量使手腕呈90度，往外拉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是拉阴经，也是4个8拍。你看我们拉一次都微微汗出。我写了一首胆诗，方便大家日常记忆这3个平衡。情志平衡，七情中宜，饮食平衡，补精益气，运动平衡，动静协一，伤痕共受，百岁可期。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眼下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秋粮产量形成进入到最关键最脆弱的窗口期。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要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关键看秋粮。很多种粮大户、基层农技人员、三农从业者都非常关心，今年秋粮稳产压力到底在哪儿？田间管户的重点抓什么？如何把灾害风险前置化解，守住全年七成以上的粮食产量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老师，给大家详细拆解这场国家级秋粮保卫战的核心逻辑。欢迎王老师。
3: 王老师您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现在呢是正值秋粮的灌浆、增重和壮子的核心阶段啊，也是产量定乾坤的最后窗口期了。我们大家也经常说夏粮是基础，秋粮是大盘。秋粮产量呢是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左右啊，可以说秋粮稳，全年的粮食就稳。那我们也想先请教一下王老师啊，从我们水稻主产区的生产规律来看，为什么每年的八月底到九月初它是秋粮稳产最关键的决胜期呢？如果说一旦咱们管户缺位的话，对于最终的产量它会造成哪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4: 好嘞，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八月底之前啊，就是我们这个水稻生产呢基本上这苗价值就有了，就是我们这个苗水稻产量呢有四个产量因素构成的，有效穗数、穗粒数、结实率、千粒重。穗数跟穗粒数呢基本上在这个八月底之前它就已经成型了，这个呢因为一个苗价跟着我们的栽差有关系，它前期受到这个风险比较小，但是呢在后期就是八月底以后它就要形成这个结实率跟千粒重了，这个的直接临门一脚决定我们的产量，就是最后我们的产量有没有就靠这个结实率跟千粒重来的。哪怕是前面你的苗价非常的好，如果后面结实不能灌浆不充实，它还是对产量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是关键时期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结实率跟千粒重它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比较大，然后呢它造成的影响是不可逆的。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现在的台风，对吧？台风一来，八月底之后八月底就是台风多嘛。台风一来，它就如果吹倒伏了，倒伏以后你是不可能给它再浮起来的，吹断了嘛，对吧？不可能再浮起来的。这样子的话呢，它不可逆。再一个是，比如说高温天气、低温天气来了，高温造成了我们这个隐花不能授粉，不能授粉，它其实这个隐花就空了。那空了以后，我就没有办法让它继续充实了，因为它已经不长粒子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后面造成的很多的影响都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最关键的时期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因为后面两个产量因子其实就跟千粒重比较重要，因为很重要，它直接决定了我们临门一脚这个物质充实跟产量，
3: 所以最后是非常的关键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
4: 对，
3: 如果说受影响的话，它后期想弥补是不是也不太现实了？
4: 就是整一个结实率跟千粒重就是要看到你现在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比如说台风来了是吧，台风来了，比如说台风一来一淹水以后你能马上排灌水那可以，如果说是这个高温天气、低温天气来了，然后你遇到这个不结实了，如果没有提前预防或提前防控，只要它发生了你就基本上就不可逆，就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包括现在这个八月底以后啊，病虫害也进入了高发期了，比如说现在台风带来了我们稻穗的问题，稻种软硬面的问题，它迁飞过来的， 如果说你提前，比如说台风来了以后，你不及时打药，不及时采取这个比较好的措施，只要它爆发起来，它对着你这稻田草生影响了，它的叶片开始枯萎了，它的植株开始死亡了，你再打药你就来不及了，你没有办法让它变成颗粒，让它好回去。这样子的话呢，整一个对我们的产业就影响比较大。
3: 目前晚稻和中稻当前的生长发育关键节点是什么呢？
4: 这个中稻呢，就是现在比较早熟的中稻，现在呢已经授粉完了，在过年启动了，主要处于这个灌浆的中早期，早中期，就是他们已经灌了，有些比较开花比较早的也灌的差不多了，然后开花比较迟的隐患呢，现在正在开放，比较中迟熟的晚稻呢，现在刚刚破口。比如说我们香港蕉的品种，生育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浙江省的香港蕉现在刚刚在破口抽穗期，安徽那边比较早的这个仙稻品种，它们已经进入了灌浆中期了，整一个呢就处于这个结实率跟千粒种结实的一个阶段。
3: 那么天气波动、积水以及高温和病虫害，它们都分别会造成哪些减产问题呢？对于今年咱们这个有影响吗？
4: 今年总体上来看，主要是目前来看啊，主要的影响的这个天气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就是我们的台风跟连续的阴雨。台风呢，主要造成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有一些田块的倒伏，对吧？还有一些是这个积水。然后呢，现在来看，因为能排出去，问题就不是很大。但是现在有一个最重关键的问题，从天气条件看，连续阴雨可能造成的影响会比较大。这个就因为阴雨天来了以后啊，它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会受阻，可以说是。然后呢，这就导致我们这个时期不是水稻在灌浆吗？灌浆它最重要的，它是需要这个物质积累的，它需要物质积累是从叶片里头光合作用来的。所以说，如果阴雨天过多，它会导致这个灌浆不充实，灌浆慢，导致我们的千叶种下降，就直接影响我们这个产量。哪怕你前期这个苗价长得再好，它都会对这个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是天气上面的原因。就照同样的，如果阴雨天积水过多啊，因为它这个阴雨天会导致田里面的积水多，积水多了以后啊，它这个根系的氧化还原能力会变弱，就是根系吸收养分的这个能力会下降，下降以后它同样也导致我们的叶片的干物质积累也降低，这样子呢也导致了我们这个粒种会下降。在另外一方面是积水多了以后，阴雨天过多了以后啊，本来前面这个田，比如说是干的，它会增加它的抗倒伏能力。但是呢，如果说你阴雨天多了以后，田变软了，倒伏的风险也增加了，这样子也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是目前这个阶段，就是这个天气条件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在这里。因为去年比如是高温影响比较大，因为去年天气温度很高嘛。今年总体上来看，极端高温的天气不会出现了，因为40天的天气预报看的话，超过35度的天气不是很多，所以说不会很大。然后这个后期呢，这个有一个病虫害的问题，这个病虫害因为阴雨天过多了以后啊，这个田里面的这个湿度增加了，现在有两个病害出现了，一个是蚊枯病，特别是田里边长势比较好的田块，蚊枯病有所冒头了，因为下面它整个湿度比较大，它就造成了蚊枯病有加重的趋势。因为你田里排不干，打药打下去的话湿度很高，是吧？然后现在加上无人机打药，它整个很多地方打不到，所以说蚊枯病有冒头的趋势。另外一个是白蚁窟，因为这个台风吹啊，阴雨天吹，它对我们这个叶片造成的叶片有伤口。

0: 片山口以后啊，它的病菌侵入以后，白库就发起来了。然后现在呢，白库这个传播速率很高，因为我们前两天看到了安徽部分地区小面积的啊，就部分稻田有一些不看白库的品种，这个白库的这个病就有发生的趋势，现在有所冒头，这个跟天气也有关系的。然后呢，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病虫害的问题，病害的虫害的问题。虫害呢，就是现在有两大，一个是最重要的是两大虫害，一个是稻飞虱，一个稻中转移民。稻飞虱今年南方有加重的趋势，很大程度上一个原因是台风迁飞过来的，就是它虫子嘛，台风一吹，它就跟这个副热带高压一起吹过来了，吹过来一落到你田里面，它这个就会发生，它而且是发得特别的快。这个是现在目前一个虫害一个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个虫害一发生以后，它就会吸食啊，就是吸食我们植株的枝叶，这样子导致我们的植株枯萎，然后它也会密露，造成一些霉菌，是吧？整一个就导致我们的稻角就软绵绵的了。它这个就导致这个植株就不长，后面影响比较大。再加上这个发科，它这个虫害繁殖的速度很高，因为几天过去，可能这一片就没了。所以说这个影响比较大。现在目前来看，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两大问题，一个就是低温阴雨天，我们要注意排水，田里面的排水要排干净；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病害跟虫害的防控，要做到一个及时的防控的问题来做这个减产，来这个防控我们的减产。今年其他的问题不是很大，就是说高温不大。后面看低温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现在主要是这个低温阴雨造成水的问题啊。
1: 对，因为确实近期8月份南方是来了3场台风啊，所以可能影
0: 对，
1: 响还是比较大的。对，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对于这种病虫害扩散，除了这个病虫害之外，咱们部分低洼田块它的沟渠不畅，是不是也会导致一些积涝啊？
0: 是的，现在这个问题呢。这个台风过后啊，这个田里面水排不出去，排不出去，很多地方一个灌排不通，并不是现在这个水的问题，它是其实是排不出去问题，排不出去积水，积水以后现在发现田里面很多地方啊，它这个根系的氧化还原能力不够，就它的根系失活了啦，就长期淹水失活了，因为有些地方水位比较低，失活以后，它对整个的这个根系的往吸收养分。包括根系反馈到我们叶片的这个光合能力，包括我们的几个元素的吸收，都造成的影响，就是它整个群体的系统从上到下不顺畅。
1: 您提到这个从上到下排的不是很通畅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南方这种，比如说汛期大雨，天气多，每年的夏天都会有台风，这个其实是每年都会存在的问题。那么咱们在田块管理上，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做一些预防措施呢？
0: 就是实际上是，比如说南方啊，现在是慢慢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我们也在这个很多农户大户都改过来了。就比如说，因为它是这个水旱轮作的嘛，比如说这个种黄水稻、种油菜是吧？油菜季它是不能淹水涝制的，因为涝制的话油菜产量也会低，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很多沟渠就清出来了，对吧？所以说跟清出来呢，对水稻生产也很有利。所以说现在整一个水稻生产的话呢。因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建好的地方，灌溉排渠好的地方，它基本上不台湾台风来了积水来了以后，基本上能快速的排走，问题不是很大。现在有问题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低洼地，就是涝地，就是比较水位本身就比较低的，它整一个水的这个积水以后啊，它往这地方积的那块低洼地，它这个低洼地影响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江的边上，它本身就是地势比较低洼的，它容易积水，那水排不出去，它就造成了一定量的影响。只要地势有的，就是有那个灌沟排渠的，基本上问题不是很大。所以说呢，现在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基本上都实现了管子灌，沟拿来排，沟排沟是比较宽的，就是做到了，基本上就做到了我们这个防止这个涝制的一个措施。基本上就是有这个排渠比较畅通的地方，基本上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因为面上看的话呢，现在基本都能做到快速的排灌水了，特别是台风多高发的地方，因为有提前预防的机制，基本上问题不是很大，因为都能排出去了。
1: 那咱们国家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一系列的调度，您觉得对于后期的秋粮产量形成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这个时候很关键。

0: 因为一方面，这个秋粮啊，秋粮这个时候是进入了这最后的定型期，就是节节中跟千年种。前面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现在节节中跟千年种是直接决定我们产量的，就是你有多少粒，决定产量的，这个是节令的一个决定期。前面你再好，如果后面这个籽粒结实不结实跟千年种充实，如果不够的话，后面直接没有产量的，因为我们收的是谷粒嘛，对吧？这是一方面，从生长规律上来说的话，这个是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时候进入了我们气象灾害跟病虫害进入了一个高发期。高发期，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这个存好多粮去主动应对它，如果是被动的，因为它所有的这个如果被动应对的话，那是不可逆的，因为它整个影响就是不可逆的。影响结实率，比如说这个虫子来了，只要你开始吃下去了，吃一颗稻穗，它就一颗稻穗就没了，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是主动降低这个损失的话呢，有助于去减少我们的产量损失。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这个时期啊，因为它涉及到节制就跟迁移种，它这个田间管理容错空间就比较小了。因为比如说前面八月底之前，比如说水稻你刚插下去，它在分裂发科的时候，它容错率是比较高的。比如说你肥不够，你可以施肥。对吧？它可以肥苗就马上可以起来，然后如果说你说水不够，你可以马上就灌水，水可以这个苗也可以起来。但是到八月底以后，它起容错率就比较低了。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田里面高温低温来了，你水生管理不够，不太及时，只要它造成了隐患不结实以后，那么这种隐患就不会结实了。它这个以后你再返回来就没有用了。如果比如灌浆期，你这个提早断水。断水以后造成的干旱，或者说你灌水一直水深淹在那里，导致了我们灌浆这个灌浆慢、灌浆不充实，或者说湿度高引发的病虫害，只要它一爆发，造成了其实就跟千叶种受到了影响，这个我们不太可逆，就是你再采后面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吧？它虽然说一些措施有缓解的作用，但是它不能根本改变你对它造成的这个产量的上的影响，它这个技术是具有时效性的。就是即时性比较强啊，所以说呢，这个时期就对这个水稻管理是很精细的，也很重要，因为整个水生管理啊、水肥施用啊、病虫害管理啊，是吧？它这个一系列的管理是稍纵即逝的。就比如说，这个稻飞虱台风过后，稻飞虱迁飞过来了，只要你发现了有稻飞虱，你如果是今天不打药，你晚个3天打药，那可能你这块田，它这个病害虫害。就马上发起来了，发到一定程度了，你后面再来反控你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说它这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就很重要。所以说通过国家这个密集的部署呢，一方面是让所有的大户农户他都很重视这个事，然后呢，农机部门下层庄稼指导也比较及时，这样子的话呢，从很大程度上能减少我们这个各种这个自然这个逆境啊，包括病虫害逆境啊，造成了我们的产量的损失。所以说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了。
1: 天气波动、积水、高温以及病虫害肯定都是会对产量造成影响的。但是咱们目前各地的灾情是不是情况还是不一样，会有一些局部性和区域性的特点？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精准的去区分它，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呢？
0: 对，因为整个我们国家啊，这个水稻的稻穗啊，幅员很辽阔。因为这个现在跑了一圈看啊，就这个南方、北方，总体上现在这个生长，包括生长生育期啊，包括整个长势啊都不一样，就是说整个生育期都不在一个那个上。现在呢，如果说按照现在影响分，就是说这个现在比如说台风影响分是吧，北方是影响比较小的，虽然说。前面八位的时候啊，怎么样是啊？对它这个雨水比较多，对吉林啊、辽宁一些地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是吧？但是现在这个总体上对北方的影响不大，因为我们去看了一下啊，如果说它是才灌浆的，排水比较及时，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南方一些地方，现在这个低洼地是吧？它的这田里面积水比较多的，湿度比较大的。现在有，再加上这个台风迁飞的稻飞虱等等，它有一些病虫害加重的趋势。所以说呢，现在就是防控来看的话，因为北方基本上进入了灌浆期的中后期了，对吧？它影响不大，只要是比如说断水及时一点，然后这个水分管理及时一点，然后病虫害防牢，基本上呢问题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南方就要分这个分区域了，因为南方就要分，比如说。这个我们按照灾情分，它是洪涝灾害比较重的，还是说它这个区积 现在是比如说腌的比较厉害的，是吧？还是说病虫害比较高发的，它要分类去施测了。如果说它是淹水比较重要的，就是容易淹水的地方，那么现在离这个收获期还有30-40天，那么你这个地方就要注意做好排水的工作。排水的工作，比如说这个把药及时清沟排水，对吧？然后呢，如果说现在病虫害有些地方已经发起来了，那么前面我们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比如说倒肥是怎么防、怎么控。现在有的病害，我们怎么样把它通过打药啊一些措施把这个药给它打下去，对吧？然后呢，怎么样缓解我们现在已经发生的一些疫情的灾害？比如说前面因为台风来了，它整个活力不够，那么我们下一步可能就要一喷，就是喷点外源调节剂，就是现在所说的一喷多处啊，在防治病虫害的同时，我们要把这个外源调节剂喷下去，让它植株恢复生长，这是有效的，对吧？然后呢，现在有些地方还有一个它不太利一样地方是，它这个生育期啊，整个南方的生育期也不太一样，就是早熟的品种，就是相对来说早熟的品种，就比如生育期130天左右的中香品种，它现在这个处于了灌浆的中后期，对吧？它属于灌浆的中后期，那么呢，它实际上我们要防控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防控的虫害，就是它虫子吃的比较厉害，比如倒肥是起来是吧？要防止虫害。但是呢，晚稻就是比如说生育期比较长的晚稻，它现在处于这个初穗开花期，那么这个时候它要防的是最重要的是病害，就比如说湿度高了以后的稻曲病、稻瘟病，对吧？这些病害要给它防牢，然后这个整一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最后一个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个苗情不太一样，就是说有些地方啊，有些地区它这个产量比较高，就苗它本身产量就比较高，地里比较肥，它这个苗价长得很旺，比较好。那么呢，这个壮苗的田块，我们要一定要做好整一个后期的营养的工作，就是它促进它的灌浆结实，对吧？因为阴雨来了呀。后面阴雨天多，看起来这段时间，那么呢，要促进它的这个叶片的物质积累，向这个子粒去转运，是吧？然后控制它的旺长，这个是壮苗的田块。然后呢，弱苗的田块呢，就要做好后面要做好怎么样促进我们这个苗的进一步的生长，因为现在只要处于初穗开花期，对吧？后面弱苗很大的存在一个问题是，它可能会早衰，子粒不太充实。那么我们也要做好怎么样进一步的这个使它的这个整一个高物质积累变多，是吧？比如说可以追加点根外肥啊，叶面肥多喷施几次啊，氨基酸肥料多打几次啊，让它这个子粒充实起来，这样子呢，从最大的程度上弥补我们一些产量的损失。
1: 确实，很多农户可能听过一喷多促啊，但是可能不清楚具体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喷，喷什么，怎么喷，喷不对的话，可能还是无效，而且会延误这个最佳窗口期。那听。

0: 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排水速度和干湿管理直接决定灌浆的质量呢？一直是在强调的，我们要从被动救灾转为主动防灾。那像这个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现在说了，我们就说这个台风吧。先举个例子说这个台风，对吧？台风为什么要做的快速的排水呢？如果说就是说排水排得太慢，根系它就会持续的缺氧啊。就水稻这个东西，大家都有一个误区，就是水稻是必须要有水的，是吧？但是水稻并不是说它一直淹在水里就会很好，因为淹在水里它也会缺氧，缺氧以后它就会导致我们灌浆的后期物质供应中断。就是说，你这个叶片的物质没法向这个子粒去转运了，是吧？它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灌浆受阻。然后呢，排水快速了以后啊，它土壤还原性会物质积累会下，就是毒素会下降。就说白了，通气性变好了，通气性变好了以后，根系活力很强。那么呢，从上到植株的从上到下，它整个活力都会够，它就会促进我们的这个灌浆的结实。这就是现在说的干湿交替。干湿交替很大一个作用是保持根系的活力，防止它早衰，促进了叶片的高度积累，然后促进我们的灌浆结实，对吧？这个是现在这个我们台风来了以后，清淤快速排水这个作用。然后说到这个常态化防控呢，常态化防控很大的一个包括着我们现在说的机制化保收，对吧？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直是我们要把灾害的应对从临时的应急转向自动化的常态防控，这个从栽培上讲啊，就是从农业生产上讲，它是有背后的逻辑机制在的。就是说生物学上，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前基，就是比如群体水稻生产要前基础，就是前面的基础要打牢。这是我们现在说常态化防控的基础，比如说品种的布局优化，选择抗高温的品种，抗倒伏的品种，抗。就是看落日的品种是吧？品种布局的优化，另外一个是栽培制度的调整，栽培制度调整包括我们现在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水利设施的这个建设，对吧？然后呢，从直接生产上来讲，就是按合理的安排播期，特别是一直以来这多少年以来一直说的高温的问题，是吧？高温怎么样避开高温，这是要合理的播期，还有台风。台风也能靠，就是比如说我们浙江台州沿海这边是吧？今年很多就说起来，哎，我八月底只有台风要来得很厉害的，那么我这个时候怎么样？通过我播期的调整，把台风给它避开，对不对？这个是合理播期。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样使我们的降低这个整个生育期遇到灾害的一个概率，这也是播期调整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从管理措施上看，我们可以培育强壮的群体，就是让我的个体植株变壮，变壮了以后抵御抗高温的能力，比如抗高温、抗低温、抗台风的风险、抗倒伏的能力会提升。这样子的话呢，把基础就做牢了。这是就是灾前的，就是说我们预警它会受灾，是吧？但我把前期的做好，这样子的话呢，就防灾减灾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在了。这样子的常态化防控就有很大的基础。然后呢，再接下来是灾害发生了怎么办？灾害发生了就要精准施策。精准施策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预警15天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比如台风，现在台风来了，我们基本上就提前7天8天是吧，就开始有预警信息了，台风就哪里登陆啊怎么样？然后呢，结合我们的预警，包括我们的监测，我们就要分类施策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田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通过我们的应急技术的储备，就是说，哎，我这个田里头，我这苗情是什么样子的？那么针对于我台风来了、阴雨天来了，我需要怎么办？针对于高温天气来了，我需要怎么办？这是应急的储备。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是灾害发生的，就是应急的机制；再一个是灾后防控的机制。灾后防控就是又说到我们这个一盆多水这个来了哦，就是灾后如果说你发生灾害了，这个比如说过去了，比如说我们台风来了，吹过去了，台风阴雨天已经过去了，田里面也排水排干了，但是这个苗看起来总是那么不得力，那么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外援的措施使它恢复生长，缓解它受到了一些灾害，对吧？然后这样子的话呢，通过灾前、灾中、灾后的防控，形成我们一体化防控的体系，做到这个总体上的一个防灾减灾的效果。这就是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常态化防控，就是这个防控从你开始种植。

0: 个水稻，已经有这个，已经开始想到后面的事情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体制机制上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闭环。这样子的话呢，从最大程度上减少我们一个产量的损失。
1: 所以秋粮夺丰收，咱们不是靠运气、靠补救，而是靠一套完整的监测预警、田间管护、技术落地以及灾后修复的常态化机制的。
0: 对。
1: 王老师，我们也知道啊，您是从事水稻高产栽培和单产提升方面的研究的。那么，怎么样去在咱们的防灾稳产当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呢？
0: 从我自身专业上讲啊，就是说这个，因为高产生林嘛，这个很大的程度上是我们要明确灾害背后的逻辑，它的机理是什么，对吧？然后呢，通过这个机理，我们再来指导我们的防控的一个在减灾保障的一个效果。比如说，举例子，比如说高温，对吧？高温我们研究了10多年，包括这个就是我们明确了它的机制。就高温发生的很大的一个机理是什么？就是引花它开放的时刻，它遇到的高温，它受到影响最大。这个引花开放就那么1个小时左右，但是引花开放的前后，它影响是不大的，对吧？然后我们结合这个机理，我们就明确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常态化的以前的常态化，比如去年的高温，它是在8月15号到20号左右，它水稻要开花的，只要水稻的开花期往后再推个10天。就是推到这8月底或9月初，那么呢，错开了我们这个7、8月份的高温时段，那么整一个我们的水稻生产就影响就不会很大了，对吧？如果说我们从专业上，如果说背后的逻辑机理不太清楚，是吧？那么我们就很多的反馈就是说，哎，高温来了，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去施肥啊、打药啊，但是你这个引花开放的时候还是遇到高温，那么我们很多的措施是无效的。这就是从我专业上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明确灾害背后发生的机理性的东西，然后我们才能因地制宜，做出一个因时因苗，做出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灾害应急的措施。
1: 所以每一寸田，每一粒粮，其实都是我们用科学技术来把它守住的。
0: 对。
1: 秋粮稳产呢，它不仅仅是农业生产任务啊，更是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的核心支撑。那么当前咱们秋粮整体的长势怎么样呢？
0: 就是现在来看，就是这2天，就是前面也去了吉林、黑龙江，还有现在这个南方几个江西、湖南看过来。总体上来看呢，现在前期的苗价子啊是够的，苗价子是够的，就是按照我们有效税收税率所截止的前年度来说，税收是足的。因为前期虽然说，比如说前期虽然说利用英语田，但是通过这2年机械化的这个机械化技术的普及啊，各方面包括这个肥水调控啊。前面的描述是够的，然后现在不够的，现在呢要注重一个地方，因为产量底子在那里，现在要注意的是后面这个阴雨天气，就是老百姓常说这个阴雨天这个天气影响比较大，是吧？所以说呢也一样，现在要做好后期的一个我们促进关键节食的作用，因为以前是没有办法，以前是很多背后的机理不太清楚，比如说现在一分多处说油菜素内酯、云菜素内酯喷下去，它能促进关键节食，对吧？以前是没有的，比如十年前是没有的，5年前这提的也不多，也没有，但现在明确了，就是云台素内酯喷下去，它可以促进物质的转运，物质从叶片到籽粒的转运，是吧？只要有它有这个机理在，那么呢，你通过一喷多次外源的喷施啊，怎么样，它能够促进我们的关键结石。所以说总体上的展示在前期苗情足够的、够的价值、够的条件下。只要做好我们后期的一些措施，是吧？比如说外源调控的措施，比如说我们肥水调控的措施，还有一些，比如说外面病虫害防控的措施，那么呢，我们产量底子、丰收的底子还是有的。总体上，一些除了一些受台风影响很大的地方，对吧？或者说受病虫害现在在防控，也就是比如说现在已经不可逆灾害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总体上影响不会特别大，因为通过我们外源的技术调控啊，怎么样，总体上是这个产量丰收的底子是在的。
1: 所以今年秋粮稳产的底气咱们是很足的。
0: 是的。
1: 那么对于后期像秋收啊、烘干、仓储等等这方面，在产量的整体形成也是非常关键的。你有什么建议吗？
0: 现在呢，就是后面一方面是要对自己的，就是所有的农户也好，大户也好，要对自己的田啊，要看好，就是要看田、看田、看苗，对吧？田里的苗 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要看清楚，因为很多地方啊，你不能盲目的去做一些管理，比如说水的管理，你不能说大水漫灌，是吧？明明你的田里面苗情是够的，苗也长得很好，但你还去施肥，是吧？盲目的施肥，还有一些打药，盲目的去打药，因为后面已经到灌浆期了嘛，盲目的打药你会造成我们的籽粒里面的残留啊，怎么样会增加，对吧？这里面会不能这些问题要有做一定的控制，就是这里要自己要这个田里面的田要看管理，要看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做是最合理的，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现在要提前的做好这个规划，就是说我们的根据我田里面的产量，就是我这个比如说我家庭经营家庭农场到底有多少的产量多少田，结合现在今年的阴雨天气这么多，是吧？结合我们的要提前做好天气预报，提前做好我们的这个天气预警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我到收获的时候看天气到底是到时候是阴雨天的还是大晴天的，那大晴天好说。对吧？那么我收获烘干压力都会比较少。但是如果说你是阴雨天的，那么你就要做好规划，我什么时候放水，放水后几天我要收割，对吧？收割后我要送到哪里去，哪里去烘干，包括我怎么卖，这一些都要想好，因为要提前规划。如果不提前规划，后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个天阴雨天气来了，你如果说收上来，稻谷收不上来，或者稻谷收上来是湿的。你不烘干，拖了一天，拖了2天烘干以后，它就会发霉啊，就会发烂啊，对吧？所以说这个要提前做好规划，因为提前规划这是能够合理的安排的。总体上看，我们烘干，比如说我们水稻的烘干包括烘干机啊怎么样，储备量是够的，对吧？所以是做好，包括我们现在农事服务中心发展的很多年了，对吧？每个县都有农事服务中心的布局，是吧？这个是能够合理的为区域内的一些很多的农事作业啊提供很多的服务的，所以说这个也要区域内做好布局，这也需要农业农村部门是吧？有个如果说确实是后面的天气不太好，那么农业农村部门也要做好合理的规划，是吧？怎么样把我们的很多的农事作业给它安排好？
1: 对，您也刚刚提到了这个基层服务站啊，那像现在基层农技推广以及农户的技术落实，您觉得这方面有哪些优势，然后还有哪些需要加强的地方吗？
0: 现在呢，就是我从我自己专业上感觉啊，就是我们这几年也在，比如说安徽、广德在做这个大面上的整县市推进的工作，对吧？从现在目前我们来看，就是我们来看呢，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技术到位的问题，就是技术怎么到位的问题。因为优势很明显，现在农业推广，比如现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新闻媒介它很多，对吧？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打开来看我们，哎，我的技术是怎么样子，怎么样子，怎么样子的。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很多的农户的知识水平，对吧？他并没有得到大的提升，就是说他这是他得到了，他知道这个技术需要怎么干，但是他每次得到这个技术怎么干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技术到他那里去的时候都是实用性的技术。但是对他来说，他需要掌握的是，比如说结合我们刚才说的产量化防控这个事，是吧？他很需要做的是前面就知道该怎么做，对吧？但是现在通过我们的媒介，包括我们的短视频下去以后，就是这个东西发生了，我们要怎么办？但是所以说这里面就是存在一个短板，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个农户的知识水平，包括比如说水稻生产。它种水稻生长的后面的背后的逻辑机制，它有一些了解，这样子它才能更好的做好我们它自己水稻生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台风来了，对吧？看倒伏的问题，怎么样能够降低我的倒伏？那么呢，降低倒伏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前面你耕田的时候，让这个土壤生根。前面这个排水割田的时候，把你的田割干，让你的根系长粗长壮，往下扎，对吧？这样子的话呢，它根系下去了以后，它总体上整个植株就比较坚挺，它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台风吹了以后的倒伏，对吧？但是呢，这个是需要农户去了解它背后的逻辑机制的，就是说你要前面要及时的控水，及时的把这耕田要耕好、耕到位，控水要耕好。但是很多农户他们都是就是。 着眼于眼前的，他不知道前面背后的逻辑机制是什么，他只知道我倒伏的台风来了，我要防控它倒伏。那么我不知道他不知道倒伏的防控倒伏的背后的机理是什么，因为很多的包括我们现在农机推广部门啊去说的时候是吧？因为他如果说他是没有签到，没有很多的预警系统啊，没有怎么样，他没有做到我们比如说2个月后、3个月后他不会怎么样是吧？但是整体上常态化防控是需要我们从刚开始到现在都要做一个很大的布局，那这需要农户每家每户自己的农户要了解到，就说，哎，它背后的水稻生产的逻辑知识是什么，背后的机理是什么，是吧？现在很多小年轻啊，就是我们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是吧？他们是理解到这个理论体系的，对吧？但是他们没有进入田里面去实际生产，但实际生产很多都是我们现在60%-70%还是小农户生产，对吧？小农户生产呢，他们这个。从知识水平上相对来讲，比如说跟本科生、大学生相比，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他们对这个理论知识的学习能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他不知道哪个地方来，对吧？所以说呢，这里面就要把这个知识系统，就怎么样把这个背后的逻辑知识跟他们通过一定的媒介啊，就包括科普啊，怎么样把它打通，这样子的话呢，农户就知道了哪些是有效的，我需要怎么样做。是吧？就这个是通过几次培训啊，包括什么观摩啊，这个是解决不了的。这个需要通过一个常态化的知识普及的问题，叫科普，就通过文字啊、形式啊，把很多关键问题给它讲透，让农户听得懂。
1: 用他们
0: 对，
1: 听得懂的语言去给他们科普。
0: 对，给他们讲，他们得听懂，听懂以后，他们每年就是他们通过自己跟自己的实际结合，是吧？他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管理能力、管理水平。而不是提高了我们，比如说基层农技推广部门是吧？基层农技推广部门他们也很辛苦啊，他们每天在下面跑是吧？指导农户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是吧？但是农户是今年指导完了，那明年呢？后年呢？大后年呢？是吧？这不可能每次都靠我们基层农技人员下去跑啊，下去弄，他要自己要消化理解这背后的逻辑机制在哪里。这样子的话呢，每年他就会提前做好安排是吧？我需要怎么干？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短板就能补齐了，就是粮食丰收的底子也在了。
1: 那咱们现在农机化应用率怎么样呀？
0: 从整个面上讲啊，现在农机化水平是比较高了，就是这个收获基本上就100%了，对吧？除了一些就机器上不去的那个丘陵山区小田块，对吧？然后呢，这个耕地也是基本上也达到100%了，也除了这个丘陵山区的小田块啊。如果说这个说的90%，如果说包括山区的话，就是梯上不去的地方，梯田啊，95%以上肯定是有的了。然后呢，北方的这个现在是这个种植的机械化程度相对来说低了一点，因为种植这个相对来说它的环节比较复杂，要求比较高，对吧？但北方就北方稻区，北方稻区基本上这个种植机械化水平也达到85%以上了，乃至达到90%以上，种植水平比较高的，因为机械化水平比较高。然后呢，南方相对来说，这个种植化有些地方种植还存在所差样的一些面积，所差样，比如说贵州山区是吧？有的地方还在所差样。然后呢，有些机器下不去的地方，比如说洼地是吧？还存在所差样，还有人工抛样，这也存在。现在最大的一个，因为。从这个大面积量提升上来讲，再说这个机插秧嘛，对吧？机插秧现在慢慢的面积上来了，机插秧面积上来以后呢，能对我们的稳产啊，水稻的稳产、丰产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因为它一个是一方面效率高，另外一方面它这个作业标准也比较高，有机械在是吧？还有医院的标准化的农事服务中心在，它慢慢的会提起来。现在呢，主要一个短板是现在我们的育工院的体系是吧，慢慢的在完善。并没有说，哎，我们的育秧质量，有些地方育秧质量还比较差，就是秧苗素质还比较差，需要慢慢的去提高。这是就是种植的环节是现在我们一个机械化、传统机械化发展一个相对的短板，但是这2年慢慢的在提高，慢慢的在进步。比如说浙江省机插秧面积从以前的30%-40%，现在已经要提到60%-70%了，是吧？整一个通过农事服务中心的发展，机插秧的这个水平就慢慢提高上来了。所以说，现在总体上来看，水稻田里面的草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对吧？然后现在很多的这个 群体均匀度的问题也比较好解决，因为通过地插秧把很多以前不能解决的问题全给它解决掉。
1: 嗯。

0: 确实，良机良剂都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提到这个，不得不提的肯定就是良种了。那么，从育种和栽培的角度看，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目前有哪些品种它的抗逆性更强，能够更好的应对极端天气考验的呢？
1: 好嘞，就是这个呢，这个从品种角度上来看，因为现在国家也在以品种是吧，很核心攻关啊，项目啊，因为农业部一直很重视，农业农村部一直很重视，所以现在选育出来很多的很好的一些的品种，比如说抗高温的品种是吧，抗高温，比如说高温重灾区有抗高温的品种，比如说四川的有那边有抗高温抗旱的品种。是吧？还有一些抗倒伏的品种，对吧？然后呢，现在有一类的品种，它总体上的展示啊，抗逆性相对来说比较强。就比如香梗蕉的品种，就香梗杂交稻啊，就是以前是杂交稻，现在是香梗亚种间的香梗杂交稻。比如说浙江省现在推广比较多的这个永优的品种，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春优的这些水稻，我们水稻所春优的品种，还有这个。还有一些另外浙梗优的品种这一类的香梗杂交稻，它总体上的它这个长势比较旺比较大，然后它茎秆也比较粗壮，它总体上就长得会比较抗逆性啊，各方面都表现得比较好。这个是从现在就生产上来后的这一类的品种，因为这一类的品种比较多啊，代表性现在来浙江省就60%以上都是这一类的品种，总体上看比较好。然后呢，其他省份的话呢，比如说现在周边啊，江西啊、安徽啊，比其他省份是吧，慢慢的。

0: 就是说从品种抗逆性啊各方面比较好，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缺点，比如说因为它穗子大是吧，它耐高温啊，它相对来说能力比较弱一点是吧，所以说呢以后如果说这个慢慢的通过改良啊，慢慢的把这个抗逆性提高上来以后啊，这一类品种会比较好，这个是大方向上的。然后呢，现在来看啊，就是我们急需的有一类品种，比如说抗白枯的品种，因为防控病害、蚊枯病啊，包括一些虫害是吧，它总体上都比较好弄。比较好防控，但是因为防控好就可以，包括肥水管理好就可以。但是白枯这一类的，白枯它传染的很厉害，所以如果说你不做好提前的防控一些工作的话呢，它后面它这个传染的比较快。现在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种植抗白枯的品种。现在呢，抗白枯的品种有几个基因也发现出来了，现在选择的品种也比较多，是吧？慢慢的在市场上推，所以说呢。在农户在选择的时候呢，这一类品种，比如说白枯种发的地方，是吧？可以选择这一类的品种，因为现在我知道有几个比较好的出来了，慢慢的通过审定了。
1: 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说在国家的粮食统计口径中啊，全年的粮食产量呢，咱们是按照收获季节划分为夏粮、早稻和秋粮的。早稻它单独拎了出来啊，是独立于夏粮和秋粮的一个单独类别，这个是为什么呢？它等于不属于夏粮，也不属于秋粮，是吗？
0: 早稻啊，它这是为什么单拎出来呢？就是早稻它是，就是它收获在7月份，因为它可以说早稻是我们一个整一个就是一年里头是吧，粮食这个水稻丰产的一个底盘啊，对吧？它一个底盘，为什么说呢？就是说从这个产量上来讲，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是吧？它第一季，它这个早稻种不种，种得好不好？它这个是能稳住我们双季稻的基本盘，一双季稻在我们整个南方稻区啊，是吧？它这个面积比较大，它占到了这个40%-50%吧，40%以上，现在肯定还有的。然后它整一个是南方稻区的粮食产能的基本盘，对吧？如果早稻面积下滑，那么晚稻的面积也会减少，是吧？水稻总产就会明显的下降，因为双季稻的产量比单样稻的产量要高。要高个40%-50%啊，这是产量上的。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是早稻是重要的口粮来源啊，就是南方啊，特别是我们南方很多很多地方要吃米粉的米线的是吧？现在很多早稻都是米粉专用稻，它因为早稻指令淀粉含量高是吧？它比较适合做米粉这个比较这个比较这个这个就比较适合于我们很多南方地区的口粮。然后再一个呢，早稻。它能够错开部分的自然灾害，它能够降低全年的这个风险。就是南方啊，早稻，比如说种单季稻是吧？有现在台风来啊，台风多啊，怎么样是吧？但是早稻在这个整一个它有一个在全年粮食生产里边啊，它有一个缓冲期的作用，因为它相对来讲它受到的灾害比较少，对吧？就是早稻如果产量有了，那么呢全年就有了，是吧？早稻如果说是确实是很低的，怎么样？那么我们后面的这个粮食生产压力就太大了，对吧？所以说呢，种好早稻，这个是我们现在稳定面积啊、增加总产的一个重要的抓手，这个能够为全年的一个粮食生产的一个总体的布局啊、粮食安全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我们也知道，我国南方呢是一直采取多熟制粮食生产的，在实际的生产当中呢，早稻抢收、晚稻抢种，在接油菜的双抢环节前后，这个茬口的衔接时间是非常短的。我们也看到过数据显示，水稻每缩短1天的生育期，通常会导致产量下降0.8%到1.2%。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啊，前段时间刚刚出了一个研究，是提取了一个橙花素基因。所以就让双抢无需再抢了，水稻既能够早熟又能够高产。像这个的话，对于咱们的水稻生产进程来说，起到了一个怎么样的作用呢？
0: 对，就前两天我们重点实验室张健老师团队他们发了一篇 Science，就是一个基因，这个文章啊，这个理论上的这个基因啊，如果能应用，是吧？应用到生产上，它最多最大的产业贡献是它能够解决现在我们这个茬口衔接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南方稻区双季稻，我们都知道这个夏季双抢的时候啊，对吧？它一方面劳动力很强，另外一方面呢，它造成一定的产业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种完早稻以后，我们要种晚稻，是吧？如果早稻你收。

0: 不上来，那么呢，晚到你又种不下去。晚到如果烟龄期变长，或者说你这个生育期往后拖，它就造成了一定的产业的影响，是吧？但是如果说你这早到生育期能够缩短了，那么呢，我们的晚到的种植时间就能很好的一个安排，就双险期的这个工作压力就变小了，所以说能保障后茬我们这个晚到的很好的一个种植。然后呢，现在最关键的还有一个很大贡献是早到，比如说你这个生育期缩短了以后，我们按照我们以前的测算啊。就是生育期缩短一天，大概是0.924公斤左右啊。如果现在条件下，如果说你能缩短，就哪怕缩短一星期，一星期的茬口就是释放开来了。释放开来以后，你后面的工作压力，比如说晚到生产啊、其他水稻多熟食生产，压力就很准了，小很多。那么缩短一星期以后，如果产量稳定不变，是吧？那么我从时间上、空间上各方面都能腾出来了。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粮食生产，就是我们整全周年的粮食生产，就比如说稻稻油、稻稻麦、双一到家什么油菜啊，怎么样？双一到家其他花叶菜啊等等，是吧？所有的周年生产，就空间就出来了。这样子呢，为后面的我们避开时我们是很多的自然灾害，包括适应气候变化和耕作制度的调整，是吧？我们就能有很好的一个缓冲的空间提出来了。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大的贡献，因为现在所有的茬口衔接问题很大。包括稻稻油，它就直接卡在茬口衔接太紧了，是吧？它没法时间。如果说茬口选择短生育期的品种，它要造成产量的降低；如果不选择短生育期的品种，那么呢，它后茬的压力就很大，是吧？它整个就不连贯。如果说它能是这个基因，包括这个发现能在生产上很大面积应用，那么呢，我们这个茬口衔接的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是吧？再不改变水稻产量的情况下，我们解决茬口衔接的问题，这个在这个能对我们国家南方的耕作制度的调整是吧，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1: 丰收呢，从来不是被动的等待啊，而是关口前移的预判、科学精准的管护、层层压实的责任共同托举的结果。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带我们理清了今年秋粮收获背后的底气托举。感谢王老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